0: 优良率五年期间平均保持在 93% 以上。2025年全市环境空气质量优良率为 95.2%， 环境空气质量达到历史最优，水环境质量达标率连续五年实现 100%。黄河、大通河出境断面水质稳定在一类，黄河水出境断面水质从2024年起达到二类，取得历史性突破。
1: 改善并不是一蹴而就的，背后是壮士断腕的决心和持之以恒的攻坚。在祁连山南麓的乐都片区，曾经因粗放发展留下了生态伤疤，通过综合整治正在被慢慢的抚平。在黄水流域，针对生活污水和工业污染的治理纵深推进，彻底解决了平安原石山镍铁矿等一批历史遗留的生态顽疾。
0: 全市完成896个行政村生活污水治理管控，治理率位居全省前列，农村水环境面貌焕然一新。海东还成功获评全国农村环境管理培训班举办地，大通河海东段也被评为全国美丽河湖优秀案例。这些国字号荣誉的背后，是污水管网延伸、垃圾焚烧发电、黑臭水体动态清零等一项项工程和制度的扎实落地。
1: 生态治理的成果正悄然转化为高质量发展的动能。海东在铁合金、水泥等重点行业推行超低排放改造，严控两高项目，为零碳产业园的迭代升级和绿色算力产业的发展腾出了环境容量。
0: 值得关注的是，五年以来，平安区荣获全国两山十建创新基地，互助县五十镇班彦村成为全省首个零碳乡村，绿水青山正通过生态旅游、绿色种植等途径反哺着当地群众，让绿色发展的成色更足。
1: 生态环境质量的改善，最终指向的是人民群众的获得感。无论是在寒风中捡拾垃圾的坚守者，还是用镜头定格的生态之美，亦或是100%办结群众环境信访投诉件，都彰显出生态环境不仅是政府工程，已经成了全民共识。
0: 五年来，海东市构建起一套系统完备的生态环境责任体系和制度体系，深化与西宁市、甘肃省等地的联防联控，成功处置多起跨流域突发环境事件，牢牢守住了一江清水出城出省的安全底线。
1: 如今的海东正以天蓝、水清、岸绿的新颜值，让生活在这里的百姓和翩跹起舞的候鸟共同成为良好生态的代言人。
0: 而在这场没有终点的绿色接力当中，无数像杨春玲一样的守护者依然行走在晨光暮色里，他们的身影与壮美山河融为一体，绘就了新时代海东最动人的生态底色。
1: 剩下的柴达木盆地，都兰县宗家镇的万亩油葵进入盛花期，在广袤戈壁上铺展了一幅无边的金色画卷。这里曾经是黄沙肆虐的荒滩，如今扎根荒漠的油葵锁住了风沙，筑起了一道道绿色屏障。今年以来，宗家镇把荒漠化防治与农民增收统筹谋划，全力推进6000亩油葵特色种植。这条生态加产业的治沙路径，让油葵从防风固沙的生态屏障延伸为带动一方百姓增收的产业支撑，走出了一条生态产业化、产业生态化的振兴之路。
0: 宗家镇地处柴达木盆地腹地，干旱少雨，风沙频繁，土地沙化长期制约着当地发展，种活一棵树比养个娃还难，这句俗语道尽了往日的辛酸。面对严酷的自然条件，宗家镇今年将油葵种植系统纳入荒漠化综合治理体系。油葵根系发达，耐旱耐盐碱，既能固沙保水，又能有效改良土壤结构。随着连片油葵破土出苗，拔节生长，新

0: 风吹沙跑的不毛之地正被蓬勃的绿意一点点覆盖。
1: 针对风沙大、土壤贫瘠的突出短板，宗家镇坚持以地适种和以种适地双向发力。近年来，通过深化与科研院所和龙头企业的合作，当地大力推广生物固沙技术和高效节水滴灌，在持续改善沙土结构的同时，充分释放了油葵耐盐碱、抗逆性强的生物潜能。这个转变让曾因沙化而撂荒的土地成了稳产高产的良田。以前这里的土地连草都稀罕，现在种上油葵，既能抵挡风沙，成熟了还能榨油卖钱，两头得利。望着长势喜人的油葵，村民的欣喜之情溢于言表。从被动防御沙害到主动经营沙地资源，宗家镇实现了治沙和治富的同频共振。
0: 从用手撒种到精量播种，从望天收到科技馆，现代农业技术的深度应用为油葵种植注入了强劲动力。在宗家镇油葵种植基地，科技元素贯穿生产的全链条，6000亩油葵迎风绽放，荒滩披上金装。科学的田间管理和智能监测使油葵长势喜人，丰收在望。这不仅显著提升了边缘土地的利用效率，也为打造种植、加工、销售全产业链闭环打下了坚实基础，让沙窝窝真正变成了金窝窝。从靠天吃饭转向知天而作，从依赖经验转向依靠数据，油葵种植正加速成长为宗家镇群众增收致富的支柱产业。
1: 依托万亩花海的景观价值和经济价值，宗家镇跳出了单一原料供给的思维定式，以接二连三的融合思路重塑产业链条。当地不再止步于种得好，而是深挖油葵的附加潜能，推动产业从卖原料向卖风景、卖品牌跃升，让生态效益加快转化为经济效益。
0: 凭借油葵花期长、景观壮丽的独特优势，宗家镇积极探索农业加文旅融合发展路径。通过巧妙布局枸杞红与油葵黄交相辉映的田园景观，当地精心谋划了赏金色花海、品有色枸杞、游戈壁绿洲的特色生态旅游线路。昔日的荒漠花海正逐步成为游客驻足流连的生态旅游目的地，有效带动了周边餐饮、民宿及农特产品销售。从单纯的卖瓜子、卖葵花籽油，到多元的卖风景、卖产品，油葵产业链的持续延伸，生动诠释了一朵黄花治一片荒漠，一粒瓜子富一方百姓的发展内涵。
1: 一株油葵固住了流动的沙丘，美化了人居环境，拓宽了增收渠道。如今都兰县宗家镇连片盛开的油葵已经成为柴达木盆地一道亮丽的风景线，以生态产业锁边防风沙，以特色种植撬动共同富裕。宗家镇正以绿色发展理念为笔，在广袤荒漠上奋力书写治沙与治富双赢的新时代答卷，让曾经的黄沙戈壁源源不断迸发出生态美、产业兴、百姓富的崭新活力。
2: 在这片72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有高山巍峨、湖水潋滟，也有辽阔草原、大漠戈壁。
3: 从格拉丹东峰到通天河，从巴颜喀拉山到星宿海，三江源水向东向南奔腾万里，滋养着中华大地。
4: 把绿水青山变成金山银山是总书记的嘱托，无论在任何时候，我们都应从每个细节、每件小事做起，保护环境，爱护我们的山山水水。
2: 当你看到日月星辰、江河湖海，当你听到草原牧歌笛声悠扬，
3: 那是生态保护的壮美画卷， 是中国梦青海篇章的铿锵足音。
5: 为了我们可爱而又美丽的家乡，我们要始终不渝地把生态建设这项工作努力地做下去。

0: 近期广大群众要密切关注天气变化，村镇居民要重点防范山洪泥石流灾害，尽量不要到溪、河、水库等水域附近。居住在山体旁的居民，一旦发现房屋附近山体有滑坡等异常迹象时，应立即撤离，切莫慌张，要听从村镇干部指挥，及时转移避险，切勿贪恋财物。城市居民要注意防范内涝，强降雨期间尽量减少外出，避免去低洼地带。当需要通过下穿石通道前，注意观察水情，切忌强行涉水通过。
1: 欢迎您锁定调频98.9。
2: 我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
3: 从昨天夜间开始，我省玉树、
4: 为了让青海湖裸底资源快，
3: 西宁市荣获。
5: 这里有你要的资讯。
6: 这里有你爱的音乐，一切尽在 FM98.9，
5: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
6: 早安，青海。
3: 早上好。
6: 青海，早安。
5: FM98.9 AM666，青海新闻综合广播。
6: 早安，青海。
5: 这里有晨光中的陪伴，朝阳中的聆听，雾霭中的慰藉，路途中的守望。早安，青海。
7: 聚四面民生，
8: 会八方民情，
7: 民生好新闻
8: 尽在民生在线。
9: 听众朋友早上好，这里是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早安青海，我是伟征。
10: 各位早上好，我是翟晕，接下来一起走进民生在线，关注省内新闻。
9: 8月6号，省交通运输厅发布消息，全省交通运输系统大力推广农村公路四新技术，也就是新技术、新工艺、新材料、新设备。到目前，依托冷再生技术，我省已经累计改造农牧区砂石路8000公里，年减少二氧化碳排放约10万吨，有效规避交通工程建设对高原植被、冻土及生态系统的破坏，为生态脆弱地区基础设施绿色建设提供了青海范本。
10: 8月7号，青海省西宁市、海东市联合在江西省无锡市举办品味千年河湟文化、畅游19度避暑天境文旅推介活动，这是继南京专场之后，两地再次携手赴长三角地区开展文旅推广。
9: 推介会发布了青青黄河、河湟生态、圣湖天境、大美净土等精品旅游线路。海东市重点推介瞿昙寺、孟达仙池、北龙山森林康养等资源。西宁市推介大通山水秘境、雪豹生态 IP、 黄原飞蚁等特色资源。海东市同步发布了面向无锡市民的7重优惠，涵盖景区免票、住宿折扣、游乐项目优惠、消费券以及出行特惠等政策。接下来，西宁、海东两市将依托西宁、海东都市圈资源极具优势，深化与无锡在文旅及其他领域的协作，推动三地产业互补共赢，打造东西部文旅协作示范样板。
10: 2016年8月，习近平总书记考察青海时，与果洛州玛多县扎林湖乡擦泽村生态管护员索索等人视频连线，那一刻成为索索一辈子都忘不了的珍贵记忆。
9: 十年光阴流转，初心始终如磐。十年前，索索伫立鄂林湖畔，许下要像爱护眼睛一样守护生态环境的郑重承诺。十年间，曾经一同巡护的伙伴从12名壮大到128名，倾心守护故土的山水草木。
10: 11号，青海日报重大主题报道专栏《江源静观》将推出第22期《十年守护江源生态》。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新闻 青海新闻联播同步播出，我们的国家公园爱在天地间，敬请关注。
9: 8月8号，花开黄河两岸，唱响西北五省原生态花儿会在海东市体育中心精彩上演。来自西北五省区老中青三代花儿非遗代表性传承人、知名歌手齐聚一堂，以原生态花儿唱响河黄文脉，搭建西北民间文艺交流的平台，推动非遗项目与文旅产业深度融合。
10: 此次原生态花儿会以歌为桥，以花为媒，集中展现河黄花儿独特艺术魅力，擦亮海东非遗文旅名片，有效促进西北区域民间文艺的互鉴互通，让千年花儿非遗在新时代持续焕发新生机。接下来，海东市将持续深挖河黄花儿文化资源，常态化开展非遗展演交流推广活动，持续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活化传承、文旅产业融合提质。
9: 近年来，海东市持续深耕全民健身产业，不断补齐体育基础设施短板，优化城乡场地布局，丰富运动设施供给。到目前，海东市各类体育场地总量达8095个，总面积累计334.45万平方米，人均体育场地面积达2.54平方米。目前，海东体育设施保有量稳步增长，公共体育资源供给实现质效双升。
10: 此外，海东市依托山地资源优势，建成3处标准化滑雪场地，进一步丰富4G健身业态。接下来，海东市将持续优化城乡体育设施空间布局，完善15分钟健身圈功能业态，升级冰雪、游泳等特色专项场地，推动公共体育场地低价免费对外开放，持续盘活体育资源，释放体育活力，全力助推健康海东建设迈上新台阶。
9: 最近，天津市滨海新区文化和旅游局党委书记率文旅专家、文化名家、非遗代表性传承人、企业家及业务骨干组成志愿服务考察团，到黄南州尖扎县开展实地调研和对口交流，并举办文旅合作洽谈、展览开馆、书画笔会、非遗讲座、文艺汇演等系列活动，全方位推进两地文旅资源互通、产业互补、人才互促。
10: 这次活动旨在深入落实天津市滨海新区与我省黄南州文旅战略合作协议，扎实推进春雨工程、名家进黄南等对口支援文旅交流项目。考察团深入重点文旅点位调研，在能科草原景区详细了解资源禀赋、开发运营及业态布局，围绕草原文旅提质升级、特色项目打造及市场化运营深入探讨，为当地文旅产业赋能提供专业指导，聚焦乡村文化振兴、文艺资源共享、人才结对帮扶等议题深入对接，助力特色文化品牌走出高原。
9: 8月8号，2026优系列中国青少年轮滑巡回赛西宁站在西宁市城西区海湖东广场开幕。这次赛事不仅为全国轮滑少年搭建了切磋技艺、挑战自我的优质平台，更通过以赛促练、以赛选才的模式，有效激发了当地青少年参与户外运动的热情，为我省轮滑项目储备了后备力量。赛事的举办进一步丰富了夏都西宁城市体育文化的内涵，彰显了城西区在打造国际生态旅游目的地中心城市进程中的积极作为。
10: 暑期以来，青海省图书馆紧扣时代主题与读者需求，依托延时阅读服务，全力打造书香度夏文化盛宴。截至目前，到馆人数达3.8万人， 外借图书 1.9 万册，开展各类阅读推广活动120多场，覆盖读者超 1.1 万人，形成了全方位多层次的暑期阅读推广新格局。
9: 最近三江玉树声音的山脉玉树山歌音超启幕，本届山歌音超以让世界听见玉树，让山歌链接山脉为主旨，以山歌为赛道，以一市五县为主场，以战队为线索，打造一场兼具民族文化底蕴、真人秀观赏和全民参与的玉树山歌音超。
10: 本届山歌节的核心创新是将采风、寻人、创作和竞技串联成一条完整的内容线。采风期间所记录的山歌声音、唱法、人物故事和文化记忆将成为玉树山歌数字化保护与后续传播的内容基础。项目还将推动优秀山歌手和非遗代表性传承人走进校园，让山歌的唱腔、旋律和文化源流被更多青少年听见、学会并继续传唱。
9: 最近，省邮政管理局联合省委组织部印发《关于党建引领快递进村工作实质性推进的通知》，充分发挥村级组织阵地优势和服务功能，助力全省农村寄递物流综合服务站建设，更好解决农村群众用邮急难筹盼问题。
10: 通知明确，坚持党建引领因地制宜，在全省范围内选择500个左右基础条件较好、村级组织战斗力强、群众寄递需求较为集中的建制村，利用办公场所、党群服务中心、集体闲置用房等现有资源开设快件带头点，先行开展依托村级组织推进快递进村试点工作。
9: 8月8号，据国家统计局海北调查队住户收支与生活状况调查数据显示，2026年上半年，海北州农村常住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8821元，较上年同期增加550元，同比增长6.7%，增速比全省高0.2个百分点，位居全省第一。
10: 今年以来，海北州扎实做好三农工作，完善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落实强农、惠农、富农支持制度，构建推进乡村全面振兴长效机制，城乡居民收入稳步增长，落实全省稳岗扩容提质1310行动要求，统筹全州各行业领域挖掘用工企业项目建设等岗位近7000个，全面推行岗位需求加技能培训加技能评价加就业服务四位一体特色培训模式，推动培训更加精准、更加实用。
11: 这是四季流转的天地，这是56个民族共拥的繁荣祖国。我看风刮过，吹动了14亿颗紧紧相依的心。
12: 看到你们感到很高兴，很亲切。我们都是一家人，我们都是兄弟姐妹。中华民族啊，就像一个石榴一样，紧紧地抱在一起。
13: 为什么我们中华民族这么强大？就是因为我们14亿人像16子一样团结。
14: 我们别的不会干，只会做牛面，我们就给咱们的受灾群众热腾腾的一碗牛面。
15: 我的汉语名字叫千阳师姐嘛，但用藏语的话叫千阳，它代表着幸运。我的家乡在青海的海北海晏县，是一个很美的地方。
16: 从黄河流域的仰韶文化到长江流域的良渚文明，无数璀璨明珠镶嵌在华夏大地。

0: 的版图上，这里有你，有我，有我们56个民族共同的家园。
1: 极端天气安全提示：外出时要密切关注天气预报、气象预警信息，学习掌握泥石流、山体滑坡等自然灾害防范自救知识，做好个人安全防护措施。
2: 强降雨过程中要做到三个紧急撤离，危险隐患点，强降雨时立即紧急撤离，隐患点发生异常险情时立即紧急撤离，对隐患点险情不能准确判断时立即紧急撤离。宁可十防九空，不可失防万一。
3: 清晨是更新自己、走出舒适区的坚持和勇气。
4: 清晨是连接世界、与城市脉搏同步的自信和轻盈。
3: 每一个早晨都是新的开始。
4: 早安，青海。
3: 早安，青海。
4: 每天新出发。
3: Good morning, 青海。
4: 早安，青海。
5: 早上好，
4: 青海，早安。
3: FM98.9，AM666，青海新闻综合广播。
4: 早安，青海。
3: 这里有晨光中的陪伴，朝阳中的聆听，雾霭中的慰藉，路途中的守望。
4: 早安，青海。
6: 山绵延起伏，云变化多端，水清澈见底。乡村的绿水青山和袅袅炊烟中，不仅承载着乡愁，也孕育着巨大的发展潜力。
7: 2016年8月23号，习主席来白杨村视察以后，我们白杨村就发展起来了。
8: 党员把群众带起来，和平共建，乡村发展日有走自治化道路。我们成功了。
6: 全面脱贫摘帽后，乡亲们走在小康的路上，笑容满面。
9: 党指领导下，村民自治自然一步一步，那我们村民自由不也一来一年呢？
10: 眼睛里看着，嘴里累着，我们现在实话过上好日子了。
11: 产业兴旺，生态宜居，青海新闻综合广播特别节目《走向乡村振兴》。

0: 听众朋友早上好，这里是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早安青海，我是伟征。
1: 大家早上好，我是翟晕，请继续收听早安青海。
0: 清晨在海东市互助县南门峡镇西山根村，马占元已经在地里忙活起来，他弯腰掐下一把嫩绿的荷兰豆，手指轻轻一捻，豆荚发出清脆的声响。他说这茬豆子明天就能到香港人的餐桌上。
1: 可要是回到五年前，马占元做梦都不敢想自家地里能种出供港菜。那一年政府号召种蔬菜，马占元试了试，浇水除草搭架，一家人起草贪黑忙了几个月，眼瞅着豆角挂满藤蔓，却等不来收购商。马占元记得菜贩子嫌我们这里太远，运费比菜还贵，最后是开着三轮车满村吆喝，一车豆角没有卖出多少，剩下的烂在地里当了肥料。
0: 转机在2023年悄然而至，村干部挨家挨户敲开门，话里带着笃定，说这次不一样了，种出来就有人收。马占元将信将疑，腾出了两亩地种了荷兰豆。到了八月收获的时候，一辆挂着外地牌照的大卡车竟然轰隆隆地开到了村口。
1: 过秤装车数钱，两亩荷兰豆卖出了近10000元，比种小麦多赚3倍。那天晚上，马占元拨通了在外地打工儿子的电话，只撂下一句回家种菜吧。也正是这一年，互助市正式对接粤港澳市场，南门峡镇建起了供港澳蔬菜基地。马占元咬咬牙，把家里10亩地全改种了荷兰豆和娃娃菜。
0: 之后几年，种植规模不断扩大，西山根荷兰豆不仅拿下了国家级绿色食品 A 级产品的认证，还注册了雀藏滩商标。从田间地头的一把青豆到货架上的品牌符号，这步跨越走了很多年，也走得踏实。
1: 马占元的故事并非个例，他是海东冷凉蔬菜产业从无到有，从牛变强的真实缩影。而整个海东正上演着一场更为宏大的蝶变。2025年，全市冷凉蔬菜种植面积跃升至2.16万公顷，产量达82.88万吨，产值突破37亿元，较上年净增2.2亿元，种植规模已占全省的45%。
0: 作为核心产区的乐都区更是势头强劲，2025年蔬菜种植面积首次突破8000公顷，含负重。产量超过了36万吨，分别占海东市的近50%和全省的近40%。年产量与产值较3年前持续攀升，规模效应如滚雪球般越滚越大。
1: 科技的力量也深深扎根于泥土。乐都区建起了高原绿色生态育苗中心，采用工厂化加订单式模式，年繁育优质种苗超过2500万株，同时建成紫皮大蒜两种扩繁基地33.33公顷，年工种量达1050吨，从源头为产业高质量发展注入了硬核种源支撑。
0: 出口市场更是捷报频传，2023年，海东冷凉蔬菜首次叩开了香港的大门，出口量仅521吨。到2025年，这个数字飙升到1.42万吨，较2年前增长了27倍，占全省蔬菜出口总量的90%。出口品种从最初的8个拓展到41个，远销俄罗斯、韩国、哈萨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泰国等11个国家和地区。
1: 更令人瞩目的是，海东已在乌兹别克斯坦、泰国等地布局海外仓，构建起48小时直达国内主要城市群、东南亚、中亚海外仓前置的供应链体系。产业的蓬勃发展最终要落到百姓的腰包里。目前海东已建成冷凉蔬菜1000亩基地1个，1000亩基地4个，100亩基地57个，出口备案基地45个，全市蔬菜产业带动5.3万群众深入 融入产业链，年均增收 1.2 万元。一条绿色的产业链正把越来越多的农民变成新农人。
0: 成绩的背后是一套全流程管家式保姆式外贸服务机制的强力托举。这些年，海东市锚定稳外贸、拓渠道、强产业、促增收目标，联动西宁曹家堡国际机场、海关、税务、属地乡镇等多部门组建专项服务专班，深入蔬菜主产区、种植基地、外贸企业常态化走访调研，实现重点产区和重点外贸企业帮扶全覆盖。
1: 针对产业发展当中的堵点卡点，海东搭建多部门联合办公平台，以现场研判、集中攻坚、闭环处置的模式一站式化解企业难题。西宁海关更是开通鲜活农产品属地查验绿色通道，推行7乘24小时预约通关，做到随报随检、即查即放，通关时效大幅压缩，为鲜子赢取了宝贵时间。
0: 今年八月，记者再次见到马占元时，他正对着手机屏幕犯愁，微信里收购商一条接一条的催货，豆角摘不及了，一天拼了命才摘150公斤，人家要250公斤。他的言语间透着焦急，脸上却难掩笑意。
1: 暮色渐浓，马占元站在田埂上，身后是连绵的菜田，远处村光的灯火星星点点。

0: 眼的亮起，他感叹自己种了半辈子庄稼，从没想过高寒山区的冷，到头来竟成了金疙瘩。夏天南方热得种不出菜来，咱这儿正长得欢，这就是老天爷赏饭吃。
1: 五年前，他因为菜烂在地里，心疼得整宿合不上眼。五年后，他因为菜不够卖，急得睡不着觉。同样是失眠，滋味却是天差地别。从不敢种到抢着种，从烂地里到不够卖，从零星试水到规模出海。马占元的五年正是海东冷凉蔬菜产业蝶变的生动注脚。
0: 而这场蝶变的回响已越过高山，马铃薯、乐都彩椒、紫皮大蒜端上了哈萨克斯坦人的餐桌，乐都大白菜首次登陆越南，互助罗马生菜采摘后仅40多个小时便能直抵香港商超。在这片曾经被认为只长土豆和青稞的高原土地上，一场关于冷与热的产业变革正在持续升温，向着更远的远方蔓延。
1: 盛夏时节，走进乐都区洪水镇江湾村的高原绿色蔬菜育苗基地，一排排根系粗壮的辣椒苗正舒展着翠绿的叶片。这些看似普通的幼苗，实际上是洪水镇破解传统种植瓶颈的科技密码。国外野生辣椒真木神根与乐都长辣椒、澳龙716等本土高产品种的完美融合，一场洋根与本土新的跨界联姻，正让这片土地上的辣椒产业焕发出前所未有的新生机。
0: 江村湾村民马学梅的感慨道出了过去洪水镇辣椒种植的困境。他说，以前我们自己育苗，成活率低，产量也不稳定。为破解这个难题，江湾育苗基地引入嫁接育苗技术，将国外引进的抗病性强、根系发达的野生辣椒苗作为真木，与本地口感好、市场认可度高的品种作为接穗进行嫁接。这种强强联合的模式，既保留了本地辣椒的优良风味，又借助野生真木的抗性优势，实现了1+1=2的效果。
1: 基地技术员严春华介绍，在智能温控、水肥一体化等精准调控下，嫁接后的辣椒苗成活率超95%，较传统育苗提高30%，上市时间也提前了7天，产量增加了5%，病虫害发生率降低7.1%。如今，依托工厂化加订单式育苗模式，基地年育苗量超过1000万株。不仅解决了农户自育苗技术差、成本高的问题，更是把技术优势转化成了实实在在的产业收益。
0: 马学梅说，现在能买到优质健康的辣椒苗，技术员还常来田间指导，辣椒产量高了，品质好了，卖价自然就上去了。如今，他不仅自己种植嫁接辣椒苗，还带动周边农户一起参与，形成了基地公苗加农户种植加技术指导的联动模式。
1: 产业发展离不开人力支撑，基地优先吸纳江湾村及周边的村民参与育苗、管护等工作，生产高峰期临时用工每天达200多人次。固定岗位人均月收入3000元。通过现场教学加实操指导，村民不仅实现了家门口就业，还掌握了先进种植技术，累计带动14个村1.1万人就业，户均增收超20%。
0: 在追求高产高效的同时，基地始终坚守绿色发展底线。通过推广生物防治、有机肥替代化肥技术，农药使用量减少30%，农田残膜回收率达90%，水肥一体化系统精准调控，水资源利用率提升40%，化肥用量减少25%，连续多年实现化肥农药零增长。
1: 基地负责人齐泰民表示，从育苗到种植，全程绿色无污染，就是要让乐都辣椒的品质从源头得到保障。 产出的辣椒通过农产品质量安全检测，合格率稳定在98%以上，成为粤港澳大湾区、北上广等高端市场的抢手货。
0: 从扬根嫁接本土新的技术突破，到工厂化育苗的产业联动，再到绿色种植的品质坚守，洪水镇江湾育苗基地的嫁接革命不仅培育出了高产优质的辣椒苗，更探索出了一条科技赋能加产业联动加绿色兴农的乡村振兴路径。
1: 如今以江湾育苗基地为核心，洪水镇已经形成了育苗种植销售的完整产业链，让一株株超级辣椒苗在高原土地上结出更多致富果，为乡村振兴注入更强动能。
2: 咱们都是中华民族共同体的一份子，要像石榴籽一样紧紧抱在一起。
3: 在果洛藏贡麻村这个偏远的藏族村落，习近平总书记亲切的问候、温暖的鼓励、深情的嘱托，深深地烙在百姓的心中。
4: 我印象最深的，总书记说了一句：“一定要坚信，明天会更好。”
5: 上了几年的大学，然后回来，能帮到了我们当地的牧民，幸福感特别强。
6: 有些人家年轻的就出门工作了嘛，然后我们就过来帮帮忙，相处的特别融洽。
7: 我们对民族团结和民族文化之间的融合是很重要的。
8: 村两委的把大家团结起来，拧成一股绳，凝聚力量，在共同富裕的路上，一个都别落下。
4: 我想告诉总书记，党的政策特别好，我们提前圆满了。
3: 让我们手牵手，看团结之花处处绽放，望民族之情源远流长。
2: 心连心，谱民族团结美妙音符，奏民族团结和谐乐章。

0: 山洪的应对措施。接到山洪预警发布后，第一时间按照村级预案中转移避险路线，迅速安全有序撤离。遇到山洪时，要向山洪沟的两边高坡上跑，或者立即跑上坚固房屋的屋顶、高层等地暂避，千万不要顺沟跑。如果已被洪水包围，尽快与消防救援等部门联系，积极寻求援助。如被卷入洪水中，尽可能抓住固定的或能漂浮的东西，寻求机会逃生。被洪水冲倒后，不要慌张，尽量憋住呼吸，想办法抓住地面上的凸起物，争取站起来。
1: 带上一颗说走就走的心，
2: 跟随九八九，
1: 跟随九八九，
2: 边走边听，
1: 边听边聊，边聊。

0: 早安，青海。
1: 早上好，
0: 青海，早安。
2: FM 九八点九 ，AM 六六六，青海新闻综合广播。
0: 早安，青海。
2: 这里有晨光中的陪伴，朝阳中的聆听，雾霭中的慰藉，路途中的守望。早安，青海。

0: 听众朋友早上好，这里是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早安青海，我是韦征。
1: 大家早上好，我是翟云，欢迎继续关注国际新闻。
0: 最近广州海事法院成功审理并调解一起发生在霍尔木兹海峡的外籍船舶碰撞纠纷案，充分展示了中国海事审判的公正专业和高效便捷。据了解，阿达林轮和前线老鹰轮于2025年6月在霍尔木兹海峡附近海域碰撞后，外籍当事人一致同意适用我国法律，由广州海事法院解决双方的实体争议。
1: 广州海事法院

0: 2026年4月17号，一尊妈祖雕塑搭乘中远丹麦号远渡重洋来到比港，与希腊海神波塞冬雕塑一起树立在比港海洋文化广场。在中华文化中，妈祖寄托着守护航运的美好祈愿，在希腊文化中，波塞冬象征着海洋的磅礴力量。守护和力量在爱琴海畔相遇，打开了一扇感知中华文化的窗口，吸引不少当地民众驻足观赏。从曾经的航海平安守护者到今天的文明互鉴使者，跨越的是时代和山海，不变的是人类对和平安宁幸福生活的共同珍视。
1: 互利合作和文明交流是中西关系的两大纽带，比港连接的不只是航线与市场，也承载着促进文化交流和民心相通的使命。
0: 雕塑无言，文明有声，文明互鉴照亮比港未来的发展之路，促进中西两大文明增进理解，凝聚共识，书写不同文明和和共生的生动篇章。
1: 德国莱比锡机场发现搭载爆炸物的无人机之后，内政部长亚历山大·多布林特宣布该国将新建一所无人机安全研究机构，以应对这类威胁。
0: 据德国《星期日图片报》9号报道，这个新机构位于德国东部萨克森安哈尔特州的德国航空航天中心试验机场，将于本月18号成立。多布林特表示，这个机构将致力于开发和测试无人机防范技术，整合相关科研人员，根据安全部门要求进行技术创新，加强无人机安全研究。
1: 日本长崎遭原子弹轰炸81周年纪念仪式9号在长崎市和平纪念公园举行，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参加仪式，致辞时对无核三原则仍含糊表态，未明确表示日本将继续坚持该原则。
0: 高市9号关于无核三原则的表态沿用了他6号在广岛遭原子弹轰炸81周年纪念仪式上致辞时的表述。当时高市早苗在致辞中仅提及日本现在坚持无核三原则，但其措辞与历任日本首相略有不同，且未明确表示日本将继续坚持这个原则。
1: 据俄新社9号报道，俄罗斯驻日本大使尼古拉诺茨德廖夫在接受俄新社采访时表示，日本推翻无核三原则将引发地区其他国家的反应，并招致这些国家的反制。诺茨德廖夫说，日本推翻无核三原则将直接违背其作为无核国家加入的不扩散核武器条约所规定的国际任务，将导致亚太地区安全局势严重恶化，必然招致地区其他国家的反制措施。
0: 据伊朗多家媒体报道，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与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会面，就伊朗经济和军事问题交换了意见。报道说，双方在会见中详细讨论了伊朗当前面临的问题和困难，重点涉及保障民众生活需求、当前第三场强加战争形势及未来发展军事领域动态，以及外汇和能源等方面的保障和支出管理问题。双方还就同外国有关方面开展经济互动交换了意见。
1: 据伊朗新闻电视台8号报道，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佐勒加德尔表示，如果美国不改变其行为，霍尔木兹海峡将维持关闭状态。重开霍尔木兹海峡的前提是美国满足永久停止对伊朗军事行动等五个条件。
0: 报道说，这些条件包括永久停止对伊朗及其地区盟友的军事行动，停止威胁或侮辱伊朗，解除对伊朗海上封锁和全部制裁，归还伊朗被冻结资产，赔偿相关军事行动给伊朗造成的损失。

0: 另外，据伊朗法尔斯通讯社8号报道，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当天表示，伊朗与阿曼接近达成协议，但并不意味着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海峡的开放还取决于其他条件，这包括美国违反谅解备忘录应作出赔偿。
1: 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8号援引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的话报道说，重开霍尔木兹海峡与伊朗同阿曼之间的谈判无关，而是取决于美国是否完全接受伊朗的条件，并停止干涉地区谈判。一旦美国接受伊朗的条件，海峡必将重新开放。
0: 据日本共同社报道，多名相关人士7号透露，就日本政府2027财年预算编制工作，日本防卫省拟向财务省申请约8.9万亿日元，创历史新高。
1: 报道称，由于其中包含了大量未明确具体金额的申请项目，预计日本政府年底敲定的2027财年，也就是2027年4月1号到2028年3月31号的防卫预算可能会进一步增加。一名日本政府高官表示，2027财年防卫预算的最终规模可能达到10万亿日元。
2: 无论你在哪里，是喧嚣还是宁静，是狂欢还是静默，让我们定格在 FM98.9， 守住这片刻的安宁。

0: 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早安青海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陪伴和守候。
1: 清晨的风会吹散昨夜的疲惫，不被纠结于过往的遗憾，也不用过度焦虑还未到来的明天，认真活好当下的每一刻，善待自己，静待花开。愿你眼里有光，心中温暖，新的一天早安。
0: 早安，接下来请您收听青海新闻综合广播的其他节目，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1: 再会。
2: 近期广大群众要密切关注天气变化，村镇居民要重点防范山洪泥石流灾害，尽量不要到溪河水库等水域附近。居住在山体旁的居民，一旦发现房屋附近山体有滑坡等异常迹象时，应立即撤离，切莫慌张，要听从村镇干部指挥，及时转移避险，切勿贪恋财物。城市居民要注意防范内涝，强降雨期间尽量减少外出，避免去低洼地带。当需要通过下穿石通道前，注意观察水情，切忌强行涉水通过。
3: 过劳工作，没谁比我更有发言权。只要老板不睡觉，我就得时刻在线。无论是电脑前、餐桌旁，还是地铁里，老板一声令下，我秒入工作状态，经常目不转睛几小时，都不给我片刻休息。996算什么？老板一兴奋，没准我就熬夜到天明。现在我体态发胖，浑身酸胀，太累了。我要辞职。
4: 你以为这是在控诉哪个无良老板？这说的就是你。你已经用眼过度太久了，每一次双目模糊、干涩酸胀，都是他发出的艰难申诉。直到他真正离开前，你还有很多挽回的机会。珍爱视力，合理用眼，请多给眼睛放个假。
5: 北京时间9点整，
6: 强降雨过程中要做到三个紧急撤离，危险隐患点，强降雨时立即紧急撤离，隐患点发生异常险情时立即紧急撤离，对隐患点险情不能准确判断时立即紧急撤离。宁可十防九空，不可失防万一。
7: 防控提示：应对城市内涝注意事项。进入汛期前，实时关注气象部门的暴雨预报，了解预警信息。暴雨来临前，低洼地区房屋门口应放置挡水板或堆砌土坎，及时清理室外排水管道设施，保持排水通畅，并充分做好物资方面的准备。交通出行安全风险防控提示：暴雨来袭，这些措施需记牢。暴雨期间尽量不外出，必须外出时应绕过积水严重地段，应警惕跌入窖井、地坑等。预防居民住房发生小内涝，可在家门口放置挡水板、堆置沙袋等。危旧房屋或低洼地市居住人员应及时转移到安全地带。屋内一旦进水，应立即切断电源、关闭煤气阀门等。注意夜间的暴雨，以防旧房屋倒塌伤人。行人出行，行人要避开落地广告牌、变压器、电线杆等危险区域。行人要远离建筑工地临时围墙及建在山坡上的围墙。行人不要贸然涉水前行，警惕井盖、下水道、排污井等。发现路面有漩涡，要绕行通过。不要在下暴雨时骑自行车、电动车，以防摔跤。驾车出行，驾车出门前先检查发动机盖和车门的封闭情况及雨刮器、制动器状况，发现故障及时排除。行车要降低车速，保持车距，能见度低时可以打开防雾灯。若车辆在涉水行驶中熄火，应在水位还未完全涨上来前快速撤离，不要在车内等待救援，以免水位过高时电动门窗自动锁定，危及人身安全。积水不超过半个车轮时，一般可放慢车速正常通过，谨防车速过快导致发动机进水而熄火。
8: 在这片72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有高山巍峨，湖水潋滟，也有辽阔草原，大漠戈壁。
9: 从格拉丹东峰到通天河，从巴颜喀拉山到星宿海，三江源水向东向南奔腾万里，滋养着中华大地。
10: 把绿水青山变成金山银山是总书记的嘱托，无论在任何时候，我们都应从每个细节每件小事做起，保护环境，爱护我们的山山水水。
8: 当你看到日月星辰，江河湖海，当你听到草原牧歌，笛声悠扬，
9: 那是生态保护的壮美画卷，是中国梦青海篇章的铿锵足音。
11: 为了我们可爱而又美丽的家乡，我们要始终不渝地把生态建设这项工作努力地做下去。

0: 记录伟大时代，见证难忘瞬间，
1: 触摸时代脉搏，倾听人民心声，
0: 点亮心中灯火，
1: 讲好青海故事。
0: FM 98.9 AM 666，
1: 欢迎收听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一起阅读，用声音编织思想之网，用文字点亮灵魂之光。经典之声带你穿越时空隧道，聆听百年智慧的回响。好书推荐，为你拆解书中黄金屋。

0: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又是一个星期过去了，欢迎呢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呢能够在这一周聆听一起阅读，我们一同来读好书，读好的文章。您可以锁定 FM989AM666， 让我们在这里通过音符的流淌和文字的熏陶，让您静下心来聆听文学艺术与诵读声韵带给您的至纯之美。您可以通过广播端或者通过青海长云网三江源学习强国移动客户端搜索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收听我们的节目。文字是治愈一切荒芜的良药，那些落笔成文的温柔，那些藏在书页间的思考，会悄悄抚平我们内心的浮躁，教会我们接纳平凡，拥抱成长，勇敢前行。每一本好书都是一场温柔的相遇，都是一次与自我与生活的深度对话。我们这一生总是在经历离别与迷茫，坚持与跌倒，温暖与自愈。真正让人成长的从来不是轰轰烈烈的瞬间，而是无数个安静沉淀，默默自愈，默默前行的日常。阅读就是让我们把情绪放空，回到那个最好的方向。今天的第一本书《云雾如故乡》和大家分享。
1: 文字跃动，思想有声，好书推荐，带你爱上一本好书。

云雾如故乡，在很多人的认知里，故乡是固定不变的模样，是老屋、老街、旧人，是年少生活定格的画面。可在作者的笔下，故乡是流动的，是轻盈的，是随心而变的温柔归宿。它不一定是某一座小城、某一方庭院，而是藏在眼底山河、心底温柔里的执念，是无论走得多远都能让人瞬间安定的力量。云雾如故乡是一部质感独特的散文集，文字清冷细腻，笔触轻盈灵动，没有厚重的悲情，没有刻意的煽情，有的只是安静记录山川风物、四季晨昏、人间细碎。作者以极为敏感的感知力，捕捉天地间最细微的美好，流云聚散，雾起雾落，山峰掠过林叶，光影掠过窗台，这些被大多数人忽略的日常景致，在他的文字里都拥有了温柔且鲜活的生命力。读这本书最大的感觉是松弛。我们身处快节奏的时代，习惯了追赶、焦虑、内卷，总想着奔赴更远的地方，拥有更好的生活，却常常弄丢了感知美好的力量。我们步履匆忙，看遍了繁花烟火，却很少抬头看云，静心听风，很少为寻常的自然之景驻足停留。这是一场温柔的邂逅。如果你读了这本书，故乡从不止于故土，心暗之处便是归程。年少时我们总渴望逃离故乡，奔赴陌生的地方，以为远方才有自由和精彩。可年长后才懂得，真正治愈人的从来不是盛大的繁华，而是心底沉淀的安稳，是历经世事之后依然热爱人间烟火的纯粹。书中写山川，写流云，写四季，写心境，

字字句句都在告诉读者，人生不必时刻紧绷，生活本就该松弛有度。我们可以追赶前路，也可以停留欣赏风景，可以奔赴理想，也可以接纳平凡日常。万物有灵，岁月温柔，那些看似无用的风景，看似闲散的时光，恰恰是治愈我们疲惫人生的良药。

0: 好，那么接下来呢，继续为大家去推荐第二本书《奔跑的少年》。成长是一场无人替代的独行，也是一场永不停止的奔跑。我们每个人都是人生路上不停奔跑的少年，在迷茫中探索方向，在挫折中学会坚强，在孤独中慢慢成长。作家所书写的《奔跑的少年》，就是一部写给所有追梦人成长的读本，干净、纯粹、热血、温柔，道尽了年少的执着、迷茫、勇敢和坚守。这本书聚焦了少年的成长心事，书写了青春期独有的挣扎和蜕变。年少的我们总有不被理解的心事，总有无人共情的委屈，当然呢，也会想要放弃的瞬间。我们渴望被认可，渴望被看见，渴望挣脱迷茫，且常常在现实的压力、旁人的期待、自我的怀疑中陷入困顿。那么这本真实描写少年心境，不刻意美化成长，也不放大成长苦难的书籍，只是平铺直叙地讲述着少年的奔跑与坚持。书中的主人公没有天生的强大，没有开挂的人生，只是一个普通的少年，会疲惫，会迷茫，会胆怯，会退缩，却始终没有停下奔跑的脚步。他在学习中打磨自己，在挫折中重塑自己，在孤独中治愈自己。他慢慢懂得，奔跑不一定是为了超越别人，更多的时候呢，是为了追上那个曾经满怀期待的自己。坚持不一定是为了惊天动地，而是为了不辜负自己的努力，不辜负年少的热忱。读完这本书啊，我们就会读懂成长最朴素的真相，所有光鲜的背后都是无人知晓的坚持，所有从容的底气都是日积月累的沉淀。成长从来不是一蹴而就的蜕变，而是日复一日的坚守。人生这场奔跑没有捷径，没有侥幸，会有逆风的时候，会有疲惫的瞬间，会有想要停下脚步妥协认输的念头，但正是这些咬牙坚持的时光，一点点塑造出更美好的我们。无论你此刻正处于人生的哪一段路途，无论你正在经历着迷茫、压力与疲惫，都请记得保持奔跑的姿态，不必焦虑速度，不必纠结结果，慢慢来，稳稳走，只要不曾停下脚步，就是最好的成长。愿我们永远心怀热忱，永远保持少年的坦荡。好，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继续为大家推荐书籍。那么2026年有哪些好书值得推荐呢？接下来呢，我们有请专门的书评人为大家带来好书推荐。我相信很多朋友呢，希望读到非常不错的书籍，我也希望把最好的书推荐给大家。
1: 终于来了，2026年读书计划，这里面有文学的震撼，有科学的趣味，有哲学的追问，有历史的思考，有散文的惆怅，有诗歌的悠扬，也有书法的奔放，有聚焦成长，也有直面死亡。我精挑细选，每个月精读一本书，一起读，一起想，一起交流。2026年看完这些好书，一月《最好的告别》，这是一本关于衰老与离去的人生读本。这个话题啊，我们总是下意识的回避，我们害怕失去亲人，更惧怕直面自己的终点。但是呢，它不会因为我们逃避就不来。最好的告别给出的不是答案，而是一盏灯，它让我们在还来得及的时候清醒的思考，当真正的那一刻到来。

我们希望用什么样的方式来说再见。作为家属，我们能为亲人做出怎样更有尊严的选择。作为病人，我们该如何为自己保留哪怕一点点的自主权。读完这本书啊，你可能会遗憾我为什么没早点读到它，但更可能的是你会庆幸，幸亏我现在读到了。二月，历史的巨静。这本书曾经是一个传奇，多年来一直销声匿迹，甚至连作者的名字都不太能提。在豆瓣高达 9.2 分的书评里面，有读者说读完有一种打通了任督二脉，智力提升 20% 的感觉。因为作者带着你重走近现代历史的关键路口，不是给你灌输价值观，而是教给你该如何独立思考。2019年我刚读完这本书的时候，心里面只有四个字，叹为观止。此后的几年我一直想带大家共读，但苦于它已经绝版，二手市场的价格还高得离谱。这次终于得以再版，我就立刻调整了共读安排，优先安排它进入书单。编辑和我说了一句意味深长的话，这本书且读且珍惜吧。是的，别等下一次难求的时候才后悔，这一次让我们一起把它读下来。三月，九诗心。这本去年出版的新书获得了豆瓣2025年度图书的殊荣。作者黄晓丹是叶嘉莹先生的弟子，他选取了9位中国诗人，屈原、陶渊明、李白、李清照、文天祥等等，在时代的波涛和命运的碰撞中，诗人们以文字留下了回应。如果这个世界再也不安稳，人应该如何度过这一生？这不是一本讲诗词技法的书，而是一次穿越千年的灵魂对话。在作者笔下，诗人不只是写诗的人，更是用生命去感知世界、回应乱世的思考者。他们的诗意与痛感至今仍能穿透我们的生活。如果你曾经在诗词中感受过震撼，那你一定会在这本书里面再次读到心跳的声音。四月，这本书名字叫阅读的方法，但是它真正讲述的其实是阅读的美好。只有真正热爱阅读的人才能写出这样一本书，也只有真正热爱阅读的人才会在阅读它的时候不断的点头，心潮澎湃。罗振宇老师在书中提出了阅读带给我们的四重馈赠：思维的力量，阅读让我们学会推理、转念、抽象、选择，训练出一颗灵巧而坚韧的大脑；视野的远方，阅读把我们带往遥远的文明和世界，领略不同的风物、人情与行动；创新的奇迹，在文字的触发下，我们开始建构、设定、迁移，酝酿出一次一次属于自己的灵感时刻；体验的丰盛，在阅读的过程中，我们感受饱满的情感、奇特的趣味、真实的苦痛与淋漓的快意。更贴心的是，每一章后面罗老师都附上了相关主题的书单，就好像是一串串钥匙，通过这本书打开了通往更多好书的大门。五月，史铁生《我与地坛》。假如世界上没有了苦难，世界还能够存在吗？要是没有愚钝，机智还有什么光荣呢？要是没了丑陋，漂亮又怎么维系自己的幸运？要是没有了恶劣和卑下，善良与高尚将如何界定自己，又如何成为美德呢？要是没有了残疾，健全会否因为其司空见惯而变得逆反和乏味呢？我常梦想着在人间彻底消灭残疾，但可以相信，那时候将由患病者代替残疾人去承担同样的苦难。如果能够把疾病也全数消灭，那么这份苦难又将由比如说相貌丑陋的人去承担了。就算我们连丑陋、连愚昧和卑鄙和一切我们所不喜欢的事物和行为也通通可以都消灭掉，所有的人都一样健康、漂亮、聪慧、高尚，结果又会怎样呢？怕是人间的剧目就全要收场了。一个失去差别的世界将是一潭死水，是一块没有感觉、没有肥力的沙漠。看来差别永远是要有的，看来就只好接受苦难。人类的全部剧目都需要它，存在的本身需要它。看来上帝又一次对了，于是就有一个最令人绝望的结论等在那里：由谁去充任那些苦难的角色，又由谁去体现这世间的幸福、骄傲和快乐？只好听凭偶然，是没有道理好讲的。就命运而言，休论公道。只有史铁生才能既苦痛又释怀，既执拗又旷达，既富含深情又充满哲思。他就像罗曼·罗兰所说，世上只有一种英雄主义，就是在认清生活的真相之后依然热爱生活。六月，王立明脑科学讲义。王立明是我特别喜欢的科普作家，他每一本书我都买来看，因为他的名字就等于是科普品质的保证。这本脑科学讲义是他刚刚出版的新作，也是我强烈建议每个人都可以去看的书，因为他讲的不是远在天边的科学，而是你自己的大脑。我们常说要认识自己，
但人最难认识的其实就是自己的思维方式，而理解大脑运作的底层机制就是解开我是谁的钥匙。王立明老师用一贯浅白又富有洞察力的笔法，从神经元、记忆、情绪、决策到 AI 和人脑的差别，用一堂堂脑科学讲义为我们打开了个全新的思维视角。这本书会帮助你更清晰地理解自己，理解他人，理解世界。如果你曾经因为拖延、焦虑、情绪反复而苦恼，如果你想知道人类思维的潜能，那这本书就是你入门的那把钥匙。七月八月，终于我们一起读《战争与和平》这本书，在世界文学史上的地位无需我多言了。太多的读书人对他心存敬畏，太多的榜单把他列为此生必读，但是啊，真正翻开他的人并不多，坚持读完他的人更少，因为他很厚、很长、很宏大，也很复杂。托尔斯泰用这本小说完成了一件几乎不可能的事，在战争的喧嚣与和平的静谧之间，写尽了人类的命运和灵魂。你会遇见终于成长的安德烈公爵，天真烂漫却勇敢热烈的娜塔莎，也会在皮埃尔的不断迷茫和追问中看见你自己的影子，也会看到家庭的温情、爱情的挣扎、信仰的波动，以及一个人在时代的洪流中如何保有自己的尊严和理想。这不是一本你可以匆匆翻完的小说，它是一本必须慢读、细读、共读的作品。所以呀，我把它安排在盛夏，让我们用整整两个月沉浸式走进托尔斯泰的世界，在每周的节奏中一起拆解他的情节结构、人物命运、思想哲学，在每一次的共读中交换我们内心的震荡、思索和感动。读完《战争与和平》，也许你不会成为一个更聪明的人，但你一定会成为一个更柔软、更深厚、更有人味的人。九月，耶鲁大学公开课《政治哲学》，光听名字可能就想让人划走，但我想告诉你，这本书是我们理解我们是谁、我们如何共处的钥匙。它不是高冷的理论集，而是耶鲁大学多年热度非常高的哲学课。原本啊，它只是在课堂和公开课里面流传，如今集结成书，能让我们这些普通读者也能走进那扇知识的大门。这本书的作者史蒂芬·史密斯是耶鲁大学政治哲学终身教授，你读他的文字就像听一位博学而又风趣的老师在你耳边娓娓道来。苏格拉底为什么被判死刑？洛克为什么强调财产的神圣？卢梭为什么说人生而是自由的，却无往不在枷锁之中？这本书获得了许吉林、刘擎、周濂等很多位老师的介绍。许吉林说，耶鲁的学生是有福的，因为有学术大家用流畅易懂的语言道尽2000年的政治智慧。而今天这份福分轮到了中国读者。刘擎说，作者循循善诱，引领我们走进哲人思想的核心，同时保持了中肯开放的对话气质。周濂说，读完这本书你就会明白为什么读伟大的哲人会帮助我们理解当下的生活。你也许会问，这和我的生活有关系吗？那我想反问你，当你困惑于公共政策、纠结于权利义务、愤怒于社会不公、焦虑于自由与秩序之间的拉扯的时候，是不是也渴望从更深的层面去理解他们？所以这本书不是给哲学专业的人读的，而是写给渴望清晰思考的人。在这个信息混乱的时代，每一个人都值得拥有一颗理性、独立、温和的心。十月，呐喊。我们中学读过好多鲁迅，《故乡》《社戏》《狂人日记》。也许你以为啊，这些文章已经足够了解鲁迅，甚至有人会觉得，是不是我们把鲁迅过度神化了？可是当你成年之后，带着真实的人生经验与社会观察，再重新读一遍《呐喊》，你会发现，这根本不是一个教材里的作家，而是一个用尽全部生命燃烧自己的灵魂来提醒我们不要沉睡的人。《呐喊》是鲁迅首次全力出手来揭开旧中国的灵魂伤口，他写那个吃人的礼教，写麻木的乡人，写懦弱的失败，写不愿醒来的沉默。我们长大了就更能看懂更多鲁迅没说出来的隐喻和绝望。我们已经不再是那个只会抄课堂笔记的学生，而是一个可以自己思考、自己发出声音的大人。在这个变化剧烈、争论喧嚣的世界里面，我们仍然需要一个清醒的声音提醒自己，别变麻木，别学圆滑，别失去灵魂。所以啊，这不是再读一次课本，而是真正听见呐喊。十月份，就让我们一起走进呐喊，再次与鲁迅先生面对面。十一月，消失的微生物。我们这个时代的卫生观念有很多进步，但也有更多的误解。我们相信越干净越好，却不知道很多次的消毒、杀什么、滥用什么什么素的过程里面，我们不仅消灭了病毒和病菌，也正在消灭和我们共生亿万年的微生物伙伴。他们其实是我们的免什么系统的训练师，也是我们肠道健康的守门人，是我们进化过程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这本书啊，被誉为揭示现代人健康隐患的里程碑之作。作者是美国著名的微生物学家，也曾经担任白宫耐药问题委员会的主席。
他以科学家特

0: 特有的理性和温情，一点点给我们揭开了我们身体内部的一些生态的灾难。那些原本和我们共存共荣的微生物群落，正在被现代科学和生活方式悄然驱逐了。你可能不知道，你体内的微生物数量是你自身细胞的10倍，而我们好多的疾病可能都和体内微生物的消失有关。你每一次随意吃下的什么什么素，都是对体内生态的又一次的清除打击。所以这本书会让我们重新认识干净和健康的区别，让我们开始理解，身体从来不是一个孤岛，也不是个封闭的系统，而是一个微生态系统。正是这个系统支持着我们成为今天的自己。如果你有孩子，尤其值得读啊。如果你在关心自己的健康，也尤其不能错过。而共读这本书，不只是为了学一门知识，更是一次重要的健康观念重建。12月，中国书法通史。你可能会说，我不练字也不搞艺术，为什么要花一个月的时间读一本关于书法的书呢？其实书法呀，它不只是写字，它是我们中国人独有的一种美学表达，也是一种身体哲学。这是我们与古人对话，理解中华文明的一把钥匙。这本书啊，跟传统的书法技法教学不一样，它真正做到了通识两个字。你不需要任何书法基础，因为它不是写给专业的人看的，而是写给所有对中国文化感兴趣的普通读者看的。它从甲骨文、隶篆到楷行草，从书体的演变到审美的趣味，从笔墨纸砚读到文人气质、时代风格。作者方建勋老师用非常清晰的逻辑和极富美感的语言，带你看到一幅穿越千年的文化长卷，让你明白为什么字如其人不是一句虚言，为什么王羲之《兰亭序》会成为千年之作，为什么书法不仅是一种艺术，更是一种人生修养的外显，为什么一个民族的美感能在一笔一画之间被传承下来。在读完了历史、文学、哲学、科学之后，我希望用一笔一画、一章一法，为我们一整年的阅读做一个温柔而有力的总结，也是提醒我们，阅读不只是获取知识，更是修身养性、涵养气质。12月，就让我们一起走进中国书法通识，用阅读完成一次文化的静默回望。2026年，一整年11本好书，每一本都扎实又丰盛。从生死的疑惑到脑科学的探索，从哲学的追问到诗意的表达。如果你常常觉得读不下去书，那就可以来这里试试看。你不是一个人硬撑，而是一群人同行，彼此鼓励，也彼此点燃。
1: 给大家推荐了这么多本书啊，推荐的非常非常不错啊。如果呢，大家呢也喜欢读书的话，不妨呢去选择一本来感受一下。接下来我们来稍作休息，回来之后呢，我们继续给大家进行好书推荐和美文分享。

又到了黑井鹤迁徙的季节，一场雪后，高原气温骤降，黑井鹤托儿带女，结伴而行，将飞越雄伟的喜马拉雅山，赶在寒冬前抵达雅鲁藏布江流域。黑井鹤栖息在海拔2500到5000米的高原沼泽、湖泊、河滩等湿地，是全球唯一生活在青藏高原的鹤类，被誉为鸟中熊猫。青海省是黑井鹤最重要的繁殖地，每年完成繁殖幼鹤的任务后，它们就会迁徙到云贵高原、雅鲁藏布江大峡谷，第二年天气回暖，又会回到曾经熟悉的草原。作为国家一级保护动物，青藏高原湿地鸟类的旗舰物种，黑井鹤完成一次迁徙需要飞越800到1000多公里，其中监测到最长的一条迁徙路线长达1973公里。它们的飞翔高度会达到10000米高空，学会飞翔没多久的幼鹤们也会跟随着种群飞越喜马拉雅山脉，甚至飞过珠峰。这对幼鹤来讲无疑是最隆重的成人礼。成年黑井鹤在这段长途飞行中，既要保证鸟群沿途的饮水、食物补充，还要躲避迁徙路上天敌的威胁。然而，最壮观的是迁徙前的20多天，原本分散在高原河谷中的黑井鹤，会陆续聚集在龙宝滩、加塘草原、黄河源头。它们有的挺起胸膛大声鸣叫，有的在滩地上翩翩起舞，有的在天空中盘旋，越飞越高。

有令人惊叹的生命力，一群一群向南开始他们漫长的迁徙之旅。迁徙是大自然的一幕奇景，是黑颈鹤家族完成种群延续的一次远征，是生命的传承，是爱的传递，也是大自然赋予我们最好的生命课堂。

0: 咱们都是中华民族共同体的一份子，要像石榴籽一样紧紧抱在一起。
1: 在果洛藏贡麻村这个偏远的藏族村落，习近平总书记亲切的问候，温暖的鼓励，深情的嘱托，深深的烙在百姓的心中。
2: 我印象最深的，总书记说了一句，一定要坚信明天会更好。
3: 上了几年的大学然后回来，能帮到了我们当地的牧民，幸福感特别强。
4: 有些人家年轻的就出门工作了嘛，然后我们就过来帮帮忙，相处得特别融洽。
5: 我们对民族团结和民族文化之间的融合是很重要的。
6: 村两委的把大家团结起来，拧成一股绳，凝聚力量，在共同富裕的路上一个都别落下。
2: 我想告诉总书记，党的政策特别好，我们提前圆梦了。
1: 让我们手牵手，看团结之花处处绽放，望民族之情远远流长。
0: 心连心，谱民族团结美妙音符，奏民族团结和谐乐章。
7: 一本书，一行诗，一个温馨的夜晚。
8: 我来读，你来听。
9: 你来读，我来听。
7: 用读书愉悦心灵，
8: 生动青海，书香生活。
7: 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8: 一起阅读。

0: 经典之声，带你穿越时空隧道，聆听百年智慧的回响。好书推荐，为你拆解书中黄金屋，指引灵魂的读物。一起阅读，一座精神灯塔。每晚九点，声波里见。文字跃动，思想有声。好书推荐，带你爱上一本好书。
1: 欢迎回来，接下来我们继续来为大家进行好书推荐。人活一世，众生皆奔波，人人皆是世间的陀螺。这是韩松洛的《世间的陀螺》这本书，作者韩松洛，他留给读者最深刻、最温柔的人生隐喻。我们这一生仿佛永远被生活推着前行，被责任裹挟，被烟火牵绊，被岁月催促，不停地旋转，不停地奔波，不停地去工作、学习、离别。这本书是一部关于亲情、故土、人生与命运的随笔集，文字质朴克制，情感厚重沉思。作者以自身的人生经历为底色，回望故乡烟火、亲人的羁绊、半生的奔波，书写了普通人一生的无奈、温柔和坚守。没有华丽的辞藻，没有刻意的修饰，字字句句都是最真实的人间百态，最动人的人间深情。书中最动人的笔墨都留给了亲情与归途。作者回望祖辈父辈的一生，他们平凡普通，默默无闻，一生劳碌奔波，一生隐忍温柔，把所有的温柔和安稳都留给了下一代。他们像陀螺一样，一辈子不停地旋转，不停地操劳，为家庭，为家人，为生活耗尽半生岁月，却从未抱怨，从未退缩。读完文字，我们会突然读懂父母的不易，读懂普通人生活的重量。我们总觉得日子轻松顺遂，却不知道所有岁月静好的背后，都是家人负重前行的付出。他们用一生的奔波换我们的安稳成长，用一生的隐忍护我们岁岁平安。同时，这本书也让我们重新审视自己的人生。长大之后的我们慢慢变成了旋转的陀螺，为了生活奔波，为了责任坚持，在烟火人间里沉浮，偶尔疲惫，偶尔迷茫，偶尔不堪。但我们也在这场不停的旋转中学会了担当，学会了坚韧，学会了温柔处事。作者告诉我们，生活本就是奔波与寻常，人生本就是起落与平凡，不必抱怨生活的疲惫，不必不甘平凡的人生，所有的奔波皆是意义，所有的坚持皆有回甘。陀螺虽不停旋转，却在旋转中守住了安稳，守住了温柔，守住了人间烟火。愿我们在往后的日子里接纳生活的奔波，原谅人间的寻常，珍惜身边的温柔，在烟火岁月里一边奔跑，一边热爱，一边平凡，一边发光，不负岁月，不负家人，不负匆匆忙忙。走到这儿，一篇美文要分享给大家，岁月深处留一份善待给自己，我相信跟刚才这本书是一样的哲理。

人生浩荡，我们像是辽阔银河里的一颗星子，碧蓝沧海里的一朵浪花，有幸降临这世间，感受着繁华似锦，体味这人间百味，总是觉得一生漫长，还有很多未来可期，怎奈日影如飞，触手沧桑，不过是一个转身的距离。这一生要做的事情太多，想做的事情也太

世海万象，向来容不得你我随心所想。于是这一生都犹如行船在江，风起雨浪，起落浮沉，想得到的和想不到的通通迎面而来。其实不用太过害怕担心发生的事情，因为生命中所有该经历的，它都会如期而来，也终将如期而去。从惊慌失措到波澜不惊，终究也是走过了风雨淬炼，走上了人生归途。不要因为经历了太多坎坷不平，就觉得颓废自轻。其实生命的厚重就在于人生阅历的丰富，知道人生疾苦之人，心中才有大慈悲，因为懂得所以慈悲。也正因为一路走来风霜雨雪披荆斩棘已经诸多不易，才更要学会善待自己。生活如果不宠你，更要学会宠自己。这一生风雨兼程，从不曾放弃。之所以执着坚守，无非就是为了遇见最好的自己。悠然独处的时候，难免会想起曾经的一些憾事。谁的人生不曾为青春买单？就算记忆中难免夹杂了几分不圆满，也不必太过伤怀自责。人生有些过程，就是为了让我们收获成长与懂得。无论曾经有过怎样的经历，过去的终究是过去了，可以让记忆幻化成一抹情怀，却没必要跟自己较劲。人生苦短，别和自己过不去。这一路走来，我们总是怕亏欠了家人，怕辜负了朋友，到头来最无暇顾及的总是自己。善待他人是一种品格，但我们更应该学会善待自己。轻依时光的门楣，将一米阳光潜藏于心，来温暖今年所有的清寒。剪一段属于自己的闲暇时光，将心安放在寂静的角落，舒展着或长或短的心事。煮一壶流年的清茶，将所有内心的过往静清，心更清。岁月深处，留一份善待给自己，该吃的时候吃，该睡的时候睡，梦里全是美好，笑中堆满幸福。余生那么珍贵，要让每一天都在快乐中度过。依阳光而生，随清风漫舞，于无欲无求中舔舐，于无忧无怨中悠然。细雨湿衣看不见，闲花落地听无声。一颗宽容豁达的心，容纳生活中的酸甜苦辣，品尝生命中的喜怒哀乐，淡然心际水云间，静观名利俗尘烟，不惊不扰，笑对尘世。

有朋友让我选一个中国当代长篇小说的前十，就在我书架上的书里面选。其实没什么难度，还比较好选。那前十的首门，我觉得应该是像毕飞宇的《推拿》。繁花肯定要选，繁花排名还比较靠前啊。还有一句顶一万句，再就是《额尔古拉河右岸》。

0: 个版本是后来的一个新版啊，还没有拆封，还要选余华，余华的书选哪本呢？兄弟不错，许三观卖血记我也觉得很好，先放这儿吧。再就是尘埃落定吧，尘埃落定也要选，还有贾平凹的飞都，飞都，当然还有陈忠实，陈忠实的白鹿原也有两个版本啊，一个精装一个平装，拿这个精装吧。莫言吧，莫言的书选哪几本呢？我最喜欢的是《檀香刑》，其实蛙也很不错，蛙也很好，当然还有《平凡的世界》。虽然有人说《平凡的世界》在文学性上会有所欠缺，但是他的那种崇高感，我觉得还是长篇小说里面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特点的。还有《三体》，不管用什么标准排，它都是可以进前十的，而且排名也比较靠前。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十一十二十三，只能选十部嘛，还要淘汰几部，作家里面只能选一个吧。所以檀香刑和蛙的话，那我肯定会选檀香刑。余华的话，兄弟和许三观，我应该会选兄弟吧。就是兄弟虽然说他的下半部分有点失控，不像上半部分那么好，但是他整个的这种狂欢的叙事和对历史的这种非常细节化的反应，我觉得还是很难得的。还要淘汰一本，那就《额尔古拉》和《幽暗》吧。《额尔古拉》和《幽暗》，哎，我这还有一本啊，我觉得是什么呢？就是它的下半部分就有点流水账，而且它的时间线，就是当一个原始部落的时间进入现代文明的视野之后，它开始丧失了它的主体性。那就是这十本啊，《檀香刑》《白鹿原》《尘埃落定》《飞都》《三体》《平凡的世界》《繁花》《推拿》《兄弟》，一句顶一万句。
1: 第一个亿是什么时候赚到的？
2: 疫情，毕业就疫情了嘛。
3: 刚才呢，我们又为大家推荐了很多好书啊！我相信很多朋友呢，看完这些书之后呢，都会有所感悟。也相信呢，很多朋友啊，在读书的时候呢，会有自己的倾向和兴趣。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继续把一篇美文送给大家。愿生命中的每一个人都很幸福。这篇文章呢，送给大家，希望呢，您也一样会很幸福。
4: 我的灵气。白云遇见朝阳，就有了光彩；我遇见了你，就有了欢喜。白露梅说，世间所有的相遇都是久别重逢。大千世界，茫茫人海，但凡相遇必有缘由。这些生命中出现的人一定会教会我们些什么，无论缘深缘浅，无论偶然必然，都要感恩惜缘。感谢一路所有的遇见，感谢并没有错过擦肩，感谢你愿意靠近我的世界，感谢还带来那么多的爱与温暖。不管时间多么匆忙，不管尘世多么薄凉，总有人穿越万水千山赶到你的身边，总有人懂得某个笑容背后的辛酸，总有人不求回报给予你温柔，总有人在你失落时倾心陪伴。无论是亲人、友人还是爱人，今生能遇见就已不易，心若能相知，感恩万千。或许并没有惊艳时光的回眸，也没有时常联系的寒暄， 但奔波的脚步却不会让我们彼此渐行渐远。保持步调一致的人，即使行在不同的道路上，也能感受到那惺惺相惜的温暖。光阴斑驳了我们的记忆，有些人，有些事，有些片段，却一直都在心底轻轻念起，无限柔软。因为生活忙碌，我们不能常相见，但偶尔的一声问候足以抵过万语千言。幸福在心，自有清欢，淡淡的偏爱最长远，默默的陪伴最心安。三毛说，上天不给我的，无论我十指怎样紧扣，仍然走漏；给我的，无论过去我怎么失手，都会拥有。挥别那些已远去的，珍惜当下所拥有的。磁场相同的人自然相惜，真正的朋友不需要挽留，是你的永远走不丢。春花酿酒，夏风入梦，秋月成诗，冬雪煎茶。就让我们一起在这烟火人间且行且惜，纵然四季变幻不停，直到你在，无论远近，都是这世间最好的光景。或许冥冥之中一切早有安排，那我也祝福亲爱的你们都能拥有一个灿烂的未来。余生带着相惜的暖勇敢奔赴，走好脚下的路，安稳知足。愿生命中的每一个人

的歌曲。那么这首歌曲送完大家之后呢，我们就结束今天的节目，也希望呢大家能够锁定我们的 FM989， 一同来关注一起阅读。

0: 一本书，一行诗，一个温馨的夜晚。
1: 我来读，你来听。
2: 你来读，我来听。
0: 用读书愉悦心灵，
1: 生动青海，书香生活。
0: 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0: 一起阅读，用声音编织思想之网，用文字点亮灵魂之光。经典之声带你穿越时空隧道，聆听百年智慧的回响。好书推荐，为你拆解书中黄金屋，指引灵魂的读物。一起阅读，一座精神灯塔，每晚九点，声波里见。
1: 温柔的时光马上要结束了，夜晚的时光短暂而温柔，希望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有时间的话呢，一定要准时来一起阅读，感受一起阅读文字的魅力。咱们明天再会。
2: 人间的所有的奸细他们都收到了，为了国防建设，
3: 他们是第一批来的嘛，他们先是驻扎了这个帐篷和地窝子。
4: 5月28日到场了，捡那个炸弹枪我作战。
5: 无名英雄在某一个关键节点发挥的作用并不比那些璀璨的科学家做的少。

这一声历史的巨响，是隐姓埋名、无私奉献的家国情怀，是自力更生、不畏艰险的奋斗精神，是无惧打压、勇毅前行的铮铮铁骨，是为振兴中华矢志不渝的豪迈壮志。回望那段艰苦卓绝又激情燃烧的岁月，发扬两弹一星精神，激发自强不息的奋斗力量。

0: 从河湖到林海，从草原到湿地，一组组数字镌刻着大美青海的生态足迹。
1: 湿地保护率64.32%，面积位居全国第一。
2: 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例达96.8%，水质优良比例达100%。
1: 青海湖裸里蕴藏量突破12万吨，湖岸栖息水鸟超过60万只。
0: 普氏园林从不足300只的濒危绝境。
3: 北京时间10点整。
4: 带上一颗说走就走的心，
5: 跟随九八九，
4: 跟随九八九，
5: 边走边听，
4: 边听边聊，边聊。

0: 您一个人住，太让我担心了。您看，这是我特意给您找的养老公寓，哦，环境优美，服务到位，配套还齐全。你这孩子啊，对我太好了。这得多少钱？
1: 我都给你想好了。你看，您拿个10万，对你来说不是事儿。投资养老公寓，每月分红，5年回本，是吧？将来还能入住，哦，这可是天大的好事儿啊！
0: 天上掉馅饼，你信吗？
1: 什么分红回本？你钱一交，对方就跑了。合同，你人都找不到，合同还有什么用？大爷，您这血压可是不低啊！哎呀，
2: 那可怎么办啊？
1: 大爷，您别急，我有我的嘛，咱有神药。
2: 哦，我看，
1: 什么高血压、高血脂，神药通通都能治好。10瓶根虫脑血栓，20瓶包治老年病，
2: 这么神啊？
1: 原价888，今天388。
2: 哎呀，这么好的事儿，
1: 你可别错过了。
2: 哎呀，太好了，太好了！
1: 贪小便宜吃大亏，什么神药？要是真的管用，早就没这病了，还用等我在这儿忽悠？

0: 今天约不了，得研究一个投资的事儿。你要不要也投点钱？投入低，回报高。你以为对面是你的女神，其实就是个骗钱的糙汉。这你也信？
1: 看你往哪儿跑！养老诈骗不难防，不听不信不转账，
2: 守住养老钱，安心度晚年。
3: 暴雨洪灾来袭，如何应对？这份避险自救攻略很重要。当事件可及区域出现较

形成洪涝，可能会冲垮桥梁，避免进入危险区域，避免登上河堤等防汛设施。超强洪水有可能冲垮或漫过河堤，避免进入建筑物的地下部分，以免水漫入地下。不要站在树下、靠近广告牌等，远离山坡。居家自救，遇洪灾时快速组建居民自救集体，低楼层的人员做好转移准备，整理重要物资，老弱病人等需提前进行转移，断掉家中的电源，避免设备短路造成电火灾。当前正值汛期，心灵应急提示您了解汛期知识，提高应急能力。

0: 暴雨来了怎么办？天气越来越热。
1: 是啊，已经进入今年的汛期了。
0: 如何做好防汛避险工作？
1: 一起学习一下吧。
0: 暴雨来袭，危房中的居民应及时转移。
1: 在户外积水中行走时，要注意观察，贴近建筑物行走，防跌入地坑。
0: 暴雨天，行人车辆要特别注意未盖井盖的下水道，防止跌入堰井、地坑等。
1: 雨天不要在深水区行车，如在低洼处熄火，千万不要在车上等候，要下车到高处等待救援。
0: 最后提醒大家，遇到紧急情况时，请及时拨打119、110、120等电话寻求救援。
2: 遇见音乐，遇见心中的自己。
3: 推开世界的门，
4: 欣赏音乐，欣赏不完美的自己。
5: 向前跑，迎着冷夜和朝鲜。
2: 拥抱音乐，拥抱悲伤的自己。
6: 刮风这天，我试过握着你手。
4: 追逐音乐，追逐更优秀的自己。
6: 一天，我开始仰望星空，发现
2: 这一次让自己不再孤单。青海新闻综合广播，越来越动听，一起感受

好的，听众朋友，那生活中呢，总是有琐碎的压力和起伏的情绪，开心的时候需要旋律来分享喜悦，而低落的时候需要歌声来安放心事。今天呢，我们就来横跨经典的粤语流行和民谣、摇滚、民族说唱，集齐了十首风格多元的治愈金曲，从怀旧的狂欢、知己情谊、青涩心动和暗恋心事，到自由的松弛、鲜活民族风、叛逆的青春，以及一些轻快的快乐，用不同的曲风来包裹着生活里所有的情绪，让我们一起跟随旋律来解锁一整天的好心情。好的，那今天的开篇第一首歌呢，献给所有的解压狂欢神曲，那就是来自我们谭校长谭咏麟的1990年发行的经典舞曲《卡拉永远 OK》。这首歌呢，时隔30多年，依旧是横跨了跨时代的一个刷屏，轻松动感的节奏一响，瞬间驱散了所有的烦闷。下面就让我们一起来欣赏这首来自1990年的《卡拉永远 OK》。

好的，听众朋友，刚刚欣赏到的这首歌呢，来自于谭咏麟的《卡拉永远 OK》。从年少的拌嘴，彼此的较劲，再到低谷时互相扶持，一路同行，不离不弃。简单干净的吉他旋律，直白真挚的歌词，道尽了朋友间无需多言的默契。人生的长路起伏不定，难得有一群人来见证你的高光，包容你的脆弱，岁岁年年相伴在左右。下面呢，我们就来欣赏来自于路虎的《像你这样的朋友》，我们一起来欣赏《

好的，朋友，刚刚欣赏到的这首歌呢，来自于路虎的《像你这样的朋友》。那么知己相伴，我们再来邂逅的是清甜的心动。这首歌呢，长居于榜单的最前面，就是甜系的流行曲《乌梅子酱》。而这首歌呢，也是无数人心中的恋爱氛围感神曲。李荣浩呢，细腻松弛的唱腔勾勒了烟火气里面细碎温柔的爱意，没有一些浓烈的煽情，只有着初夏的微风，橘子汽水一般的青涩和甜蜜，让平凡日常里的心动是最动人的，适合所有怀揣着小小欢喜期待温柔爱意的听众。让我们一起来欣赏来自李荣浩的《乌梅子酱》。

好的，在欣赏完这一首来自李荣浩的《乌梅子酱》之后，在这种甜蜜之后，我们再来换一份雨后晴空的治愈力量。这首歌呢，来自于蔡诗芸《雨过后的风景》，编曲非常的清爽和灵动，像冰镇的汽水扫走了沉闷，旋律呢非常的轻快和治愈，而歌词记录的是生活里细碎闪光的美好。雨天过后总会遇见晴空，所有的焦虑和低落都会随着风雨消散。晴日晚风漫步街头，平凡小事都藏着无限的温柔，听完你会不自觉的嘴角上扬。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来欣赏来自蔡诗芸的《雨后的风景》。

Sophia。好的，刚刚我们欣赏到的这首歌呢，来自于蔡诗芸的《雨过之后的风景》。在风雨之后呢，终会迎来圆满。周深通过绵长的嗓音带来了温柔舒展的小美满。这首歌的曲子曲调向上和柔和，安抚着所有内心的焦躁，传递了所有的遗憾终会遇见美好的这种力量。生活中不必去追求盛大的圆满，三餐四季平安顺遂，这些细碎的安稳就是独属于我们自己的小美好。下面就让我们一起来欣赏来自周深的小美好。

0: 从河湖到林海，从草原到湿地，一组组数字镌刻着大美青海的生态足迹。
1: 湿地保护率64.32%，面积位居全国第一。
0: 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例达96.8%，水质优良比例达100%。
1: 青海湖裸鲤蕴藏量突破12万吨，湖岸栖息水鸟超过60万只。
0: 普氏园林从不足300只的濒危绝境壮大到3400多只，雪豹数量超1200只，雪山之王的身影是青海生态保护的生动注脚。绿色发展底色更浓，生物多样性保护交出亮眼答卷，每一个数字都是青海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鲜活见证。
2: 让青海的生态之美在新时代生态文明的壮丽画卷里熠熠生辉。
3: 汛期雨季，城市内涝风险防控提示，应对城市内涝注意事项。进入汛期前，实时关注气象部门的暴雨预报，了解预警信息。暴雨来临前，低洼地区房屋门口应放置挡水板或堆砌土坎，及时清理室外排水管道设施，保持排水通畅，并充分做好物资方面的准备。交通出行安全风险防控提示：暴雨来袭，这些措施需记牢。暴雨期间尽量不外出，必须外出时应绕过积水严重地段，应警惕跌入窖井、地坑等。预防居民住房发生小内涝，可在家门口放置挡水板、堆置沙袋等。危旧房屋或低洼地市居住人员应及时转移到安全地带，屋内一旦进水应立即切断电源、关闭煤气阀门等。注意夜间的暴雨，提防旧房屋倒塌伤人。行人出行，行人要避开落地广告牌、变压器、电线杆等危险区域，行人要远离建筑工地临时围墙及建在山坡上的围墙，行人不要贸然涉水前行，警惕井盖、下水道、排污井等，发现路面有漩涡要绕行通过，不要在下暴雨时骑自行车、电动车，以防摔跤。驾车出行，驾车出门前先检查发动机盖和车门的封闭情况及雨刮器、制动器状况，发现故障及时排除。行车要降低车速，保持车距，能见度低时可以打开防雾灯。若车辆在涉水行驶中熄火，应在水位还未完全涨上来前快速撤离，不要在车内等待救援，以免水位过高时电动门窗自动锁定，危及人身安全。路面积水不超过半个车轮时，一般可放慢车速正常通过，谨防车速过快导致发动机进水而熄火。
4: 带上一颗说走就走的心，
5: 跟随九八九，
4: 跟随九八九，
5: 边走边听，
4: 边听边聊，边聊。

0: 不是时光流转，音乐不老。 FM 98.9 AM 666，越来越动听，听他的歌，为你呈现那些经典的旋律。
1: 你会离开我吗？

0: 欢乐的旋律消除疲惫，动人的声音抚平了情绪。这里是 FM98.9 AM666 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的越来越动听节目，我是杨晶，欢迎大家继续回来。那在刚刚欣赏完这些歌曲之后，我相信接下来的歌也会吸引到大家的耳朵。这首歌在圆满之外也藏着年少未说出口的暗恋心事，让我们一起来切换到陈粒极具辨识度的小半。这首歌呢是清冷和慵懒的民谣的编曲，细腻地描摹着一种暗恋者小心翼翼的拉扯和内耗，偷偷的心动不敢靠近，偏爱明目张胆却只能够独自的周旋。陈粒这种独特的声线，把克制、遗憾、惊醒、沉沦的这种复杂心事娓娓道来，是无数人的青春情绪 BGM。让我们一起来欣赏陈粒带来的这一首《小半》。
1: 不敢回看，左顾右盼，不自然的暗自喜欢，偷偷搭讪，总没完的坐立难安。试探说晚安，多空泛又心酸。

好的，欣赏完这一首来自陈粒的《小半》，在圆满之外呢，也是放下了这种暗恋的纠结，让我们一起来奔赴一场自由松弛的青春摇滚。来自嘎啦乐队的《水手公园》，这首歌旋律非常的轻快和明媚，充满着少年天真的浪漫。它是写给逝去的小动物的一个温柔纪念，用轻快的曲调消解了伤感。歌词呢，满是一些阳光、汽水、远航和自由的感觉，鼓励大家去抛开忧愁，尽情地享受简单的快乐，就算疲惫，也能够找到属于自己的治愈小天地。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来欣赏来自嘎啦乐队的《水手公园》。

0: Sigo viendo aquel momento, se desvaneció, desapareció。
1: 好的，听众朋友，在自由摇滚过后，我们再来迎来充满山野气息的民族说唱金曲《哈尼宝贝》。相信这首歌呢，很多人在各大的短视频平台都已经听过了。这首歌也是融合着哈尼族原生态的山歌和潮流说唱，婉转的民族调搭配了鲜活的鼓点，勾勒了云南山野云海、山间欢歌的画面，抑郁的氛围感拉满，明快的旋律自带着一种欢乐的魔力，非常的轻快又鲜活，仿佛让你置身于青山和绿水之间，感受着少数民族独有的热烈浪漫。下面就让我们一起来欣赏这首来自南征北战的《哈尼宝贝》。

在欣赏过这种民族风的摇滚之后，我们再来欣赏一首经典的朋克《静止》，让我们一起来用这首歌带来不一样的青春态度。而这首歌呢，来自于花儿乐队。花儿乐队它是在我高中时期经常会听到的一个乐队，这也是他们早年的代表作。简单直白的一种编曲，也是藏着少年独有的叛逆和思考。在这首歌之后呢，我们欣赏到的来自于雾虹的突如其来的快乐，也是我们节目的尾声，送给大家的是一份不期而遇的温柔和欢喜。下面就让我们一起来欣赏这两首歌，来自静止花儿乐队和雾虹的突如其来的快乐。

好的，听众朋友，今天的十首歌风格是各异的金曲，从怀旧的狂欢、知己情谊、青涩心动、暗恋心事，到自由摇滚、民族狂欢、青春的独白，最后归于突如其然的细碎快乐。不同的曲风呢，也是对应了生活里的万千情绪。音乐总是能够接住我们所有的欢喜和低落，平凡的日常也能够被旋律温柔地包裹。让我们循着音乐的足迹，锁定快乐的声音。这里是 FM98.9 AM666 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的越来越动听节目，我是杨晶。感谢各位听众今天的陪伴和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北京时间11点整。
1: 一秒钟会发生什么？
2: 我偶尔上一下吧，也没关系吧。
1: 一秒钟是点击鼠标的刹那，一秒钟是按下快门的瞬间，一秒钟是放松警惕的片刻。
3: 哎，你看的内部会议都说什么了？
4: 这些核心数据都是国家重点科研成果。
1: 一秒钟足以产生国家秘密安全隐患，一秒钟可以守护好核心关键数据，
3: 有军事设施，
1: 一秒钟可以果断收起手中的相机，一秒钟可以拒绝不经意间的打探，用一秒钟谨慎保千万分安全，贯彻落实保密法，你我都是护密人，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5: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百集广播系列剧《百年风流》，用声音记载中国百年历程，记录时代人物，书写光辉篇章。
6: 在中国共产党的带领下，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是近代以来中华民族最伟大的梦想。新时代的追梦者们正在为建设社会主义强国而努力奋斗，正在让中华民族的强国之梦变成现实。让我们追

0: 四集广播连续剧《大地之子黄大年》第二集。2009年底，黄大年回国，他的母校长春地质学院已于2000年并入吉林大学。站在古朴秀丽的地质宫门前，黄大年深吸了一口气。这里的石狮华表，一草一木，都是那么熟悉亲切。一口气爬上117级台阶，黄大年快步来到地质宫的顶层5楼。站在幽深的走廊上，他仿佛回到当年刚刚迈进这里的那一刻。命运是如此巧合，学校为他准备的507办公室与他当年入学时的自习室仅仅隔了15米，而为了这一天，他却远隔重洋，整整走了18年。地质宫正对着操场，透过507办公室的窗户，可以望见高高飘扬的5星红旗。黄大年凝视着那一抹夺目的鲜红，泪水溢出了眼眶。梦想又一次起航。
1: 黄大年同志，这次啊，学校和你签约5年，从今天开始，你就是吉林大学地球探测科学与技术学院的教授、博士生导师了。
2: 哎，谢谢。
1: 大年，国内的条件也许比不上国外，但是你有什么要求，尽管提，我们会尽力解决。
2: 领导，您这是担心我会被挖走啊？您放心，我是国家培养出来的，是从东北这块黑土地走出去的。母校就是我梦开始的地方，我就一定会回到这里。
3: 大年，
4: 哎，
3: 这儿呢。
4: 哎，
2: 林军，
4: 哎呀，我正要去找你呢。
3: 哎呀，我知道你今天和学校签约，这不是吗？跟这儿恭候多时了，走吧，给你接风去。
2: 哎呀，18年了，我终于回来了。
3: 是啊，18年了，你终于算回来了。来吧，干杯啊。
2: 哎，来。
3: 哎呀，坐坐坐。大年呐，那个你还记得毕业时你在留言册上写的什么话吗？
2: 嗯，振兴中华，乃我辈之责。
0: 回国不久，2010年2月。一个国家级的大项目找上门来，这是国家正在酝酿的一个863-125主题项目，高精度航空重力测量技术，相关团队、仪器、设备都已齐备，只缺一个领军人物。有人向科技部这位负责同志推荐了黄大年。经过简短的交流，来人发现黄大年在这一领域的视野比其他人要宽广得多，怎么管理，用什么路线，怎么保证核心部件质量，他都门清。
3: 黄老师，我们领域正在部署一个航空重力梯度仪的项目，想在125时期取得突破。
2: 啊，没问题。
3: 那黄老师，我得和您说明一下啊，现在这个项目的情况是这样的，就是我都有点不好意思。您可能拿不到一分钱，没有一个自己承担的课题，但是又非常迫切，需要您做牵头人，请您来管团队、赶进度、帮忙指导技术。
2: 没问题。这是关系国家战略安全的重大研究，我愿意做。
3: 那我再多说两句，就是做了牵头人呢，就意味着这些项目和课题的

0: 评审的论证啊、验收啊，您可能都得参与，需要额外占用您很多的时间。
1: 只要国家需要，我就干，没什么好说的。
2: 航空重力梯度仪是一项战略尖端技术，这项技术就像在飞机上安装千里眼，可以透视出地表下几百米深度内一辆卡车大小的目标。它不受地形限制，一天就可以高质量地完成传统方法几个月的工作量。早在20世纪90年代，英美等发达国家已经使用这项技术进行军事防御和资源勘探，有人甚至把这个国际贸易中的非卖品称为地球重力武器。没有谁比黄大年更清楚，在国外长期对华封锁的情况下，中国想要在这一领域取得从零到一的突破有多难，又有多急迫。但对于黄大年来说，航空重力梯度仪也承载着他心中一个永远的痛。那是2004年3月，北大西洋海底，黄大年正在专心做着试验，突然有人通知他，家属来电话。
3: 大年，
4: 哎，爸，您怎么了？
3: 儿子，我想你了。
4: 爸，
3: 儿子，估计我们呢，见不到最后一面了。
4: 爸，您怎么说这话？您到底怎么了？
3: 我最近呢，恐怕没多少时间了。我知道你现在回不来，儿子，我理解你的处境。你记住，你可以不为父母尽孝，但是不能不为国家尽忠。别忘了，你是有祖国的人。
5: 黄，我可以命令千庭破例上父，送你去见你父亲的最后一面，但是你所从事的实验计划就不得不中断了。
2: 那时航空重力梯度仪研究正处在军转民的关键阶段，如果不是黄大年的英国导师极力推荐，外方绝不会让一个中国科学家参与其中的。如果中断试验，这个仪器可能就不会转为民用，而只有变成民用，中国才有机会接触这一技术。黄大年抬起头，两眼通红，他望着舰长，最终摇了摇头。
4: 我不能放弃，放弃就意味着前功尽弃了。对不起，我回来晚了。自古忠孝两难全，爸，我一直都记得，我是有祖国的人。
2: 两年后，大洋彼岸的万米高空，黄大年仍在进行这项技术研究。弥留之际的妈妈又打来电话。
6: 大年哪，你在国外工作

0: 事情。
1: 妈，
2: 哥，妈一直都心疼你，说你这辈子总是离家太远。她在临终前嘱咐我和妹妹，千万不能怪你。
1: 爸，妈，儿子会回来的，我一定会遵照你们的心愿，为国家做事情。
3: 两位老人不约而同，在生命的最后时刻，为儿子上了终生铭记的最后一课。多年以后，回到长春的那个夜晚，黄大年含着泪水，在一份呈报学校的工作自述中这样写道：我的父母属于那一代经历了诸多磨难的中国知识分子，无论对国家还是儿女，以吃苦耐劳、兢兢业业、只讲奉献、不图回报的优秀品质著称于世，以为国家培养和献出自己的优秀儿女为荣。他们在人生最后时刻，仍然表现出对祖国自始至终的忠诚、朴实和包容、傲骨和责任，令人由衷敬佩和永远怀念。父辈们的祖国情结，伴随着我的成长、成熟和成才，并左右我一生中几乎所有的选择。这就是祖国高于一切。
4: 岳父的后事都安排好了？
0: 是，都处理好了。
4: 这是学校给我们安排的公寓。我本来应该和你一起收拾一下新家的，但是实在没时间了。我让秘书买了今晚的机票去北京。
0: 大年，工作要紧，都回国了，还有什么事能难倒我？
4: 这次去北京，我的任务可不轻啊。
0: 是啊。
3: 几个月的时间，黄大年跑遍了十几个与航空重力梯度仪研究相关的科研院所，彻底摸过家底儿后，他就把自己关进办公室，通宵达旦设计科研思路，提出从移动平台、探测设备两条路线加速推进。他向吉林大学提交报告，设立移动平台探测技术研发中心，启动重载荷智能化物探专用无人直升机研制课题。
5: 李平，咱往电脑那边等一下啊，别淋湿了电源，那组数据递给我。
0: 好的。
5: 大年，雨太大了，我就知道地质工这旧校舍扛不住，赶紧收拾收拾，我给你们换个地方。钟民，哎，没事儿，这里挺好的。
6: 什么挺好啊？
5: 黄老师，这屋站不能站，坐不能坐的，还工作呀？
6: 哎呀，钟民，我不是跟你客气啊，实在是没时间呐。手头要做的事情实在是太多了，一天都耽搁不得。
3: 此时，黄大年不仅担任863、125主题项目高精度航空重力测量技术的首席专家，还接下了国家863计划资源环境技术领域主题专家的重任，负责策划、协调和组织中科院、高校等资源，形成高科技联合攻关团队。一时之间，黄大年面前至少有15个大项目排着队。从立项阶段对技术思路和关键指标的讨论，到每一个课题的任务细化和实施进展，从每个年度的进展汇报到项目立项获批两年后的中期评估，每一步都需要他通盘考虑、细致规划

0: 设计实施。有的人搞不懂，这些事情你在国外也不是没做过，干嘛还要回国来受这份累呢？黄大年却说，作为中国人，无论你在国外取得多大成绩，而你所研究的领域在自己的祖国却有很大的差距，甚至刚刚起步，那都不是真正意义上的成功。只有在国内把同样的事做成了，才是最大的满足。
1: 哎呀，您是董院长啊？哎呀，不好意思啊，我来迟了。
2: 黄大年啊，您不但没迟，还比约定时间早到了十分钟呢。欢迎你来中国地质科学院，来，咱们到办公室聊。
1: 哎。
2: 大年呐，
1: 哎，
2: 你过去研究什么方向啊？
1: 哦，我在国外时搞过一些战略核心技术，我是唯一一个没有论文的国家千人计划专家。
2: 论文可不是衡量科学家的唯一标准。大年，如果请你负责深部探测关键仪器装备研制和实验项目，时间可比较紧，能不能赶得上啊？
1: 董院长，我过去有基础，应该没问题。
2: 嗯，我们目前正在全力推进中国有史以来规模最大的地球深部探测专项，我是这个项目的首席科学家。来，那我给你简单介绍一下项目的情况啊。
1: 哎，好。嗯，
2: 这个项目之前呢，设置了八大项目，49个课题，
1: 嗯，
2: 集中了国内118家机构，1600多位科学家和技术专家。我们的目的啊，就是要给地球掏掏耳洞。
1: 嗯，
2: 你也知道，中国在深探装备领域长期依赖进口，有关部门呢又追加了第9项目，深部探测关键仪器装备研制与实验。
1: 啊，
2: 我们这里呢需要一个带头人，科技部和财政部的有关领导就向我推荐了你。
0: 深部探测关键仪器装备研制与实验项目，斥资3亿元人民币，牵涉技术领域众多，谁来挑头，直接影响整个大项目的进展和成果。这次会面后，董树文召集几家单位共同商定，时任中科院地质与地球物理研究所所长朱日祥院士同意请黄大年主持该项目。这个项目为黄大年量身定制了一个施展才华的平台。黄大年感到，这是祖国对他莫大的信任。这两个项目，如果能够在他的努力下比翼齐飞，祖国的生态事业不可限量。他恨不得立刻就全速推进，把国家失去的30年时间追回来。孰料，在深探专项第9项目的首次讨论会上，黄大年首次亮相就引起一片哗然。
3: 既然我们落后了很多年了，就不能从零开始，而是要把国外最先进的设备买过来，对关键部位和插件进行升级改造，让我们的蓝军直接进入红军的心脏，一举站到巨人的肩膀上。
0: 所谓蓝军，原指在军事模拟对抗演习中专门扮演假想敌的部队，通过模仿对手的作战特征与代表正面部队的红军进行针对性的训练。黄大年的红蓝军路线，就是通过红军蓝军之间的结合与比拼，利用西方已有的技术，站在巨人的肩膀上，超越巨人。所有在座的人都是第一次听到这种红蓝军路线。中国地学界长期以自力更生、艰苦创业为荣，黄大年这种把人家后台数据库买过来进行插件升级再卖回去的想法，可谓惊世骇俗。
3: 就好比是一场马拉松啊， 别人已经跑了半程了，中国要从头起跑，恐怕很难赶上啊。我们也等不及，必须另辟蹊径。
2: 从大年嘴里说出来，一定是有深远的考虑的。
3: 啊，据我调查，中国深部探测的主要关键设备九成依靠进口，国内中档设备可用的占不到10%，甚至这里面还有不少核心技术和关键部件也是国外的。国外拿出一套设备，肯定是市场卖一套，家里存一套，正在研发的又是一套。如果不找到后发优势，我们和国际上的差距可能相差至少30年，并且始终难以缩小。
2: 后发优势，有道理，我支持你。
3: 首席支持我，我就这么干。我马上去搞市场调研。
2: 哎，大年，你怎么突然跑北京来了？大包里装的什么宝贝啊？
3: 啊，首席啊，我需要建一个平台。
2: 什么平台啊？
3: 移动平台综合数据处理解释一体化软件平台。
2: 大年呐，
3: 你
2: 这个预算按照市场价格的话，可以买2套软件了。为什么买2套啊？
3: 哎，不是，我是只买一套，咱们连后台和元数据都买回来，买回来以后做插件，马上去升级，升级以后我再卖给他。
0: 董树文最终批准了，黄大年就像一台刚刚装载的新马达，恨不得一下子就把机器的转速带到最高。他引入一套项目管理系统，把第9分项的任务分配到每月每周。

0: 实时监督，直接干预，询问指导。可是没过多久出毛病了，黄大年发现自己浑身的劲儿像是打在了棉花上。一些人认为外来的和尚乱念经，压根儿不认可他的学术权威和领导能力。
1: 我说大年啊，你这个带状疱疹老是反复，这样下去不行啊。
2: 最近项目进度拖慢了，我可能是有点焦虑。
1: 你最近失眠也挺厉害。
2: 我想我是不是还是太天真了。你说我辞掉首席科学家还是做我的普通教授会不会好一点？
1: 这我说大年，不管你做什么决定我都支持你。
2: 我再考虑考虑。我没有想到真的很难呐。
0: 黄大年常常一个人走在学校操场的跑道上，团队师生不忍心去打扰他。黄老师想干事，我们能理解他那种痛苦，也能感觉到他那种孤独。黄大年就像一只孤雁，循着认定的方向逆风而行，直到望见那片辽阔的海，又一次次鼓起翱翔的勇气。您刚才听到的是百集广播系列剧《百年风流》第三篇章《追梦者》。总策划李秀磊、陈辉、李林、徐学军，策划监制郝卫群，制作人导演徐然，编剧刘晓丽、韩冰、林晨、钱月、葛文杰、白一涵，演播周健、小曾、阿达、于浩、夏明等，旁白周文凯，后期制作马笑宇。本节目为北京广播电视网络视听发展基金扶持作品，北京文艺广播制作播出，感谢您的收听。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百集广播系列剧《百年风流》，用声音记载中国百年历程，记录时代人物，书写光辉篇章。
1: 在中国共产党的带领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是近代以来中华民族最伟大的梦想。新时代的追梦者们正在为建设社会主义强国而努力奋斗，正在让中华民族的强国之梦变成现实。让我们追随这些追梦者的足迹，聆听他们的奋斗人生。四集广播连续剧《大地之子》，黄大年，第三集。2010年7月，有关部门邀请70多位千人计划专家赴北戴河疗养。和这群千人计划专家在一起，黄大年感到轻松自在，思路开阔了不少。
2: 大家有一样的理念，一样的情怀，回国以后我也遇到不少类似的苦恼，是吧，大年？
3: 但是这里是祖国呀。
2: 是啊，
3: 其实啊，我没想到习近平同志会来探望我们，倾听大家的想法和意见。
2: 国家领导人是有眼光有想法的。
3: 是啊，经过今天这一番推心置腹的交谈，我的心境也像眼前的大海一样旷达了。
4: 黄老师，您要挂照片啊？
3: 我要把北戴

0: 和休假的合影挂在办公桌对面，是为知己者死。这次疗养都上了电视新闻了，国家这么一搞，大家对我们千人专家的认可度提高了，我得努力干呀。
1: 黄老师，你已经够努力了。
2: 2014年下半年，深探专项第9项目传来捷报，移动平台综合数据处理解释一体化软件平台的24个插件完成了，整个系统实现了升级换代。黄大年大张旗鼓地在全国搞了一次培训。当初卖给他平台的公司发现，你们用的怎么比我们的好呢？我们也要买这套系统。黄大年嘿嘿一乐，项目完成后成交。谁也没想到，黄大年一击即中，实现预期目标，如同拨云见日，整个中国深探领域的思路一下子打开了。
3: 实践证明，大年这个思路是正确的、高效的。地壳一号万米科学钻，是深探专项第9项目的核心内容。我在想，能不能用大年的观点来做这个万米钻机。
4: 我国目前只实施过5000米科学钻探，目标研发7000米钻机就已经很不错了。
3: 石油勘探已经使用的万米钻机，我们可以在他们的平台上研制核心部件升级改造，一步到位啊。
4: 可是我们花了1900万购买的是7000米的平台。
3: 那就再争取预算，向财政部报告。
2: 后来地壳一号这个完全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庞然大物，从四川运到大庆油田时，用了50辆6轴大货车运送，一举创下了地下6000米钻探的亚洲纪录，并且还在向地心进发。被国外一直垄断的设备终于换上了中国心，中国成为继俄罗斯、德国后世界上第3个掌握地下万米钻探技术的国家。黄大年团队成功了，过去不服气的人开始另眼相看，一些人还友好地送他个绰号黄大牛。
1: 黄老师，现在找你的单位越来越多，你的任务越来越多。哎，你看你这名片上只印了一个吉林大学教授的名头，但是国土资源部、科技部、教育部的项目决策、专业咨询、课题评审，您看您承担了多少义务工作呀？老师，咱能不能少管点闲事儿？
0: 哎，都是国家的事，哪里有什么闲事？
2: 在黄大年的感召发动下，越来越多的千人计划专家和海归科学家开始意识到，一个优秀的科学家不仅要具备深远的战略眼光，他规划与完成的事情应该服从于国家需要，应该站位于国际前沿，应该集成符合国家利益的成果，更应该具有可以冲向世界巅峰的创新力量。移动平台探测技术是世界科技强国竭力追求的核心技术，也是国家科技实力的重要标志。黄大年瞄准海陆空3栖的移动平台探测技术，海上有无人船，水下有无人潜航器，空中有无人飞机。由于这一技术难度高，覆盖广，应用性强，涉及多项交叉学科，黄大年又找到林军，向这位大学好友提出了一个大胆设想，在吉林大学设立新兴交叉学科学部。人民的需要，国家的需要，这就是一切追求的原点。从这个原点出发，黄大年脑海中的关系脉络网不断 延伸。
0: 咱们学校有学者参加南极科考，能不能研制全地形车，完成在极寒沟壑全时段极限条件下的通讯交流和作业呢？云端远程控制技术发展很快，能不能开发野外作业医疗看护车呢？这个目前在国内还是空白呀。还没有任何一个国家能够在南极内陆地区钻取冰下基岩岩芯，能不能在海洋资源与安全领域跟建设工程学院、环境与资源学院联合做些事情呢？
2: 科学是严谨的，但离不开奇思妙想。巴尔扎克说，真正的科学家应当是个幻想家。黄大年就是这样的幻想家。时任吉林大学统战部副部长任波指导，为了编织一张更大更密的科研网络，黄大年付出了不为人知的心力。
0: 任部长啊，我是黄大年。
5: 哎，黄老师您好啊。
0: 我刚在北京参加完欧美同学会举行的成立100周年庆祝大会，在现场聆听了习近平总书记的讲话，我现在内心备受鼓舞啊！国家对海龟这么的重视，我们呢，更应该倾尽所有报效祖国。担任会长的事儿，我就不推辞了。
5: 哟，黄老师，这可真是太好了。其实呢，吉林大学留学贵国人员联谊会改选呢，大家心服口服的会长第一人选就是您。可是您实在太忙，我提过一次之后就不好意思再打扰您了。
0: 其实啊，我也有自己的小算盘，欣然出任其实还有别的算盘啊。我们需要招揽更多高端人才，海归群体。
2: 一个脚步匆匆的身影就这样走进了吉林大学300多名海归知识分子的灵魂。联欢郊游、调研开会，只要不出差，黄大年保证场场必到，陪大家唱歌，为大家照相。
5: 这次学校为海归人员组织艺术沙龙，按照要求呢，每个人都要唱一首歌。黄老师，今天您既然来了，也得唱一首啊。
0: 我呀特别喜欢唱。可就是一到高音就跑调了。那我就唱个我的中国心吧。
5: 好。

0: 黄老师，大家可一致推选您是今天的麦霸呀。您知道麦霸是什么意思吗？
1: 麦霸，
2: 这是一种荣誉吧。
3: 黄大年常常在吉大海归微信群里分享工作成果，和大家聊聊知心话。他就像个邻家大哥，关照每一位大家庭里的海归人员，引领大家去寻找回国后的坐标。2014年7月，在水下通讯和水下网络领域备受瞩目的吉大校友崔军红回国探亲，经人引荐见到了黄大年。
4: 哎呀，中国水下国门洞开呀。
5: 您说的没错，我从事的水下通讯在国内也面临着高端设备依赖进口的处境。
4: 咱们学校的新兴交叉学科学部正在酝酿，你可以申报国家千人计划。回国创建智慧海洋研究中心，大家集中合力，一门心思把一件事做好。
5: 黄老师，我在美国的平台已足够大，当然如果和黄老师联手做事情应该前景可期，但另外的是，我已经在美国生活工作了16年，我不知道自己能不能适应国内情况。
4: 走，我带你啊，跟我团队的年轻人去交流一下，看看我们最近几年的项目成果。
5: 黄老师，咱们要搞海洋探测，可是吉林没有海呀。
4: 没关系啊，哪里有出海口我们就向哪里去，只要有决心就能把事情做大。
3: 吉林没有海，但眼前这位学长海一样的胸怀深深触动了崔军红。2016年6月，崔军红作为千人计划专家签约吉林大学。从那以后，黄大年成了他的精神导师。每当他有困难发牢骚，黄老师都会用亲身经历鼓励他。你看，地质工现在很好，当时屋顶都是漏水的，修建无人机库的时候也遇到很多问题。这么多人，这么多环节，都需要时间。我们还是要有劲头，有耐心，事情总有一天会做成的。黄大年提到的修建无人机库是在2014年9月。
4: 贤丽啊，不用说了，咱不干了。
5: 黄老师，您先消消气，喝杯咖啡。
6: 是啊，您消消气，您看咱们都走到这步了，现在不干太可惜了。
3: 于显利的手里攥着一张纸，那是搭建无人机库的审批申请。作为移动平台探测技术研究的关键环节，无人机的研制与存放需要机库，而机库作为临时建筑，在选址、搭建、消防、管理等方面涉及学校多个部门，需要逐项审批。
4: 从我交给你这件事到现在都大半年了，千张纸进行了一半。
6: 黄老师，每个部门必须一把手签字，签字顺序需要依照部门职能排序，每个部门的一把手都有几个校区的事情需要处理。有时候我跟一个部门约好了，结果有事儿耽搁来晚了几分钟，就只能再约下次了。赶上一把手出差就得等上10天半个月的，一来二去就拖下去了。
3: 黄大年盼无人机库盼了很久，在英国时他每次随外方舰艇出海研究，望着在甲板上轻盈飞起而又平稳落下的无人直升机，都会在内心感叹，什么时候中国也能拥有这样的技术啊。现在随着重载荷智能化物探专用无人直升机研制项目的推进，这个梦想越来越近了。一连数月， 黄大年一头扎进这个新项目的调研，一有空就跑到无人机模型销售的店铺，看看这个，再试试那个。有几次，店主都要打烊了，他还赖着不走，最后只能自己掏钱，把模型抱回办公室，像是捡了个宝，乐得合不拢嘴。样机采购回来，需要赶紧搭建机库，但让他没想到的是，机库搭建竟然如此曲折。
6: 黄老师，食堂旁边的空地上那个位置，申报手续都办好了，字儿也签完了，现在进入公示期了。哎，外边怎么这么吵啊？
5: 就这儿，哈，这就是那个黄大年的办公室。
4: 哦，我是黄大年，你们有什么事儿吗？哎呦，
5: 你就是黄大年呐！
4: 啊，
5: 听说你要盖什么无人机库，你为啥非得在我家门口盖？啊，把我们的光都挡了，我们不同意。哎呀，
4: 这是国家项目，我们是在为国家做事，还希望你们支持我们呢。
5: 这什么国家项目，我不管啊，就是不能盖，我找你们学校领导去。
3: 工作做不通，原定选址只能放弃，最后在地质工旁边的空地上勉强挤出一块地方搭建无人机库。这么一折腾就到了十月，虽是秋天，可长春的风动季节眼看就铺天盖地的来了，好不容易批下来的机库就在最不适宜的季节动工了。黄大年找到先期去北京进修学习无人机技术归来的退休教师王永泉，请这位校内有名的动手大王帮忙组织施工。从设计图纸到打地基，从搭建钢板骨架到做圈梁和墙围，王永泉几乎是天天蹲在工地上。他知道黄老师把这一块看得很重，他也明白黄老师知道国家战略往哪儿走。
4: 黄老师啊，辛苦你了啊，这大冷天的。
1: 哎呀，客气啥呀，您往哪儿指我们就跟着往哪儿奔。
4: 黄老师啊，
1: 哎，
4: 这1000块钱你拿着，
1: 哎，
4: 每天给施工队买吃的，再熬点红糖姜水，大家暖暖身子。如果施工时间太晚，就请大家吃顿饭，钱不够千万要记得跟我说
1: 啊。好。
3: 入冬了，机库的架子终于搭起来了，只要不出差，黄大年总要过来看看。有些工程只允许夜间施工，他就加完了班，直接拎着面包和可乐来了。长春的冬夜难熬啊，太阳一落山，外面就是-20多摄氏度，钢架结构的机库俨然就是冰库。黄大年蹲在一边，草草糊弄两口，就开始帮着工人们递工具、搬建材。有时实在太冷，他就找。

0: 管辖权的人民政府依法强制拆除。
1: 黄老师，你看，有人要拆我们的无人机库。
2: 我马上向学校做汇报，你给有关部门打个报告，告诉他们这属于搞科研的民事建筑，不用的时候我们就拆掉了。
1: 黄老师，对方回复收到了。黄老师，有人要拆机库了，
2: 走，看看去。
3: 机库门前，水泥地面映着正午的阳光，微微有些晃眼。一辆卡车正对大门，发出轰隆隆的声音。
4: 不能拆，我们打过报告的。
5: 我们不知道什么报告，这是违建，必须得拆。
4: 不能拆，除非你们从我身上压过去。
5: 还，你这人怎么还躺着的呢？你耍无赖啊！
3: 学校领导赶来了，

原来这个打下手的是个大专家呀。无人机库保住了，黄大年却被很多人看成了疯子。黄大年对此毫不介意。中国要由大国变成强国，需要有一批科研疯子，这其中能有我，余愿足矣。您刚才听到的是百集广播系列剧《百年风流》第三篇章《追梦者》，总策划李秀磊、陈辉、李林、徐学军，策划监制郝卫群，制作人导演徐然，编剧刘晓丽、韩冰、林晨、钱月、葛文杰、白一涵，演播周健、小曾、阿达、于浩、夏明等，旁白周文凯，后期制作马笑宇。本节目为北京广播电视网络视听发展基金扶持作品，北京文艺广播制作播出，感谢您的收听。

0: 点整。
1: 暴雨洪灾来袭，如何应对？这份避险自救攻略很重要。当事件可及区域出现较强流水，在判断出现洪涝灾害的情况下，立即进行避险，寻找稳固的高地，寻找地势较高的广场、坚固的多层高层公共建筑，避免在桥梁避险，因为河道形成洪涝可能会冲垮桥梁，避免进入危险区域，避免登上河堤等防汛设施，超强洪水有可能冲垮或漫过河堤，避免进入建筑物的地下部分，以免水漫入地下，不要站在树下、靠近广告牌等，远离山坡，居家自救。遇洪灾时，快速组建居民自救集体，低楼层的人员做好转移准备，整理重要物资，老弱病人等需提前进行转移，断掉家中的电源，避免设备短路造成电火灾。当前正值汛期，心灵应急提示您了解汛期知识，提高应急能力。
2: 汛期广大群众要密切关注天气变化，村镇居民要重点防范山洪泥石流灾害，尽量不要到溪、河、水库等水域附近。居住在山体旁的居民，一旦发现房屋附近山体有滑坡等异常迹象时，应立即撤离，切莫慌张，要听从村镇干部指挥，及时转移避险，切勿贪恋财物。城市居民要注意防范内涝，强降雨期间尽量减少外出，避免去低洼地带，当需要通过下穿石通道前，注意观察水情，切忌强行涉水通过。
3: 无论你在哪里，是喧嚣还是宁静，是狂欢还是寂寞，让我们定格在 FM98.9， 守住这片刻的安宁。
4: 听党的声音，
5: 说百姓冷暖，
4: 关注时事新闻，
5: 网罗热点资讯。
4: 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5: 听说青海。

0: 各位听众，各位网友，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8月11号，星期二，农历6月29。这里是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听说青海，我是雨田。
1: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辉静，欢迎您通过广播端或者在云听、学习强国、三江源 APP 以及呢在青海长云网来搜索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收听到我们的节目。节目的一开始，首先我们来关注到国内新闻。
0: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公布数据显示，上半年全国社会物流总额为181.1万亿元，同比增长5.1%，物流运行总体平稳，物流需求保持增长，高端制造、绿色低碳、跨境电商等新动能态势良好，对国民经济增长的引领带动作用不断增强。
1: 工业品物流保持增长，高端制造成

0: 澳通水近12年，累计调水量取得新突破，安全韧性现代水网在建设中不断完善。南水千里奔涌，跨越长江、淮河、黄河、海河四大流域，南水北调东中线成为优化水资源配置、保障群众饮水安全、复苏河湖生态环境、畅通南北经济循环的生命线。
1: 记者10号从市场监管总局了解到，近年来全国机动车保有量持续增长，下沉市场出现需求旺盛，但部分县域及三四线城市的驾培行业滋生抱团涨价、协会串谋和收费失规以及培训缩水等乱象，成为群众反映强烈的民生痛点。
0: 中国反垄断执行年度报告指出，部分县域和三四线城市驾培领域竞争对手抱团涨价，行业协会以行业自律为名签订组织垄断协议，统一抬价，压缩教学服务，破坏公平竞争秩序，加重学员负担。
1: 2022年至今，全国市场监管部门累计结办再办驾培垄断案件12件，覆盖10多个省份，西南西北地区县域为高发区域。案件共涉及100余家本地驾校，单案涉案主体4家至17家不等，驾培企业抱团涨价问题突出。
0: 超30%案件由行业协会牵头，通过开会、签公约、建联盟等方式统一价格、划分区域、分配利润。下一步，市场监管部门将持续保持反垄断高压态势，常态化整治教培领域垄断及各类违规行为。
1: 据中央气象台消息，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已于8月9号先后2次登陆浙江，深入内陆后强度逐渐削弱，目前维持热带风暴级别，并持续向西北方向移动。
0: 气候监测显示，10号的下午1点左右，台风白海豚的中心从浙江丽水转移至江西上饶境内，下午5点呢，位于江西德兴市境内，外围最大风力为8级。中央气象台预计，随着白海豚深入内陆，10号到12号，浙江、上海、江苏、安徽、湖北、河南、河北等地呢，将有持续性的大范围强降雨，局地呢将有特大暴雨，部分地区呢并伴有短时的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那么在13号之后呢，伴随着台风残余系统北上与冷空气结合，京津冀以及呢辽宁等地将有明显降水。
1: 10号，国家防检救灾委应急管理部针对台风白海豚对浙江造成的严重影响，启动国家4级救灾应急响应，派出救灾工作组赴灾区实地查看灾情，指导协助地方做好救灾救助工作。国家发展改革委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2亿元，支持浙江做好台风灾害灾后应急恢复，重点用于灾区受损道路和水利等基础设施和学校、医院等公共服务设施灾后应急恢复建设，推动尽快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
2: 从河湖到林海，从草原到湿地，一组组数字镌刻着大美青海的生态足迹。
3: 湿地保护率64.32%，面积位居全国第一。
4: 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例达96.8%，水质优良比例达100%。
3: 青海湖罗里蕴藏量突破12万吨，湖岸栖息水鸟超过60万只。
2: 普氏园林从不足300只的濒危绝境壮大到3400多只，
4: 雪豹数量超1200只，雪山之王的身影是青海生态保护的生动注脚。
2: 绿色发展底色更浓，生物多样性保护交出亮眼答卷，每一个数字都是青海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鲜活见证。
5: 让青海的生态之美在新时代生态文明的壮丽画卷里熠熠生辉。
6: 强降雨过程中要做到3个紧急撤离，危险隐患点，强降雨时立即紧急撤离，隐患点发生异常险情时立即紧急撤离，对隐患点险情不能准确判断时立即紧急撤离。宁可十防九空，不可十防万一。

0: 雷电的应对措施。外出行人应就近寻找安全处躲避，在空旷场地不要使用带有金属感的物体，不要拨打或接听手机，雨中避开灯杆、电线杆等有可能连电的物体。
1: 无论你在哪里，是喧嚣还是宁静，是狂欢还是寂寞，让我们定格在 FM98.9， 守住这片刻的安宁。
2: 听党的声音，
3: 说百姓冷暖，
2: 关注时事新闻，
3: 网罗热点资讯。
2: 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3: 听说青海。

0: 各位听众，大家中午好，欢迎回来，这里正在为您直播的是听说青海，我是雨田，
1: 我是辉静。
0: 好，继续来关注到省内新闻。八月十号，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吴晓军、省委副书记、省长罗东川在西宁会见工业和信息化部党组书记、部长李乐成一行。
1: 吴晓军、罗东川代表身为省政府对李乐成一行表示欢迎，对工业和信息化部长期以来给予青海的大力支持表示感谢。他们说，青海始终牢记习近平总书记殷殷嘱托，立足三个最大

0: 产业转移承接、零碳产业园区建设等方面给予更大支持，助力青海在融入和服务全国大局中实现更好发展。
1: 李乐成感谢青海省委省政府对工业和信息化工作的关心支持。他说，近年来，青海各项工作取得长足进步，高质量发展成效显著，呈现良好发展势头。工业和信息化部将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对青海工作重大要求，同题共答、同频共振，持续推进省部共建，推广青海在绿色算电协同方面的好经验、好做法，做好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文章，促进制造业有序转移，为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青海篇章贡献公信力量。省领导张景刚参加。
0: 8月10号，零速出行守护三江环保自驾公益发车仪式在西宁青藏公路零公里起点处举行。活动以零速出行的环保倡议，号召广大群众低碳出行，拒绝塑污，爱护生态环境。此次活动也是美丽中国志愿有我首个全国生态环境志愿服务月青海首场活动。
1: 活动现场，全体自驾游客共同倡议并承诺，全程践行零塑环保理念，杜绝一次性塑料用品，做到垃圾随走随清，全程无痕出游，不破坏草场植被，不污染水资源环境，自觉遵守高原生态保护各项规定，主动传播绿色出行、生态保护理念。
0: 6至9月份是青海自驾游的黄金期，随着高原自驾旅游持续升温，旅游出行中的塑料污染、生活垃圾等问题对三江源翠绿生态造成了潜在的压力，守护三江之源也需要每一位旅行者的参与。作为美丽中国志愿有我生态环境志愿服务月青海省首场活动，这也是省生态环境宣传教育中心、青海省新的社会阶层人士联谊会深化生态志愿服务、拓展公益实践载体的重要举措。活动将生态保护、文明旅游、志愿实践相结合，号召广大车友从风景旁观者成为守护生态的践行者，让低碳减速无痕出游的绿色环保出行成为一种旅游新风尚。
1: 8月1号至31号，美丽中国志愿有我首个生态环境志愿服务月活动在全国同步启动。活动期间，各地将组织动员本地党政机关、企事业单位、组织服务组织等，因地制宜开展巡河护水、公益净滩、生物多样性保护、科普宣讲等形式多样的生态环境志愿服务活动。
0: 8月7号，青海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主办的以绿色建材进万家、美好生活共创建为主题的2026年青海省绿色建材下乡宣传活动，在海东市互助土族自治县威远镇避险搬迁安置小区顺利举办。
1: 活动现场，工作人员围绕绿色建筑、绿色建材相关政策法规和环保知识展开深入浅出的解读，累计发放各类宣传资料、宣传产品1000余份，图文并茂的手册，通俗易懂的讲解，让百姓提升了对绿色建材的认知度，为绿色建材推广营造了良好氛围。
0: 此次活动汇聚墙材、外墙保温材料、可再生能源利用设备等各类绿色建材产品，通过实物陈列、图文展板等方式集中亮相，全方位展示节能、环保、安全、舒适的性能优势。百姓驻足观摩、互动体验、直观感受绿色建材如何让房屋冬暖夏凉、让生活低碳提质，切实架起了绿色产品与乡村需求的对接桥梁。
1: 活动仪式结束后，参与领导与企业代表实地参观各绿色建材展位，与群众企业负责人深入交流，细致了解各类节能建材性能、适用场景及惠民政策。此次绿色建材下乡活动紧贴高原民生实际，精准对接避险搬迁群众的建房刚需，既普及了绿色低碳建房理念，又为群众搭建了近距离选购优质建材的平台。
0: 8月10号，全省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视频会议在西宁召开，传达学习中央和省委有关会议精神，动员部署全省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工作。省领导何陆春、李洪亚、张泽军、

0: 张庆九出席会议。
1: 会议肯定了党的二十大以来全省扫黑除恶斗争取得的成效，指出开展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是党中央做出的重大决策部署，重在补短强弱，精准亮剑，是聚焦当前涉黑涉恶行为新表现、新特点、新趋势、新规律的再挖掘、再聚焦、再整治，要始终保持高压威慑态势，坚持重拳出击、露头就打，坚持铲除黑恶势力滋生土壤，进一步增强人民群众安全感。
0: 会议强调，各地各部门要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扫黑除恶斗争重要指示精神，按照党中央决策部署和省委工作要求，坚持长期斗争不动摇、依法打击不动摇、标本兼治不动摇、

0: 要从源打散破网，强化纪律协同，将黑恶势力连根拔起。要持续开展重点地区、重点行业领域防范整治，最大限度挤压黑恶势力滋生空间，全力为青海长治久安营造安全稳定的政治社会环境。
1: 8月8号下午，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二医院援建青海省海西蒙古族藏族自治州云门诊授牌仪式在海西州人民医院举行。此次授牌标志着青海省首个人工智能赋能对口的云门诊机制在海西正式落地，海西州人民医院正式加入浙大二院互联网医院大家庭。这既是浙青医疗对口支援工作的深化提质成果，也是浙江大学以数字化手段赋能高原民生保障的创新探索，更是组团式援青的数字化升级。
0: 据了解，云门诊平台将通过 5G 远程协作、VR 云端模拟、共享教室、空中数字救治复苏单元等创新应用，浙大二院专家可在线实时指导海西当地医院患者会诊，手把手教学指导看片，分析病例和解读病史，实现优质医疗资源的同质化下沉。云门诊的正式使用成功打破地域的空间壁垒，全方位汇集海西群众就医及当地医疗能力建设。一众患者呢，足不出户即可以享受到顶端的专家多学科的远程会诊服务。海西当地的医护人员可常态化参与线上教学查房、医学陪护培养以及病例研讨，快速提升专业诊疗能力。
1: 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二医院副院长张茂表示，医院将依托成熟的医疗技术与人工智能优势，搭建两院常态化专家联动渠道。同时呢，浙大二院互联网医院远程平台依托人工智能，将会诊全过程中的病情变化、诊断思路、处置方案等自动生成结构化的会诊记录，归入到患者电子健康档案，方便两院后续远程查房、复盘病程。
0: 8月10号，青海省工商联12届四次常委会会议召开，会议深刻领悟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总结前一阶段工作，分析当前形势，部署下一步重点工作。
1: 会议指出，今年以来，在省委省政府的领导和全国工商联的指导下，全省各级工商联紧扣两个健康主题，团结广大民营企业家，同心奋进，理念信念教育强化在民营经济中走深走实，建言献策更加贴合发展实际，筑起纾困举措务实落地，商会组织与基层阵地活力持续释放，各项工作取得实实在在的成效。
0: 会议强调，全省各级工商联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强化民营经济人士思想政治引领，坚定发展战略定力，牢牢把握正确发展方向，要紧紧围绕全省中心大局，引导民营企业抢抓生产力变革机遇，实现创新提升。要坚持问题导向、目标导向，以更实举措助力打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让青海成为经营主体近月远来安居乐业的投资热土与发展高地。要以改革创新精神加强自身组织建设，把工商联真正建设成为政治坚定、服务高效、团结奋进的民营经济人士之家，为全省经济社会发展汇聚民营经济力量。
1: 8月8号至10号，清华大学国际新闻传播硕士研究生及指导教师一行来青开展国情调研暨暑期社会实践活动，立足国际传播专业视角，实地参与青海民族文化地标、红色教育基地等，深挖中国式现代化青海实践鲜活素材。
0: 在塔尔寺和青海藏文化博物馆，清华国传硕士生深入了解青海文化历史进程与民族融合的基层实践，对青海作为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典型区域的文化脉络和青藏高原的文化源流有了更深的理解。在金银滩草原，师生们走进青海原子城纪念馆和211基地旧址。

0: 坟场，回望老一辈科研工作者扎根高原、无私奉献的奋斗历程，感受两弹一星精神的时代力量。在青藏铁路精神展览馆，师生们调研了青藏铁路建设运营历程及对区域发展的带动作用，感悟天路建设者挑战极限、勇创一流的青藏铁路精神，直观感受高原交通事业取得的历史性成就。
1: 大家表示，青海厚重的民族文化、珍贵的红色记忆、现代化建设的生动实践，为国际新闻传播提供了丰富的内容资源，将充分发挥专业优势，讲好青海故事，把此行所见所感转化为真实生动的叙事，向国内外展现高原大地的蓬勃发展。调研实践前，全体师生参加了青海省省情介绍会。
0: 八月十号，青海省果洛藏族自治州版权服务工作站在果洛州融媒体中心正式揭牌，标志着省内首个下沉基层的版权服务窗口投入运行。
1: 推进知识产权公共服务工作站建设，是打通知识产权创造、运用、保护、管理服务全链条、下沉基层服务端口、完善区域知识产权服务网络的重要举措。揭牌现场同步召开版权服务座谈会，与会人员围绕着如何提升基层版权服务水平、落实知识产权保护意见及规范作品登记流程进行了深入交流。
0: 据了解，工作站成立后，免费承接本地作品登记初审、版权普法、纠纷调解等服务，打通服务群众最后一公里，并且紧扣格萨尔文化生态保护区定位，针对性守护非遗与民族文化资源，助力青海民族文化强省建设。
1: 果洛州作为国家级文化生态保护区，海量的格萨尔文化民间说唱、文创、非遗传承、融媒原创作品长期面临着登记难、维权远的困境。新设立的工作站受省版权局委托运行，可就地受理版权普法、侵权线索举报、一般作品的免费初审，以全阙护航本土文创作品，补齐了果洛州基层版权公共的服务空白。
0: 八月七号，海东市第二期高原康养儿童夏令营圆满结营，中国工程院院士、七一勋章获得者、低氧生理学与高原医学专家吴天一出席活动，并为营员颁发亲笔签名的结业证书。
1: 本期夏令营十五天的历程中，34场康养实训、文化研学、素质拓展等活动有序开展，营员平均减重3.14公斤，实现了体魄与心灵的双重蜕变，成为海东市立足黄金海拔区位优势、推动高原康养理论与青少年健康成长深度融合的生动实践。
0: 本次活动是海东市第三届高原康养论坛的重要配套活动，紧扣高原康养与低氧习服核心主题，依托海东黄金海拔区位与优质生态环境的稀缺性康养禀赋，深度整合东西部协作帮扶资源，构建医学康养加生态研学加文化浸润加实践育人加品格塑造五位一体的特色育人体系。夏令营配备专业医疗团队全程护航，科学搭配康养食谱，精心策划高原徒步、素质拓展等多元化的活动，让营员在高原清风中舒展筋骨，在团队协作中突破自我。
1: 夏令营融入青青黄河旅游带精品线路，设置河黄文化博物馆、互助土族故土园、红光村等打卡点，将文化育人贯穿全程，让孩子们在行走中感悟历史，在体验中传承文明。同时，夏令营精心策划海东无锡青少年足球友谊赛、民族团结故事我来讲主题分享、两地少年手拉手与篝火晚会联动等特色活动，成为了东西部协作的特色实践载体。

0: 80年了，卢沟桥的硝烟仿佛还在风中呜咽，黄浦江的怒涛依然在血脉里奔涌，
1: 那是3500万同胞用生命撞响的警示钟。

0: 历史从未走远，英雄就在山河间。
1: 今天，当和平歌掠过繁华街巷，当书声漫过青青校园，
2: 沿海高铁通道是我国首条沿着海岸线。
1: 我们是历史的读者，更是未来的作者。
0: 铭记是点亮未来的火炬，传承是跨越时空的誓言。
1: 从之前小车到复兴号车轮，从地道战智慧到北斗要苍穹，
3: 青海的绿色算电协同，
4: 新能源汽车是技术红利的
1: 奋斗，
0: 是和平年代最深的致敬。
1: 看，三江源的格桑花开了，乡村振兴的答卷上正写下新的春天。
0: 珍爱这山河不亚，守护这家国梦远，抗战精神永存，
1: 在每寸土地耕耘希望，
0: 为人类命运共同体贡献中国力量。
5: 在祖国的怀抱里，56个民族如五彩丝线交织成最美的锦绣山河，我们语言各异却心意相通，习俗不同却彼此尊重，每一份文化的独特风采都是中华文明璀璨的星辰。
6: 我们班里的不同民族的同学一起在教室里学习，民族团结一心，祖国才会强大，我很自豪。
7: 祖国这么强大，是因为我们像一家人一样
6: 团结，
8: 和不同民族的同学交朋友，分享文化，互相帮忙，维护民族大团结，努力让不同民族的文化在班级里好好交融，互相照亮。
5: 有一种力量，穿越千山万水，连接你我心灵。有一种情感，跨越民族界限，凝聚万家灯火。中华民族一家亲，同心共筑中国。

0: 强降雨过程中要做到三个紧急撤离，危险隐患点，强降雨时立即紧急撤离，隐患点发生异常险情时立即紧急撤离，对隐患点险情不能准确判断时立即紧急撤离。宁可十防九空，不可失防万一。
1: 无论你在哪里，是喧嚣还是宁静，是狂欢还是寂寞，让我们定格在 FM98.9，守住这片刻的安宁。
0: 听党的声音，
2: 说百姓冷暖，
0: 关注时事新闻，
2: 网罗热点资讯。
0: 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2: 听说青海。

0: 好，欢迎回来，继续来关注到省内新闻。
1: 8月10号，青海省体育工作二大队传来喜报，在当天结束的2026年中国公路自行车联赛决赛上，我省自行车运动员季响元获得女子个人赛冠军，这也是青海省女子自行车队获得的首个个人冠军。
0: 2026年中国公路自行车联赛总决赛于8月6号至10号在内蒙古自治区鄂尔多斯市举行。本次赛事设置个人计时赛、团体混合赛、城市绕圈淘汰赛、公路个人赛等竞赛项目，在高强度、多项次的比拼当中，青海省运动员展现出扎实的高原训练功底与过硬的竞技素养。
1: 作为国内公路自行车年度最高水平的收官之战，本次赛事汇集了全国各路的顶尖车手同场角逐。青海省自行车队全体队员顽强拼搏、奋勇争先，收获多项的重要名次。季响元获得女子个人赛冠军及绕圈城市绕圈赛第四，还获得了女子个人赛年度总积分第二名。同时，李自森获得男子城市绕圈赛亚军，喜月勋获得了女子绕圈淘汰赛第五名，马昂、王成建、孙海玲、以及季晓媛、许新月和张维珍获得了混合团体计时赛第五名。
0: 8月10号，古韵新民云上歌格桑尔古音乐专场音乐会在青海省文化馆上演。本场音乐会是由青海省艺术家协会、玉树藏族自治州文学艺术界联合会主办，玉树格桑尔古乐团承办。
1: 格萨尔王传于2009年入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是中华民族经典的英雄史诗。作为格萨尔文化核心的传承区，玉树完整留存了并活态延续着完备的史诗音乐体系。10年多来，玉树格萨尔古乐团深入民间采风，系统整理千余段原生态的唱腔，抢救复原多类的传统古乐器，构建起集传承培育、曲目整编和乐谱创作于一体的传承体系，推动格萨尔古乐从民间存留走向专业化、舞台化，实现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从静态保护向活态传承深度转变。
0: 此次音乐会立足江源文脉，深挖本土文化资源，是青海省根据中华优秀文脉推动民族艺术高质量发展、推动非物质文化遗产活态传承的生动实践。
1: 8月10号上午，参加完全国青少年女子足球民族团结友谊赛的青海湖小浪花 U13 女子足球队携一胜一负积三分的成绩返回西宁。去年这支球队的成绩是一平一负积一分。
0: 8月5号至9号，2026年石榴花开青春绽放全国青少年女子足球团结友谊赛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阿克苏地区举行。本届赛事是由中华全国妇女联合会、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国家体育总局联合主办，共有来自全国17个民族的28支代表队、400余名12至14岁的青少年女足队员参加。赛事以足球运动为纽带，为各族青少年搭建了交流学习、切磋技艺的良好平台。
1: 据球队主教练王卫宁介绍，这也是青海湖小浪花 U13 女足第二次参加全国青少年女子足球民族团结友谊赛。在此次友谊赛中，青海湖小浪花 U13 女足以3-0战胜山西队，以0-3憾负陕西队。据了解，友谊赛间隙，小队员们还在新疆参加了丰富多彩的研学活动。他们走进阿克苏地区文博院、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体验馆、科科崖纪念馆和阿克苏老街，触摸祖国多元文化，领略各民族守望相助的动人故事。好的，我们继续再来关注其他方面的新闻内容。
0: 8月8号至9号，黄金海拔主动健康低氧医学与高氧生态康养整合发展研讨会在青海省西宁市开幕。会上立项发布高原康养行业服务规范、药膳成品标准通用评价2项团体标准，标志着青海省高原康养产业迈入标准化。 规范化发展新阶段。
1: 本次研讨会由青海省卫生健康委员会指导，汇聚了来自北京援青医疗团队、高原医学研究机构及自然医学领域的专家学者。与会代表围绕低氧适应机制研究、高原重症救治体系建设、高原病症诊疗规范制定等议题展开深入交流，共同探讨高原环境与人类健康的重大医学命题。
0: 会议

0: 这项发布的两项团体标准旨在规范自然医学疗法在康养基地的标准化应用，补齐行业制度短板，推动高原康养产业规范化前行。青海将持续深化京青医疗卫生对口协作，深挖西宁黄金海拔康养优势，打造辨识度突出的本土高原康养 IP， 同时面向全国平原亚健康群体输出优质的康养服务，助力健康青海、健康西宁建设。
1: 8月10号，青海省第19届运动会拳击项目进入到第二个比赛日。海西蒙古族藏族自治州格尔木市新区会展中心拳击赛场里呢，气氛格外紧张。来自全省7支队伍的高水平拳击健儿站上拳台，用实力说话，带来了一场力量与热血交织的视觉盛宴。
0: 本次赛事为期3天，设置成年组、青年组多个重量级别的竞赛组别，适配不同年龄、体重运动员参加。青海省拳击运动协会主席张刚表示，拳击项目虽然是小众项目，但是参加本次比赛的运动员在赛场上顽强拼搏、敢打敢拼的精神令人感动。
1: 格尔木市海拔相对较高，对于拳击运动员来说，在高原缺氧的情况下，每个回合3分钟，三个回合能打下来实属不易，是对自身极限的挑战。通过本届省运会，将继续加大拳击项目青少年的选材力度，为拳击运动在全省更好的普及推广和发展奠定人才基础。
0: 作为省运会的重要组成部分，这场拳击赛事既是对全省拳击竞技水平的一次集中检阅，也是格尔木市展现高原城市风貌、推动体旅融合的良好契机。格尔木市文体旅游广电局周军武介绍，自省运会筹备启动以来，格尔木市在建场馆改造、城市品质提升、赛事氛围营造、后勤服务保障方面都下了大功夫，特别是考虑到参赛运动员当中有少数民族，特意选择了方便少数民族运动员就餐的酒店，保证每一位运动员能够顺利参赛。
1: 更重要的是，借着省运会的东风，格尔木市把体育流量变成实实在在的发展动能。省运会期间，格尔木围绕昆仑文化和各类赛事推出惠民举措，体育赛事的流量带火了交通、住宿、餐饮、文创等产业，以赛聚人气，以文塑品牌，以贸惠民生，以产促发展的路子越走越宽。全力拼搏还在继续，而格尔木也正借着省运会这场盛会，让更多的人看见这座城市的活力与温度。
0: 8月9号，青海东部农业区呢出现了罕见的极端高温天气，多地气温呢突破或者是逼近历史同期的极值。监测显示，当日呢东部农业区大部及柴达木盆地的局部呢共有14个国家站、326个区域站气温突破30摄氏度，其中呢西宁的城东区最高气温飙升至37.1摄氏度。
1: 乐都站与大通站分别获录得35.2摄氏度和32.8摄氏度，双双打破自1961年有完整气象记录以来8月最高气温的历史极值。西宁34.7摄氏度，黄中29.2摄氏度居历史同期第二位，民和35摄氏度，互助31摄氏度位列第三。
0: 持续高温呢，已经触发了气象灾害预警。据青海省气象灾害分级指标，循化国家站及43个区域站新增达到高温热害标准。自8月3号此轮高温过程以来，累计已有8个国家站、164个区域站出现了高温热害。
1: 气象专家指出，高温热害是指持续高温对农业生产及人体健康造成的负面影响。当前正值秋作物产量形成关键期，持续高温加速会让土壤失伤，加剧干旱的胁迫，易导致作物光合受阻、灌浆不足，严重可致减产甚至绝收。同时，高温增加中暑及热射病的风险，老年群体以及户外工作人员需要加强防护。
0: 气象部门预期，近期呢，东部农业高温天气仍将持续，建议农户呢加强田间水分管理，公众尽量避免高温时段外出，做好防暑降温措施。
1: 最近，原创歌曲《夏都西宁》正式上线，有画面，有温度，有乡愁。这是一首专属于西宁的歌，旋律缓缓铺开，映入脑海的既有壮阔的山河景致，也有鲜活生动的市井百态。穿行于下南关街、墨家街、大兴街，腾腾烟火扑面而来，羊杂抓面、手抓羊肉的地道风味，勾勒出西宁最真切的生活日常。
0: 伴着曲调流转，丁香盛放的温柔，夏都沁人的清凉，雪豹之都的生态图景接连浮现，一幅一情尽情地收纳于音符之间，将西宁独有的城市气质娓娓道来，赢得了市民游客的一致好评。
1: 歌曲出圈的背后，是无数人对西宁最纯粹的热爱，不少本地市民循环播放单曲，坦言这首歌引发了情感共鸣。家住城西区的市民李明泰说，听到这首歌曲，歌词里唱的都是自己的日常生活，平淡又美好，咱们西宁终于有了属于自己的城市主题曲，很亲切。
0: 许多来过西宁的游客表示，听完歌曲之后呢，瞬间读懂了这座城，清凉干净，温柔又有力量，让人念念不忘。大家纷纷感慨，这才是最契合西宁气质的城市主题曲。这首歌呢，像旅游攻略一样，西宁的特色呢，几乎都写进了歌里。西宁呢，四季皆景，春天满城丁香盛放，盛夏清凉宜人，去西宁动物园呢还能邂逅可爱的雪豹。还有网友表示呢，被歌声吸引，被歌词感动，西宁是此生值得一去的城市。不少游客呢也是主动借着这首歌曲，热情地向外界推介着大美西宁。
1: 盛夏时节，别处是热浪滚滚，西宁自有一番清凉的光景。澄澈的蓝天触手可及，南山的绿意连绵，傍晚的凉风驱散白日的燥热，这便是夏都西宁最真切的生活片段。不妨循着悠扬的旋律奔赴夏都，沉浸式的感受19摄氏度的清风的温柔惬意。歌声之外，西宁的夏天依旧是热烈鲜活，就像歌词里唱的那样，夏都西宁，清凉西宁，19度的风还在等你。
0: 8月9号，中国坎布拉2026首届青青黄河全民欢乐彩色跑在青海省黄南藏族自治州尖扎县激情开跑，800名参加的选手沿着黄河丹霞栈道有序出发，在世界级地质公园壮阔山水间，开启了一场集体育运动、生态研学、文化体验于一体的沉浸式趣味奔跑，解锁文旅融合全新场景。
1: 本次活动是坎布拉2025年4月成功获评世界地质公园后举办的首场大型群众性文旅体融合盛宴，标志着这场新晋世界级景区正式告别单纯的资源禀赋累计阶段，全面迈入了品牌化、市场化、常态化运营的全新发展阶段。世界级地质公园与大众体育赛事跨界融合，是全球文旅产业升级的主流趋势。而坎布拉此次首跑，不仅补齐了青海黄河上游文旅产业带的发展短板，更为青藏高原探测出世界级生态资源加大众化群体赛事的文旅融合新路径、新范式。
0: 2025年4月10号，在法国巴黎召开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执行局第221届会议上，坎布拉正式获批加入世界地质公园网络。至此，青海拥有继昆仑山之后的第二个世界地质公园，中国世界地质公园总数增至49处，持续稳居全国首位。璀璨的世界级金字招牌，从来不是发展的终点，而是高质量发展的全新起点。
1: 本次赛事赛道全长4.5公里，串联起了小瑶池、黑帐篷和丹霞桥等坎布拉核心的景观带，沿途精心设置了黄绿红蓝紫五大色彩主题站点，分别对应水源保护和森林保育、湿地修复、文旅共生、全民共享五大生态发展理念。选手奔跑于丹霞叠翠、黄河奔流的美景之中，一步换景，步步入画，在趣味互动中认知地质风貌，感受生态魅力，让整场赛事成为一堂行走的生态科普公开课，一次沉浸式的黄河文化深度体验。
2: 暴雨洪灾来袭，如何应对？这份避险自救攻略很重要。当视线可及区域出现较强流水， 在判断出现洪涝灾害的情况下，立即进行避险，寻找稳固的高地，寻找地势较高的广场、坚固的多层高层公共建筑，避免在桥梁避险，因为河道形成洪涝可能会冲垮桥梁，避免进入危险区域，避免登上河堤等防汛设施，超强洪水有可能冲垮或漫过河堤，避免进入建筑物的地下部分，以免水漫入地下，不要站在树下、靠近广告牌等，远离山坡，居家自救。遇洪灾时，快速组建居民自救集体，低楼层的人员做好转移准备，整理重要物资，老弱病人等需提前进行转移，断掉家中的电源，避免设备短路造成电火灾。当前正值汛期，新年应急提示您了解汛期知识，提高应急能力。
3: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听路况。

0: 好，欢迎回来。最后的时间段呢，我们一起连线到青海省路网运行监测与应急处置中心的路况播报员刘彤，来跟我们一起分享到此刻的全省路面通行情况。刘彤，你好。
1: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呢，大家中午好。
0: 好的，刘彤，我们来先来关注一下啊，今天高速公路的路况信息如何？
1: 好的，下面是高速公路的一个主要路况。G6京藏高速扎岛路段，距离黄原县3公里道塘河至扎马龙方向，应急车道以及右侧行车道封闭施工，左侧行车道、超车道正常通行，情况车辆注意避让。G6京藏高速察格路段，都兰服务区察卡至格尔木方向，诺木洪服务区格尔木至察卡方向，有关部门设立临时交通安全劝导服务站，引导车辆至服务区休息20分钟，请车辆服从现场工作人员的指挥，减速慢行。G0611张问高速雅同路段，距离朵脊山隧道500米处，雅士嘎至同仁方向分闭施工，同仁至雅士嘎方向单幅双向混合通行，请车辆呢按照导向有序通行。G0612西河高速南绕城路段，距离平安东收费站1公里窑房胡同立交实施全封闭施工，请车辆提前择路绕行。目前取得高速公路呢都是通行正常的。好的，主持人。
0: 好的。

0: 到206循环线嘎楞乡柴沟路段防撞墙发生倒塌，路基掏空，道路半幅通行。国道14西兰县、新海县和卡山山体位移，导致多处路面呈现，道路是半幅通行。国道27张孟县的蒙元县铁脉煤矿至大通县黑泉水库打板山路段，祁连县鹅脖镇高速路口至景阳里路段实行封闭施工，请车辆提前择路绕行。目前呢，其余的国省干线呢也是通行正常的。好的，主持人。
1: 好的，最后呢，通过今天的天气以及呢您此刻在大屏上监测到的收费站情况，再做一下最后的播报吧。
0: 好的，今日天气呢是西宁、海东、海南、海北、玉树大部、果洛、黄南及格尔木市、都兰的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省内地其余地区是晴或多云。然后在降雨天气的影响下呢，是道路比较湿滑，在这里提醒出行的司机朋友呢，是出行前一定要关注好天气变化，合理安排您的出行。根据大屏监测到情况是西宁周边收费站一切正常，暂时没有压车的现象。青海天气多变，请司机朋友及时关注青海路网出行服务信息微信微博平台高速微服微信小程序，或拨打138交通运输服务监督电话来了解一个最新的实时路况。好的，主持人，我这里情况呢目前就是这样。
1: 好的，非常感谢刘彤的播报，再会。
0: 再会。
2: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说气象。
3: 好的，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天气方面的情况。8月10号，我省出现了强降水天气过程。8月11号至15号，我省东北部及青南地区午后多强对流天气，需要防范降水叠加诱发的次生灾害。8月10号8时至8月11号8时，全省4226个气象水利及自然资源站点中，有2545个站点出现降水。黄原、互助、民和、平安、乐都、铜仁、文源等27站次出现短时的强降水，黄原、祁连、天峻、平安5站次出现冰雹，最大冰雹直径20毫米，日均的降水量为6.1毫米，各地的降水量呢在0.1至61毫米之间，其中呢暴雨3站次，大雨39站次，中雨475站次，小雨2028站次，最大的降水量出现在互助县50镇前座村上游卫星站，降水量呢为61毫米，城镇的最大降水量出现在乐都，降水量为56毫米。省气象台预报8月11号至15号，我省的东北部及青南地区的午后多强对流天气，单点呢有中到大雨，局地呢有冰雹，短时强降水，需要防范强对流天气对农牧业生产、城市运行、公众出行和户外露天作业等的不利影响，需要做好农牧业生产等的防雹与雷电防护等工作。此外，降水叠加容易引发中小河流洪水和城乡积涝、泥石流等一些次生灾害，需要重点防范。我们再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来看8月11号早上8点呢，青海省气象台发布的全省未来24小时的天气预报，预计今天白天呢，海西大部晴或多云，省内其余地区呢有阵雨或雷阵雨，其中大通、黄原、黄中、互助、乐都、民和、化隆、循化、共和、贵德、新海、钢察、斑马的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今天夜间呢，西宁、海东、海南北部、玉树东部、果洛南部、黄南大部及天峻、乌兰、格尔木市、新海、钢察、门源、曲麻莱的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省内其余地区晴或多云。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西宁市区未来24小时的精细化预报：城中区晴12度到23度，东北风3到4级；城东区晴13度到24度，东北风3到4级；城西区晴13度到24度，东北风3到4级；城北区晴12度到23度，东北风3到4级。好的，如果说你想了解到更多的气象信息，可以随时拨打电话12121查询，也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青海气象。
4: 听党的声音，
2: 说百姓冷暖，
4: 关注时事新闻，
2: 网络。

0: 各位听众朋友们，今天的听说青海新闻内容呢，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的关注和收听，
1: 请您继续关注接下来的直播节目，再会。
0: 再会。
2: 暴雨洪灾来袭，如何应对？这份避险自救攻略很重要。当事件可及区域出现较强流水，在判断出现洪涝灾害的情况下，立即进行避险，寻找稳固的高地，寻找地势较高的广场、坚固的多层高层公共建筑，避免在桥梁避险，因为河道形成洪涝可能会冲垮桥梁，避免进入危险区域，避免登上河堤等防汛设施，超强洪水有可能冲垮或漫过河堤，避免进入建筑物的地下部分，以免水漫入地下，不要站在树下、靠近广告牌等，远离山坡，居家自救。遇洪灾时，快速组建居民自救集体，低楼层的人员做好转移准备，整理重要物资，老弱病人等需提前进行转移，断掉家中的电源，避免设备短路造成电火灾。当前正值汛期，西宁应急提示您了解汛期知识，提高应急能力。

0: 北京时间13点整。
1: 过拖轮注意，现在开始换拖作业。681主拖交接给691主拖。
2: 681主拖交接给691主拖。报告总监，大风到来了。风力达到7级。报告总监，流浪加大，能源站平台上浮摆动6米，在安全参数之内。
1: 各拖轮注意，核实吃水深度，机动吊载，确保设备正常运行，加大马力，保持能源站平台平稳航行。
2: 收到。
3: 秦总啊，你站稳了。你要不要坐一下啦？
4: 我要站着，和你一样
3: 站着。
4: 我要看看咱们的深海一号怎么乘风破浪。
5: 请听广播连续剧深海一号。仅以此剧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5周年。总监制郭正、刘吉，总策划陈基流，制作人严涛，编剧饶金发、郝佳音，导演高燕春、赵亚楠，责任编辑徐红、刘鑫、田野，编辑陈岭、高子鹤、吴俊，作曲于祥国、严勇，演唱张强，音乐编辑赵秋元，主题歌作词高凡倩。第3集。
6: 中国海油对外宣布，由我国自主研发建造的全球首座10万吨级深水半潜式生产储油能源站平台深海一号已经安全到达海南的陵水海域。
7: 秦总、孙总，这是深水机器人控制室，主管是管览部的总监李静，一会儿就过来，你们认识。
4: 我们和李静可是太熟悉了，他是海南人，在青岛船厂，我们和师傅们一起过的春节啊。哦，孙总啊，
7: 哎，
4: 南海是世界上环境条件最为恶劣的海域之一，海面风急浪高，海底潜流纵横，流沙深谷，这就需要更加精准的操作。你是管道系统接收和验收的总指挥，给我们介绍一下情况吧。
7: 好，秦总，各位厂长、老总。
8: 哎，你好，孙总。
7: 深海一号在陵水海域定位，连接着10多口井的油气管道，现在进行的是水下管会的交接测试。我们看到的是管览部的潜水员和机器人在共同作业。再往下就是260米以下，完全是深水机器人在操作。
8: 水下机器人代替人工操作？
7: 是的，深水油气的开采主要通过水下生产系统实现，那么水下管会是中枢站，起着承上启下的作用。哎呀，说起水下管会啊，还有一个不大不小的波折。哎，秦总，那我说一说。
4: 说吧，让大家知道知道我们深海一号的国产化是多么的不容易。
7: 好，当时研讨水下管会能不能放在国内建造，有一家外国公司坚持认为我们国内没有设备也没有能力建造，甚至百般阻挠威胁，最后中海油集团还是批准了在国内生产的方案，坚持国产化的建造原则，最终国内制造成功。那家外国公司的人员悄悄地对我说，佩服 No.1。 当时啊，就是咱们的这位秦海总指挥在方案上签的字。
4: 哎，等等等等，大家先别忙着鼓掌，我这个字签的对不对 现在就是看分晓的时刻了。
7: 大家看大屏幕，现在呢，深水机器人在检测管会的状况，并且排除容易出现的问题。目前是可以潜水的深度，潜水员可以亲自去处理。你们看，潜水员已经过去了。
9: 哎，这旁边这是什么？
10: 是啊，
7: 啊，我看看，这肯定不是潜水员呀。我们就下去两位潜水员。
10: 哎，这有点奇怪啊，海底有别人？
11: 不是人，是章鱼。哟，
7: 李静啊，快来快来快来！
12: 金总好，

0: 国产化的水下管会完全合乎预定的技术指标，交接成功。
1: 太好了，
0: 金总，水下管会是经过我们严格检测的，应该是没有什么问题的。难的是管线，各个井口和能源站平台相连，比较复杂。不过我们都有预案。
1: 毕竟压力不小啊。
0: 是啊，说实话，本来就有压力，你们一下子上来这么多人，就站在我们旁边盯着。
2: 我这心里呀，但愿吧。但愿我精心准备的那些预案，一个都用不上。今年一号台风桃花正以每小时10到15公里的速度向海南岛一带靠近。
3: 受其影响，南海、西北部、北部湾、琼州海峡、海南岛沿海将有9到12级大风，其中广东西南部沿海、海南岛东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局地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来得好，深海一号的季波巨质缆锚链已经安装完毕了，我们正需要对它的稳固性进行测试。
4: 秦总啊，秦总，哎，请大家上直升机离开平台，到岸上去。
5: 都要离开吗？还想亲眼看一看我们的巨直缆怎样问深海一号助力呢？
4: 是啊，陈总，必须都得离开能源站平台。根据安全条例，大风的时候可以有部分操作人员在平台上继续作业。如果是台风，那就必须全员疏散到岸上，在控制室远程操作。 调试的时候是这样，以后正常生产的时候也是这样。一是为了人员的安全，二是不会影响正常生产。现在来的可是台风啊！
3: 好，那就按条例办，上直升机。

0: 今天上午11时23分，台风桃花登陆我国三亚，登陆风力12级。
1: 哎，看，我们的能源站平台稳稳当当啊！啊，
2: 哎呦，这巨齿锚链真了不起啊！
3: 深海一号，了不起！
1: 是啊，突然我想起了一句诗：任凭风浪起，稳坐钓鱼台。陈总啊，
3: 哎，
1: 深海一号会记住你们的努力和你们的贡献。
3: 谢谢，谢谢。

0: 老婆啊，我最近不能回家了，深海一号的试生产即将开始。
1: 哎，那怎么行啊？今天下个月7、8、9就高考了，你忘了？
0: 哎呀，我没忘，但是投产仪式要向全世界转播实况，国家领导人还要亲自参加。老婆，你这个认识啊，精准。
1: 老秦，海上作业一定要注意安全。能源站平台上的楼梯高，要小心膝盖。
0: 哦，马上要试运行了，咱们以后再聊。啊，对了，静静回家，你告诉他，老爸很想他。
2: 孙总。各路天然气盐管道已经升到相应位置，水下各管会运转正常。
3: 火炬点燃，10分钟准备。
4: 李总监，3号水下管道设备出现异常。
5: 啊？
4: 仪表显示 F4-2管道阀门无法关闭。
6: 什么原因？
4: 正在排查。

0: 方总，您怎么来了？哎呀，这才多长时间，您怎么受成这样了？还能挺得住？听董事长说，工程到了最关键的时候，我想啊，也许这个时候，能用得上我。就软磨硬泡的，医院特批我一天假。好了，先不说这些了。电路检测了吗？
1: 没有异常，机械动力呢？
2: 也没发现故障。
3: 再测一遍。
1: 明白。
3: 怎么搞的呀？方总、秦总，你是找到有故障的部位，我提议启动逐一排查的预案。
1: 要是逐一排查，就得逐一减压，特别是三号管道接口处，吃力最大。
3: 是，逐一减压，按序排查。
4: 重点是三号管道的接口处，那就开始。哎呀，这么挨个的排查，要排查到什么时候啊？就是啊，时间不等人，这么查它对症吗？哎，怎么了，李静？哎，我们共事10多年，还从来没见你掉个眼泪呢。别哭了。
3: 关键时刻，在我这出了错，我还查不出来是在哪出的问题。深海一号全国大协作，从勘探到设计、建造，5000多名建设者奋战了7年，深夜吊装、雨中作业、雪中赶工，才到了今天这一步，马上就要投产了，偏偏卡在我这儿。好了好了。
1: 李总监，您冷静点儿。李静，深海一号是全国大协作的项目，有了问题，也是大家共同面对，一起解决。李静啊，我们都想一想，F4-2管道系统那么多的管子，是不是都需要全部检测一遍？ 你是管道部的总监，你最明白。应该是全部检测一遍，可是时间没有必要全部检测。前段时间不是都检测过了吗？
3: 是。
1: 检测过的，现在又没有故障信号的，可以略过。
3: 应该可以，但是就怕有什么疏漏。
1: 我看过你们操作。 我相信你李静和你的员工，我也要李静你相信自己该略过的坚决略过，集中兵力对可疑部分做更精准的排查。李静，你们应该有分段排查程序吧？
3: 有的。
1: 好，我看在重点部位用排除法，好不好？一步一步来。其实你比我们明白。 你是专家，先冷静冷静，别着急。嗯，我知道了。冷静下来就好。啊，大家都要冷静，越是这个时候，越要冷静。唐代韩愈讲得好：“文道有先后，术业有专攻。”要坚决相信。
5: 内行的操作，是不是啊？方总说的对，大家呢都活动活动，喝点水，或者到甲板上吹吹海风。咱们呢是在能源站上，而不是在水下，可以走走嘛。啊，这样吧，我们都先离开啊，让控制室空气流通流通。
1: 好，走。
6: 方总，坐一下吧。
1: 好，我看您脸色不是太好，这儿风大。小刘，
6: 哎，
1: 去拿件外套给方总披上。
6: 好，我去拿。哎呀，
1: 我这身体啊，就这样了。方总，原本以为手术后可以恢复，没想到已经扩散了。
2: 放心不下深海一号啊！想着刚立项的时候，我们一起为一个设计方案熬上几个通宵，现在想想，真是最幸福、最快乐的时光啊！是啊，深海一号真的不容易啊。 放纵您看，眼前这片海域，它曾经被外国公司定为无油气地带，但中国海油科研人员不轻易言败，终于找到了这片大气田。想想青岛船厂的日日夜夜，那些一丝不苟、精益求精的焊工师傅们，想想两大组块合龙石的惊心动魄，想想驼航时遇到的狂风恶浪。 想想水下接管的凶险海流，历经多少磨难，终于到了试运行这个阶段。可是，现在这个情况，跟董事长汇报一下。哦，对，谢谢方总，您提醒的对。
4: 董事长，我要向您汇报，深海一号的试运行出了点问题。啊，方总也来了，正跟我们一起排查呢。方总去平台，我知道，他对深海一号的感情太深了，照顾好他。
2: 董事长，有一处水下管道设备出现异常，一时找不到故障的部位。技术人员正在排查，恐怕要用一定的时间，也许会影响试运行的时间节点。宁可推迟时间节点，也不可带病运行。
4: 如果影响到正式投产时间，甚至可以暂时取消，这关系到国之大策。明白。你告诉大家，安心排查，不要有任何负担，不要有任何急躁情绪。如果推迟投产，我去请示中央，有任何责任，我来担。董事长。
5: 我明白，方总，这里风大，我们进去吧。啊，好。
6: 秦总，方总，李总监穿上潜水服下海了，
7: 他亲自上阵，
5: 是。 他接受过潜水培训，水深30米内可以由潜水员人工操作。李总监说，他跟两位潜水员一起下去。李静，报告你那边的情况。
6: 找到了故障原因，是这处的管道连接问题。哎呀，太好了！
5: 闭合不够严密，我们再重新加固。
6: 李静，注意安全。 秦总，放心，你们让一下好不好？拜托了。李静，什么情况？没有，是几条小章鱼看见我们的潜水灯，有点好奇。我真不信了，你还敢信吗？
8: 在深海一号，我们该是一名光荣的、努力、优秀的人。故障信号消失，故障信号消失。
6: 太好了，太好了！
8: 李静，你辛苦了，大家辛苦了。火炬点火，一切就绪。
4: 好，火炬点燃，准备，火炬点燃倒计时开始。

0: 秦总，这是张南海油气田扩展图，是方总在医院画出来的。他说，让我亲手交给您。方总怎么样了？就在刚刚。
1: 方总离世了。什么？方总他……秦总，你没事吧？秦总，这儿还有一封留给您的信。秦总，祝贺你们！你们完成了那么多的不可能。 我为你们骄傲。我们现在要考虑向更南、更深、更远的海域挺进。这是我花了3个月才完成的一张南海深井扩展示意图。身体没什么力气，画得不太好，算是我送给海游人的一份礼物吧。未来还有2期。 3期工程，他们可能是一个行星发动机，也可能像一个超级能源碗。底层海域会更复杂，但我相信，一代又一代的海游人都会出色完成的。如果有来世，我还做海游人。
2: 方总，师兄，我记住了。向南，向深，向远。
3: 水系统运行正常，水路点合格，听路点合格，
4: 启动天然气外输，
3: 转输流量数字稳点攀升，输出正常。
4: 深海1号能源站各项准备完毕，请求正式投产运营。
5: 投产运营，
4: 是。

0: 2021年6月25号上午，中国海油是
1: 第一位标，第三位标。
2: The world's first 100,000 ton deep water semi submersible production storage and offloading.
3: 从现在开始，深海一号将以每年30亿立方米的规模。
4: 深海一号是世界上首座深水半潜式生产储油平台，在建造阶段，
5: 深海一号大气田的投产，体现了我国深水油气开发能力和深水海洋工程装备建造水平取得重大突破。我国海洋油气开发
4: 深海一号二期工程将于近期开始全面施工作业。中国深水油气勘探开发正在从资源主导向技术主导转变。
6: 爸爸，告诉你一个好消息，我考了602分，我报了中国石油大学船舶与海洋工程专业。

我想像您一样成为一名优秀的石油人。爸爸，我要感谢深海一号，是他让我对自己的父亲有了更深的了解。他太牛了，跟老爸您一样牛，一样坚定。我不去旅游了，我要去看三亚的海，去看青岛的海，那里的海

0: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连续剧《深海一号》第三集，音响效果王进，录音合成江城，后期制作金航，素材采集孙成伟、庞全，主要演播人员赵岭、白雪岑、王蒙、白马、凌云、郭正健、张磊、杨默、武凤春、林振赫、杨莹、任杰、郝明亮、王浩宇、屈浩、张子墨等。策划吴清德、陈基浪，统筹郭亚峰、李轩、薛青、赵亚楠，宣传统筹王耀庆、王子涵，总统筹韩平，艺术顾问王瑞、李小菊，技术监制朱坚、徐强，监制丁宁、严涛、张灵光、郝丽。由中共海南省委宣传部、中共山东省委宣传部、中共海口市委宣传部、中共青岛市委宣传部联合出品，海口广播电视台、青岛广播电视台联合录制，世音文化代制。谢谢收听。
1: 心香一半为英烈，声音传奇更精神。河南广播电视台都市生活事业部策划制作广播剧《焦裕禄的最后六十天》。焦裕禄，一个闪光的名字，把兰考人民多旗帜敢叫日月换新天的文章写在兰考大地上。
2: 盐碱地吃咱的庄稼，咱得让它还回来。
1: 战三害，抗病魔，为人民，让生命不息、战斗不止的故事传颂在群众心里。
2: 只要咱治住三害，让老百姓尝到甜头，乡亲们会回家的。
3: 下决心要把兰考县1800平方公里土地上的
1: 著名导演狄飞飞执导，著名演员张欣、张琪、曹雷，河南广播电视台主持人王腾霄、魏浩翔主演，河南广播电视台真情呈现，敬请收听。

0: 又这么晚回来？
1: 今天啊是县委常委扩大会的头一天，太忙了，就给我倒杯水。哎，
0: 哎，你这咋刚进门就坐下来写东西？你倒是去洗把脸呢。哎呀，忙到深更半夜才回家，这一回来就接着忙工作。我去给你弄点吃的啊。
1: 我不饿。君雅，你先睡吧。
0: 你这个人是不知道累吗？那就是铁打的人，不上油也得生锈了。
1: 省报打算给德兰考发个专版，介绍除三害的经验。我有些想法不赶紧记下来就忘了。
0: 我看看。兰考人民多奇志，敢叫日月换新天。
1: 我刚想的题目咋样？
0: 好。哎呀，我还是去给你煮碗面汤吧。
1: 哎，
0: 老焦，老焦，你这是咋了？啊，
1: 没事儿，没事儿，被杆掉了。
0: 还说没事儿？你看你这疼的，浑身都打冷战。
1: 冷战不冷？你看我呀，这不还出汗呢吗？
0: 你咋还开这玩笑
1: 啊？真没事儿啊，刚才杆上又疼了一下，我想拿被杆顶着它，手没拿住，缓一会儿就好了啊。
0: 都说了你这病不能拖，咱去好好治治行不行？
1: 行行，等这个文章写完啊就去医院啊。
0: 刘玉露同志，我今天必须好好跟你谈谈。每次你都说办完事儿去看病，可是办完了这事儿还有那事儿，办完了那事儿还有这事儿，你总有理由不去看病。那你说身体垮了还咋工作？
1: 我不是去县医院看过了吗？药也吃了。
0: 我问过大夫，你的病在县医院他治不了。老焦，你就歇几天，咱去开封，去郑州的医院看看病，不行吗？
1: 肝上一点小毛病用不着小题大做。
0: 小题大做？哎，现在你天天用这杯盖子筷子顶住肝止疼，这怎么能行啊？我看你这疼得一脑门子汗，这是小问题，那啥算大问题？
1: 君雅，来兰考前我跟领导说过，拼上老命也要改善兰考的面貌。现在工作刚有点起色，正是吃劲儿的时候，任何事情都得给工作让路。
0: 你总是这样，干起活来不要命。

0: 君雅，
1: 哎呀，
0: 我刚才冲动了啊。昨天啊，我又梦到在抚顺煤矿做苦力了，幸亏当时腿脚快，不然早成日本鬼子的枪下冤魂了。
1: 哎呀，你说你咋又说这些？
0: 我这条命得来不容易，得好好用啊。那时候我就像水里的浮萍，不知道会飘到啥地方，落个啥下场。后来回老家，我找到了自己的队伍，才有了指望，心里也生了根。那天晚上，我和俊雅聊了很久，说到了从前的理想和将来的愿望。我想早点把那篇文章写出来，想把兰考的工作经验记下来。那天是1964年3月16号，当时我们都没意识到，此刻距我永远离开兰考只剩下了最后60天。

广播剧《焦裕禄的最后六十天》第一集，出品人王仁海，总协调郭世飞，总监制王晓辉，总策划牛建光、王刚、张明，策划王丽、万克、张松、王浩、王占红、王腾霄、薛元、谢晴，编剧周军，导演狄飞飞，作曲宋清淼。

0: 尽管我心里不同意，但几天后组织上还是决定让我停下工作去治病。我知道自己的病不能拖，但兰考的工作更不能拖呀。
1: 乔书记，乔书记，
2: 啊，是俊生啊。
1: 乔书记，还有张副书记，
2: 你啥事这么急？哎，
1: 幸亏我赶上了。
0: 哎呀，俊生啊，喘口气，慢慢说啊，慢慢说。
1: 城门冯大娘给您纳两双鞋垫，说您冒雨帮他家修房顶，是他的恩人，他就先来找您，才知道您来赶火车了，非让我把鞋垫送过来。
0: 大娘是无保护，咱不能驳了他的心意啊！啊，君生啊，
1: 哎，
0: 把这一块钱给冯大娘送过去，跟他说，收鞋垫是情义，收钱是规矩，啊。好了，大家就送到这儿吧，都回去忙啊。
1: 我们再陪您多待会儿吧，车站人多。啊，
0: 我头一天到兰考的时候，
3: 车来了，
0: 车站的人可比现在多，里里外外挤满了灾民，都要离开兰考。乡亲们没吃的，冒着大雪去逃荒，这情景我印象深呢。
2: 现在没啥人往外跑了。你来当县委书记以后，治理三海初见成效，把人都留住了。
0: 不光得留住他们，还要让跑出去的人回来。
2: 那可不容易，出门容易，回乡难呐。
0: 只要咱治住三海，让老百姓尝到甜头，乡亲们会回家的。老张，你是县委副书记，现在又监管除三海办公室，要制定出具体方案。
2: 你放心去看病吧。这是我们分内的事儿，干部不灵，水牛掉井嘛。
0: 咱不光要喊口号，还要看成绩。还是那四句话，圈要跑圆，理要讲全，心平气和，抓紧时间。今天是3月23号，我最多一两个星期就回来。
4: 老焦，上车吧。
1: 焦书记，我还是陪你们一起去吧，多个人多个照应。
0: 哎呀，我就是去看看病，拿点药，用不着那么多人陪。君生，
1: 哎，
0: 你这个通讯干事要专心组织好这次省报的稿件，我那篇文章也会抓紧写。
1: 嗯，
2: 老焦，你安心把病治好，工作的事儿交给我们。
0: 有你这话，我就踏实多了。
5: 我知道老百姓的想法很朴素，他们不怕苦，不惜力，只希望能过上好日子，希望我当个好领头。火车驶出兰考越来越远，这一去不知是生离还是死别。

0: 瞧你听，这鸟叫真好听。
1: 谁家新燕啄春泥啊？
0: 来，我扶你起来坐一会儿。这天儿越来越暖，鸟虫都欢实了。等你养足了力气啊，我陪你去院子里头走走。嗯。
1: 这快到谷雨了吧？
0: 哟，今天4月20号，那要算日子的话，今天就是谷雨。
1: 雨生百谷，正是长庄稼的好时候。嗯，可我又怕雨水太多了。
0: 你是担心兰考的内涝？
1: 雨水少，庄稼长不好；雨水大，又会涝。这问题不解决，咱兰考的粮食产量就上不去。
0: 你一到雨天就跑出去探水，哪儿雨大就去哪儿，又是跳进水里头试深浅，又是泡在水里找流向。那乡亲们都说了，咱兰考有不涝的土地，没有老焦不汤的水坑。
1: 我这水可不白淌啊，能掌握第一手的情况。
0: 光惦记着汤水，这身体不要了。
1: 哎，大家都叫我老焦。我要是多沾沾水啊，说不定就没那么焦了啊。
0: 乱开玩笑。
1: 吃别人浇过的馍没味道，治三害就该自己去摸排情况。排涝工程的试点还没真正经受考验，所以我对这个降雨期又期待又担忧啊，真想回去啊。
0: 老焦，这是咋了？
1: 没事。哎呦，
0: 哎，你看你又腾出一身汗，还在这想着工作呢。等着啊，我去叫医生。
1: 不用，没事没事没事。
0: 那啊，
1: 把那个钢笔给我顶一下。哎呀，就好多了。
0: 咱离开兰考之后，到开封、郑州、北京的医院看了个遍，最后又住进这省医学院附属医院。可你这每次疼起来还是没办法。
1: 守着医院总会有办法的，不怕啊。哎，你是想孩子了吧？其实我也想他们，但既然从北京回来了，就该让孩儿们啊来两天。
0: 哎呀，他们早都想来看你了，我都没敢让来。
1: 要不让守云和月静先过来。嗯，不过他们的路费咱自己出。
2: 咋没人？
3: 应该是这儿吧。哎，二姐，你看咱爸的钢笔、笔记本都在呢，
2: 我认识。
4: 哎，可这个藤椅，
5: 藤椅咋了？
2: 这个藤椅比咱爸办公室的新，可右边椅靠的地方咋也破了个洞？
4: 办公室那个藤椅就有个大洞。
5: 为啥会有个洞啊？
2: 哎呀，你一直在老家住，当然不知道。咱爸身体右边总是疼，他说用钢笔帽、茶杯盖啥的顶着就不疼了。时间一长，藤椅就被顶出个洞。
5: 新藤椅都被顶出个洞，那他得多疼啊！月见，你说他用茶杯盖顶？
2: 哎，就是用盖上面那个疙瘩去顶。哎呀，回头你自己去问他吧。我先找找这屋里藏没藏好吃的。
5: 月见，别乱翻东西。
2: 哎，二姐，这抽屉里真藏着宝贝呢。
5: 哎，来人了。
0: 哎，守云、月季、哎、
2: 爸妈，你们去哪儿了？
1: 爸爸刚才去做检查了。哎，你们俩咋来的？
3: 爸，我来扶你。
1: 好好好好。哎
5: 呦，卷生叔叔到省里办事儿，顺路带我们来的。
2: 哎，我和二姐买车票用的是咱家的钱。哦，
1: 好好，咱自己的事就该用自己的钱啊。哎，你俊生叔叔呢？
5: 俊生叔急着去报社送稿子，把我们送到医院就走了。他说办完事儿就来看你。
0: 哎，守云，这见了你爸咋不知道喊呢？
5: 妈。
1: 姑娘 家腼腆，别为难他。我们守云才从老家出来，跟爸爸还不熟呢。等长大了自然就叫爸爸了。
2: 爸，我天天叫你爸，你为啥还把好吃的藏起来？
6: 这孩子说啥呢？
2: 你看抽屉里藏这么多花花绿绿的小布包，红的黄的蓝的绿的，每一个都鼓鼓囊囊的，不是好吃的是啥？
1: 这些确实是好东西，每个味儿都不一样，你想吃就都尝尝啊。
2: 那我选红色的，这是红糖吧？
1: 尝尝就知道了。
2: 哎呦，苦，太苦了，爸，这是啥？

0: 再试试别的。
1: 呸，这个是咸的，齁咸，这呸，装的是土吧？
0: 对，就是土。守元，你来给月经念念这些小布包上的字。
2: 去。
3: 这个是牛皮简，取自宋庄三对东地。这个是马尿简，取自王村一对南地。
0: 这是咱兰考盐碱地的土样标本，这些土我都尝过，咸的是盐，苦的是碱，你们也尝尝，记住它的味道。盐碱地吃咱的庄稼，咱得让它还回来，把这土研究透，想方设法让盐碱地变成良田。嗯，
1: 到那时候这些小布包里就不会装土了。
0: 对，来，这两块水果糖你们一人一颗。嗯。
1: 哎，爸，你哪来的糖？
4: 医院给的，怕你爸爸喝完中药嘴里边苦。
3: 你是省下来给我们的，我这块还没吃，留给你喝药用。
1: 那我的糖都嚼碎了。
0: 你们吃吧，我这嘴尝过盐碱土，不怕苦啊。哎，爸爸跟你们说个秘密，连医生都不知道。
1: 啥秘密？
0: 喝完药再吃糖会影响药效，所以我负责喝药，你们负责吃糖。嗯，范大夫，你不了解安兰考的情况，你知道多少事在等着我，我咋能敢躺在这儿啊？
4: 你惦记兰考，我理解，你是县委书记，可你也是病号，我必须对我的病人负责，也请你理解。
0: 范大夫，昨天是5月5号，对你们来说它只是个日期，对我来说是

0: 的保命粮啊，
1: 焦书记，我确实不懂种地，但我知道治好病才能更好的工作。上次省委领导来看你，不是也这么说吗？
0: 我着急啊，谁家遭了灾，心里能不惦记？困难的时候，党员就该冲在群众前面，组织大家抢险救灾。
1: 我知道你心里急，但没有痊愈就不能出院，在医院你得听我的。
0: 我们兰考穷，不该把钱花在给我治病上，省下来能干不少事呢，范大夫。
1: 谁呀？外面咋这么吵啊？
2: 范大夫，您快去看看吧，外面出事了。
3: 你看看呗。
4: 焦书记，
5: 焦书记，
2: 焦书记，
4: 我们都来
2: 啊！快点，
4: 焦
2: 书记。
4: 大夫，大夫，俺们都是从兰考来，想看看焦书记。
1: 安静，大家安静一下。乡亲们，我知道大家都想见焦书记，可是医院有医院的规定，要保证病人的治疗和休息，不能都去探视，对吧？这样吧，你们选几个代表去见焦书记。
4: 大夫，焦是俺亲人，让俺去看看他。他到俺家啥活都干，又锄地又掏粪，一会儿也不闲着。
6: 大夫，焦书记他大雪天抱着俺儿子去看病，他是俺家的救命恩人呢。
2: 大夫，俺也得去。焦书记是上头派来的大好人，他给俺家送面，走了连一口水都不喝呀。
6: 俺也要进去。焦书记把俺全治风沙，俺都得了他的好啊。
7: 大家都别争了，这么争下去能有个啥眉目啊？大夫说的对，咱不能让医院为难，更不能打搅老焦治病啊。我看一个村选一个代表咋样？
6: 赵大爷，那您看这代表该咋选？
2: 对呀、啊，这俺也想进呢。
7: 我岁数最大，就代表赵堕楼了。还有啊，张庄村的先进，郭勇。另外，再选个双杨树的林红英，他是团干部。我们仨去看老焦。一定把大伙的心意都带到啊。
1: 大爷啊，焦书记正在输水、你们别说太久。
7: 医院的规矩俺懂，俺懂。
1: 你们进去吧，保持安静。
8: 赵大爷，这些天连着下雨，你们赵堕楼老得厉害吗？
7: 老焦啊，今年俺赵堕楼没有涝啊。
8: 咱兰考没下雨？
7: 下了，下了好几天大雨呢。去年你领着俺挖的那排水渠派上用场了。来之前我还去地里看过，往年旱涝严重的洼地呀、那水全都排出去了。
8: 对，排出去了。好，只要你们这个排涝试点有效果啊，将来就能在全县推广。赵大爷，替我谢谢赵堕楼的乡亲，你们出人出力维护好了这个工程。
7: 老焦啊，是你领着俺修的排涝工程，俺该谢你才对呀、等你回到兰考，到俺赵堕楼看看啊，
8: 看看，要去，要去，去看看赵堕楼的干劲儿，

0: 算是治住了。
1: 贴上膏药，扎上针，不准沙丘再翻身。
2: 是啊。邱书记，
0: 邱书记，
1: 没事，你们接着说，啊。
3: 老焦啊，今天能见你一面呢，比啥都高兴啊。
1: 是，
3: 乡亲们都想来看你，跟你说说话。你呀、啊，你好好治病，咱把话留着，等你回去说。你看医院不让打搅你太久，俺该走了。乡亲们带了点鸡蛋、红薯干啥的，不值钱就是个心意，你一定得收下啊。
1: 赵大爷，心意我领了，东西不能收。听我说，谁家都不宽裕，跟乡亲们说，把这些带回去，到供销社换点盐。
2: 焦书记，带都带来了，咋能往回收啊？
3: 红姨，焦书记都这么说了，咱别让他为难啊，听他的吧。
1: 这就对了啊。红姨啊，手里拿的是双杨树的泡桐花吧？
2: 是。
1: 来，让我看看。这串泡桐花像双杨树的道路，大家绑在一起，自力更生。这串花我收下。
4: 哎，赵大爷，这焦书记咋样了？
5: 赵大爷，
6: 你说呀？
5: 这赵大爷从焦书记病房出来，咋一声不吭啊？
6: 是啊，
2: 赵大爷，你咋哭了？
3: 孩子，焦书记快不行了。他是硬撑着跟俺们说话呀。
2: 焦书记。

0: 小乔，你别强忍着了，你喊出来，喊出来可能能好受点。
1: 范大夫，你看啊，兰康老乡刚走，焦书记就疼起来了，连衣服被褥都汗透了。
2: 老乡在的时候，焦书记肯定忍着呢。哎呦，
0: 范大夫，您快给想想办法吧。
2: 必须先治疼。小杨啊，你去准备一下，给焦书记注射一支杜冷对。
3: 不打，别浪费，这药有限量。留给更需要的病人。
0: 老焦，
3: 我能忍。
0: 你都疼成这样了，你咋忍呢？
3: 疾病像弹簧，你弱，他就强。
0: 老焦，老焦，
1: 焦书记昏迷了。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剧《焦裕禄的最后六十天》第一集。焦裕禄由张欣饰演，徐俊雅由张琪饰演，赵大爷由王肖兵饰演，张副书记由王腾霄饰演，刘俊生由魏浩翔饰演，范大夫由黄雷饰演。

0: 北京时间14点整。
1: 听众朋友们，今天的第一次播音呢到此结束，欢迎大家下午的5点呢准时收听青海新闻综合广播的第二次播音，再会。

0: 是狂欢还是寂寞？让我们定格在 FM98.9， 守住这片刻的安宁。
1: 收音机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这里是调频98.9，中波666青海新闻综合广播，全天第二次播音开始，下面向您介绍节目内容。17点到18点，音乐节目越来越动听。18点到18点30分，广播剧。18点30分到19点，全国新闻联播。19点到19点30分，青海新闻广播联播。19点30分到20点，广播剧。20点到21点，新闻60分节目。21点到22点，一起阅读节目。22点到24点，重播。万万没想到，希望我们的声音能够陪伴您的左右。祝您收听愉快。

0: 是喧嚣还是宁静，是狂欢还是寂寞，让我们定格在 FM98.9， 守住这片刻的安宁。
1: 欢迎您锁定调频98.9。
2: 我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
3: 从昨天夜间开始，我省玉树
4: 为了让青海湖裸体资源快，
2: 西宁市国货，
0: 这里有你要的资讯。
5: 这里有你爱的音乐，一切尽在 FM98.9
0: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遇见音乐，遇见心中的自己。
6: 推开世界的门，
3: 欣赏音乐，欣赏不完美的自己。
7: 向前跑，迎着冷夜和朝鲜。
0: 拥抱音乐，拥抱悲伤的自己。
8: 刮风这天，我试过我这一生。
3: 追逐音乐，追逐更优秀的自己。
8: 一天，我开始仰望星空，发现
0: 这一次让自己不再孤单。青海新闻综合广播，越来越动听，一起感受

0: 在这里，每一首歌都流淌着一段回忆。
1: 在这里，每一个音符都承载着一段故事。
0: 无论你是喜欢古典的优雅，
1: 还是现代的激情，
0: 总有一张专辑带你穿越时空，回到那些难忘的瞬间。
2: 献给远方，玫瑰奉献给爱情，我拿什么奉献给你，我的爱人。
3: 收听之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您现在正在选择收听的呢，是来自 FM 九八点九 AM 六六六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越来越动听》节目。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明达。此刻呢，朋友们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来收听我们的节目。您可以通过电波将收音机的调频调到 FM 九八点九，或者是中波调到 AM 六六六来收听我们此刻的直播节目。当然，朋友们也可以通过网络哦。您可以在云听 APP 学习强国移动客户端，还有青海长云网搜索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来收听我们的直播节目。好的，那么接下来的一个小时的美好时光呢，会精彩不断，好歌连连。今天和朋友们分享的歌曲呢，也是涵盖了爱情、友情、励志等等多种主题啊。每首歌曲呢，都会有它独特的韵味儿。好歌连连，就让我们开启今天的音乐之旅吧。那么今天在节目一开始呢，和朋友们来分享的第一首好听的歌曲呢，是江卓玛为我们带来的《天边》。哎，那么《天边》这首歌曲呢，也是开阔大气的励志流行曲啊，声线的张力呢也是十足。歌曲传递了挣脱迷茫、奔赴远方的信念。江卓玛非常清亮、高亢的演唱也是直击人心啊，带给听众朋友们冲破困境、勇敢向前的精神力量哦。好了，接下来和朋友们来分享这首好听的歌曲，由江卓玛带给朋友们的《天边》。

每个人的心中呢，都有一片向往的天边，那里呢，藏着理想和期盼啊！真的，每个人心中都有一片向往的天边，那里藏着理想和期盼。我们的前路呢，纵然布满了坎坷，也不要停下脚步，一定要心怀憧憬，持续向前，相信一定会抵达心中向往的远方哦。好的，那么接下来和朋友们来分享下一首好听的歌曲呢，是张东林为我们带来的《为爱守候》。哎，那《为爱守候》这首歌曲呢，也是非常成熟韵味的抒情歌曲啊。这首歌曲呢，也是描绘了长久等待的情怀，历经岁月的沉淀，歌声呢也是饱含故事感。平静的旋律之下呢，也是藏着汹涌的心绪啊。这首歌曲呢，也是耐得住反复来细细的品味哦。好的，下面和朋友们共同来分享由张东林为我们带来的《为爱守候》。

0: 好的，刚刚和朋友们来分享的这首好听的歌曲呢，是张东林为我们带来的《为爱守候》。其实啊，等候是一场漫长的修行，有人坚守着期盼，有人慢慢的释怀哦。我们要懂得分辨，其实啊，值得奔赴的感情从来不会让人独自的去煎熬，一定要学会善待执着又孤单的自己。好了，接下来和朋友们来分享由陶喆为我们带来的《今天没回家》。今天没回家呢，也是一首都市氛围感非常浓厚的歌曲啊，曲风非常的慵懒随性。这首歌曲呢，也是描绘了都市人漂泊游离的心境，独特的编曲融合都市的氛围感，捕捉成年人独处时的一个迷茫，放空的内心状态。好的，下面和朋友们来分享由陶喆为我们带来的《今天没回家》这首好听的歌曲哦。
1: You guys ready? Here we go.
2: 欢迎光临，侬好吗？侬欢喜上海吧？上海老漂亮啊！
1: Come on now.

好的，刚刚和朋友们共同来分享的这首好听的歌曲呢，是陶喆带给我们的《今天没回家》。繁华的都市容纳了无数孤独的灵魂啊，很多人在夜色当中找不到归属感。这首歌曲的旋律呢，也是映照着漂泊者的心绪啊。愿在外奔波的人们能够寻得心灵的归宿，拥有一处安放疲惫的港湾哦。好的，朋友们，此刻呢，您正在选择收听的呢，是来自 FM 98.9 AM 666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越来越动听节目。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明达。此刻呢，朋友们可以通过电波和网络两种方式来收听我们的直播节目。好的，那么接下来和朋友们来分享下一首好听的歌曲呢，是陈卓璇为朋友们带来的记忆点。哎，那记忆点这首歌曲呢，节奏非常的明快啊，副歌也是非常之抓耳。陈卓璇清亮有力的嗓音啊，也是搭配非常戳心的歌词啊。这首歌曲在短视频平台热度也是播放量极高的一首好听的歌曲。哎，那听过这首歌曲便是难以忘怀哦。好的，下面共同来分享由陈卓璇为我们带来的记忆点这首好听的歌曲。

好的，刚刚和朋友们来分享的这首《记忆点》这首歌曲呢，也是非常旋律也是非常轻快上头，让人记住了生活当中

当中的美好瞬间，带着温暖记忆前行啊，让每一个日子呢都活得鲜活有光哦。好的，接下来和朋友们来分享下一首好听的歌曲呢，是哥哥妹妹为我们带来的《杀破狼》。哎，《杀破狼》这首歌曲呢，也是非常经典的仙侠影视剧的一个主题曲啊，编曲也是大气苍凉，歌词兼具宿命感和江湖的意境，歌声悲壮悠远。伴随着剧集的热播啊，这首歌曲呢也是迅速的走红啊，成为一代人的记忆当中标志性的仙侠金曲。好的，下面和朋友们共同来分享《杀破狼》这首好听的歌曲哦。

0: 在祖国的怀抱里，56个民族如五彩丝线，交织成最美的锦绣山河。我们语言各异，却心意相通；习俗不同，却彼此尊重。每一份文化的独特风采，都是中华文明璀璨的星辰。
1: 我们班里的不同民族的同学一起在教室里学习，民族团结一心，祖国才会强大，我很自豪。
2: 祖国这么强大，是因为我们像一家人一样
1: 团结，
3: 和不同民族的同学交朋友，分享文化，互相帮忙，维护民族大团结，努力让不同民族的文化在班级里好好交融，互相照亮。
0: 有一种力量，穿越千山万水，连接你我心灵；有一种情感，跨越民族界限，凝聚万家灯火。中华民族一家亲，同心共筑中国。

0: 哎，媳妇儿，下班了。
1: 啊，哎，起什么呢？水轮不开那么大，你以为是在单位呀？
2: 哎，王姐，上班了。
1: 啊，哎呦，起什么呢？水龙头开那么小，你以为是在家里呢？
3: 不管在哪儿，浪费之举不可有，无论何时，功德之心不可无。
4: 记录伟大时代，见证难忘瞬间，
5: 触摸时代脉搏，倾听人民心声，
4: 点亮心中灯火，
5: 讲好青海故事。
4: FM98.9 AM666，
5: 欢迎收听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6: 穿梭云水间，生动三江源，大美青海，大音希声。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FM98.9 AM666，遇见音乐，遇见心中的自己。
7: 推开世界的门，
8: 欣赏音乐，欣赏不完美的自己。
6: 拥抱音乐，拥抱悲伤的自己。
9: 刮风这天，我试过我这一生。
8: 追逐音乐，追逐更优秀的自己。
9: 一天，我开始仰望星空，发现
6: 这一次让自己不再孤单。青海新闻综合广播，越来越动听，一起感受

0: 越来越时尚，
1: 越来越震撼，
2: 越来越
3: 越来越动听，越来越动听，每
1: 个音符都有生命。青海新闻综合广播 FM98.9 AM666，越来越动听，听见好声音。
4: 越来越动听，听见好声音。好的，朋友们，广告之后呢，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您现在正在选择收听的呢，是来自 FM98.9 AM666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越来越动听节目。大家下午好，我是主持人明达。此刻呢，朋友们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来收听我们的直播节目。您可以通过电波将收音机的调频啊调到 FM98.9 AM，中波呢调到 AM666来收听我们此刻的直播节目。当然朋友们也可以通过网络来收听哦，您可以通过云听 APP、 学习强国、移动客户端还有青海长云网搜索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来收听我们的直播节目。好的，那么接下来呢，让我们继续转动唱片机，聆听下半场的旋律，让音乐陪伴您的左右。好的，那么接下来和朋友们来分享的这首好听的歌曲呢，是林俊杰为我们带来的豆浆油条。哎，那豆浆油条这首歌曲呢，也是一首非常清新治愈的都市情歌啊，旋律非常的轻快，以豆浆和油条的相伴呢，比喻朴素的爱情。这首歌曲的歌词呢，也是充满了生活的烟火气啊。曲风呢也是非常温暖松弛，展现了林俊杰非常细腻温柔的创作视角。好的，下面和朋友们共同来分享由林俊杰为我们带来的豆浆油条这首广受听众喜爱的歌曲哦。

豆浆离不开油条，让我爱你爱到老。最动人的爱情往往藏在非常平淡的日常啊，不必追求轰轰烈烈的爱情，简单安稳的陪伴是最珍贵的哦。这首歌曲提醒我们要用心去感受生活当中那些非常细碎的美好，珍惜身边长久相守的温暖哦。好了，接下来我们依然来欣赏由林俊杰带给我们的下一首好听的歌曲呢，是《美人鱼》。《美人鱼》这首歌曲呢，也是充满了梦幻色彩的抒情作品啊。歌曲呢，也是非常的空灵悠扬，构建了人鱼凄美的爱情故事。旋律婉转唯美，充分的展现了林俊杰啊极具可塑性的声线。这首歌曲呢，也是专辑当中极具浪漫色彩的宝藏曲目。好的，下面和朋友们共同来分享由林俊杰带给我们的《美人鱼》这首好听的歌曲哦。

好的，美人鱼这首歌曲呢，也是编织了一场非常浪漫又遗憾的梦境啊，诉说着爱而不得的情怀。世间许多的缘分呢，也是注定留有遗憾，正是这些遗憾呢，让人回忆变成了格外的珍贵啊，留在心底静静的回味哦。好的，朋友们，此刻呢，您正在选择收听的呢，是来自 FM98.9AM666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越来越动听节目。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明达。此刻呢，朋友们可以通过电波和网络两种方式来收听我们的直播节目。好的，那么接下来和朋友们来分享下一首好听的歌曲呢，是孙燕姿为我们带来的《我也很想他》。我也很想他这首歌曲呢，是一首非常细腻走心的抒情金曲啊，克制又饱满，还有丰富的情绪感，讲述了感情当中难言的心事和遗憾哦。这首歌曲非常干净，编曲搭配清冷的嗓音，将藏在心底的思念也是娓娓道来。我也很想他这首歌曲呢，也是常年占据电台的点播榜单哦。

成年人的思念呢，常常是沉默不语啊，很多情绪没有办法轻易的诉说出来，旋律也是温柔的治愈啊，接纳心底所有的遗憾，时光向前走着，慢慢的学会和过往进行和解，与曾经的自己温柔的相逢哦。好的，接下来和朋友们来分享下一首好听的歌曲呢，是周华健为我们带来的《月光光》。哎，那《月光光》这首好听的歌曲呢，也是一首非常温柔舒缓的抒情歌曲啊。曲调呢非常的温柔，借着月色抒发心中的牵挂。演唱这首歌曲呢也是非常的质朴真挚，没有华丽的编曲修饰啊，依靠非常细腻的情感打动心中的人。这首歌曲呢也是非常适合在夜色下静心的来聆听哦。好的，接下来和朋友们来分享周华健带给我们的《月光光》这首好听的歌曲哦。

音乐是生活的调味品，也是情感的共鸣箱。快乐的时光虽然很短暂，但是好音乐却永远在线。这里是越来越动听节目，我是主持人明达。今天的节目到这里要和朋友们说声再会了，希望这些好听的旋律能够陪伴大家度过一段美好的时光。朋友们，明天我们老时间老地方，更多的好音乐等您来解锁哦。我们不见不散，拜拜。

广播剧《黄河远上》，总策划马玉平、王国强，策划王银军，统筹李乐、雷义远，制作人常小丹，作曲于祥国，民谣作曲傅大龙，编剧赵建新、常小丹，导演全胜。

0: 第二集。
1: 哎，翠翠，今天是新老师给我们上英语课。
2: 哦，难着你的。
3: 哎，来了来了。
4: 同学们，大家好。从今天开始呢，就由我来给大家上英语课。我叫齐曼，来自山东。黄河呢，就从咱们同学们的家乡一直流到了老师的家乡，在那里汇入大海。曼，看到吗？这个曼字呢，是胶东方言，是姑娘的意思。以后大家就叫我小曼老师就行。对，我就是小曼老师。今天呢是第一节课，我们大家都用最简单的英语来介绍一下自己，好不好？那我先来啊。Hello everyone, my name is Qi Man and I come from Shandong. I am your English teacher. Let's learn English together. Open our mind and make our hometown a better place. 大家能听得懂吗？我刚才说的是，大家好，我叫齐曼，来自山东，我是大家的英语老师。让我们一起学好英语，开阔视野，把我们的家乡建设得更美好。下面该同学们了，谁先来请举手。没有人上来呀，那我就点名了啊。甘甜
5: 的，
4: 你先来。
5: 我
4: 来上来呀。对，你就站这儿。你怎么背对着同学呀？来，转过身来吧。转过来。怎么啦？你不好意思面对同学呀？那好，背对同学也行。开始吧。Introduce yourself, please. Let's begin, okay? 甘甜，可以开始了。甘甜，你怎么了？
1: 甘甜喜欢大白天数星星，数着数着就变傻了。
4: 安静，大家安静。笑话同学是不对的啊。甘甜，以前没有当众说过英语是吗？哪怕说一个单词呢？来，我教你。来 ，my name， my， 来跟我学 my name。那好吧，你先回去吧。哎，刚才那位男同学，对，就你。你嗓音最大，你来。
1: 老师，我也不会说。
4: 就用最简单的英语介绍一下自己就行，好不好？

0: 我叫孙振涛。
1: 他下面加阿嘎。
2: 好好，不笑了啊，就是这样。不过呢，我希望你能用英语说出来，好不好？
0: 我，
2: 你别光笑啊，你说呀，说出来。来，My name is 孙振涛。来 ，follow me， OK？ 来 ，my， 好吧，好吧，那你坐下吧。那个女生刚才说话的那个同学，你叫什么名字？
3: 牛翠老师，我也不会说。
2: 你们是都只会背单词，不会说英语吗？那咱们其他的同学呢？有没有能用英语介绍自己的呀？没有一个同学吗？
4: 齐老师。
2: 金校长。
4: 齐老师，你来一下。
2: 同学们等一下啊。金校长。
4: 不好意思啊，齐老师。我忘了一件事儿跟你交代了，咱这里这个英语课啊开得晚，娃娃们呢，基础差，胆子小，平时也没有表达的机会，开口说就更不行了。
2: 我来之前做过功课，也有心理准备，就是没想到这么严重。
4: 你就教他们背背单词啊，背背单词就行。
2: 那怎么行啊？越是这样。越得帮孩子们走出自卑胆怯，得让他们多说多练才行啊。
4: 好啊，齐老师，那就看你的了。
0: 你们看，那天又在数星星了。
5: 能天上白天能看见星星吗？
6: 你能数得过来吗？
5: 天上到底有多少颗星星呀？
0: 甘甜，别生气，我们大家陪你一起数，一二三四五，上山打老鼠。
2: 哎，二嘎，你们干什么呢？
7: 不是老鼠。
2: 甘甜，你真在数星星啊？你不想跟老师说啊？白天肯定看不到星星，我不相信二嘎他们的话。
8: 老师，我不是在数星星。
2: 那你在干什么呢？
8: 老师，我去上课了。
2: 哎，

齐曼对甘甜这个名字太熟悉了，因为爸爸当年就是租种他家的地种花育种的。自己曾听爸爸无数次提过这个小女孩的名字。可让齐曼吃惊的是，甘甜却并非像爸爸说的那样活泼开朗，爱说爱笑，反倒是显得那么拘谨和胆怯。在爸爸离开的这几年里，这个家里到底发生了什么呢？

0: 甜，
1: 老师。
2: 甘甜，我陪你走会儿吧。
1: 嗯。
2: 甘甜，听说你有个哥哥啊？
1: 嗯。
2: 那他现在从农业大学毕业了吧？
1: 嗯。
2: 在哪儿工作呢？
1: 他没工作，在外面唱歌。
2: 唱歌？你妈同意了？
1: 妈妈不同意，砸了他的吉他，把他赶走了。
2: 什么时候啊？
1: 昨天。
2: 昨天？
1: 嗯，哥哥喜欢唱歌，可妈妈不喜欢，说唱歌不当饭吃，不当钱花。那把

0: 吉他是孔爷爷给哥哥买的，哥哥很生气，说再也不回来了。
1: 你还记得孔爷爷呀？
0: 嗯，
1: 我也听说过他。
0: 我和哥哥都喜欢孔爷爷。前几年，孔爷爷他们家我爸妈种玫瑰花，河边的地里到处都是，从很远很远的地方就能闻到花香，可好看了。
1: 哎，一说起哥哥和孔爷爷，你话就多起来了。
0: 真的？
1: 老师怎么会骗你呢？
0: 孔爷爷他们在这里种花的时候，妈妈每天都乐呵呵的，也不像现在这样整天对我爸发脾气。后来孔爷爷种的花卖不出去，他就离开了。妈妈把花都拔了，又种起洋芋。
1: 孔爷爷还很惦记你们呢。
0: 他现在在哪儿？
1: 哦，他在很远的地方继续种花。
0: 将来我考上大学就去找孔爷爷。
1: 那要上大学，你就得好好学英语啊，对吧？
0: 嗯，我明白，学不好英语就考不上县一中，考不上县一中就考不上大学。
1: 你想考县一中啊？
0: 嗯，可我知道我考不上。
1: 谁说你考不上的？你哥哥大龙不就考上了吗？那你也行。
0: 真的吗？
1: 当然是真的。

不见了一个船。我问那收工你的家，他背背手不走。天什么太阳落，个月亮么牵着手，花个呀。

0: 齐曼，哎，单叔叔，您怎么来了？啊，今天周末，过来看看你。一人坐河边，想什么呢？
1: 我刚才把一片树叶丢到了河里，我在想，它什么时候能飘到家乡的入海口呢？齐曼
0: 这是想爸爸了。哎，不管顺流而下，还是溯流远上。
2: 咱们都是共饮一条大河的水。你想他的时候，他也一定在想你。嗯，对啊。你想他的时候，他也一定在想你。当年你爸爸遇到难题的时候，就是坐在河边这么说的。不过，那时他遇到的难题是遇种，你遇到的难题是遇人。
0: 孩子们的情况确实超出了我的想象，尤其是甘甜，那么拘谨胆小，别的孩子在课上也都很沉默，特别不自信。哎呀，这就是农村娃娃的真实现状。青壮年都出去打工了，村子里大部分都是留守儿童。爷爷奶奶能拉扯孩子就不错了，哪管得上娃娃的性格成长啊？ 我记得当年，你爸对甘甜和大龙的影响很大。哎，要不是你爸抽时间给大龙辅导功课，那大龙还不一定能考上大学呢。可后来你爸爸一离开，秋梅兰很失落。甘甜对哥哥大龙也一直很依赖，大龙一离开，这孩子就变得孤僻了。
1: 甘甜说他哥哥前几天回家了。
0: 哎呀，是啊。 那天我正好撞上了大龙，被他妈给赶了。

0: 就因为他唱歌。你说说，
1: 这事我听说过。大龙喜欢音乐，我爸一直鼓励他，还给他买了吉他，可他妈妈觉得那是不务正业。我爸回我微信了。哟，
2: 小曼，我曾经给甘田买过一本书，叫《太空日记》，这是不是甘田心中的秘密啊？
1: 太空日记，这是本什么书啊？
0: 你爸说啥呢？
1: 我上网查查。知道甘甜的秘密了。
0: 甘甜的秘密。
3: 哎，大姐，哎，请问这是甘甜家吗？
4: 哦，是，我是娜妈。啊，你是？
3: 我是甘甜的老师，我姓齐。
4: 哦，齐老师。那和那爸爸收洋芋去了，估计快回来了。齐老师，这娃那是不是在学校里闯祸了？
3: 没有没有，我就是正好路过，就想顺便过来看看。
4: 哦，哈着。
3: 甘甜这孩子呢不太爱说话，有点孤僻，我就想了解一下情况。
4: 哦，老师让你费心了。我一个女娃娃家嘛，爱不爱说话无所谓，过几年下学了，不是上山采春草呢，就是进城攀盼子，再长几年啥就嫁到人了，没有啥大福气。
3: 啥是那个串串子？
4: 哦，就是烧烤店打棍，拍羊肉饭。
3: 哦，哎呀，不是，甘甜成绩不错的，他还想考县一中呢。
4: 哎，一个女娃娃们能识字会算账就成了，念那么多书干啥呢？上了县一分，考上了大学又能怎么样啊？那哥倒是考上了大学，可到头来连个稳当的单位也没有的，就是不让人省心嘛。你
3: 大姐，咱们当父母的应该尊重孩子们的想法，那大龙有他自己的选择是好事吗？再说甘甜，她是一个有梦想的好娃娃。咱农村女娃娃本来就过得艰难些，父母多帮衬些，兴许那就学出来了。甘甜吧，她就想，
4: 哎，啥梦想不梦想的呀？乡里人说这些虚头巴脑的有啥用呢？啊，
3: 大姐，当年您多勇敢啊，种玫瑰发财致富，哎，这就是梦想啊。
4: 你可真是哪壶不开提哪壶，准玫瑰到头来不也是一场困吗？
3: 不是不是，现在不一样了，鲜花港马上就要建成了，到时候产销物流全部配套，鲜花不仅能够卖到全国各地，还能卖到全世界呢。
4: 喏，甘甜和那爸回来了。
5: 老师，你怎么来了？
3: 甘甜，
5: 爸爸，这是齐老师。
6: 哦哟，齐老师啥？咋在门外蹲着呢？赶紧屋里坐啥？屋里坐。
3: 不用了，不用了，我就是顺路来看看。大姐，让甘甜陪我去趟镇上吧。
4: 好，好，好。甘甜，赶快陪着老师去。
3: 哦，那我们走了。大姐，再见啊！
4: 再见，再见，齐老师。
3: 哎，甘甜，上来，
4: 上好，走嘞。
6: 听甘甜说，这个老师也是从敦部来帮扶的。
4: 敦部来帮扶的，不是已经好几波了吗？哎，今天还碰到几个天津南开大学的老师，说是在田野调查。要建一个洋芋印象民俗文化馆，给村里的每个人都还照了一张照片。哎，娃他爹， 啥是个田野调查？
6: 田野调查，你让我想想，我也说不清楚。你就赶紧把那洋芋，你就搬到屋里来。
4: 啊，走走走。
5: 老师，咱们到镇上原来是取快递呀。
3: 没错，你等一下啊，我把外包装拆了。甘甜，我有个东西要送给你。
5: 什么？
3: 打开看看。
5: 哇，天文望远镜。
3: 喜欢吗？老师送你的。
5: 喜欢。
3: 以后啊，你就可以用它来观察神舟飞船了。
5: 老师，你怎么知道的？
3: 我猜的呀。告诉老师，你是怎么想的？
5: 电视上说，每天神舟飞船都会从我们头顶400公里的高空经过，我就想看看它飞过头顶时是什么样的。
3: 那你看过吗？
5: 没有，电视上说全国很多地方都可能看到飞船，不过只有5分钟的时间，一般都是早晨和黄昏。
3: 那你知道现在天上飞的是神舟几号吗？
5: 神舟16号。
3: 哎呀，甘甜，你知道的这么多啊，那你为什么不告诉二嘎他们呀？

0: 同学们，上课之前呢，我想先教大家唱一首英文歌，咱们活跃一下。
1: 不会唱了。
2: 老师，我们会唱花儿。
0: 哎，好啊，我们这里最有名的就是花儿，那咱们就唱花儿。
1: 老师，甘甜他哥唱的可好听了，我们唱他的歌吧。
3: 哦，对，
4: 听过。
5: 对，大龙哥唱的好听，
3: 唱的好听。
0: 甘甜，你歌是怎么唱的？你会吗？
6: 哥哥说他唱的是花儿民谣，我就会一两句，其他的我就不会了。
1: 那你到底会不会啊？
0: 甘甜，就把你会的那一两句唱一下就行。
6: 我，
0: 哎呀，没关系的。你看，我们大家都不会，那我们大家还都喜欢听呢，是不是？
3: 哦，是
7: 喜欢听，
8: 喜欢听，
9: 喜欢听。
6: 好吧。

0: 我就会唱这几句，唱的也不好。
1: 大家说，甘甜唱的好听不好听啊？
2: 好听。
1: 让甘甜教我们唱唱这几句好不好？甘甜，那你就一句句教大家唱唱，行吗？
0: 老师，我行吗？
1: 当然行了，特别行。来，甘甜，开始吧。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剧《黄河远上》第二集。剧中人物：齐曼由严萌萌演播，尚辉由赵玲演播，甘大龙由傅大龙演播，甘青山由吴京安演播，杨秀花由玉海滨演播，孔东来由严彦生演播，金校长由何凯鹏演播，李书记由马雨欣演播，甘甜由王艺彤演播，二嘎由郭玉良演播，翠翠由玉文轩演播，民谣演唱傅大龙，鼓手刘小龙，编辑赵红、田爱莲，新媒体采编张建兵、马特、冯波明，音乐编辑刘桂珍、杨坤、王国庆，文学编辑郭长怡、李娜，责任编辑余华、张兰春，解说田龙，录音制作刘新兵，出品单位中共甘肃省委宣传部、甘肃省广播电视总台，制作单位甘肃省广播电视总台。

0: 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8月11号，星期二，农历6月29，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3: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就哥伦比亚发生强烈地震向哥伦比亚总统致慰问电；
3: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我国消费市场扩容提质，夏日经济热潮涌动；
2: 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245亿元，观影人次超6亿。
3: 中央气象台发布暴雨橙色预警，黄淮、江淮、江汉等地有大范围强降雨，局地日降雨量可能突破历史极值。
2: 霍尔木兹海峡通航前景不明，国际油价显著上涨。
3: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就哥伦比亚发生强烈地震向哥伦比亚总统德拉埃斯普列亚致慰问电。习近平表示，京西哥伦比亚发生强烈地震，造成严重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我谨代表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对遇难者表示深切哀悼，向遇难者家属和伤者表示诚挚慰问。相信在德拉埃斯普列亚总统领导的哥伦比亚政府带领下，哥伦比亚人民一定会齐心协力，早日战胜灾害，重建家园。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3: 消费关乎民生冷暖，牵动千行百业，是畅通经济循环、扩大内需的重要抓手。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增强消费能力，改善消费条件，创新消费场景，使消费潜力充分释放出来。今年夏天，大江南北消费热力十足，户外潮流消费持续走高，文旅深度融合打造消费新场景，培育消费新业态，成为我国经济内生动力不断增强的生动缩影。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这个话就是我们生活之中的工序刷新。
5: 青山叠翠，茶韵飘香。在云南普洱思茅区以巷镇一家茶叶采制工坊，游客们跨起竹篓走入茶林，跟着茶艺师辨识鲜叶，学习采茶，观摩普洱茶杀青、揉捻、晒青等工。

0: 工序，亲手参与制茶体验。工坊负责人朱伟说，暑期以来游客接待量大幅攀升，
1: 制作好之后可以品饮我们普洱的生茶、红茶、绿茶、熟茶等等，所以后面会推出我们的夷陵徒步，比如带他们去发现这个植物、动物。
0: 这个夏天，乡村研学游、亲水避暑游、夜间经济等业态百花齐放，激活着夏日消费新动能，不仅丰富了大众游玩消费业态，更有效拉动民宿、特色产品销售等多行业发展。消费是经济增长的压舱石、主动力。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加快补上内需，特别是消费短板，使内需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主动力和稳定锚。2020年全国两会期间，习近平总书记在看望参加政协会议的经济界委员时强调，
2: 面向未来，我们要把满足国内需求作为发展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加快构建完整的内需体系。
0: 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我国顺应消费发展规律和阶段性特征，持续优化升级消费结构，不断打开新的消费增长空间。在北京隆福寺街区，来自全国各地的多个特色摊位前排起长队，北京市民赵连帅沉浸式感受到了夏天的烟火气。
3: 有逛的，有玩的，有吃的，我觉得还挺好的。然后来这儿买了哈尔滨的烤冷面啊什么的。
0: 作为第38届大众电影百花奖配套活动，2026北京仲夏电影嘉年华贯穿暑期。除了隆福寺街区，北京市在首钢园、蓝色港湾等地开展53场露天放映，延伸观影、市集、文旅、非遗体验等多元消费场景。北京市电影局局长霍志敬，
4: 跟着电影去旅游，跟着电影品美食，跟着电影逛市集，还有跟着电影看大展啊等等，这样一系列的电影家活动来撬动票根经济。在这个活动期间呢，大家拿着百花奖的票根都可以享受各种商圈的优惠。
0: 一夜兴，百夜旺，这个夏天新的消费场景加速落地，买体验、买服务正成为新趋势。甘肃敦煌依托文化资源优势，持续丰富夜间消费场景，以行走中穿越千年为特色的核心驻场演绎又见敦煌，单日最高演出场次增加到11场。又见敦煌营销部副总经理梁庸，
5: 敦煌太阳落山的时间段是比较晚的，大家在观看完鸣沙山或者莫高窟景区以后，他会在选择我们的晚场，像我们在晚上的时候，我们也增开了场次来满足游客这种观影需求。
0: 在数字技术赋能下，消费显现出智能新图景。在陕西西安大唐不夜城，大唐幻乐 M2 混合现实沉浸式体验项目吸引了不少游客。
6: 闻军房内鼓乐不绝，真乃天籁之音。
0: 游客化身盛唐乐师，参与鼓乐互动、器物复原等轻剧情任务，体验景区的科技玩法。西安某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王毅然，
7: 这个项目跟夜晚体验有一个非常好的适配度，比方说燃放虚拟的孔明灯啊，还有大唐西市的市井的复原，暑期客流有大幅度的一个提升，我们整体的营收也有20%-30%的一个上升。
0: 热浪催生新机，消费焕发活力。这个夏天，各地向心挖潜，培育消费新场景、新业态、新模式，不断激发内需增长新动能，释放发展新活力。商务部市场运行和消费促进司司长杨牧，
8: 我们将多措并举，活跃线下消费，组织好消费新业态、新模式、新场景试点，培育商旅文体健融合的消费场景，推动零售业高质量发展，推出一批融合创新的业态模式。
9: 优化离境退税政策 2.0 版在全国正式推行，小额抽检制、退税无纸化办理等多项举措落地实施，催生了购在中国的新一轮热潮。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10: 这是我在中国买的冰箱贴，还有衬衫等一些衣服，特别满意。
11: 这里是北京首都国际机场 T3 航站楼离境退税海关验核柜台。来自斯里兰卡的旅客刚刚在这里完成了退税手续。今年前7个月，仅北京双枢纽机场首。

0: 都国际机场和大兴国际机场海关验核离境退税申请单超过 13.1 万票，同比去年同期增长超过 516%。申请退税商品总金额约 10.55 亿元，相比去年同期增长 45.01%。如此快速的增长得益于退税流程的大幅简化。首都机场海关旅检一处旅检四科副科长耿潇介绍，
1: 选取他的常用语言，刷取护照，调取他的个人信息，确认他的出境信息后，系统会自动调取该名旅客名下所有的离境退税申请单。对于购买退税商品金额小于1万元以下的，并且免于验核的旅客，无需额外的操作即可完成业务的办理。
0: 根据离境退税 2.0 版政策，自7月1日起，对退税销售额1万元以下的申请单实行抽检，不再逐单进行实物核验。全流程无纸化办理也同步推行，不仅退税更快了，能退税的商品也更多了。无线耳机、智能手表、国产手机等科技产品正成为境外旅客的新宠。俄罗斯旅客西佐娃·玛利亚说，
2: 我买了一些电子产品，小米、魅族，还有电动牙刷、充电宝等等。
0: 不止北京，离境退税 2.0 版的便利化举措正在全国加速落地。新政明确推动即买即退异地互认，统一离境期限至28天。如今，旅客在北京购物后可从上海离境退税，在华南、西南多地也已实现跨省市互认办理。广州口岸实现退税验核全流程无纸化，深圳全市形成了14个集中退付点加862个退付商店的即买即退网络。重庆已与四川、云南等五省市实现异地互认办理，天津离境退税商户半年增长超360%，湖北17个市州264家退税商店全部开放即买即退服务，退税便利度的提升直接点燃了入境消费热情。据商务部介绍，目前全国离境退税商店已超过1.5万家，离境退税 2.0 正让购在中国的品牌效应加速显现。
3: 国家能源局今天发布的《中国氢能发展报告2026》显示，我国氢能产业已取得积极进展，可再生氢产能不断扩增。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4: 截至2026年6月，我国建成在建可再生能源制氢产能规模超140万吨每年，电解水制氢为主要路线，氢能基础设施稳步建设。截至2026年6月，全国累计建成加氢站约620座，多个港口具备氯氨或氯甲醇加注能力，建成投运纯氢管道长度超350公里。与此同时，多场景高效推进示范验证，交通领域、长途重载、绿色传染、低空经济等场景积极开展试点应用。2025年推广燃料电池汽车近8000辆，氢基燃料船舶累计投运超10艘，累计发布或试飞氢动力无人机超30款。华北电力大学氢能技术创新中心主任刘建国强调，面向“十五五”，随着多元化氢能试点推进落实，我国氢能产业有望取得更加显著的发展成效。氢能产业由政策驱动逐步迈向市场驱动新阶段。
5: 氢能不仅能化解绿电消纳难题，推动终端深度脱碳，还可实现跨季节长时储能、工业高温替代与绿色化工原料革新。再加上氢能的多能耦合特性，使其具备不可替代的战略价值。所以，氢能及其衍生物氯氨、绿色甲醇，为我国降低油气进口依赖、重塑能源自主保障提供了全新路径。
4: 此外，报告还显示，2025年全球氢气生产消费规模约1.09亿吨，同比增长约3%。可再生能源制氢迈向规模化发展阶段，累计建成投运产能约50万吨每年。中国和欧洲两地合计贡献了全球超过70%的可再生氢产能。全球氢能产业正处于从试点探索逐步进入有序破局的关键窗口期。
6: 今年以来，北京保障房中心先后发布2轮面向大学毕业生的专项配租，累计筹措房源6800套。从植住平衡到创业扶持，北京正在全方位构建青年进得来、留得下、住得安、能成业的发展生态。总台记者高雪、于晶晶报道。
7: 北京保障房中心7月下旬启动的第二批专项配租，共推出房源3300套，覆盖北京14个区，面向近5年的高校毕业生。房源重点布局在轨道交通沿线、产业园区和高校周边。

0: 新创业青年梁乃馨。
1: 整体感觉还是挺温馨挺温暖的。再一个就是这边其实还会定期组织一些沙龙，然后也能学到一些相关的知识。
0: 在丰台区，记者看到部分房源配备家具家电，达到拎包入住的条件，同时楼内还打造了健身房、阅览室等公共空间，定期举办各类活动，为入住的青年人提供便利的配套和社交平台。北京市丰台区人才工作局副局长杜兴介绍，
2: 主要是针对近一年的高校毕业生，对丰台区轨道交通、航天航空、人工智能重点领域就业创业的青年，针对来求职的，我们给他7天的免费租金，还实习入职初期的青年呢，我们给2个月的周转免租金，同时呢，我们也可以给到就业创业的青年呢3年的租金阶梯优惠。
0: 除提供面向青年人才的保障房，北京也在探索全方位构建青年进得来、留得下、住得安、能成业的城市发展环境。在位于地铁10号线季家庙站的青创村，由旧厂房改造而成的创意空间占地24万平方米，汇聚了数百家创新企业，不少创业者就安居在周边。创业者侯彩霞，
3: 除了他会提供一些比如说免费工位啊，还有这些很多的这种创业交流的一些活动，其实他还包括一些路演呀，还有很多项目，其实都搭建了非常多的一些展示的舞台。
0: 目前青创村已吸引了超过120个艺人公司项目入驻，线上平台汇聚了5000多位创业者。北京市玉泉营街道办事处副主任赵月表示，为了让青年人住得安、能成业，青创村也会定期筛选优秀的创业者和项目进行投资孵化，所在辖区也向青创企业全场景开放，提供订单支持，实现人才、技术、资本等要素的双向流动。
4: 比如说我们街道会有一些小的业务、小的项目和一些订单，是会直接可以对接到创业者，也是让他们呢在创业的过程中不断提升自己的能力。
5: 受台风白海豚影响，我国多省份迎来一轮强降雨，各地各部门积极落实防汛防台风措施，全力保障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6: 台风白海豚今天5点进入安徽安庆市，今天到13号，安徽北部有较强风雨过程。目前安庆市岳西县所有地质灾害点的群众已全部转移，在岳西县石关乡的一处安置点，工作人员正忙着搬运食物、饮用水等物资。岳西县石关乡党委副书记王福生：
7: 我们将24小时全员在岗值守，持续紧盯雨情风情变化，动态巡查隐患点位，严防滑坡、山洪等次生灾害，同时做好安置点的物资保障、生活服务。
8: 从昨天开始，湖北多地出现中到大雨、局部暴雨、大暴雨，伴随7至10级阵风。截至今天10点，湖北襄阳市共有34个乡镇出现暴雨，当地市政部门组织应急抢险队伍在桥梁、涵洞等关键点位值守。襄阳市市政管理处丹江路涵洞应急突击队队长金鑫：
9: 如果遇有涵洞积水，我们这个2000型的排水车会迅速的延伸至最低点，进行架设泵机，全力抽排。同时，我们应对员会不间断的对涵洞进行巡查，对受水井的杂物进行清理。
8: 今天至14号，京广铁路、京九铁路、孟宝铁路、洛富铁路等线路部分区段、部分时段途经列车采取临时停运措施。
10: 今明两天，河南大部将陆续出现暴雨或大暴雨，郑州、开封、许昌等地防汛应急响应已提升至3级。河南高速公路部分路段禁止车辆上站，郑州机场多架次航班取消。许昌市东城区综合执法局工作人员胡磊：
11: 那个集水点位都派了有专门的人员，但是值守，特别是一些水深或者个危险的区域，防止明显的这个标识物，防止一些车辆或者人员进入危险区域。
12: 今天到明天夜间，河北自南向北将出现强降雨天气。在邢台市新都区东川口村的东川口水库，工作人员正严密开展雨情监测，保障下游群众和城区安全。邢台市新都区朱冶灌区事务中心副主任毛伟：
13: 每小时降雨量超过30毫米，雨量监测系统就会自动触发警报，便于我们第一时间研判汛情，启动预案。
14: 今明两天，山东聊城、泰安早。

0: 枣庄等地有中到大雨，局部暴雨。在枣庄市薛城区，当地设置仓库和物资存放点12处，排水泵、卫星电话、大型机械全部配齐。薛城区6座小型水库、22条主要河道全部落实人员巡查。枣庄市薛城区城乡水务局河道管理室主任李玉强：
1: 严格执行24小时领导待摆和转任治属制度，实时检测河道、水库、水位及水情变化，切实筑牢水务淋雨防汛安全防线。
2: 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发布暴雨橙色预警，今晚到明天，浙江、上海、江苏、安徽、湖北、湖南、河南、山东、河北、北京、山西等地有大到暴雨。河南中东部、山东西部、安徽西北部等局地日降雨量可能突破历史极值。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18点联合发布红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河南中部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很大。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3: 台风白海豚今天11时已经减弱为热带低压，但它庞大的残余环流和海量水汽并没有就此消散，依然在持续影响黄淮、华北多地。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张芳华表示，
4: 中东部地区还是会出现比较大范围的明显的这种降雨和大风的天气，特别需要提醒大家关注的，不是说台风登陆后或者台风减弱停编之后这个影响就结束了，而是后续残涡的环流还会有比较明显的影响。
3: 从当前实况来看，河南、山东、河北、京津部分区域仍有暴雨到大暴雨，局地短时雨强较大，江河水库水位处在高位运行。气象部门提示，未来2-3天残余环流带来的降水还将持续，提醒北方地区群众继续关注预警信息，远离河道、山区低洼地带，做好避险。
5: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2026年度我国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目前已突破245亿元，观影人次超6亿。
2: 截至昨天，港珠澳大桥珠海公路口岸进出境车辆累计突破2500万辆次，单日进出境车辆最高峰达2.97万辆次，客车通关量居全国首位。
5: 经过3个多月的休渔期，2026年东海专项特许捕捞今天14点正式拉开帷幕。
2: 中国第16次北冰洋考察冰站调查作业正在开展。目前雪龙号12个冰站调查作业任务已完成，为历次北冰洋考察单船之最。
6: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5: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哥伦比亚7.5级地震目前已造成132人遇难。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7: 哥伦比亚目前有5个省的首府处于红色警戒状态。初步统计显示，此次地震已造成86栋建筑物倒塌，另有7座机场暂停运营。地震发生约5个小时后，哥伦比亚政府宣布进入国家灾难状态，以应对地震灾情。当地时间10号，据哥伦比亚地震重灾区卡利方面消息，随着夜晚降临，卡利居民、救援组织和救援人员继续联合工作，以支持搜救可能仍被困在废墟下的人员。卡利市政府已经宣布当晚实施宵禁，并呼吁市民保持冷静。政府提醒，如果房屋受损，民众可以前往当地设立的2个临时庇护所。在卡利市，当地救援人员正在紧张地搜救废墟之下的被困人员。消防员达尼洛·普拉达说，他们不能放弃任何希望。
8: 你看到这里的一栋4层建筑已经完全坍塌，显然仍有2名儿童被困其中。作为初步行动，我们已救出3人，包括2名男性和1名女性，他们已被送往医疗中心。目前我们正与社区民防部门以及25个消防队一起开展清理废墟和搜寻2名儿童的工作。我们尚不确定他们是否还活着，唯一得到的信息是地震发生时他们与家人在一起。
7: 中国驻哥伦比亚大使馆10号说，目前尚未接到中国公民伤亡报告。
2: 伊朗最高领袖10号宣布调整武装力量领导层。伊朗外交部强调，美国海上封锁阻碍霍尔木兹海峡恢复通航，航运恢复前景不明，引发市场担忧。10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11号盘中一度突破每桶90美元。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力综合报道。
5: 当地时间10号，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对伊朗武装力量进行6项新的人事任命，其中包括任命阿里·阿布杜拉西空军少将为伊朗武装部队总参谋长，艾哈迈德·瓦西迪准将晋升少将，被任命为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总司令。对于

0: 国已就商业船舶临时通航路线达成初步共识，正就联合声明部分内容继续磋商。巴加埃强调，只要美国不停止海上封锁及军事行动，霍尔木兹海峡就不具备全面恢复安全通航的条件。美国总统特朗普10号说，在伊朗要求美国就军事冲突进行赔偿后，他也要向伊朗提出索赔，并已指示美方谈判代表将这一要求明确纳入今后所有谈判议程中。早前他也表示，目前正在低调处理伊朗问题，并暗示相比于重新发动大规模军事行动，他更倾向于加大经济施压。
1: 世界气象组织10号指出，6至7月，西欧平均气温创下历史新高。美国同日发布数据显示，7月全美平均气温同样达到历史最高水平。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2: 数据显示，6至7月，西欧平均气温达 21.62 摄氏度。

0: 美国仍有大约一半地区处于干旱状态。 全球范围来看，今年7月平均地表气温较工业化前水平高出1.47摄氏度， 为有记录以来第二暖的7月之一。其他国际消息，
1: 西班牙10号更新了前不久休达危机中的非法移民估算数量， 从此前的7.2万人上调至8万人。
2: 也门胡塞武装10号对一处政府军阵地发动无人机袭击， 造成3名士兵死亡。
1: 联合国也门问题特使警告说，最新事态可能将也门重新推入全面冲突。澳大利亚储备银行11号宣布将基准利率维持在4.35%不变，这是澳央行再次维持利率不变，但同时也警告通胀风险犹存。
2: 美国国务院10号说，自特朗普总统第二个任期以来，已吊销逾17.5万份非移民签证。
1: 美国总统特朗普10号签署行政令， 将建议美国儿童接种疫苗的种类由此前的18种 减少为11种， 引发争议。
2: 北半球3大流星雨之一的英仙座流星雨 13号上午10点到12点 将迎来极大。在此之前，在地球白昼的一面，冰岛、西班牙等地将上演壮观的日全食。
1: 几乎同一时段内，地球昼夜两面，一面追逐日食，一面守候流星，堪称奇观。尼日利亚10号表示，今年已累计报告1000例拉沙热确诊病例，其中237人死亡，病死率达23.7%。拉沙热是一种由拉沙病毒引起的急性病毒性出血热，可通过老鼠等啮齿动物的排泄物以及感染者的血液和体液传播。
2: 日本政府最新调查显示，由于熊出没事件激增，超过40%的地方政府在受理相关投诉时曾忍受辱骂或接听耗时极长的投诉电话。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郭明、王远、赵初南，主播王毅、子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北京时间19点整。
1: 你用电，我用心。国家电网青海省电力公司在努力超越、追求卓越中，伴亮您的生活。

0: 倾听青海声音，感受高原脉搏。
1: 青海广播电视台，青海之声，
0: 青海广播新闻联播。

0: 各位听众，晚上好，欢迎收听青海广播新闻联播，我是郑欣。
1: 我是子言，请听这次节目的内容提要。吴晓军、罗东川会见工业和信息化部部长李乐成。吴晓军在调研进出口岸管理和对外开放工作时强调，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青海大有可为，更要大有作为。录音报道，青海冷粮蔬菜丰产出海，助力特色农畜产业高质量发展。全省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视频。

0: 频会议召开，中老铁路国际货物列车首发老挝万象，青海首个对口支援云门诊落地海西，黄中区健全四级防御体系，筑牢马铃薯种源安全屏障。国家两部门发文提出，到2030年，我国现代煤炭产业体系基本建成。美政府自去年初以来，已吊销逾17.5万份非移民签证。下面请收听详细内容。
1: 青海台记者陈林玉报道。8月10号，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吴晓军、省委副书记、省长罗东川在西宁会见工业和信息化部党组书记、部长李乐成一行。吴晓军、罗东川代表省委省政府对李乐成一行表示欢迎。他们说，青海始终牢记习近平总书记殷殷嘱托，加快培育具有本地特色和优势的现代化产业体系。面向15五，希望工业和信息化部在盐湖资源开发关键技术攻关、绿色算电协同发展、产业转移承接、零碳产业园区建设等方面给予更大支持，助力青海在融入和服务全国大局中实现更好发展。李乐成说，近年来青海各项工作取得长足进步，高质量发展成效显著，呈现良好发展势头。工业和信息化部将持续推进省部共建，做好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文章，促进制造业有序转移，为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青海篇章贡献公信力量。
0: 青海台记者陈令玉报道。8月11号，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吴晓军专题调研进出口岸管理和对外开放工作，强调15五时期是青海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大有可为、大有作为的关键期，要积极融入和服务全国发展大局，聚焦产业四地建设，实施更大范围、更宽领域、更深层次的主动开放，以高水平对外开放促改革、促发展，塑造高质量发展新优势。在西宁曹家铺国际机场，吴晓军实地了解 T1 航站楼改造、出入境检查、国际货运等，指出要加快基础设施改造提升，持续优化通关流程，不断提升运输保障能力，聚力打造展现青海开放形象的重要窗口。随后，吴晓军来到省产品质量检验检测院和省药品检验检测院，详细了解 3H 高原认证体系建设、香港 STC 青海实验室运行、中藏药借澳出海等情况，强调要深化与香港、澳门的交往合作，借力推动更多轻字号产品走出国门，为绿色有机农畜产品输出地建设贡献力量。在西海海关，吴晓军参观了监管文化展示馆和国门生物安全展示馆，强调要统筹发展和安全，既要支持青海特色产品扩大出口，更要坚决筑牢国门安全屏障。调研中，吴晓军充分肯定近年来我省进出口岸管理和对外开放工作取得的显著成效，强调要建强综保区、航空口岸、铁路物流基地等开放型平台，不断提升发展能级与服务水平，为开放型经济发展提供稳固支撑。要牢牢把握共建一带一路、西部陆海新通道建设机遇，探索公铁海运联运新模式，不断拓展面向南亚、中亚和欧洲的开放通道。要把青海高原资源能源优势转化为出口优势，培育壮大盐湖化工、清洁能源、绿色有机农畜产品等外贸主体，积极开拓绿电加外贸、资源出海等新领域。要统筹做好监管与服务，当好青海品牌出海的把关人，扩大与国际标准体系的互认互通，加强数字化应用，为企业提供更加便捷、高效、低成本的通关服务，提升出入境服务便利化水平。要加强部门联动，学习借鉴义乌发展经验，以对外贸易带动产业转型升级，持续扩大青字号品牌国际影响力，推动15五时期全省高水平对外开放迈上新台阶。省领导朱向峰、王海虹参加调研。

0: 听众朋友，依托独特冷凉气候优势，我省持续做强冷凉蔬菜产业。目前冷凉蔬菜出口品种达43种，远销16个国家和地区。今年上半年，全省冷凉蔬菜出口3732吨，同比增长91.9%，为我省绿色有机农畜产品输出地建设注入强劲动能。请听青海台记者韩梦娜、万书伟发来的报道。
1: 眼下，海南州贵德县新街乡陆街村千亩冷凉蔬菜种植基地绿意盎然，丰收在望。当地规模化种植的西芹、西兰花、娃娃菜等有机蔬菜陆续成熟，农户们抢抓时节采摘、分拣、打包，新鲜蔬菜通过多元化销售渠道直达市场。青海青青高原农牧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吴允乐：
2: 今年在咱们新街乡总共流转了1200亩土地，这菜长势的挺好的，受到老百姓啊市场的认可。我们计划着把供港蔬菜这一块好好的做一做，面积再扩大。
1: 青海光照充足，昼夜温差大，病虫害少，得天独厚的生态条件造就了冷凉蔬菜绿色、安全、优质的独特品质。彩椒、西兰花、菜苔、生菜等优质高原蔬菜畅销省内外市场，带动村集体经济和农户双增收。海南州贵德县新街乡陆切村医社社长嘉阳尼玛：
3: 这两年订单越来越多，去年光是香港、澳门就出口了38吨，村里200多名村民就在家门口打工挣钱，海关也帮了我们大忙，上门指导标准化种植，开通了绿色通道，让我们的菜能快速出口。
1: 优质农产品扬帆出海，离不开精准监管与高效服务。西宁海关聚焦冷凉蔬菜出口堵点，靠前服务，精准施策，对出口备案基地、备案企业开展常态化采样监测与质量帮扶，持续优化审批流程，最大程度保障果蔬新鲜度，降低流通损耗。西宁海关所属西海海关查检科一级行政执法员李泽邦：
4: 我们定期对出口蔬菜开展风险监测，帮助企业从源头健全质量安全管理体系，开通了鲜活农产品绿色通道，实行7/24小时预约查验，并全面推行智能审签电子证书，确保货物随到随检，快检快放，最大限度压缩通关时长。
1: 针对以往种植分散、标准不一、集约化程度低等产业短板，西宁海关深化与农业农村部门协同联动，推进冷凉蔬菜出口大基地建设，从种植源头规范管理、严控品质，推动冷凉蔬菜产业从零散种植、散户出口向规模化种植、标准化生产、规范化通关转型升级。今年上半年，全省冷凉蔬菜出口量实现大幅增长，产业提质增效成果显著。西宁海关所属西海海关查检科副科长朱潇潇：
5: 我们将以关长送政策上门、关企对话活动为依托，及时了解企业需求，精准落实更多惠民助困的政策措施，同时积极参与大基地培育建设，优化通关便利措施，助力企业开拓中亚、东南亚等新兴市场，为青海绿色有机农畜产品输出地建设保驾护航。
0: 青海台记者李凯龙报道。8月10号，全省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视频会议在西宁召开，省领导何陆春、李洪亚、张泽军、扎信九出席会议。会议指出，开展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是党中央作出的重大决策部署，重在补短强弱、精准亮剑，是聚焦当前涉黑涉恶行为新表现、新特点、新趋势、新规律的再聚焦、再深挖、再整治。会议强调，各地各部门要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扫黑除恶斗争重要指示精神，按照党中央决策部署和省委工作要求，要畅通举报渠道，全面核查线索，深挖黑恶组织，要重点打击整治利用信息网络实施的黑恶犯罪及相关犯罪，要从严打散破网，将黑恶势力连根拔起，要持续开展重点地区、重点行业领域防范整治，全力为青海长治久安营造安全稳定的政治社会环境。
6: 听众朋友，下面播送关于青海省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公开征集涉黑

0: 涉恶举报线索的通告。为深入贯彻落实党中央关于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决策部署和省委工作要求，依法严厉打击各类黑恶势力犯罪，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长治久安，现向社会公开征集涉黑涉恶举报线索，欢迎广大群众积极检举揭发。线索征集范围：一、利用家族、宗族势力把持基层政权，破坏选举，侵吞集体资产，欺压残害群众的村霸、乡霸，垄断资源，强揽工程，恶意竞标，滥开滥采的沙霸、矿霸，垄断经营，欺行霸市，强买强卖，寻衅滋事，收保护费，干扰破坏工程建设的街霸、市霸等涉黑涉恶犯罪。二、制贩毒品，开设赌场，组织卖淫等黄赌毒、黑河流的犯罪团伙，和境内外黑恶势力勾连犯罪。三、操纵控制未成年人实施违法犯罪，侵害未成年人权益的黑恶团伙。四、利用网络平台和软暴力手段，有组织的实施裸聊敲诈、非法放贷、非法催收、舆情敲诈、恶意索赔、强迫消费、劳务碰瓷、色情敲诈等涉黑涉恶犯罪及相关犯罪。五、跟踪滋扰、威胁恐吓、敲诈勒索等软暴力涉黑涉恶犯罪。六、其他涉黑涉恶违法犯罪行为。线索反映渠道：一、全国统一线上举报平台，网上搜索全国扫黑办12337智能举报平台，或点击中国长安网、中央政法委长安建微信公众号等链接登录举报平台。二、青海省扫黑办举报电话0971-8274-110，举报信箱青海省西宁市 A160信箱。三、青海省公安厅扫黑办举报电话0971-3520-404，举报信箱青海省西宁市城中区新城大道与华盛路路口青海省公安厅扫黑办。四、青海省人民检察院扫黑办举报电话0971-12309，举报信箱青海省西宁市城西区五四大街17号。五、青海省高级人民法院扫黑办举报电话0971-6165-213，举报信箱青海省西宁市城北区柴达木路159号。六、青海省纪委监委扫黑办举报电话0971-12388，举报信箱青海省西宁市城中区71路348号省纪委监委信访室。对通过上述途径获取的线索，省扫黑办将全力做好转办、督办、核查、反馈等工作，必要时启动提及、抽查、复核工作，推动查深查透，同时将严格落实线索保密、人身保护制度，依法保护举报人的合法权益，对提供重大线索、协助破案的单位和个人，按照有关规定给予奖励。
1: 青海台记者董亚杰、李长玉报道，今天上午，满载化肥农资的西宁至万象中老铁路国际货运专列从青藏集团公司西宁车务段双寨站驶出，经由甘河工业站企业专用线接入干线网络，顺着中老铁路奔赴老挝万象。此次班列顺利发出代表青海本土化农资打通直达东盟的铁路跨境通道。据了解，本次开行的首趟中老国际货运班列共运输25车1000吨尿素，是双寨物流基地继今年顺利开行两列中夜班列后，进一步完善国际货运班列运输布局的又一举措。青藏铁路物流中心将立足高原铁路枢纽节点定位，持续打造连通中亚、对接东南亚的国际物流大通道，不断提升跨境货运组织效能，充分释放通道枢纽优势，为地方对外开放和高原铁路物流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力。青海云天化作为省内重点化肥制造企业，旗下尿素、复合肥等

0: 等农资产品品质过硬，国内市场口碑稳定，眼下东南亚农业发展迅速，当地化肥需求量逐年上涨，这次班列的开通为清货出海再添一条便捷通道。作为共建一带一路标杆工程，中老铁路这条黄金物流通道不断助推我国和东盟物资双向流通，省商务厅坚持稳增量稳存量扩增量预主体拓通道工作主线，主动靠前服务，千方百计稳住外贸基本盘，实施一起一策的精准服务，有效推动了企业首次以自营方式实现了尿素出口。
1: 青海台记者韩孟大、米斌报道。近日，清华大学国际传播专业33名硕士研究生走进青海，开启为期3天的国情调研暨暑期社会实践。学子们在实地走访中触摸省情国情脉搏，挖掘高原发展故事，锤炼国际传播实践本领。调研团队首先聆听省情专题讲座，全方位了解青海生态保护、民族团结、红色文化发展的整体脉络。随后前往青海藏文化博物馆、原子城纪念馆、221厂旧址、青藏铁路精神展览馆等进行参观学习。清华大学学生王一俊：
2: 我真切地感受到了青海独特的发展故事。作为国际传播专业的学生，我也希望能够把在这里看到、听到的故事记录下来，积累鲜活的素材，锻炼好自己讲好中国地方故事的实践能力。
1: 清华大学学生王浩旭：
3: 清华大学每年就会组织入学的新生去观看一部我们自排的一部话剧，叫做《马兰花开》，它主要也是讲述了就是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的故事。我当时看了之后，我与先辈们创业的艰辛感叹，今天来到了这个青海原子城纪念馆，以实地见证了非常详实的文件资料，也激励我们能够保持一个初心，继续的建设我们的祖国。
1: 此次调研实践不仅是青年学子的成长课堂，更是青海对外传播的新契机。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张丽：
4: 我们希望让同学们去了解一下现在我们民族地区的一个高质量发展的一个现状，也希望同学们通过实地调研能够做到真正的是一个裤腿上沾泥巴的一个新闻人，把我们的新闻稿写在一个祖国大地上，是以一个国际传播的这么一个视角来看待我们目前走的这些点位的。所以呢，也是希望能够给咱们的青海的国传能够做出一些贡献。
0: 青海台消息，日前青海首个对口支援云门诊落地海西。据了解，云门诊平台将通过 5G 远程协作、 VR 云端模拟共享视教室、空中数智急救复苏单元等创新应用，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二医院专家可在线实时指导海西当地医院患者会诊，手把手教学指导看片、分析病例、解读病史，实现优质医疗资源的同质化下沉。云门诊的启用成功打破地域空间壁垒，全方位惠及海西群众就医及当地医疗能力建设，疑难重症患者足不出州即可享受顶尖专家多学科远程会诊服务，海西当地医护人员可常态化参与线上教学查房、业务培训与病例研讨，快速提升专业诊疗能力。
1: 青海的消息，8月10号，古洛州版权服务工作站在古洛州融媒体中心揭牌成立，标志着省内首个下沉基层的版权服务窗口投入运行。推进知识产权公共服务工作站建设，是打通知识产权创造、运用、保护、管理服务全链条、下沉基层服务端口、完善区域知识产权服务网络的重要举措。揭牌现场同步召开版权服务座谈会，与会人员围绕如何提升基层版权服务水平、落实知识产权保护意见及规范作品登记流程进行了深入交流。据了解，工作站成立后，免费承接本地作品登记初审、版权普法、纠纷调解等服务，打通服务群众最后一公里，并紧扣格萨尔文化果洛生态保护区定位，针对性守护非遗与民族文化资源，助力青海民族文化强省建设。
0: 青海台消息，8月10号，古韵新名云上歌格萨尔古乐专场音乐会在省文化馆上演。 格萨尔王传于2009年入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是中华民族经典英雄史诗。本次音乐会集结多位国家级作曲家、指挥家以及英笛、藏唢呐、打马鼓等非遗器乐代表性传承人。演出中60多名玉树基层农牧民演员登台展演47种濒危民间古乐器，以原创史诗组歌形式全景再现格萨尔英雄史诗风貌。音乐会作品以格萨尔、天灵九世、赛马成王、四大战役等经典叙事为脉络，精选64段原声唱腔、12个史诗核心场景进行艺术重构。英笛、铜钦、扎念等传统乐器交响和鸣，传统说唱与器乐合唱交融碰撞，生动展现雪域高原的辽阔气韵与史诗英雄的浩然风骨。
1: 青海台记者刘佳玉、杨延鹏报道。海西州德令哈市万亩向日葵绘就农旅新图景。近一段时期，在海西州德令哈市，万亩农田在戈壁大地上错落铺展，一望无际的向日葵迎着骄阳昂首盛放，花海盛景吸引不少市民游客慕名前来，大家纷纷登上观景台驻足拍照打卡，沉浸式感受高原独有的田园风光。如今这片万亩向日葵花海已经成为德令哈夏日炙手可热的田园打卡地。福建游客赖女士：
5: 听说德令哈这边有一片向日葵花海，我今天特意从福建过来感受这片花海，能在高原上看到这片万亩向日葵花海，心情特别舒畅，而且特别的震撼，希望大家都来打卡。
1: 美景聚人气，产业促增收。近年来，德令哈市立足高原土地资源禀赋，全程科学化、规范化种植，因地制宜培育优质农作物。今年向日葵种植面积达10000亩，推动特色农业与乡村旅游深度融合。青海纵横牧业有限责任公司总经理王斌：
6: 打造这片万亩向日葵花海，一方面丰富了我们的种植结构，另一方面依托花海吸引游客，发展乡村观光旅游，延伸农业产业链，通过农业加文旅的模式带动周边群众就业增收，为本地乡村产业振兴注入源源不断的活力。
0: 听众朋友，针对传统马铃薯种植病毒积累、品种退化、产量不稳等难题，西宁市黄中区精准发力，搭建标准化4级繁育链条，推进脱毒马铃薯种属繁育体系标准化、规范化建设。请听青海台通讯员于慧珍、王文霞发来的报道。
1: 眼下，在黄中区脱毒马铃薯2种繁育基地的高标准联动网棚内，前两批栽植的马铃薯脱毒苗嫩绿挺拔，枝叶舒展均匀，正处于快速生长的关键阶段。基地工作人员抢抓农时，科学管护，有序开展第3批脱毒苗栽植工作，通过精细化田间管理，全力保障种苗健康成长、稳产提质。依托得天独厚的气候、土壤、区位优势，黄中区科学布局马铃薯种属繁育产业，系统规划产业发展格局。从1996年以来，当地循序渐进，逐年深耕，成功搭建起脱毒苗、原原种、原种、一级种、4级脱毒马铃薯种属标准化繁育体系。西宁市黄中区农业技术推广中心副主任赵继立：
7: 我手上的这个脱毒苗它是1级，然后我们把这个脱毒苗栽到这个基质里，然后进行田管，等到长个90天左右就能收获这么大的微型薯，这就是我们的2级。那我们的第3级呢，就是这个微型薯在进行大田繁育长出来的这个种薯呢就叫做原种。那最后一级呢，就是我们的这个原种再进行1年的大田繁育，最后长出来的就是咱们的1级种薯。
1: 同时，基地深度联动青海省农林科学院，依托专业脱毒苗组培扩繁实验室，运用先进精尖脱毒技术，专业培育无毒马铃薯组培苗，经过多轮严格病毒检测筛选提纯，从根本上清除种属病毒隐患，确保培育的种苗性状稳定、品质优良、高产抗病。西宁市黄中区农业技术推广中心副主任赵继立：
7: 聚焦马铃薯种源短板的问题，持续完善脱毒马铃薯种属繁育全链条体系，通过技术赋能、标准化管控以及基地培育，改变了以往农户自留种属、品种杂乱、品种退化的传统种植模式。
1: 为持续擦亮马铃薯两种的金色招牌，当地建立起全流程标准化管控体系，重点筛选推广高产优质、抗病性强、适应性广的马铃薯品种，全面提升两种适配性与市场核心竞争力。西宁市黄中区农业技术推广中心副主任赵继立：
7: 目前黄中区脱毒苗组培扩繁能力达到了100万株，年繁育微型薯170万粒，品种包括了青薯2号、青薯9号、青薯10号、青薯早1号、青薯29号五个品种。2026年建成原种繁育基地近1000亩，两种繁育率实现稳步提升。
8: 这里是青海广播电视台青海之声，
9: 青海广播新闻联播，
10: 和您一起了解青海。
1: 接下来请听一组国内要闻。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能源局近日联合印发的煤炭工业发展“十五五”规划提出，到2030年，我国煤炭兜底保障能力进一步增强，生产开发布局持续优化，现代煤炭产业体系基本建成，煤炭高质量发展迈上新台阶。
0: 为深入贯彻落实党中央关于开展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的决策部署和全国扫黑除恶专项斗争视频会议要求，近日公安部指挥全国公安机关同步开展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第一轮集中收网行动，成功打掉各类犯罪团伙1000多个，抓获犯罪嫌疑人8200多名，破获各类刑事案件5400多起。
1: 今年以来，在一系列重大工程带动下，我国交通固定资产投资保持高位运行，上半年完成投资1.5万亿元，其中公路水运分别完成投资1.0万亿元和1099亿元。
0: 最后请听一组国际新闻。美国国务院10号发表声明说，自特朗普2025年1月开始其第二个总统任期以来，美国政府已吊销逾17.5万份非移民签证。声明说，大部分外籍人员签证被吊销的原因包括袭击、酒后驾驶、盗窃和毒品犯罪，另有相当一部分签证因虐待儿童、欺诈和挪用公款等被吊销。
1: 芬兰能源与清洁空气研究中心10号发布的报告显示，尽管欧盟持续减少对俄罗斯能源的依赖，但仍然是俄罗斯液化天然气和管道天然气的最大买家。
0: 欧洲足联、亚洲足联和中北美及加勒比地区足联10号发表联合公开信，再次就国际足联此前推动设立国际足联前进公司一事提出批评，认为争议已不仅涉及项目本身，更关乎国际足联的决策方式和公信力。
1: 这次青海广播新闻联播节目播送完了，责任编辑马玉芳，编辑郭子贝，主播郑欣子言，录音制作马迎峰。欢迎继续收听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接下来的直播节目。各位听众，再会。
11: 心怀梦想的大龄胡同公主樊胜美，
12: 乖乖牌闷骚文艺女关雎尔，
11: 没头脑和不高兴的综合体邱莹莹，
12: 高智商的海归金领安迪，
11: 做事从不按常理出牌的富二代小妖精曲小潇，
12: 欢乐颂的22楼一下子来了5个女人。俗话说3个女人一台戏，22楼注定要热闹非凡，波涛汹涌。
11: 请听四川文艺出版社出版作家阿奈作品《欢乐颂》。

0: 交代完该嘱咐的话，曲小潇钻进电梯，头也不回地走了。关雎尔一边抚慰哭泣着的邱莹莹，一边心里想，曲小潇不比自己大多少，为什么他懂得那么多，路子也特别多呢？曲小潇一来，事情就有了眉目。第一次，关雎尔开始怀疑自己乖乖听话是不是个谬误，可是他又去哪儿学曲小潇懂得的那些东西呢？邱莹莹坚持着要去派出所给樊胜美壮声威，关雎尔觉得曲小潇说的有理，不让邱莹莹出门。两个人在2202里面纠缠不下，关雎尔终于失去耐心，怒道：
1: 邱莹莹，为什么大家每次做为你好的事你总是不听，非得闯祸才肯罢休啊？

0: 怎么做事就不想想后果呢？我求你，就听我这一回，我求求你了，你看在往日咱们交情的份上。
1: 一再被否定被刺激的邱莹莹忍不住大叫，
0: 果然是这么想，更得拦住你了，不能去。
1: 只是关雎尔不知道这事儿什么时候是个头，邱莹莹什么时候能恢复正常，更想不通一个好好的人怎么就会变成如此不理智。不知过了多久，有人敲门，正是受托而来的严吕明。关雎尔将邱莹莹反锁在屋里，站在走廊上，把了解的情况都告诉严吕明。严吕明又详细盘问清楚三个女孩子究竟在人家宿舍里做了什么，训练有素的盘问让关雎尔差点怀疑自己还真干过些什么。他差不多是赌咒发誓澄清自己真的没偷没抢没顺点什么出来。严吕明当然不做评论，因为眼下也还不过是一家之言。但问话完毕，严吕明就转了笑脸，哈，这都是些小事情，不用担心。说完就走人了。这一来，关雎尔惊魂未

0: 他越发的担心樊胜美，看着还在哭闹的邱莹莹，心想，这么大一人，怎么就能不懂得反省自己呢？怎么能总是无理取闹，由着性子做事呢？曲小潇到派出所与朋友会合，进去便扑了个空，原来当事人都去了现场了，曲小潇便守在派出所等候，这一等那可不止十几二十分钟。朋友好奇曲小潇这个人哪来这么好耐心。哎，
1: 嗯，
0: 你也有爱啊。
1: 哎呀，那个大姐吧，我原先挺看上她的，一身的冒牌货，哼，她自己还以为挺美，一把年纪了还跟人小姑娘争风吃醋，太没自知之明了。哎，但是今天这事儿她做得爽，够义气，姑娘们要都能像她这样，这世上猥琐男能减少一半。我帮她纯粹是对事不对人，我只是帮着她做完这件事儿。
0: 啊，行了，别解释了，越描越黑。你什么时候看上那种人啊？一定有黑幕。我猜啊，你性取向变了。
1: 王八蛋，小心老娘废了你。
0: 曲小潇正和朋友打成一团，一辆警车乌拉乌拉响着回来了。只见樊胜美光彩夺目的与警察谈笑风生的，全虚全影，毫发无伤的，自由自在的从车子里钻出来，公主似的向着屋子里走来。与之对比的是后面灰溜溜的垂头丧气的猥琐男，看上去都不用大伙儿帮忙，樊胜美是自己个儿将事情搞定不说，还与民警培养出警民鱼水情来了。你看这一刻起，曲小潇决定对樊胜美得另眼相待了，姐们有种啊。
1: 下一刻，等严吕明踩着风火轮赶到的时候，樊胜美已经签字画押，和民警握手道别，依依不舍上演十八相送了。因此曲小潇都懒得安慰樊胜美，什么给他押金之类的事儿啊，他觉得对樊胜美而言纯粹那就是多余。等樊胜美上了曲小潇的车，曲小潇都懒得提正事儿。哎，樊姐，你干嘛盯着 HR 那种没有水的位置不放？你应该出来做业务，你忽悠本事太强了，警察我看那样都差点拿你当亲人了。樊胜美却胜不骄败不馁，上车开路便悠悠地滴下了眼泪，并没有因为曲小潇难得的赞美而笑开颜。我还是第一次因为私事进派出所呢，其实我心里挺害怕的，好担心小关他们帮不上忙，我得坐牢吃官司。哎呀，其实啊，我笑呀说话呀我都是装的，我都吓得腿肚子抽筋了，真的是太可怕了，真的太可怕了。
0: 曲小潇听而不言，一直等到红绿灯停车，他认真打量了一下樊胜美，果然见樊胜美脸颊肌肉紧绷，紧张的意犹未尽的样，不禁懊恼起来。
1: 嗨，我差点拿你当侠女，原来这么不堪一击啊，你担心什么呀，有我呢，再说了还有安迪也请了人来捞你，再有你这一脸风骚的，警察哪舍得关你过夜呀。
0: 樊胜美全然不在意曲小潇的打击，依然悠悠的不紧不慢的滴着泪，抒发他那份柔弱。
1: 我当时就图痛快，我到了派出所我才想到，幸好手机拍了三张照片，我当时是为了向安迪炫耀才拍的，完全不是想到留底存证。拿到手机到现场一对比，我才发现姓白的猥琐男真孙子，他竟然为了诬陷我，他自己砸了台式机和笔记本。啊，你竟然放过电脑了，你当时没有砸他电脑吗？那你当时都砸什么了？砸被子，砸枕头，掸灰尘啊。哎呀，我真是高看你了，我跟你说，要是犯我的话，我不仅砸电脑，我还拔出他内存条，我毁尸灭迹，让他痛不欲生。

0: 一点都不爽，一点都不爽。哼！
1: 樊胜美本想在曲小乔难得的和平相处态度下，哀怨自己独自承担罪责时候的孤寂和落寞，当然了，也有点得意自己游刃有余的处理了，需要详详细细的向一向趾高气昂的曲小乔表功。可想不到曲小乔说翻脸就翻脸，一边滋哇乱叫一边数落，他郁闷了。
0: 砸电脑要赔钱好不好，大小姐？你赔得起，我赔不起。要真砸了电脑，刚才警察说量变到质变，我都够在里面坐几天的。
2: 怕什么呀？砸就砸，砸得越狠，甚至在他桌上插把刀，这姓白的就越怕你，越不敢拿你怎么样，连警都不敢报了。弄不好连夜卷铺盖卷逃出海市，你信不信？我跟你说，人都犯贱，都是欺软怕硬的。你就徐张生是砸了几个被子枕头，嘿，人家回家就看出你底气虚实，当然照实打回来了。幸好现在山寨手机都带摄像头，要不然你里边蹲着去，老娘才懒得捞你这种鸡毛蒜皮小事儿的呢。哎，刚表扬你该做业务的话我收回了啊，你还是过人事，慢慢混吧。
1: 樊胜美听得气不打一处来，可偏偏相对于一点就爆的邱莹莹，她有理智也有气量，她对曲小乔的打击只有承认无力反击。她继续郁闷地说，
0: 好了好了，这事就翻篇了，回头我再去找姓白的算账。
2: 哼，我看呀还是算了吧，上回你给姓白的被子枕头掸掸灰，下回再给他衣服掸掸灰啊，我倒是可以做到，可是本姑娘忽然没兴趣了，我只照顾手无寸铁的流浪猫，才不管成年人的鸡毛蒜皮呢。
1: 樊胜美气结，可这会儿在派出所潇洒走一回刚出来，头脑还风云激荡，没法清明了，没能力与曲小乔对垒，只有闭嘴忍气吞声。曲小乔也不管他，到了欢乐颂小区门口，将樊胜美一扔，赶紧赴周末之约去了。樊胜美全没了刚走出派出所时候的风采，一个人蔫头耷脑的走回家，无精打采的乘电梯。好在他才刚走出电梯，关雀儿闪电一般的冲了出来，又笑又跳的一把抱住他，紧接着邱莹莹也冲出来了，从背后拥抱他。邱莹莹还将头埋在他肩窝里，一声声的感谢樊姐。樊胜美这才找回了自信，他脸上恢复了豪爽，大方的跟一边感谢一边道歉的邱莹莹说，
0: 哎，不怕不怕啊，天塌不下来，有樊姐呢。
1: 第二天下午，才刚起床的曲小乔拎一袋猫粮出来，正好遇到关雀儿。曲小乔仿佛浑然忘了昨天的事，想邀请关雀儿一起去喂流浪猫，关雀儿也没说什么，跟曲小乔下楼。曲小乔领着关雀儿先探望白粉丝，然后是曲黑胖、曲小五、曲二妞，曲家原来如此人丁兴旺啊。关雀儿忍不住还是问了，
0: 哎，小曲，你学过法律吗？
3: 没有啊，你怎么想到问这个呀？
0: 你昨天说到去派出所说得头头是道，我还以为你学法律呢。不瞒你说小兔子，本姑娘从小混江湖打群架泡靓仔，派出所什么的见多识广了。
1: 关雀儿目瞪口呆地瞅着妖娆的曲小乔，实在看不出此人身上有任何过来人的天凉好个秋的影子呀。整一个周日，22楼未曾露面的是两个人，安迪和邱莹莹。吃中午饭的时候，樊胜美不放心，去敲邱莹莹的门，问要不要给带一个盒饭回来。邱莹莹说她准备洗心革面重新做人，首先是罚自己饿三顿，饿死戴眼不识人的傻瓜。樊胜美在门外笑了，
0: 莹莹，要不你先把囤的那些零食充公吧，否则你显然是瞒着我们在吃好吃的呢吧。
1: 邱莹莹在里面说，
2: 哎呀樊姐，你就让我正经一天吧，我得反省我这几天的混蛋账呢。
1: 樊胜美听邱莹莹说这句话的时候，这个口音你还别说有点正常了，这才继续问了一句，
2: 啊，你有没有想过明天怎么上班啊？
1: 沉默良久，邱莹莹才说，
3: 这个我想都不用想，我不可能辞职的，要辞职也得找好下家我才辞，要不然我还不喝西北风去啊。
2: 哎，我又多嘴了啊，可是我想到你一直在某人面前处于被动地位，我担心你明天被动挨打，毕竟呢某人昨天损失惨重，哼，依那人那品性他不可能放过你的。莹莹，你今天要想好了，你究竟是迎战呢还是逆来顺受啊？
3: 樊姐，你是我亲姐，一点都不计较我昨天无理取闹，我都不知道怎么谢你，总之以后你说的我都听，你一定希望我迎战，我会做到的。以前是我鬼迷心窍，他说什么是什么，以后再也不会了，我发誓，他算什么呀，我要讨还。
2: 感情这种事儿啊，知易行难，樊姐只是不希望看着你受委屈。行，那你安心屋里蹲着吧，全当减肥了啊。
1: 但是2201那扇紧闭的门樊胜美却没有去敲，他心里头感觉安迪今天有点不对劲儿，可毕竟大家又不算太熟，也不好随便打搅。窗外是透明的秋，樊胜美的小黑屋感受不到，可樊胜美的手机传来春天的故事，老同学王百川打来了电话，邀请他一起吃晚饭，地址请樊胜美来定。樊胜美从接到电话那一刻起就开始沐浴更衣，甚至他还想到要不要睡个午觉呢，保证晚上拥有最好的皮肤状态。关雎尔跟曲小潇喂猫回来，一看便知端倪。
2: 哇，看来樊姐今晚有重大约会。
1: 曲小潇立刻八卦的倒退回来，看一眼樊胜美脸上的泥膜，一拍脑袋。
2: 哎呀，我忙得都两星期没上美容院了。
1: 樊胜美还在等待曲小潇的下文，曲小潇却行动迅速的拍响了2201的门。樊胜美想阻止，可是已经来不及了，于是樊胜美索性走出门围观。曲小潇看到穿着睡袍出来应门的安迪，机关枪似的说，
2: 哎，我想起你的头发好几天没修了，已经乱得没有样子了，走走走，跟我去个地方，我姐们推荐的美丽田园。啊，你不会还在睡觉吧？哎，不好意思啊，吵醒你了。
0: 我在背中国的法律条文呢，你里面坐吧，我去换件衣服。
1: 曲小潇一如往常的进去了，看到客厅上砖头式的法律条文汇编以及案例集萃，那是真的专业文本啊。
3: 安迪，你看这些干什么呀？我看你翻到的地方是海商法，跟你完全不相干啊。
0: 啊，我回国之后接触了几波律师，经不起深究的居多，问深了就跟我说中国的法律就是这样。我发现在国内什么都要懂一点，人呢最好做个百科全书，要不然连汽车加油都会中招的。我倒不是在指责什么，而是高价也买不到好货，比如律师的服务。
2: 这个吧你就不懂了，我们圈子里说起谁是最好的律师呢，一般看的是那律师有多少门道，多深的背景，官司胜负全在法庭之外。哎，你这么出门啊？
1: 曲小潇看到安迪全身套装，就好像准备要上班一样。安迪被提醒，看了看自己，不禁咧咧嘴，
0: 懒得换了，走吧。
1: 两人经过2202，樊胜美便笑着迎上去说，
2: 安迪，谢谢你昨天请人去捞我，来亲一个，贴贴脸。
1: 但樊胜美敏锐地察觉到安迪有点心不在焉，脸色也有些苍白，而且反应迟钝的不避他脸上的泥巴，他连忙适可而止。
0: 听说你在派出所长袖善舞，非常钦佩，果然是资深的 HR。
1: 但安迪说完这些呆呆地停顿一下，就好像忘词儿了似的，也似乎无话可说，点了点头就去电梯面前。这下可是连曲小潇都看出异样了，曲小潇问是不是没睡好，安迪承认自己一夜无眠，曲小潇就笑嘻嘻地说，
2: 哎，来来来，你出门拉着我的袖子啊，别走丢啊。
1: 让曲小潇差点笑倒的是，安迪竟然真的伸手要拉他的袖子，只是手伸到半道，忽然反应过来，讪讪一笑作罢。
0: 果然精油开背才刚开始，曲小潇就见安迪已经睡得如入无人之境。曲小潇觉得挺无趣的，本来要了个两人间是想说说话聊聊天打发时间，结果这一个人先睡了，而且他还得因此看着点，招呼服务员做什么不做什么。曲小潇才不喜欢照顾人呢。脸部护理的时候，安迪依然在熟睡，曲小潇闷得差点发疯，特意指使服务员给安迪去吸黑头。可是即使是这么刺激的动作，竟然也没有把安迪吵醒。又是两个小时温吞的过去了，然后是足部护理、手部护理。曲小潇已经不指望安迪能醒过来，一直等到最后曲小潇说出结账两个字，顿时如对宝山念阿里巴巴，睡美人忽然就苏醒了。曲小潇呼出了一口闷气，
2: 哎呀，你这昨天晚上去做贼了还是怎么了？怎么就把我自己撇一边，你一个人在那睡呢？害得我差点闷死了。
0: 安迪却惊奇地说，哎，我为什么觉得有点饿呀？
1: 昨晚安迪几乎没有睡，一个人的安静环境让他胡思乱想，索性不睡，上网查各种资料。其实很多资料他早就看过了，只是现在他需要救命稻草，他需要科学来压惊。他问话之后发觉曲小潇很久没有回答，就转过脸去，见曲小潇拿眼睛白他，安迪忍不住笑了，忽然觉得有点轻松。但他的第一个动作却是去寻觅手机看来电记录，而不是像平常人那样摸摸脸蛋看看效果。果然他的手机上是有工作电话。
4: 五个女人各自携带过往和憧憬，先后搬来一个名叫欢乐颂的中档小区的22层，上演着22楼版的老友记。
5: 生活虽然一地鸡毛，但仍要欢歌高进。成长之路虽有玫瑰有荆棘，但什么都不能阻挡坚强的心。
4: 欢迎收听四川文艺出版社出版作家阿奈作品《欢乐颂》。

0: 北京时间20点整。
1: 岁月峥嵘，山河为证。
2: 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让我们聆听跨越时空的信仰告白。
3: 爸爸到粤北，自家父对到啊，一定要忠诚自由恋啊，一定换趟情，一生深
1: 忠。忠诚是血脉传承的信仰基因，
4: 确实是这么想的，将来一定要加入党组织。
2: 向往是青春无悔的坚定抉择，
5: 党员就是要冲在前，干在前，苦在前。
1: 冲锋是共产党人的鲜明底色，
6: 能有这难忘的机会为党做点事，是我最大的幸运，并将此作为我毕生的追求。
2: 奉献是永不褪色的赤子之心。
1: 从南湖红船到巍巍巨轮，
2: 从星星之火到民族复兴，
7: 百年大党风华正茂。
1: 新征程上，让我们传承红色基因，
7: 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

0: 记录伟大时代，见证难忘瞬间，
1: 触摸时代脉搏，倾听人民心声，
0: 点亮心中灯火，
1: 讲好青海故事。
0: FM98.9 AM666，
1: 欢迎收听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2: 盘点国内国际新闻动态，纵观省内省外时事热点，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新闻60分。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正在收听到的声音来自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新闻六十分，我是郭琦。今天是2026年8月11号，星期二，农历6月29。欢迎您通过广播端或者在云听、源头新闻、学习强国的移动客户端以及青海长云网搜索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听众朋友，今天的新闻六十分，我们主要来关注以下新闻内容。时政热点来关注，中国人民银行“15五”改革发展规划印发。时政青海来关注，吴晓军、罗东川会见工业和信息化部部长李乐成。财经资讯来关注，七月先行指标折射经济稳中向优态势明显。科技动态，南水北调东中线一期工程调水突破900亿立方米。文旅在线来关注，山水为景，民宿为趣，特色表演加趣味互动加角色景色，吸引外国游客慕名前来。体快报呢，则继续来关注斯诺克中国公开赛，罗伯逊、塞尔比晋级16强。以下请听详细内容。
1: 时政热点。

规划就十五五时期中国人民银行改革发展重点任务作出部署。在各项重点任务中，构建科学稳健的货币政策体系和覆盖全面的宏观审慎管理体系位列首位。规划提出，健全中国特色现代货币政策框架，完善基础货币投放机制，发挥好货币信贷政策工具的总量和结构功能，健全市场化利率形成、调控和传导机制，发挥市场在汇率形成中的决定性作用，保持人民币汇率在合理均衡水平上基本稳定。规划要求，持续增强金融服务实体经济质效，健全精准有力支持重大战略、重点领域和薄弱环节的金融政策体系，构建同科技创新相适应的科技金融体制，高质量建设债券市场科技版，提升金融支持绿色发展与低碳转型质效，持续完善普惠金融体系，健全养老金融体系，加快推进数字金融，强化金融支持提振和扩大消费。规划提出，持续建设开放包容、富有活力韧性的现代金融市场，完善多类别多层次金融市场体系，进一步丰富金融市场业态，更好发挥金融市场功能，强化金融市场制度建设，维护金融市场平稳运行。根据规划，中国人民银行将稳妥推进金融高水平对外开放，优化金融基础设施和中央银行服务体系，推动形成布局合理、治理有效、先进可靠、富有弹性的金融基础设施体系。中国人民银行表示，十五五时期将全力推动规划各项举措落实落地，加快建设金融强国、服务经济高质量发展。再来关注，记者从公安部了解到，为深入贯彻落实党中央关于开展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的决策部署和全国扫黑除恶专项斗争视频会议要求，最近，公安部指挥全国公安机关同步开展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第一轮集中收网行动，成功打掉各类犯罪团伙1000多个，抓获犯罪嫌疑人8200多名，破获各类刑事案件5400多起。近年来，全国公安机关始终保持对黑恶犯罪严打高压态势，黑恶犯罪得到有效遏制，社会治安形势持续向好。但一些黑恶犯罪隐秘变形，不断变换手法、更新形态，通过网络或软暴力手段快速发展，特别是网络套路贷、软暴力催收、舆情敲诈、恶意索赔、劳务碰瓷、强迫消费、网络暴力等新型犯罪已成为黑恶犯罪的重要形式，严重破坏正常的经济社会秩序，严重影响人民群众安全感。公安部指挥全国公安机关在各地同步开展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第一轮集中收网行动，成功打掉一批涉黑恶的犯罪团伙，其中浙江公安机关成功打掉一个实施网络套路贷并进行软暴力催收的犯罪团伙，抓获犯罪嫌疑人109名。山东公安机关经审密的侦查，打掉一个通过故意制造交通事故对机动车驾驶员进行碰瓷敲诈的犯罪团伙，抓获犯罪嫌疑人27名。河南公安机关打掉一个通过恶意投诉网络店铺实施敲诈勒索的犯罪团伙，抓获犯罪嫌疑人41名。广东公安机关主动摸排线索，打掉8个对建筑工地进行敲诈勒索的劳务碰瓷犯罪团伙，抓获犯罪嫌疑人65名。

我们继续来关注。为进一步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文化思想，加强和改进人民日报文艺宣传报道，深化主流媒体系统性变革，最近每日读话300期座谈会在人民日报社举办。人民日报社总编辑陈建文

0: 中国文联党组成员、副主席高世明、中国记协党组成员、书记处书记殷陆军出席会议并讲话。人民日报社副总编辑徐立晶主持会议。每日读画栏目是人民日报社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文化思想的重点美术融媒栏目，依托报社文艺宣传协调机制，汇聚各方优质资源，由人民日报社文艺部、人民网和中国美术学院共同打造。该栏目用年轻人喜爱的语态与形式读画、读文化、读生活，实现艺术资源的深度活化。自2025年10月6号上线以来，栏目已推出300多期微视频、300多篇阅读美文，产品总阅读量超2.8亿次，话题阅读量超3.85亿次，67次登上网络热榜，入选2025中国正能量网络精品、2026年全国网络文明建设优秀案例等。与会专家充分肯定栏目取得的丰硕成果，并深入探讨如何进一步推动高质量发展。专家们一致认为，要坚持内容为王，以精品创作夯实栏目根基，坚持统筹发力，以多元传播放大栏目声量，坚持多方协同培育良性创作生态，坚持品牌化运营，构建系统化品牌内容矩阵。来自北京大学、浙江大学、中国人民大学、中国传媒大学、广州美术学院、字节跳动集团、快手集团、小红书等单位的领导、专家以及主创单位代表近50人参会。
1: 如果信仰有声音，那一定是穿越百年的回响。今天是您的105岁生日，我们听到了这样的告白。
2: 有一种传承

0: 将来一定要加入党组织。
1: 有一种担当叫我心上，
2: 党员就是要冲在前，干在前，苦在前。
3: 有一种奉献叫一辈子一件事，
4: 能有最难忘的机会为党做点事，是我最大的幸运。

0: 一次选择，
1: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
2: 汛期雨季，城市内涝风险防控提示：应对城市内涝注意事项，进入汛期前实时关注气象部门的暴雨预报，了解预警信息。暴雨来临前，低洼地区房屋门口应放置挡水板或堆砌土坎，及时清理室外排水管道设施，保持排水通畅，并充分做好物资方面的准备。交通出行安全风险防控提示：暴雨来袭，这些措施需记牢。暴雨期间尽量不外出，必须外出时应绕过积水严重地段，应警惕跌入窖井、地坑等。预防居民住房发生小内涝，可在家门口放置挡水板、堆置沙袋等。危旧房屋或低洼地市居住人员应及时转移到安全地带。

0: 车，以防摔跤。
1: 驾车出行，驾车出门前先检查发动机盖和车门的封闭情况及雨刮器、制动器状况，发现故障及时排除。行车要降低车速，保持车距，能见度低时可以打开防雾灯。若车辆在涉水行驶中熄火，应在水位还未完全涨上来前快速撤离，不要在车内等待救援，以免水位过高时电动门窗自动锁定，危及人身安全。路面积水不超过半个车轮时，一般可放慢车速正常通过，谨防车速过快导致发动机进水而熄火。
2: 时讯青海。

欢迎回来，接下来我们走进时讯青海，聚焦省内新闻。八月十号，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吴晓军、省委副书记、省长罗东川在西宁会见工业和信息化部党组书记、部长李乐成一行。吴晓军、罗东川代表省委省政府对李乐成一行人表示欢迎，对工业和信息化部长期以来给予青海的大力支持表示感谢。他们说，青海始终牢记习近平总书记殷殷嘱托，立足三个最大省情定位和三个更加重要战略地位，加快培育具有本地特色和优势的现代化产业体系。面向十五五，希望工业和信息化部在盐湖资源开发关键技术攻关、绿色算电协同发展、产业转移承接、零碳产业园区建设等方面给予更大支持，助力青海在融入和服务全国大局中实现更好发展。李乐成感谢青海省委省政府对工业和信息化部工作的关心和支持。他说，近年来，青海各项工作取得长足进步，高质量发展成效显著，呈现良好发展势头。工业和信息化部将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对青海工作重大要求，同题共答、同频共振，持续推进省部共建，推广青海在绿色算电协同方面的好经验、好做法，做好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文章，促进制造业有序转移，为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青海篇章贡献公信力量。省领导张锦刚参加。

我们再来关注8月10号零速出行守护三江环保自驾公益发车仪式在西宁青藏公路零公里起点处举行。活动以零速出行的环保倡议号召广大群众低碳出行，拒绝塑污，爱护生态环境。此次活动呢，也是美丽中国志愿有我的首个全国生态志愿服务月青海的首场活动。活动现场，全体自驾游客共同倡议并承诺，全程践行零塑环保理念，杜绝一次性塑料用品，做到垃圾随走随清，全程无痕出游，不破坏草场植被，不污染水源环境，自觉遵守高原生态保护的各项规定，主动传播绿色出行、生态保护理念。6到9月是青海自驾游的黄金期。随着高原自驾旅游的持续升温，旅游出行中的塑料污染、生活垃圾等问题对三江源脆弱生态造成潜在压力。守护三江之源也需要每一位旅行者的参与。作为美丽中国志愿有我生态环境志愿服务月青海省的首场活动，这也是省生态环境宣传教育中心、青海省新的社会阶层人士联谊会深化生态志愿服务、拓展公益实践载体的重要举措。活动将生态保护、文明旅游、志愿实践相结合，号召广大车友从风景旁观者成为守护生态的践行者，让低碳减速、无痕出游的绿色环保出行成为一种旅游新风尚。8月1号到31号，美丽中国志愿有我首个生态环境志愿服务月活动在全国同步启动。活动期间，各地将组织动员本地党政机关、企事业单位、志愿服务组织

因地制宜开展巡河护水、公益净滩、生物多样性保护、科普宣讲等形式多样的生态环境服务志愿活动。好，再来关注一条天气方面的新闻。8月9号呢，青海东部农业区出现罕见的极端高温天气，多地气温突破或逼近历史同期极值。监测显示，当天东部农业区大部以及柴达木盆地局部共14个国家站、326个区域站气温突破30摄氏度，其中西宁城东局地的最高气温飙升至37.1摄氏度，乐都站和大同站分别录得35.2摄氏度和32.8摄氏度，双双打破自1961年有完整气象记录以来8月份最高气温的历史极值。西宁34.7摄氏度，黄中29.2摄氏度，居历史同期的第二位；民和35摄氏度，互助31摄氏度，位列第三。持续的高温已经触发气象灾害预警。根据青海省气象灾害分级指标，循化国家站以及43个区域站新增达到高温热害标准。自8月3号起，此轮高温过程以来，累计已有8个国家站、164个区域站出现高温热害。气象专家指出，高温热害是指持续高温对农业生产及人体健康造成的负面影响。当前正值秋收物产量形成的关键期，持续高温加速土壤湿伤，加剧干旱胁迫，容易导致作物光合受阻、灌浆不足，严重可致减产甚至绝收。同时，高温增加中暑热以及热射病的风险，老年群体与户外作业人员尤需加强保护。气象部门预计，近期东部农业区高温天气仍将持续，建议农户加强田间水分管理，公众避免高温时段出行，做好防暑降温措施。

8月10号，青海省体育工作二大队传来喜报，在当天结束的2026年中国公路自行车联赛总决赛上，我省自行车运动员纪晓云获得女子个人赛的冠军，这也是青海省女子自行车队获得的首个个人冠军。2026年中国公路自行车联赛总决赛于8月6号到10号在内蒙古自治区鄂尔多斯市举行。本次赛事设个人计时赛、混合团体计时赛、城市绕圈淘汰赛、公路个人赛等竞赛项目。在高强度多项次的比拼当中，青海省运动员展现出扎实的高原训练功底和过硬竞技素养。作为国内公路自行车年度最高水平的收官之战，本次赛事汇集全国各路顶尖车手同场角逐。青海省自行车队全体队员顽强拼搏，奋勇争先，收获多项重要名次。纪晓云获得女子个人赛冠军以及城市绕圈赛第四名，还获得女子个人赛年度总积分第二名。同时，李自森获得男子城市绕圈赛亚军，许新月获得女子绕圈淘汰赛第五名，马昂、王成建、孙海玲、纪晓云、许新月、张维珍获得混合团体计时赛第五名。

我们再来关注8月10号古韵新名云上歌格塞尔古乐专场音乐会在青海省文化馆上演。本场音乐会呢，由青海省音乐家协会、玉树藏族自治州文学艺术界联合会主办，玉树格萨尔古乐团承办。格萨尔王传于2009年入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是中华民族经典英雄史诗。作为格萨尔文化传承的核心区，玉树完整留存并活态延续着完备的史诗音乐体系。十多年来，玉树格萨尔古乐团深入民间采风，系统整理千多段原声唱腔，抢救复原多类传统古乐器，构建起集传承培育、曲目整编、乐谱创制于一体的传承体系，推动格萨尔古乐从民间留存走向专业化。

0: 舞台化，实现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从静态保护向活态传承深度转变。本次音乐会主创团队实力雄厚，集结多位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的国家级作曲家、指挥家，以及英笛、藏唢呐、达玛古等非遗器乐代表性传承人。演出团队尽显本地特色，60多名玉树基层农牧民演员登台展演47种濒危民间古乐器，以原创史诗组歌形式，全景再现格萨尔英雄史诗风貌。音乐会以格萨尔天灵九世、赛马称王、四大战役等经典叙事为脉络，精选64段原声唱腔、12个史诗核心场景进行艺术重构。英笛、铜磬、扎念等传统乐器交响和鸣，传统说唱和器乐合唱交融碰撞，生动展现雪域高原的辽阔气韵和史诗英雄的浩然风骨。此次音乐会立足江源文脉，深挖本土文化资源，是青海省赓续中华优秀传统文脉，推动民族文艺高质量发展，促进非物质文化遗产活态传承的生动实践。
1: 岁月峥嵘，山河为证。
2: 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让我们聆听跨越时空的信仰告白。
3: 爸爸到月呗，这家父遇到啊，一定要忠诚自由恋啊，一定换到情一笑生成。
1: 忠诚是血脉传承的信仰基因，
4: 确实是这么想的，将来一定要加入党组织。
2: 向往是青春无悔的坚定抉择，
5: 党员就是要冲在前，干在前，苦在前。
1: 冲锋是共产党人的鲜明底色，
6: 能有这难忘的机会为党做点事，是我最大的幸运，并将此作为我毕生的追求。
2: 奉献是永不褪色的赤子之心。
1: 从南湖红船到巍巍巨轮，
2: 从星星之火到民族复兴，
7: 百年大党风华正茂。
1: 新征程上，让我们传承红色基因，
7: 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

我的家在水乡乌镇。哥哥说以后让我自己上学了，他要踏上去远方的路。他告诉我保家卫国是他的义务，好好学习是我的权利。爸爸送信十多年了，他用辛苦连接起的亲人的思念。他告诉我劳动着是快乐的。妈妈的互联网架起了医生诊疗病人的桥梁。他告诉我工作着是美丽的。奶奶说要老有所乐，爷爷说要老有所为，爸爸妈妈说要老有所养。我们一家人在乌镇幸福地生活着，宪法每天每时每刻呵护着我们。

0: 天气预计，城市内涝风险防控提示，应对城市内涝注意事项。进入汛期前，实时关注气象部门的暴雨预报，了解预警信息。暴雨来临前，低洼地区房屋门口应放置挡水板或堆砌土坎，及时清理室外排水管道设施，保持排水通畅，并充分做好物资方面的准备。交通出行安全风险防控提示，暴雨来袭，这些措施需记牢。暴雨期间尽量不外出，必须外出时应绕过积水严重地段，应警惕跌入窖井、地坑等。预防居民住房发生小内涝，可在家门口放置挡水板、堆置沙袋等。危旧房屋或低洼地市居住人员应及时转移到安全地带。屋内一旦进水，应立即切断电源、关闭煤气阀门等。注意夜间的暴雨，以防旧房屋倒塌伤人。行人出行，行人要避开落地广告牌、变压器、电线杆等危险区域。行人要远离建筑工地临时围墙及建在山坡上的围墙。行人不要贸然涉水前行，警惕井盖、下水道、排污井等。发现路面有漩涡，要绕行通过。不要在下暴雨时骑自行车、电动车，以防摔跤。驾车出行，驾车出门前先检查发动机盖和车门的封闭情况及雨刮器、制动器状况，发现故障及时排除。行车要降低车速，保持车距，能见度低时可以打开防雾灯。若车辆在涉水行驶中熄火，应在水位还未完全涨上来前快速撤离，不要在车内等待救援，以免水位过高时电动门窗自动锁定，危及人身安全。路面积水不超过半个车轮时，一般可放慢车速正常通过，谨防车速过快导致发动机进水而熄火。
1: 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新闻六十分。财经资讯，
2: 听众朋友，欢迎回到正在为您直播的新闻六十分当中。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关注其他方面的新闻内容。首先我们来聚焦财经资讯。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信息中心数据显示，七月份多领域先行指标平稳向好，经济稳中向优态势明显。
3: 线下消费大数据显示，七月份各类消费支付金额同比增长2.2%，增速比上月提高0.8个百分点。以旧换新叠加高温需求，家用电器和音像器材类线下支付金额同比增长8.5%，暑期各地促消费举措接续落地，带动商圈、夜经济、文旅出行等场景持续升温，商品和服务消费协同向好，工业运行稳健向好，新旧动能转换步伐加快。七月份工业园区生产热度指数同比增长1.0%，运行总体平稳。半导体、新材料等技术创新型企业活力凸显，人工智能相关专利授权量同比增长60%，企业创新成果加快涌现，为产业端新旧动能转换提供充沛动力。投资结构持续优化，与算力、数据、网络等新型基础设施相关的项目中标金额同比持续保持增长。
2: 继续来关注。麻竹笋素有岭南山珍之称，口感鲜脆，营养丰富。广东英德是全国主要的麻竹笋种植基地，每年6到9月为采收旺季。2026年麻竹笋的运行情况怎么样？市场又有哪些新变化？
4: 在广东英德的这片竹林，笋农们正拿着砍笋的工具穿梭其间寻笋，伴随清脆断裂声，一根根肥硕麻竹笋应声而断。笋农们娴熟地剥壳切笋，不一会儿便收获满满。
5: 我们这个合作是有5-6个农户吧，大概有1000多亩，我们一天的产量大概有4-5千斤。今年的市场行情还是不错的，周边的加工厂都抢着收购。
4: 新采收的鲜笋很快被运往周边收购点。在当地一家收购点，记者看到鲜笋经清洗后被加工成笋条、笋片，再以食盐腌制。收购点负责人介绍，这些初加工原料笋将迅速送往附近的深加工厂。今年市场需求旺盛，供不应求， 收购价格也有了明显上涨。
6: 今年这个行情呢，就比去年、前年都要好。

0: 七八月份的话，金价也就去到1.3左右，对比去年也上涨了，有5毛钱差价哦。去年就8毛钱左右。
1: 我自己种了100多亩，现在的一亩2000块左右吧，就是除了人工啊、肥料啊，今年扩大了20-30亩。
2: 据了解，广东英德麻竹笋种植面积由2022年的65.78万亩增至目前的86.9万亩，带动从业人员约17万人左右。
3: 再来关注，眼下城市夜间消费持续火热，流动摊点丰富了市民夜间生活，提振了市井烟火气，但也产生了占道通行、烟油扰民、噪音扰民、环境脏乱等一系列城市治理难题。如何兼顾民生需求和城市管理秩序？上个月，江苏南京出台了进一步规范商业外摆和临时摊点管理指导意见，变堵为疏，管理成效究竟如何？
4: 下午5点，位于南京市高淳区的大丰河滨河绿道就热闹起来，推着车载着货的摊主从四面八方汇聚到这里，按照地面划分的网格各自摆摊理货。随着夕阳渐落，这片长度绵延近500米的夜市热闹起来。
5: 经常带小孩子过来，比较干净卫生吧，路也比较好走。
6: 这里离地铁很近，我们从大学那边过来是非常方便的。
4: 大丰河滨河绿道紧邻地铁站，大型商业综合体，周边高校居民区密集，人流集中，消费需求旺盛。也正因如此，这里曾是流动摊贩的扎堆区域，无序占道经营不仅阻碍通行，还带来油烟、噪音、环境卫生等诸多扰民问题。
7: 原来摆摊状况很乱很杂，到处都摆，就是人哪里多他往哪里摆，
1: 影响交通安全，附近的环境卫生造成很大的影响，所以每投诉也非常多，摊贩都是看见我们来了就跟我们玩猫捉老鼠。
4: 为了解决这些问题，当地依托管理办法，在这里划定摆放席位，统一配备垃圾桶和用电接口，组织安装油烟净化设备。这里不仅不收取摊位费，还联合城管、公安、交管、环卫等多部门每日驻点服务。短短一个月，就吸引了150多家摊贩入驻。
8: 啊，帮我们就是地下全编了号，包括帮我们的店啊，什么东西都搭得比较好，比较方便。就形成了一个比较稳定的摆摊的一个环境，
9: 环境又好，什么都好，有这么一个平台，大家都要珍惜。
4: 除了政府搭台、摊主自治的模式，南京还引入了第三方公司进行管理。通过第三方公司在政府划定的区域组织摊贩入驻，不仅提供更优质的灯光亮化和桌椅布置，更重要的是做好摊贩售卖商品的卫生与品质监管。通过综合选品、定期更换新摊位入场的方式，让夜市的整体品质得到进一步提升，甚至带动了周边商业的客流。
10: 希望将这条街打造成一个适宜周边居民以及能给来南京旅游的游客带来良好体验的一条特色市集。
11: 科技动态，
3: 接下来是科技方面的新闻消息。记者从中国南水北调集团了解到，截至8月10号的中午，南水北调东中线一期工程累计调水突破900亿立方米。
12: 目前，南水北调中线一期工程供水覆盖27座大中城市，受益人口达1.18亿。东线一期工程在有力保障沿线城市生活和工业用水基础上，持续完善水资源配置格局。4500多万亩农田告别靠天吃饭，受益人口近8000万人。
13: 中线工程水质始终稳定在地表水2类以上，东线一期工程水质稳定在地表水3类，受水区群众实现了从喝上水到喝好水、用好水的提升。
12: 此外，南水北调工程持续向沿线河湖实施生态补水，沿线生态环境得到根本性改善。在河北沧州，自南水北调东线北延工程通水以来，当地持续向大运河生态补水，让

0: 构建跨流域、跨区域的水资源配置和供水保障体系。在中线，豫东水资源配置工程正加快进度，预计到2028年，河南周口、商丘等豫东地区10个县市区将用上南水。在东线，青岛官路水库建设现场，工人们正在浇筑坝顶防浪墙。水库建成后，将进一步完善东线调蓄工程体系，大幅提升青岛及胶东半岛的供水保障能力。
1: 再来关注，消费是推动经济增长和经济发展的基础性力量。扩大消费155规划提出，将培育打造消费新业态、新模式、新场景作为贯穿各领域的主线，并明确提出深入推进人工智能加消费。过去还停留在概念里的 AI 技术，如今加速走进消费领域。
2: 买 AI 产品能不能像买日用品一样简单？今天我们来到了上海的这家 AI 应用商店，看看能买到哪些好物。在这里，人工智能不只是热门词汇，它正在变成你触手可得的生活方式，甚至可以是你的宠物。你看，在它的 C 位摆放的是一个 AI 萌宠，我们来跟它玩一玩，摸一摸它。你看，它还会跟我们摇头摆尾巴，而且呢，它还能听得懂你的指令，可以跟你对话，非常的治愈。那关于价格嘛，我刚刚也看了一下，大概是几百块钱，普通消费者也可以轻松入手。
3: 我买了一个 AI 熊猫，主要是买回家给孩子，它可以跟孩子就是，交流互动，然后进行一些陪伴，然后可以跟他一起学习成长，感觉比网上看起来更真实吧，因为可以亲手触摸，然后亲手去试一下。现在价格整体还不是很高，功能还比较齐全。
2: 你种草了是吗？想买。
4: Yeah, yeah, I might buy this, because I do want to travel to other places as well.
2: 哇，这个听得特别的清楚，您能再帮我们说两句吗
4: ？Is it very clear? And it's very simultaneous. I can hear as well.
5: 而且是实时，我也能听到。

0: 格不止于单一门店，百年历史街区也刮起了科技风。愚园路的文保建筑被改造成科技艺术空间，消费者不仅可以购买 AI 产品，还可以通过体验VR、MR、全息投影等技术触摸传统文化。
1: 我们就是随便在这个街逛，然后呢，从外面。 看到里面好像有很多 AI 的一些新的东西，然后个人也比较感兴趣。后面它其实有很多什么 VR、MR、3D
2: 的打印啊，新科技的一些使用场景，我觉得挺好的。静安它本身就是一个国际消费的高地，在新的这个更新的规划中，应该把科技的这个内容引入到我们这个片区中来。这边的客流基本上就是从下午到晚上就基本上都是不断的，大概有30%的客群都是外国人。科技的产品也变成了一种特产，能够被他们带回去。
0: 从一家 AI 应用商店。

0: 这个暑期，天门山依托得天独厚的奇峰石景，同时把传统民俗展示升级为实景舞台演绎，独具创意的天梯瀑布酒惊艳亮相，身着精致民俗服饰的阿妹们唱起敬酒歌，让远道而来的游客感受到土家族人的热情与好客。
1: I like a lot these views. I think that is a very unique place, and all people need to come here and see these beautiful views.
2: So the feeling is like, you know, great happiness, and it's beautiful to know other culture.
0: 在天门洞广场，各类非遗民俗节目接续登场。舞狮表演、欢乐竹竿舞等节目轮番上演，引得围观游客纷纷加入互动。景区还全域设置中、英、韩等多语种标识，布置志愿服务点位，落实分时预约，增设遮阳休憩等便民举措。七月以来，天门山景区累计接待境外游客9.7万人次，较2025年同期增长54%。
3: 同时，这个景区这个暑期，全国各地立足自身特色，深挖文旅资源，创新消费场景，以特色化、差异化的体验，解锁夏日出游新玩法。
4: 这个夏季，众多休闲消暑的市民游客选择了亲水运动、桨板、皮划艇等活动备受欢迎。北京亮马河作为北京大运河文化带的重要一环，以丰富的水上运动、夜间游览，为市民游客提供多元的城市休闲体验。在约1公里长的河道上，每天都有数百名市民游客泛舟水面，吹着晚风，欣赏夕阳，感受夏日亲水休闲的惬意。
5: 哎，觉得非常好，就不用跑到很远的地方才去感受到这些大自然啊，在城市中，然后呢离家也不远，就能感受到，哎，就觉得很不错。
4: 除了亮马河，北京多家公园也陆续推出游船服务。黄昏时分的颐和园，昆明湖面波光粼粼。暑期以来，颐和园单日乘船游客最高达3万人次。公园还推出游船延时服务，最晚至夜间8点。这个假期到湖北坐游轮游三峡，成为不少游客的选择。在湖北宜昌港，全新的长江型极光号刚刚完成首航，这是今年以来长江三峡投入的第二艘省际高端度假游轮。为了丰富游客的度假体验，宜昌还推出游轮联动县域景区套票，游客白天打卡三峡风光，晚上在船上休闲娱乐，让旅途从走马观花变成了沉浸度假，
6: 根本感觉不到在船上，就完全是在五星级酒店里面的那种感受。现在坐在这里就是感觉很平静，也没有任何颠簸的感觉。
4: 游轮度假提质升级的同时，湖北高速服务区也变身文旅打卡新地标。沪宜高速钱江服务区就依托小龙虾这一核心 IP， 打造了多业态融合的商业综合体。今年湖北计划打造30对特色主题服务区，其中安陆服务区以李白在安陆为文化主题，配套特色民宿与生态文化公园；武当山服务区则嵌入武当文化，成为游武当山的第一站。这个夏天，位于山西省临汾市襄宁县的云丘山景区，凭借得天独厚的清凉生态资源，成为避暑出游的优选之地。景区的冰洞群是最具吸引力的清凉地标，洞外暑气滚滚，洞内冰柱、冰笋、冰瀑错落分布，宛如一座美轮美奂的水晶宫殿。
7: 从深圳过来的，南方没这些东西，自然的冰洞和家里人来看挺壮观。
3: 第38届大众电影百花奖8月10号晚上在北京国家速滑馆冰丝带揭晓。来自全国各地各行各业各年龄段的101位观众以现场投票的方式评选出本届百花奖的全部奖项的最终归属。
0: 本届百花奖获奖作品题材丰富，类型多元，涵盖国风动画、现实生活、年代温情等多种风格，集中展现中国电影创作的丰硕成果与蓬勃生机。立足传统神话，彰显国漫创作实力的电影《哪吒之魔童闹海》摘得本届百花奖最佳影片桂冠。许璐阳、张柯、申奥凭借南京照相馆扎实细腻的剧本创作斩获最佳编剧奖。易烊千玺以小小的我中真挚饱满的角色诠释，魏诗雅以破地狱里郭文岳一角的动情塑造。

0: 早分别摘得最佳男女主角奖，陈丽君凭《镖人风起大漠》荣膺最佳新人奖。最佳导演奖由《长安的荔枝》的导演大鹏获得，王骁凭借在南京照相馆中的精彩表演斩获最佳男配角，萨日娜以影片《抓娃娃》摘得最佳女配角，惊蛰无声获评优秀影片奖。
1: 体育快报，
2: 好，接下来是体育方面的新闻消息，我们继续来关注2026世界斯诺克中国公开赛，在8月10号迎来第三个比赛日。上届的冠军尼尔·罗伯逊6-3击败中国小将常冰玉晋级16强，名将马克塞尔比在另一场比赛当中同中国选手庞俊旭的对决当中同样以6-3胜出进入下一轮，而斯嘉辉则以6-0大胜将军赢下中国德比。
3: 比赛采用11局6胜制，面对上届冠军得主尼尔·罗伯逊，常冰玉率先上手拿下43分后进攻失误，让出球权。罗伯逊上手得分后同样出现失误，又给了常冰玉机会。然而这杆远台进攻没能将红球打进，现场也是一片惋惜声。再度上手后，罗伯逊稳步得分，以86-43拿下首局。随后罗伯逊延续着不错的手感，连赢4局，总比分5-0领先，其中第4局他打出单杆114分。对手手握赛点，常冰玉被逼入绝境，竞技状态有所回升。第6局他轰出单杆86分，第7局又打出单杆63分，第8局球权多次在双方之间转换，常冰玉顶住压力交出单杆65分，成功将局分扳成3-5。不过关键的第9局，常冰玉先是远台进攻失误，让罗伯逊逐步建立起优势，随后又在防守中出现漏洞，罗伯逊再度上手锁定胜局，最终以81-0拿下第9局，总比分6-3获胜，常冰玉首轮落败，无缘16强。
4: 塞尔比目前世界排名第9，要比庞俊旭高出不少。比赛一开始率先进入状态的也是塞尔比，首局比赛他就单杆轰出60分，以85-1顺利拿下。随后塞尔比又一鼓作气连赢2局，大比分取得3-0的领先。这3局球他2次打出单杆50加，围球的能力还是相当不错的。庞俊旭直到第4局球才有所表现，当时他已经0-40落后，如果再不能下分就会非常被动。庞俊旭顶住压力将红球薄进中袋，随后他利用蓝色球过渡，并最终围绕7分的黑球连续下分。这局球庞俊旭单杆打出90分，以91-40扳回一局。1-3，两个人进入局间休息。休息过后塞尔比又是先声夺人，单杆轰出75分，随后又在第7局拿到了赛点。塞大师这个赛点拿得非常有意思，当时他领先15分，球桌上只剩13分，结果塞尔比将6分粉球留在了袋口，导致庞俊旭无法做斯诺克，只能认输。虽然庞俊旭在第8局挽回一个赛点，但是第9局他在领先的情况下被塞尔比逆转，最终塞尔比6-3胜出，下一轮他将对阵凯伦威尔逊。在局间休息前我感觉自己打得还不错，但还是有些失误。第一轮的比赛总是很难打，因为所有排名赛的第一场比赛压力是最大的，尤其是这样的大比赛。我在上海大师赛就是首轮出局，所以这次我倍加小心，很高兴能击败庞俊旭晋级。
5: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说气象。
2: 好，节目最后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气象方面的变化信息。根据首先来为大家发布一条西宁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和西宁市气象局联合发布的气象灾害风险预警，根据 过去48小时降水实况和未来24小时降水预报，结合地质灾害易发程度，2026年8月11号20点到8月12号的20点，新沂市区、黄中区、大通县、黄原县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等级为4级蓝色预警，气象因素致地质灾害发生有一定的风险，请结合预警信息密切关注降水情况，做好巡查监测等地质灾害的防范工作。那么来关注具体的天气预报，预计在今天夜间，西宁大部、海东大部、海南大部、玉树东部、果洛中南部、黄南大部以及冈察、门源、海晏、曲麻莱、至多、格尔木市的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省内其余地区晴或多云。时间到了明天白天，在海东大部、海西东部、海南大部、玉树、果洛大部、黄南大部以及黄中、冈察、祁连有阵雨或雷阵雨的天气，省内其余地区晴或多云。省城西宁市区未来24小时预计在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城中区、城东区、城西区和城北区都是多云的天气，最低温度10摄氏度，最高温度27度，同时都伴有东南风3到4级。如果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您想要了解更多方面的气象信息，可以随时来拨打12121查询，也可以关注青海气象微博或者是微信公众号青海气象。好，各位听众，那么到这里今天的新闻60分就为您全部播送完毕了，再次感谢各位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北京时间21点整。
1: 汛期雨季，城市内涝风险防控提示：应对城市内涝注意事项。进入汛期前，实时关注气象部门的暴雨预报，了解预警信息。暴雨来临前，低洼地区房屋门口应放置挡水板或堆砌土坎，及时清理室外排水管道设施，保持排水通畅，并充分做好物资方面的准备。交通出行安全风险防控提示：暴雨来袭，这些措施需记牢。暴雨期间尽量不外出，必须外出时应绕过积水严重地段，应警惕跌入窖井、地坑等。预防居民住房发生小内涝，可在家门口放置挡水板、堆置沙袋等。危旧房屋或低洼地市居住人员应及时转移到安全地带。屋内一旦进水，应立即切断电源、关闭煤气阀门等。注意夜间的暴雨，提防旧房屋倒塌伤人。行人出行，行人要避开落地广告牌、变压器、电线杆等危险区域。行人要远离建筑工地临时围墙及建在山坡上的围墙。行人不要贸然涉水前行，警惕井盖、下水道、排污井等。发现路面有漩涡，要绕行通过。不要在下暴雨时骑自行车、电动车，以防摔跤。驾车出行，驾车出门前先检查发动机盖和车门的封闭情况及雨刮器、制动器状况，发现故障及时排除。行车要降低车速，保持车距，能见度低时可以打开防雾灯。若车辆在涉水行驶中熄火，应在水位还未完全涨上来前快速撤离，不要在车内等待救援，以免水位过高时电动门窗自动锁定，危及人身安全。路面积水不超过半个车轮时，一般可放慢车速正常通过，谨防车速过快导致发动机进水而熄火。
2: 暴雨洪灾来袭如何应对？这份避险自救攻略很重要。当事件可及区域出现窖墙流水，在判断出现洪涝灾害的情况下立即进行避险。寻找稳固的高地，寻找地势较高的广场、坚固的多层高层公共建筑，避免在桥梁避险，因为河道形成洪涝可能会冲垮桥梁，

避免进入危险区域，避免登上河堤等防汛设施，超强洪水有可能冲垮或漫过河堤，避免进入建筑物的地下部分，以免水漫入地下，不要站在树下、靠近广告牌等，远离山坡，居家自救。遇洪灾时，快速组建居民自救集体，低楼层的人员做好转移准备，整理重要物资，老弱病人等需提前进行转移，断掉家中的电源，避免设备短路造成电火灾。当前正值汛期，心灵应急提示您了解汛期知识，提高应急能力。

0: 一本书，一行诗，一个温馨的夜晚。
1: 我来读，你来听。
2: 你来读，我来听。
0: 用读书愉悦心灵，
1: 生动青海，书香生活。
0: 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 一起阅读。

一起阅读，用声音编织思想之网，用文字点亮灵魂之光。经典之声带你穿越时空隧道，聆听百年智慧的回响。好书推荐，为你拆解书中黄金屋，指引灵魂的读物。一起阅读，一座精神灯塔，每晚九点，声波里见。文字跃动，思想有声。好书推荐，带你爱上一本好书。

0: 又是一天美好的时光。如果我们能沉下心来聆听一起阅读，或者自己去阅读，我相信这是幸福的生活该有的样子。往往我们太过忙碌，感到这个时间只想去打开手机刷刷抖音刷刷剧，让我们没有时间，大段的时间去读读书。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FM989AM666，让我们在这里通过音符的流淌和文字的熏陶，邀请您静下心来聆听和品味文学艺术与诵读声韵的至纯至美。我是月明，今天晚上我陪你度过一起阅读。您可以通过广播端或者通过青海长云网三角远学习强国移动客户端搜索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收听我们的节目。今天我们直插主题来为大家进行好书分享，既有我推荐的书，也有呢一些读者推荐的书。我相信呢这些作品呢都能够给大家带来很多生活中不一样的体验。第一本书呢是《大地上的事情》，伟岸。在浮躁喧嚣的时代，最难得的心境其实是安静，是纯粹，是敬畏自然，热爱寻常。作家伟岸的《大地上的事情》是一本干净到极致的自然随笔录，被誉为中国当代最美的散文之一。全书文字极简清澈通透，没有喧嚣，没有焦虑，没有世俗的功利，只有大地万物，四季轮回，草木生灵，人间寻常。伟岸是一个极度温柔极度纯粹的作者，他一生淡泊通透，热爱土地，热爱自然，热爱世间一切微小的生命。他用极为细腻的笔触记录了大地上发生的一切，草木生长，候鸟迁徙，昼夜交替，四季更迭，昆虫生灵的寻常轨迹，这些最朴素最寻常的自然景象，在他的文字里拥有了治愈人心的力量。读这本书是一场心灵的放空与沉淀。我们终日生活在钢筋水泥的城市里，被电子产品裹挟，被世俗困扰，渐渐地远离了土地，远离了自然，远离了最纯粹的人间本真。我们习惯了快节奏的生活，习惯了追逐名利，渐渐失去了敬畏自然、感知美好的能力。而大地上的事情会带着我们重新回归纯粹，让我们看见大地自有节律，万物自有轨迹，春生夏长，秋收冬藏，草木有枯荣，生命有轮回，世间万物都在遵循着最温柔最朴素的规律，缓缓生长，缓缓更迭，不慌不忙，不急不躁，岁岁如常，生生不息。这本书没有宏大的道理，没有深刻的哲理，却在寻常万物中教会我们最通透的人生智慧。人生最珍贵的美好，从来不是盛大的繁华，而是寻常的安稳。最难得的心态，从来不是急于求成，而是顺其自然。万物都在自己的节奏里生长绽放，我们的人生亦是如此。不必焦虑别人的进度，不必催促自己的人生，每个人都有属于自己的花期与节奏。接纳时序，接纳平凡，接纳起落，顺着自己的节奏安稳生长，温柔前行，就是最好的人生。在浮躁的人间守一份纯粹，怀一份敬畏，爱草木，爱自然，爱寻常烟火，心有山海，静而不争，岁岁安然，便是人间最好的光景。
1: 文字跃动，思想有声，好书推荐，带你爱上一本好书。
0: 欢迎回来。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请出谁为我们推荐好书呢？当然我们是通过网络来请的啊，并不是通过现实的嘉宾。现实的嘉宾很难请到他啊，因为呢他挺忙的。罗永浩，很多朋友都知道罗永浩，现在呢是网络达人，曾经呢是央视的主持人。他呢为大家准备了几本书，我们来听听他的好书推荐。
2: 自个儿买了看了觉得不错，想推荐给你的五本书，是我的私藏啊。贾老师也出了点血，他也准备了五本书啊，这十本书送给你。 做个预告啊，7月15号的晚上8点，贾老师的新课《年度人文课堂》的开学典礼，我和贾行家老师会有一场直播。那我给那天来直播间的观众呢，准备了几个小礼物啊，这就是过去这一年我自个儿买了看了觉得不错，想推荐给你的5本书啊，我带到直播间去，用抽奖的方式吧，送给大家。我挑这5本书，当然也有独特的用意啊。你看，首先这一本，这是我的老乡江若水老师的《杜诗300首》。啊，很多人都喜欢杜甫的诗，诗圣嘛。但是通常呢，要么就是杜甫的全集，那是1400多首啊；要么呢，就是几首诗选，所以要么篇幅太大，要么就是看不到杜甫诗歌的全貌。哎，所以你看，这300首的体量就非常的适中，而江若水老师的点评也非常精彩啊！我想说，这也是贾行家人文课堂的特点，一年日更，每天10分钟，每个话题都讲得足够的深入，但是呢，又能帮你省掉肯专注查资料的时间，不多不少，尺度刚刚好。这是第一本，啊，那天呢，我还会抽奖送给大家这一本。这叫《个人形成论》啊，这是心理学家罗杰斯的大作，算是人本主义心理学的开山经典吧。哎，

而加入贾行家老师的年度人文课堂目的也是这个啊，我们这辈子总是在迎合外界的标准，活成别人期待的样子，那反而把真正的自己藏了起来。那学人文呢，说到底就是做这一件事，把你自己的内心里面藏着的那个自己给召唤出来，成为我。还有第三本啊，这是哈德良回忆录，我旅行的时候视频日记还推荐过，我回来之后读完了。这本书最妙的地方它就在这儿啊，这是20世纪的法国女作家尤瑟纳尔，隔了整整2000年的时光，替那位古罗马皇帝哈德良写下的回忆录。哎，我想通过这个独特的题材告诉你，听人文课也是一样的道理啊。我们能够穿越时空，钻进不同的人的精神世界里，再活一遍。咱不用真的去当个皇帝啊，历经沧桑啊，也能体验无数种不一样的人生啊。这一辈子就能当成好几辈子活呀，这也是一个礼物。哎，这本书我是上半年读的啊，非常有收获。这叫《另一个国度》，这是杨潇老师花了13年，3次旅居德国啊，一步一步在20世纪的德国废墟上，可以说是走出来的书。哎，之所以要在15号的直播间里送给你这本书，我就是想告诉你，我们这辈子能亲自走到的地方太有限了，但是人文它就能把你的活动半径无限的拓宽，不用动身啊，你就能走到远方的土地，触摸到别人经历过的历史和风景。这本书那天也送给你啊，还有最后一本，这算是。

0: 堂的一个价值，它会帮你向外看清来路，就是搞懂我们今天的精神困境是从哪儿来的，让你在那种众生喧哗里面始终保有清醒独立的判断，不去随波逐流啊。所以你看，说到底，人文精神、人文素养就藏在这五种能力里嘛，对吧？读懂古典，拥有审美与历史的眼界，然后呢，认清自我，完成属于自己的生命建构，还有呢，就是穿越人生啊，把一辈子活出几辈子的厚度啊，还有拓宽眼界啊，抵达脚步到不了的远方。当然，更重要的是洞见来路，在纷繁世界里保持清醒。好，这五本书是我的私藏啊，也都是我读过的，它只是人文世界的五个小小入口，也是在那天直播里要抽奖送给你的礼物啊。当然贾老师也出了点血，他也准备了五本书啊。我不知道他为什么那天要送这五本书，简单念一下书名嘛。沈一斐老师的不止追星，数字时代的爱的变革，然后河西走廊，超越分数，好世界，以及细读商君书啊。那为什么送这五本书，到时候那天让贾老师亲自跟你劝示。那更完整的知识体系，更系统的思考方法，全在7月15号正式开学的贾行家年度人文课堂里。现在点击预约，7月15号晚上8点，咱们直播间见。这十本书送给
1: 一起阅读，用声音编织思想之网，用文字点亮灵魂之光。经典之声带你穿越时空隧道，聆听百年智慧的回响。好书推荐，为你拆解书中黄金屋，指引灵魂的读物。一起阅读，一座精神灯塔，每晚9点，声波里见。文字跃动，思想有声。好书推荐，带你爱上一本好书。

欢迎回来，刚才听完罗永浩推荐好书之后呢，接下来我们继续啊，为大家推荐好书。这本书呢叫《少女的词典》，陆莹语。每个人的青春呢都有一本专属的词典，里面装着懵懂、温柔、倔强、自愈、成长。那么陆莹语的《少女的词典》是一本写给所有年轻心灵的成长随笔，温柔、细腻、清醒、治愈。它精准地捕捉到了青春期所有的细碎的情绪、隐秘的心事、无声的成长，读懂了无数少年藏在心底未曾言说的温柔与迷茫。很多时候，青春的迷茫从来不是来自于大风大浪，而是来自于细碎的情绪、敏感的心事、自我的内耗，

0: 温柔隐藏的特质，不必强迫自己迎合热闹，不必因为不够完美而自我否定，接纳自己的所有特质，与自己的情绪和解，就是最通透的成长。书中曾经这样写，成长是慢慢学会独处，学会自愈，学会把情绪调成静音。年少的时候，我们喜欢倾诉，喜欢纠结，喜欢执念，遇事慌张，愈挫内耗。慢慢长大才懂得，真正的成长是不动声色的自愈，是默默无声的蜕变。所有的迷茫都是成长的必经之路，所有的内耗都是自我和解的过程。不必急于通透，不必强迫自己无所不能。成长是循序渐进的打磨，是日复一日的沉淀。允许自己迷茫，接纳自己不完美，温柔对待成长路上的每一个自己。愿所有年轻的心灵都能在这本书里找到共鸣与力量，接纳自我，温柔自愈，清醒成长，不慌不忙，向阳而生，在属于自己的青春时光里慢慢发光，慢慢优秀。读完这本书的介绍之后呢，我强烈给大家推荐我们曾经在另外一档节目里边推荐过的一本书。这本书呢是蛤蟆先生的故事，那么他讲的呢是蛤蟆先生去看心理医生，其实是给人很多的心理启示。我们请出另外一位央视的主持人来为大家推荐这本书。
1: 如果真的有时光穿梭机啊，我第一件事情就是把这本《蛤蟆先生去看心理医生》送给18岁的自己，因为18岁刚成年的那种割裂感，我真的太懂了。大家好，我是您的书搭子子文。从小学、初中到高中，12年埋在各科的卷子里，好不容易啊，高考完了，以为爽完那个夏天，后面大学生活是长达4年的自由自在。

0: 险。突然有一天，他的心态崩了，他把自己关在家里，不修边幅，连最心爱的赛艇都不想碰了。
1: 再好的天气啊，在他眼里全是灰蒙蒙的。
0: 他整天被愧疚、悲伤裹挟着，甚至有过不好的念头。他最好的朋友鼹鼠、河鼠还有老獾，轮番开导、安慰，一点用都没有。最后，在大家的施压、恳求之下，状态非常糟糕的蛤蟆才去见了他的心理咨询师苍鹭。十次心理咨询下来呢，苍鹭就带着蛤蟆一点一点地剖开自己的内心。而说到这儿呢，就想到了我五岁的儿子。这个男孩前两天在家又打翻了一杯饮料，弄得满桌满地湿漉漉的，衣服裤子也被泼湿了。孩子扭头看着我，带着哭腔喊了一声爸爸，眼泪就要夺眶而出，浑身紧张地僵在原地。而我呢，感到一股怒火冲上心头，眉头一下皱紧了，顿时心中冒出了很多的念头。哎呀，怎么又打翻杯子了呀？

0: 从格拉丹东峰到通天河，从巴颜喀拉山到星宿海，三江源水向东向南奔腾万里，滋养着中华大地。
1: 把绿水青山变成金山银山是总书记的嘱托，无论在任何时候，我们都应从每个细节每件小事做起，保护环境，爱护我们的山山水水。
2: 当你看到日月星辰江河湖海，当你听到草原牧歌笛声悠扬，
0: 那是生态保护的壮美画卷，是中国梦青海篇章的铿锵足音。
3: 为了我们可爱而又美丽的家乡，我们要始终不渝地把生态建设这项工作努力地做下去。

又到了黑颈鹤迁徙的季节，一场雪后，高原气温骤降，黑颈鹤拖儿带女结伴而行，将飞越雄伟的喜马拉雅山，赶在寒冬前抵达雅鲁藏布江流域。黑颈鹤栖息在海拔2500到5000米的高原沼泽、湖泊、河滩等湿地，是全球唯一生活在青藏高原的鹤类，被誉为鸟中熊猫。青海省是黑颈鹤最重要的繁殖地，每年完成繁殖幼鹤的任务后，它们就会迁徙到云贵高原、雅鲁藏布江大峡谷，第二年天气回暖，又会回到曾经熟悉的草原。作为国家一级保护动物，青藏高原湿地鸟类的旗舰物种，黑颈鹤完成一次迁徙需要飞越800到1000多公里，其中监测到最长的一条迁徙路线长达1973公里。它们的飞翔高度会达到10000米高空，学会飞翔没多久的幼鹤们也会跟随着种群飞越喜马拉雅山脉，甚至飞过珠峰。这对幼鹤来讲无疑是最隆重的成人礼。成年黑颈鹤在这段长途飞行中，既要保证鸟群沿途的饮水、食物补充，还要躲避迁徙路上天敌的威胁。然而最壮观的是迁徙前的20多天，原本分散在高原河谷中的黑颈鹤会陆续聚集在龙宝滩、加塘草原、黄河源头，它们有的挺起胸膛大声鸣叫，有的在滩地上翩翩起舞，有的在天空中盘旋，越飞越高，用令人惊叹的生命力，一群一群向南开始他们漫长的迁徙之旅。迁徙是大自然的一幕奇景，是黑颈鹤家族完成种群延续的一次远征，是生命的传承，是爱的传递，也是大自然赋予我们最好的生命课堂。

一起阅读，用声音编织思想之网，用文字点亮灵魂之光。经典之声带你穿越时空隧道，聆听百年智慧的回响。好书推荐，为你拆解书中黄金屋，指引灵魂的读物。一起阅读，一座精神灯塔，每晚九点，声波里见。文字跃动，思想有声。好书推荐，带你爱上一本好书。

0: 带来的旷野的悲观。人生漫漫，我们总会走入人生的旷野，会经历低谷，会遭遇黑暗，会陷入迷茫，会在无人陪伴无人理解的时刻独自支撑独自前行。李修文的旷野的微光是一本写给低谷写给迷茫写给所有普通人的勇气之书，文字滚烫深情有力量，治愈所有身处困境心生疲惫的人。何为旷野？是人生无人引路的时候，是前路迷茫未知的阶段，是孤身一人对抗风雨的岁月。每个人的一生都会经历无数次身处旷野的时刻，追梦受挫，生活失意，情绪低落，前路迷茫，黑暗笼罩，无人陪伴，无人撑腰，仿佛看不到前路，看不到希望。而何为微光？是绝境中的坚守，是低谷中的自愈，是普通人永不言弃的温柔倔强，是心底不曾熄灭的热爱与希望。哪怕身处荒芜旷野，哪怕身处无边黑暗，只要心底有光，前路就有方向。李修文以无数普通人的人生故事为底色，书写平凡人的坚守与勇敢。书中没有惊天动地的传奇，没有自带光环的主角，都是烟火人间里最普通的人。他们历经苦难，遭遇挫折，饱经风霜，却始终没有放弃生活，放弃热爱，放弃前行。读完这本书，我们会瞬间释然，人生起落本是常态，风雨坎坷皆是寻常。没有人的一生一帆风顺，没有人的前路永远坦荡。所有看似光鲜的人生，都藏着不为人知的煎熬；所有从容安稳的生活，都来自咬牙坚守。身处低谷的时候，不必绝望，不必沉沦，不必自我否定，黑暗终会散去，微光终会破晓。所有的困境都是暂时的，所有的坎坷都是成长的铺垫。那些独自熬过的黑夜，终将变成照亮前路的光。好，欢迎回来。那么读完我的推荐之后呢，接下来呢，我们继续要和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呢去读书了。那么我觉得这几本书呢值得推荐给大家，它也是我在读的书啊。这几本书呢是40岁之后觉醒必啃的六本书，哪六本书呢？我们来听一下。
1: 必啃的六本书，向上生长，任何时候都不晚。第一本，颜真，沧浪之水。这世界没有真相，只有视角。颜真，写透中国式职场与官场的第一人。这本书出版20多年，至今仍是体制内和职场人的必读。池大为，一个名牌大学的研究生，进了省卫生厅，满腔抱负，觉得自己能改变点什么。结果呢，他看不惯单位的蝇营狗苟，不愿意低头，被边缘化了整整10年，没有实权，没有油水，连儿子被烫伤了都找不到车送医院。他终于开窍了，学会了看，学会了听，学会了闭嘴，然后一路升了上去。这本书最扎心的不是池大伟怎么变圆滑，而是他升上去之后，发现自己已经变成了当初最讨厌的那种人。40岁之后读这本书，你会冒一身冷汗，因为你知道，池大伟的路，你或多或少也走过。沧浪之水清兮，可以濯五缨；沧浪之水浊兮，可以濯五足。水清还是水浊，你说了不算，但选择洗帽子还是洗脚，决定了你是谁。第二本，周岭，认知觉醒。认知越清晰，行动越坚定。周岭，一位从普通人逆袭的成长作家。这本书没有高深的理论，全是能落地的方法。40岁之后，很多人最大的困惑不是没能力，是不知道为什么努力，往哪里努力。就像一头被蒙着眼睛拉磨的驴，走了一辈子还在原地。这本书帮你把眼罩摘下来，它讲原认知，让你学会观察自己的思考。它讲舒适区边缘，告诉你成长不是硬扛，是循序渐进。读完你会发现，很多你以为是执行力不够的问题，其实是认知不够清晰。40岁觉醒的第一步，不是拼命，是看清楚。看清楚了，路自然就出来了。第三本，张宏杰，曾国藩传。天下之智拙，能胜天下之智巧。张宏杰，清华大学历史学博士，写曾国藩最透彻的当代作家。曾国藩这辈子就是个笨人逆袭的模板，智商一般， 考了七次才中秀才，情商也一般，刚当官时怼天怼地怼皇帝，得罪了所有人，带兵打仗也不行，屡战屡败，好几次差点自杀，但他就靠两个字翻盘了，一个是拙，一个是耐，笨就笨，慢慢来，败就败，接着打。他每天写日记反省自己，写了几十年，从不间断。40岁之后读曾国藩，你会松一口气，原来笨一点没关系，慢一点没关系，只要每天进步一点点，10年下来就是一座山。他的逆袭不在30岁，在40岁之后，他用一辈子证明，真正的强大不是不摔跤，是摔了之后爬起来继续走。第四本，莫言晚熟的人，烟火人间各有遗憾。想过日子的女人嫁给了挣不来钱的男人，想过日子的男人娶了个爱败家的女人，做的一手好菜的女人，等不到回家吃饭的男人，经常回家吃饭的男人偏偏娶了个不会做饭的女人。莫言，首位中国籍诺贝尔文学奖得主，这本是他获奖之后的第一部作品，书中写了各种各样晚熟的人，那些年轻时笨拙木讷不合时宜的人，被人欺负，被人嘲笑，什么都比别人慢半拍，但到了40岁50岁，他们突然开窍了，而且熟得比谁都透，因为他们心里那点干净的东西从来没丢过。40岁之后，你可能会焦虑，为什么别人都跑那么远了，我还在原地。莫言告诉你，别急，早熟的人像秋天的稻谷，早早弯了腰，晚熟的人像冬天的松柏，腰身弯折却蓄势待发。晚熟不是缺陷，是另一种节奏，你只管守住自己，时间会把答案送上门。第五本，彼得安德鲁《小岛经济学》。经济学的本质不是数字，是人怎么选择。彼得安德鲁，美国经济学家，用一座小岛把复杂的经济学讲得人人都能听懂。这本书用一个荒诞又真实的故事，讲清楚了通货膨胀、贸易顺差、货币贬值、房地产泡沫是怎么发生的。没有公式，没有术语，只有几个渔民在一个小岛上折腾来折腾去，让你笑着笑着就懂了整个世界的运转逻辑。40岁之后，你不一定非得发财，但你必须懂钱是怎么流动的，你的存款为什么越来越不值钱，房价为什么涨了20年。你以为那是运气，其实背后是一套完整的游戏规则。这本书就是让你看懂规则的那把钥匙，看懂规则你才能做选择，而不是被选择。第六本，蓝小欢置身室内。在现实世界里，政府不是置身事外的裁判，而是身在其中的玩家。蓝小欢，复旦大学经济学教授。这本书是他给中国经济发展写的一本说明书。很多人抱怨生活越来越难，却不知道难在哪。这本书告诉你，中国政府是怎么通过土地、财政、产业政策、地方债，一步步把经济推到现在的体量的。他不吹不黑，把事实摆在你面前，让你自己判断。读完你就会明白，为什么你所在的城市房价这么高，为什么有些地方蓬勃兴起，有些地方日渐萧条。看懂这些，你才能在时代的浪潮中找到属于自己的小舟。40岁之后，光低头走路不行了，你得抬头看路。置身室内，就是帮你把路看清楚的那盏灯。这六本书，有的让你看清自己，有的让你看懂规则，有的让你看见方向。40岁之后的觉醒，不是突然变聪明了，是终于愿意睁开眼睛看世界了。向上生长，任何时候都不晚，晚的是你一直想，却从来不出发。
2: 我今天
0: 推荐的非常好的几本书啊，我非常仔细的去聆听了，我也希望呢，到时候把这几本书呢带回家里边，好好去拜读一下。那么接下来我们继续给大家推荐好书。这本书呢叫《小日子》，来自于魏巍。真正的生活从来不是轰轰烈烈的盛大，而是细水长流的寻常。作家魏巍的《小日子》是一本极度温柔、极度治愈的生活随笔，写尽了人间烟火的温柔、寻常日子的美好。他告诉我们，最好的人生不是大富大贵、光芒万丈，而是日子安稳、烟火寻常、岁月安然。在人人追求速成、渴望暴富、追逐繁华的时代，小日子像是一股温柔的清风，抚平所有人的浮躁与焦虑。三餐四季，柴米油盐，家人相伴，寻常昏暗，没有跌宕起伏的剧情，没有极致的浪漫，只有最朴素、最真实的人间日常。所以，大家有时

0: 时间的话，慢慢的去读读书，没准真的能够找到像书中所写的小日子的浪漫。好，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继续给大家进行推荐。我相信呢，我们推荐的很多书呢，都值得大家去读一下，去感受一下，因为这些书呢，都还是很不错的。下面我们为大家推荐十本书，这十本书呢，都是很不错的书籍。
1: 2027年，逼自己读完央妈推荐的十本书，第一本。季羡林《心安即是归处》，豆瓣9.1分，万物安然于心，一切从容而行。季羡林活到98岁，把一辈子活成了一句劝：别较劲，不完满才是人生。这句话是一个老人坐在你对面慢慢跟你说的话，不是让你认命，是让你别再跟自己过不去。读这本的时候，你会发现那些你熬夜纠结的事，放下来天也不会塌。书中他说，每个人都争取一个完满的人生，然而自古及今，海内海外一个100%完满的人生是没有的。读完你会松一口气，原来不完满才是正常的。第二本，李娟《我的阿勒泰》，豆瓣9.5分，再颠簸的生活也要闪亮的过。新疆阿勒泰的草原上住着一群在极寒和荒凉里过日子的人，李娟写他们也写自己，住漏雨的帐篷，赶着羊群迁徙，在戈壁滩上等一辆永远不会准时的车，但他的文字没有一丝丧气。他写道：世界就在手边，躺倒就是睡眠，嘴里吃的是食物，身上裹的是衣服，在这里我不知道还能有什么遗憾。读完你会想，他在那样的地方都能把日子过得亮堂堂的，你还有什么理由抱怨？读完这本书你会想给自己的生活降降噪，你不需要那么多东西也能活得很满。第三本，乔治吉辛《四季随笔》，豆瓣9.3分，我学会了对每一天怀有感激，就像对每一餐怀有感激一样。乔治吉辛，英国作家，一生穷困潦倒，这本书是他晚年以隐士赖克罗夫特的口吻写下的四季生活记录。他不写大事，只写散步、读书、看天气，在乡下小屋里烤火，一个被生活亏待过的人，最后用最朴素的方式跟自己和解了。吉辛以隐士的自述抒发自己对文学名著的爱好与追求，对大自然恬静生活的向往，是其坦然真切发自肺腑的人生独白。这本书会告诉你，幸福不需要去远方找，它就藏在今天天气不错里，适合每一个觉得日子过得太快什么都没抓住的人。第四本，刘亮程，一个人的村庄，豆瓣9.1分，落在一个人一生中的雪，我们不能全部看见，每个人都在自己的生命中孤独地过冬。刘亮程写的是新疆一个叫黄沙梁的小村庄，一个连地图上都找不到的地方。他写风，写狗，写夜里的月光，写一个人怎么在孤独里跟自己相处。他写的最多的是慢啊，他说人心中都有自己的早晨，时候到了人会自己醒来。他在书里写，故乡是一个人的羞涩处，也是一个人最大的隐秘，我把故乡隐藏在身后，单枪匹马去闯荡生活。读完你会在心里翻出那个你藏了很久的故乡，不一定是一个地方，也可能是一个人，一段回不去的日子。好书让你想家，这本书让你想给自己打个电话。第五本，白先勇，台北人，豆瓣9.3分，一切伟大功绩，一切荣华富贵，只能暂留，终归灭迹。14篇短篇小说，写的全是1949年后流落台北的大陆人，将军、贵妇、舞女、帮佣，每个人心里都装着一座回不去的城。白先勇说，再不快写，那些人物、那些故事、那些已经慢慢消逝的中国人的生活方式，马上就要成为过去。读完你会发现，你放不下的不是过去，是过去里那个还没被时间磨平的自己。白先勇用一本书让所有人看清，辉煌是暂时的，体面是脆弱的，唯一真实的是你怎么面对失去之后的日子。第六本，卖家，人生海海，豆瓣9.2分。人生海海，敢死不叫勇气，活着才需要勇气。人生海海是闽南话，意思是人生像大海一样宽广复杂。一个上校在村子里神秘地活着，他身上有刺字

肚子里有秘密，他被举报，被批斗，被逼疯，最后变成了一个只会画画的傻子。但那个疯子比谁都清醒。卖家说，生活不是你活过的样子，而是你记住的样子。这本书会让你重新理解什么叫活着，不是不疼了才叫活着，是疼着也往前走。人要学会放下，放下是一种饶人的善良，也是饶过自己的智慧。合上书，你会觉得那些你放不下的人和事其实早就该放下了。第七本，姑苏阿娇，人间小满三，豆瓣8.5分，不急不躁，分寸刚好。小满是人生最好的状态。24节气里有小满，但没有大满，因为中国人自古就知道太满会溢，太盛会衰。姑苏阿娇用漫画和短文写烟火日常，撸猫、喝酒、逛菜市场，不高喊口号，不逼你成功，他只是在告诉你，你可以普通，可以慢，可以不完美。这本书是给所有被你应该更好逼得喘不过气的人准备的，读完你会松一口气，原来差不多也可以是一种活法。第八本，凉爽，把自己重养一遍，豆瓣9.0分，你先是你自己，然后才是任何人。很多人的前半生是按别人的剧本活的，父母的期待，社会的标准，别人眼里的你应该。凉爽说，停下来，把自己当成自己的孩子，重新养一遍。你想成为什么样的人？你喜欢什么？你真正想要的到底是什么？这本书会推着你把这些问题一个一个回答清楚。书中提出了重养这一概念。由于物质匮乏，家庭局限，心智未开，一个人未能按自己的意愿选择生活，等到经济独立后，重新按自己喜欢的方式把自己养一遍。读完你会发现，原来你一直有能力对自己好，只是没人告诉过你。第九本，迟子建，我的世界下雪了，豆瓣9.3分。我不惧怕苍老，因为我愿意青丝变成白发的时候，月光会与我的发丝相融为一体。迟子建写的是雪，大兴安岭的雪，故乡的雪，一个人走在雪地上的脚步声。这本书写在丈夫意外去世之后，她一个人回到漠河，走在下雪的堤坝上。她说，人生是可以慢半拍再慢半拍的。她用了最冷的意象写最暖的诗，雪会化，冬天会过去，你失去的东西会以另一种方式回来。读完你会觉得心里那场下了很久的雪终于停了。迟子建用最轻的笔触写最重的诗，适合每一个正在经历冬天的人。第十本，莫言，晚熟的人，豆瓣9.0分。善良的人都晚熟，而且是被猎人催熟的，后来虽然开窍了，但仍然保持漂亮与赤诚。莫言拿诺奖之后的第一部作品写的全是身边的人，那些早年不被看好的，笨拙的，不合时宜的人，后来反而活得比谁都通透。有一种人，年轻的时候什么都慢半拍，被人欺负，被人嘲笑，但他们不急着变聪明，等他们终于熟了，心里那点干净的东西还在。读完你会明白，不是你比别人慢，是你比别人真。晚熟的人像冬天的松柏，腰身弯折却蓄势待发。别急，晚熟的人往往熟得更透。读书从来不是为了炫耀。

0: 而是在别人的故事。他们不会立刻改变你的生活，却会在某个迷茫的时刻、低谷的日子，给你答案，给你力量。
1: 说得非常好，我相信呢，这十本书都值得我们去推荐啊。比如说最后一本莫言的书，我也非常想去读，我也非常同意他的理论，就是像书中所说的一样，也许晚熟的人会更善良。我们相信呢，所有的听众朋友呢，听完今天的节目呢，一定会被触动。被触动的原因呢，是因为有你喜欢的书，有你想读的书。在节目的最后，我们为大家送上一首好听的歌曲，然后呢，就结束今天的一起阅读。虽然呢，今天的节目结束了，但我相信呢，读书的过程不会结束，还是会有很多朋友想去读书。我们的节目当然呢，还有明天。我们推荐了这么多书，我们都希望大家有时间的话呢，真的能去读一读，能去感受一下。希望呢，你能够在读书的过程中找到自己的快乐，找到自己的向往，找到自己曾经的浪漫和曾经的执着。好，那么接下来为大家带来的这首音乐是《我们的纪念》，我们把这首歌曲送给大家。

0: 感谢收听，非常好听的一首歌曲。我们相信呢，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呢，听完这首歌曲之后呢，又想睡觉的感觉了。让我们呢，在一个特别慢节奏的时光里呢，去认识彼此，去感受书籍带给我们的不凡。我们在节目的最后呢，为大家呢播放两个宣传片，也希望大家呢可以聆听我们的公益广告呢，其实都是精心制作的。今天节目到这儿就要和您说再见了。咱们明天再会。
1: 咱们都是中华民族共同体的一份子，要像石榴籽一样紧紧抱在一起。
2: 在果洛藏贡麻村这个偏远的藏族村落，习近平总书记亲切的问候，温暖的鼓励，深情的嘱托，深深的烙在百姓的心中。
3: 我印象最深的总书记说了一句，一定要坚信明天会更好。
4: 上了几年的大学然后回来，能帮到了我们当地的牧民，幸福感特别强。
5: 有些人家年轻的就出门工作了嘛，然后我们就过来帮帮忙，相处的特别融洽。
6: 我们对民族团结和民族文化之间的融合是很重要的。
7: 村两委的把大家团结起来，拧成一股绳，凝聚力量，在共同富裕的路上一个都别落下。
3: 我想告诉总书记，党的政策特别好，我们提前圆满了。
2: 让我们手牵手，看团结之花处处绽放，望民族之情远远流长。
1: 心连心，谱民族团结美妙音符，奏民族团结和谐乐章。

0: 这是四季流转的天地，这是56个民族共拥的繁荣祖国。我看风刮过，吹动了14亿颗紧紧相依的心。
1: 看到你们感到很高兴，很亲切，我们都是一家人。

0: 从黄河流域的仰韶文化到长江流域的良渚文明，无数璀璨明珠镶嵌在华夏大地的版图上。这里有你，有我，有我们56个民族共同的家园。
1: 一秒钟会发生什么？
2: 我偶尔上一下吧，也没关系。
1: 一秒钟是点击鼠标的刹那，一秒钟是按下快门的瞬间，一秒钟是放松警惕的片刻。
3: 哎，你看的内部会议都说什么了？
4: 这些核心数据都是国家重点科研成果。
1: 一秒钟足以产生国家秘密安全隐患，一秒钟可以守护好核心关键数据，
3: 有军事设施，
1: 一秒钟可以果断收起手中的相机，一秒钟可以拒绝不经意间的打探，用一秒钟谨慎，保千万分安全，贯彻落实保密法，你我都是护密人，共筑保密防线。
5: 做，没谁比我更有发言权。只要老板不睡觉，我就得时刻在线。无论是电脑前、餐桌旁还是地铁里，老板一声令下，我秒入工作状态，经常目不转睛几小时，都不给我片刻休息。996算什么？老板一兴奋，没准我就熬夜到天明。现在我体态发胖，浑身酸胀，太累了。我要辞职。
6: 你以为这是在控诉哪个无良老板？这说的就是你。你已经用眼过度太久了，每一次双目模糊、干涩酸胀都是他发出的艰难申诉。直到他真正离开前，你还有很多挽回的机会。珍爱视力，合理用眼，请多给眼睛放个假。
7: 每天你都会遇见他，他让每一个人都享有受教育的权利，他对于从事教育、科学、艺术和其他文化事业的创造性工作给予鼓励和帮助，他让每一位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享有国家和社会法律帮助的权利，他宣告我们每一位公民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他要求国家工作人员就职时应当按照法律规定公开进行宪法宣誓，他与我们每一个人都息息相关，他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
8: 早上6:30起床，刷牙，7:00出门，7:40到达车库，系好安全带，打开收音机，出发。刷牙要有节奏，路上更要有节奏，生活无限循环，为什么不来点不一样的节奏？FM 989带你漂移。

0: 祁连山的雪线随季节流转，当青海湖的波光映遍四时天光，青海海北藏族自治州这片被自然偏爱的土地，正以四季不同的盛景邀请每一颗向往远方的心。
1: 这里春有生机，夏有绚烂，秋有静谧，冬有活力，让我们一起奔赴梦幻海北的高原之约。
0: 这里是五彩福地梦幻海北科普节目，每周一三五。

0: 锁定 FM 98.9 AM 666，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 让我们一起走进梦幻海北，解锁这片高原秘境的独特魅力。

0: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各位线上直播间的网友们，大家下午好，欢迎锁定 FM 九八点九 AM 六六六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来收听收看。万万没想到，梦幻海北五彩福利的科普节目。大家好，我是邓布里扬。
1: 好姑娘，
0: 好，欢迎大家来收看哈。每周一三五下午的两点呢，我们一个小时电台加视频直播同步上线，我们带您一起走进海北，认识海北，读懂海北。今天呢，我们继续带您走进海北藏族自治州啊，一起来答题互动，一起来长知识。好，欢迎各位新老朋友来到直播间哈，来到直播间别忘了帮我们点点关注，点点赞哦。感谢木木悠悠西微洋洋得意为我们点赞，谢谢。那么今天呢，全程参与到我们答题互动里面啊，答对问题最多的朋友，我们将为您送上的是西宁银河欢乐影城提供的免费观影券。那么大家呢，可以通过广播端 FM 九八点九 AM 六六六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同时呢，拨打三路热线电话6329356357或者是358来参与答题互动。那您也可以来关注到我们的听说青海视频号，听说青海视频号来下载源头新闻移动客户端也是可以的，在直播间里面全程参与线上答题。今天呢，为大家送出的奖品是西宁银河欢乐影城提供的免费观影券。
1: 跟在他身旁，
0: 银河欢乐影城拥有 2D、3D 和 4D 特效厅，为大家提供优质的观影体验。地址呢，就在唐道637商业广场 B2 区七楼，唐道637商业广场 B2 区七楼。本周呢，有很多新上映的影片哈，比如说《八仙》《蜘蛛侠：崭新之日》，还有《欢迎来龙餐厅》，这是由沈腾主演的一部新片，还有《汪汪队立大功》大电影三《勇闯恐龙岛》，还有《功夫女足》《去你的岛》，还有《年会不能停二》，以及《痴迷》《小黄人与大怪兽》，还有最新上映的《想你了》。东旅人，还有奥德赛和逃出绝命街，邀请大家一起去观看。
1: 我愿他拿着那细细的皮鞭。
0: 好了，接下来进入到我们今天的答题内容。朋友们，刚刚过去的七月啊，祁连山层峦叠翠，青海湖是碧波荡漾，金银滩呢牧草丰茂，油菜花次第盛放，大美风光与特色活动啊双轮驱动，也是深度的激活了梦幻海北的消费活力，文旅市场供需两旺，热度呢持续攀升。那么今天呢，我们就来盘点一下这一个月啊，我们海北州的啊文旅发展怎么样呢？那其实呢，七月份的话呢，我们啊这个整个海北州接待了游客356.94万人次啊，同比增长了19.67%，那么实现了旅游总花费是17.89亿元啊，同比增长了19.74%。听到这个成绩啊，作为我们啊海北的朋友，还有我们青海的朋友都是比较骄傲的，是不是？那我们来问问大家，哎，那那么在这个海北州文旅市场的数据当中啊，全州的这个游客人均消费达到了多少元啊？那么七月份海北州的文旅市场数据当中，全州的游客人均消费达到了多少呢？大家来猜一猜 ，A 489.6元 ，B 501.2元 ，C 520.8元。

第536.4元。根据刚才的数据，我们来猜一猜哈。那么七月份的文旅市场数据当中啊，海北州的游客人数消费达到了多少呢 ？A 是这个489.6元 ，B 501.2元 ，C 520.8元 ，D 536.4元。

啊，那么七月份啊，海北州文旅市场的数据当中，全州的游客人均消费量达到了多少元呢 ？A 489.6元 ，B 501.2元 ，C 520.8元 ，D 536.4元。好了，大家答题的时候还要拼拼手速了啊！啊，我们今天呢为大家送出的是两张电影券啊，那我们就要记前三名了，好不好？前三名啊，手速比较快的听友，每道题前三名啊。七月份啊，全州的人均消费大家都选了 B， 501.2元啊，恭喜你们答对，哎，很棒哈。七月份人均消费501.2元啊，这个数据也是啊有增长的。那么七月份的海北州各重点景区当中，客流位居全州榜首的是哪个景区呢？七月海北州的各重点景区当中，客流位居全州榜首的是哪个景区啊 ？A. 青海湖童宝山景区 ，B. 卓尔山景区 ，C. 祁连山港式卡雪峰景区。D 青海原子城纪念馆。七月份海北州的各重点景区当中啊，客流位居全州榜首的，您觉得是哪一个呢？来猜一猜啊 ，A 青海湖的童宝山景区 ，B 卓尔山景区 ，C 祁连山港式卡雪峰景区 ，D 青海原子城纪念馆。哇塞，你们怎么这么厉害？每道题都答得很好。七月份啊，确实啊，这个客流量居全州榜首的就是祁连山港式卡雪峰景区了。那么通过这段时间呢啊，尤其是七月份邓布利昂给大家分享的这个很多景区的一些情况啊，还有景区的一些实时的热点情况来看啊，也能推测出来。七月的话呢，海北州的重点景区的客流量是持续走高的啊，多点支撑全域联动，这样的生态文旅发展格局呢也在加速的形成。那么我们祁连山港式卡雪峰景区接待了游客16.21万人次啊，是全州的旅游景区客流的榜首。那么说明大家对这个雪山观光还有户外的体验啊是非常感兴趣的。那么排名第二的你们来猜猜是哪一个？这个不算题啊，不算题，就题外话。排名第一的是港式卡，那排名第二的你们觉得是哪一个？洋洋得意童宝山。还有没有其他的答案？就排名第一的是那个啊，祁连山港式卡雪峰。那你们觉得排名第二的客流量啊，位居海北州排名第二的是哪个景区？知道吗？青海湖吗？这个不算题啊，这个不算题，这个就是我们的额外一个额外问大家的一个问题。童宝山啊，童宝山不是青海湖。海北州客流量排名第二的是童宝山啊，紧随其后，也是游客的人次达到15.45万人次。你们没发现上个月，然后邓布利昂给大家分享的童宝山的内容也特别多吗？好嘞，我们下一道题啊。那祁连县的这个夜间文化呢，现在也是发展的比较好啊，是多业态的去啊引客留客。那么像这个成功打造了一些啊这个夜间的啊夜间的这个像小吃啊，还有一些小吃街。
那今年夏天呢，这个祁连天际印象街还有星空夜市等等啊，也是持续发力的。那么我们来问问大家啊，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去我们这个祁连县的祁连县的夜间的这个像夜市啊，夜间文化的一些活动。那我们来问问大家，今年夏天祁连夜间文旅常态化上演的文化演绎内容有哪些，您知道吗？这是一道多选题。今年夏天祁连夜间文旅常态化上演的文化演绎内容有哪些呢？ A 阿柔斗曲， B 鹰笛演奏， C 郭庄表演， D 露天电影。这个还是要看大家对我们祁连县的相关的这个文化啊，还有这些演绎啊，有没有一定的了解，有这个文化底蕴才能上演这些啊演绎内容，对吧？今年夏天祁连的夜间文旅常态化上演的内容有哪些啊？ A 阿柔斗曲， B 鹰笛演奏， C 郭庄表演， D 露天电影。你们怎么这么厉害？就是全选啊，全选啊，没错，这些都是我们祁连县的一些啊这个文化活动啊。好了，再来一道题啊。那么今年呢，冈察县举办了中国青海国际民族传统射箭精英赛啊。那么今年举办的赛事是第几届呢？今年冈察县举办的中国青海国际民族传统射箭精英赛是第几届？今年冈察县举办的中国青海国际民族传统射箭精英赛是第几届呢？ A 第九届， B 第十届， C 第十一届， D 第十二届。今年冈察县举办的中国青海国际民族传统射箭精英赛是第几届？ A 第九届， B 第十届， C 第十一届， D 第十二届。今年这个射箭赛哈非常的火热啊，很多朋友也是前去观看的。咱们直播间里面有没有去的，有没有去的，去的朋友来扣个一好不好，有没有去到看这个国际民族传统射箭精英赛的？今年冈察县举办的中国青海国际民族传统射箭精英赛是第几届呢？ A 第九届， B 第十届， C 第十一届， D 第十二届。答题要拼拼手速啊，我们取每道题的前三名啊，全部选了 C 十一届。你们怎么都这么棒呀，恭喜你们答对了，第十一届啊，第十一届，都已经举办了十一届了，你们去过几次啊？错过了十一届了的话，明年的十二届咱们一定要参加好不好？那么今年的这个射箭精英赛呢，汇聚了有20多个国家4000多名射手是同台竞技，比赛呢累计吸引了大约有50000人次现场观看，带动全域文旅消费超1000万元啊。那么还有我们的网红公路，就是北架祁连的9号公路。9号公路呢又推出了一个马文化系列活动啊，马文化系列活动。那么这个活动推出的沉浸式体验项目，您认为包含的有哪些呢？北架祁连9号公路。

呢推出了一个马文化啊系列活动。这个马文化的活动当中啊，这个推出的内容有哪些呢？好，来听一下选项。 A 骑马巡游， B 飞蚁打铁花， C 无人机飞马表演， D 高原花海骑行。北加祁连九号公路呢推出了一个马文化的系列活动啊，也推出了一些沉浸式的体验项目。那你觉得这里面的项目包含哪些呢？多选题啊，多选题。 A 骑马巡游， B 飞蚁打铁花， C 无人机飞马表演， D 高原花海骑行。有没有去参加了的朋友？之前跟大家分享了，就是我们海晏县举办了一个追风金银滩奇遇原子城的这样一个骑行活动哈。那我们祁连呢也有同样啊，这个北加祁连九号公路的马文化系列活动啊，推出了一些沉浸式的体验。您觉得以下哪些啊是这个体验项目呢 ？A 骑马巡游 ，B 飞蚁打铁花 ，C 无人机飞马表演 ，D 高原花海骑行。A C D A B C， 好了，正确答案是，正确答案是 A 肯定是有的，有没有 B 呢 ？B 也是有的，大家想这打铁花跟马文化有什么关系？沉浸式体验项目里面包含打铁花。但是没有花海骑行，你一看到花海你就应该知道是门源呀，怎么可能会有地呢？刚讲的是北驾祁连啊，花海骑行你骑到门源去了。 ABC 啊，我按套路出牌。好，来下一道题啊，那相信大家也从这个短视频当中啊看到了，这个东方甄选直播团队呢也是走进了我们天津祁连哈，助力这个天津祁连的品牌出圈。完了，透题了。请问东方甄选团队直播团队走进了哪里来助力梦幻海北的文旅品牌出圈呢？A 海晏， B 门源， C 冈察， D 祁连。说着说着透题了，你们直接答吧。东方甄选直播团队走进了哪里助力梦幻海北啊文旅品牌出圈呢？ A 海晏， B 门源， C 冈察， D 祁连。

这可能星期一啊还处在这个周末的放松状态里面。好，没错啊，就是 D 了啊。虽说这道题啊也不能算简陋啊，因为咱还要拼手速呢嘛，不是。好了，下一道题啊，请问海北州创新打造的骑行品牌 IP 是以下哪一个啊？海北州创新打造的骑行品牌 IP 是以下哪一个？ A 环湖骑行360， B 天境环湖骑行， C 梦幻海北骑游， D 高原环湖追风。我们海北州创新打造的一个骑行品牌 IP 啊，是叫什么呢？ A 环湖骑行360， B 天境环湖骑行， C 梦幻海北骑游， D 高原环湖追风。这个题我刚才透了那么一点点啊。海北州创新打造的骑行品牌 IP 叫什么啊？ A 环湖骑行360， B 天境环湖骑行， C 梦幻海北骑游， D 高原环湖追风。有 A 有 C 啊。海北州创新打造的骑行品牌 IP 啊叫什么？ A 环湖骑行360， B 天境环湖骑行， C 梦幻海北骑游， D 高原环湖追风。

学、草原休闲、环湖骑行的多元体验，也是多业态的融合效应啊，充分的释放了出来。那么海北州的六业融合呢，正在从流量加速转化为啊流量，就是留下来的流，把游客真正的留下来。绿水青山呢，正在持续的转化为富民增收的金山银山，同时呢是创新打造了环湖骑行360的品牌 IP 啊，也是吸引了万余名的骑行爱好者打卡体验。就像春然手速加正确率，也是锻炼出来了啊。好了，下面的时间我们最后这个上半部分的最后一道题啊。那么今年七月呢，青海原子城纪念馆的核心文旅热度体现在哪一个领域呢？今年七月啊，原子城纪念馆的核心文旅热度体现在哪一个领域 ？A. 室内避暑体验 ，B. 红色研学旅游 ，C. 团体参观消费 ，D. 民俗文化体验。今年七月份，青海原子城纪念馆的核心文旅热度体现在哪一个领域啊 ？A. 是室内避暑体验 ，B. 红色研学旅游 ，C. 团体参观消费 ，D. 民俗文化体验。悠悠洋洋得意 ，C 微天道酬勤 ，C 就像春染 ，B 涛声依旧 ，C 木木 ，C 山高云淡 ，B。啊，不得是答得快，还得是答得对啊！天道酬勤，山高云淡，绵绵羊选了 B 红色研学旅游。核心的文旅热度体现在哪一个领域啊 ？A 室内避暑体验啊，这个也是有可能，对吧？因为毕竟今年确实是户外太热了啊，在室内可以达到一个避暑的体验。原子城是室内的嘛 ？B 还有一个红色研学旅游啊 ，C 呢是团体参观消费。那么基本上啊，走进原子城的很多都是团体了。D 还有民俗文化体验啊，哪一个是核心的热度呢？好嘞，那我来公布正确答案啊。核心的热度体验就是 B 啊，红色研学，红色研学旅游啊。今年热度的文旅就啊体验都在这个红色研学上面。B 选项是正确的啊。一山一湖一座城，一花一草一首歌。海北州日间览珊瑚胜景，赏民俗风情；夜间逛烟火夜市，品高原滋味。四季赴特色活动，享全域欢游。这样的生态文旅新格局正在加速成型。那么下一步呢？海北州将不断丰富产品供给，完善配套服务，依托20度清凉盛夏与世界级高原风光，诚邀八方游客奔赴山棕水源、大美青海、梦幻海北、五彩福地，来尽享高原的农体文旅商养融合盛宴。好了，下面我们稍事休息，聆听好听的歌曲。大家有什么想听的歌，也可以点播起来。

乡的家，却停下步伐。是谁还在长大？是谁辨不清真假？

0: 无论你在哪里，是喧嚣还是宁静，是狂欢还是寂寞，让我们定格在 FM 九八点九，守住这片刻的安宁。
1: 一山一水一座城，一花一草一首歌，梦幻海北特邀您收听万万没想到栏目。

0: 好的，朋友们，欢迎继续回来，这里就是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梦幻海北五彩福利的科普节目。大家好，我是邓木里阳，欢迎来到万万没想到的直播间里面哈，来跟我们一起答题互动。今天呢，为大家送出的奖品来自本节目赞助方西宁银河欢乐影城提供的免费观影券。银河欢乐影城的地址就在城西区唐道637商业广场 B2 区7楼。刚刚咱们洋洋得意点播一首啊，曲尽陈情。好，稍后咱们答完题就来为您播放，好吧？
1: 他那粉红的笑脸。
0: 好，来我们下一道题哈。
1: 好像红太阳。
0: 请问门源百里油菜花海呢？也是完成了一个世界纪录的认证啊。
1: 像晚上明媚的。
0: 斩获了一项世界纪录的认证，这是在最近斩获的。那么请问啊，这个仪式啊，认证仪式举办地点是在哪里？ A 祁连县， B 冈察县， C 门源县， D 海晏县。门源百里油菜花海的世界纪录认证仪式是在哪里举办的呢？ A 祁连县， B 冈察县， C 门源县， D 海晏县。也是一项喜讯哈，我们门源百里油菜花海刚刚斩获了一项世界纪录，完成了一项世界纪录认证啊。那么这个认证仪式是在哪里举办的呢？ A 祁连县， B 冈察县， C 门源县， D 海晏县。好，都选了 C 啊。没错啊，那门源百里油菜花海的认证肯定是在门源县了。那请问啊，这次成功斩获的世界纪录认证称号是什么呢？ A 全球面积最大连片油菜花海， B 全球海拔最高连片油菜花海， C 全球花期最长油菜花海，D 全球景观最美高原油菜花海。请作答。这次我们门源百里油菜花海成功斩获的世界纪录认证称号叫什么？ A 全球面积最大连片油菜花海， B 全球海拔最高连片油菜花海， C 全球花期最长油菜花海，D 全球景观最美高原油菜花海。都选了 B 嘛？还有没有其他的答案？看来大家还不知道这个事情啊。
1: 在那遥远的地方，
0: 门源百里油菜花海斩获了一项世界纪录认证啊！这个认证的内容是什么呢？认证的称号是什么？ A 全球面积最大连片油菜花海， B 全球海拔最高连片油菜花海， C 全球花期最长油菜花海， D 全球景观最美高原油菜花海。好，来取正确的前三啊。全球面积最大连片油菜花海，正确答案是 A 啊。
1: 粉红的笑脸，
0: 正确答案是 A。

0: 能源百里油菜花海是成功斩获了海拔最高啊。错了，没错啊，是 B 是 B 啊，海拔最高啊，海拔最高连片油菜花海 ，B 是对的 ，B 是对的。
1: 我愿做一只小鸟
0: ，B 是对的。

2027届油菜花文化旅游系列活动，西北五省区的花儿演唱会，包括民谣演唱会呢，也是在门源，最近是轮番上演。万亩的金浪与骑行、民歌、露营体验呢是深度融合，成功的打造了全国标志性的夏日花海 RP 啊，也是吸引了这个游客的纷至沓来。选 B 的朋友对的啊 ，B 是对的。我的问题。山高云淡认为我手速最快打 B 是对的。好，来这道题啊，天道酬勤，涛声依旧，山高云淡是对的。这道题啊，天道酬勤，涛声依旧，山高云淡排名前三的啊。抱歉，我的问题。世界纪录官呢，这个也是现场宣读认证了这个海拔最高连片油菜花海的这个认证结果，并且颁发了证书啊，也是标志着门源油菜花海呢正式斩获世界级的文旅名片。那么本次的油菜花海世界纪录认证的核心核验流程是怎样的呢？啊，以下哪一个是不包括它的一个核验的一个流程 ？A 实地勘测 ，B 数据对比 ，C 评委投票 ，D 资料审核，请作答。姑娘，以下哪一个流程不包括啊？不包括本次啊油菜花海世界纪录认证的核心核验流程呢 ？A 实地勘测 ，B 数据对比 ，C 评委投票 ，D 资料审核。本次门源油菜花海世界纪录认证核心核验流程不包括以下哪一项 ？A. 实地勘测 ，B. 数据对比 ，C. 评委投票 ，D. 资料审核。

没错啊，就是 C 啊，清查选了 A。实地勘测是要有的啊，勘测是要有的，因为你要测它是不是海拔最高的呀。盛夏时节，祁连山雪峰环绕下的门源万顷油菜花次第盛放，连片的金色花海呢是绵延百里啊，成为了青海夏日的标志性文旅景观。这次认证活动呢，特别邀请了世界纪录驻华申报中心主任赵清泰，还有认证官马克到场核验，经过实地的勘测、数据比对、资料审核等等的严格流程呢，官方正式确认青海门源百里油菜花海为全球海拔最高的连片油菜花海。这份权威的认证呢，既是对门源优质高原生态文旅资源的高度认可，也是对当地深耕文旅产业的重要里程碑。2026年作为“十五五”规划的开局之年，门源县立足祁连山生态屏障优势，依托百里油菜花海、港式卡雪峰、仙米林海等核心资源，推动生态观光、户外运动、乡村旅游深度融合。所以说，这次的世界纪录认证呢，也将会进一步的擦亮金色门源、林海雪原的文旅 IP。

么下面呢，我们插播一条强对流蓝色气象灾害预警。青海省气象台8月10号10点发布强对流蓝色预警，预计8月10号13点至8月11号13点，西宁大部、海东大部、海南大部、海北大部、果洛大部、黄南大部以及天峻、乌兰的部分地区将出现8级以上的雷暴大风，局地伴有冰雹，其中大通、黄中、互助、化龙、民和、共和、祁连、门源、冈察、海晏、尖扎的部分地区呢将出现短时强降水，最大小时雨最大小时雨强可达20到35毫米，强对流天气主要集中在主要集中在14时至20时30时。发生雹灾、风灾、雷击和山体滑坡、泥石流、山洪、城乡积涝等灾害的气象风险比较高，请注意防范。那么受到降雨影响，预计8月10号11点到8月11号11点，西宁市辖区、黄中区、黄原县、大通县、平安区、乐都区、化龙县、互助县、民和县、祁连县、海晏县、冈察县、门源县、共和县、尖扎县的部分地区发生山洪灾害的可能性比较大，黄色预警，其他地区也可能因短时强降水引发山洪灾害，请各地区注意做好实时监测、防汛预警和转移避险等工作。那么受到强对流短时强降水的影响，2026年8月10号11时至8月11号11时，西宁市、海东市民和县、化龙县、互助县、平安区、乐都区、黄南州尖扎县、昂拉乡、错州乡、当顺乡、贾家乡、坎布拉镇、康阳镇、马克塘镇、能科乡、海南州贵德县、嘎让乡、海北州门源县、祁连县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等级为3级黄色预警，气象因素致地质灾害发生风险较高，请结合预警信息密切关注降水情况，做好巡查监测等地质灾害防范工作。那在这里呢，也提醒大家外出出行的时候啊，根据天气情况以及地质灾害预警啊，提前安排好自己的这个出行，大家注意安全。好了，下面的时间呢，我们稍事休息啊，马上来公布今天的获奖名单。

好的，那么恭喜今天获得西宁银河欢乐影城电影券的两位听友是就像春染和洋洋得意。两位看到信息之后呢，截图啊，截图。那么今天呢，我们更换了一个获奖的这个领取方式，请大家进入到我们的直播间页面，进入直播间页面左上角点击听说青海的头像，左上角点击听说青海的头像，进入到我们的公众号的这样一个界面，公众号的界面左上角有一个蓝色的字体视频号听说青海，点击视频号听说青海进入之后呢，进入到一个私信啊，右边点私信，然后私信我们，把您的联系方式、您的姓名私信给我们就可以了。稍后我们会以私信的方式啊，告诉您这个领取的方式，好吗？我们会在私信里啊，把这个领取的信息发送给您，凭借私信的短信啊，就可以去领取这个电影票了。谢谢你。好，两位听友现在可以来进入到我们的直播间，点击左上角的头像啊，进入到听说青海的公众号的界面，公众号的界面啊，左上角会显示有一个视频号听说青海，进入之后点私信啊，私信我们，私信我们留下您的姓名和联系方式啊，我们也会以私信的方式呢发送短信给您，凭借私信的信息啊，就可以去领取电影票了，好吗？两位听明白了吗？不明白可以拨打我们直播间的电话6329356357358来领取啊。今天呢，我们就像春染得了8分。

好了，朋友们，那么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跟大家说再会了啊！今天呢，继续为大家介绍了啊海北粥的相关内容。下期的节目我们继续啊，走进梦幻海北。再次感谢您的收听、参与、支持和互动，请您关注我们接下来的小说联播《百年风流》。我是邓布利阳，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遇见音乐，遇见心中的自己。
1: 推开世界的门，
2: 欣赏音乐，欣赏不完美的自己。

0: 三国演义是中国古典四大名著之一，也是历史演义小说的经典之作。小说描述了东汉末年以曹操、刘备、孙权为首的魏、蜀、吴三个政治军事集团之间的矛盾和斗争。
1: 请听长篇小说《三国演义》，由赵方博演播。

张松先来到了曹操那里，本想把西川的地图献给曹操，让曹操入主西川。毕竟曹操的势力大呀，而且他的背后是朝廷。不管为什么，至少曹操是很多人心中的众望所归，未来的皇帝。可是张松没想到曹操如此眼拙，轻视他，那他一定会留在那儿吗？绝对不会的。后来张松想，现在目前有三方势力，东吴、北魏还有刘备，那么不妨就再去看看刘备吧，毕竟刘备被传为仁义之人。他到了刘备这里之后，发现众人以礼相待，首先就和曹操那里形成了强大的反差。毕竟在曹操那里等了三天才见到有些骄傲和狂躁的曹操。刘备一连三天留张松饮宴，并不提川中的事。张松要告辞离去，刘备在十里长亭设宴送行，举杯对张松说，今天分别，不知道什么时候能再听先生指教。说完潸然泪下。张松心想，哎，刘备这样仁厚，怎么能就这么走了？不如把实话说了，让他去去西川。于是对刘备说，我看荆州东有孙权，北有曹操，也不是能久留的。我也知道不能久留，却没有安身的地方啊。益州地势险要，沃野千里，民强国富，百姓仰慕皇叔仁德呀。要是夺取了西川，就能成就霸业，汉室可兴啊。哎，我哪敢去夺西川，刘璋也是汉室宗亲，又在蜀中多年，别人怎么能轻易得到呢？我并非卖主求荣，但今天遇到皇叔，不敢不披肝沥胆。刘璋虽然占有益州，但性格软弱，不能任用贤能。张鲁在北面又时常要兴兵侵犯，皇叔先取西川作为基业，然后北攻汉中，收取中原，匡扶汉室，名垂青史。我愿效犬马之劳，作为内应。

0: 多谢你的厚意，只是刘璋与我同宗，要是去攻打，恐怕天下人唾骂。哎，大丈夫处事当建功立业，今天要是不娶，就会被他人夺取，那时后悔就晚了。这听说蜀中道路崎岖，车马难行，要夺取西川有什么计策呢？张松这时才从袖中拿出一张图，递给刘备说，只要看了这张图就知道蜀中的道路了。我有法正、孟达两个心腹，如果皇叔攻打西川，我们一定能相助。刘备拱手道谢道，青山不老，绿水长存，以后大功告成，一定要厚报。说完告别，孔明命关羽等人护送了几十里才回来。张松回到益州，先去见友人法正，细说了曹操的傲慢，又说，我已经答应为刘皇叔做内应，让他夺取益川。法正说，我看刘璋无能，早有心去投奔刘皇叔了。不一会儿，孟达也来了，看见法正在与张松密谈，就说，你们是要献益州吗？你来猜猜，是要献给谁呢？嗨，除了刘备还会有谁？三人说完拍掌大笑。法正说，兄长明天去见刘璋，想怎么办呢？我推荐你们做使者去荆州。好，好。二人都痛快地答应了。第二天，张松去见刘璋，刘璋问，事情办得怎么样？
1: 曹操是大汉奸贼，要篡夺天下，他早有夺取西川的心，
0: 这该怎么办呢？
1: 我有一个计谋，可以使张鲁曹操不敢进犯西川。荆州刘皇叔与主公同宗，仁慈宽厚，又有长者风范，赤壁大战后曹操对刘备闻风丧胆，何况张鲁？主公为什么不派使者去联合刘备抵抗曹操、张鲁呢？
0: 我也早有这个心，不知道派谁去呢？
1: 除了法正、孟达，别人都不行。
0: 刘璋立即召来法正、孟达，写下一封书信，令法正为使者去荆州联合刘备，派孟达率领精兵五千人迎接刘备入川。正商议时，主簿黄权突然从外面闯入，汗流满面，大叫，
2: 主公要是听了张松的话，西川就归他人了。
0: 张松大惊，刘璋问他，
2: 你为什么说出这样的话？
3: 我知道刘备宽以待人，深得人心，又有众多文臣武将相助，要是把他招到蜀中，你部下待他，刘备怎么能甘居人下？要是以宾客待他，一国不容二主。听信我的话，西蜀就像泰山一样安稳，不听我的话，主公就危险了。张松昨天经过荆州，一定已经与刘备同谋，先斩了张松，再拒绝刘备，这才是西川的万幸啊。
1: 曹操、张鲁攻来，拿什么去抵挡呢？
3: 西川地势险要，我们深沟高垒的坚守，时间一长，敌兵就会不战而退。
1: 贼兵侵犯，不能只守不战呐。

0: 这时，刘璋帐前从事官王累出来劝阻说：“主公要是听了张松的话，就会自取其祸。刘备一旦入川，就会成为心腹大患。况且刘备是当今世上的枭雄，先投曹操，后从孙权，又夺了荆州，这样有心术的人怎么能和他同处呢？刘备一来，西川就完了。”刘璋斥责说：“不要再胡说，刘备是我的同宗，怎么能夺我的基业呢？”于是命法正等去荆州。法正见到刘备，呈上书信，刘备看后大喜，设宴款待法正。酒过数巡，刘备令左右退下。法正问：“将军是否已经定下取西川的计策了？”“我寄身在这里，心中常伤感叹息，狡兔还有三窟，何况人呢？不是不想夺取蜀中，无奈刘璋是我的同宗，实在不忍心去夺呀。”“刘璋不能任用贤能，将军就是不去夺取，不久也一定会被他人所夺。将军不要错失时机。将军要夺取西川，我愿效犬马之劳。”刘备拱手道谢。
1: 这是值得每一代中国人阅读的古典名著，也是值得每一个中国人珍藏的文学经典。罗贯中的长篇小说《三国演义》正在播出，欢迎您继续关注收听。
0: 散席后，庞统劝刘备说：“事情当决而不决，就成了愚人。主公高明，为什么这么疑虑呢？”“哎，你说该怎么办呢？荆州东有孙权，北有曹操，难以得志。益州人口多，又富庶，可以成就大业。幸好有张松、法正做内应，这是天赐良机，为什么还要迟疑呢？与我水火不容的是曹操，要是因小利而失信于天下，我心中不忍呐。”庞统笑了：“主公的话虽然合天理，但处在乱世中，如果固守常理，就会寸步难行，应当随机应变呐。”“对呀，随机应变。”刘备听完恍然大悟，于是请来孔明商议起兵西行，商定自己与庞士元、黄忠、魏延前往西川，孔明与关羽、张飞、赵云守荆州，刘备率领刘封、关平为中军，令黄忠为前部先锋，魏延为后军，共50,000兵马启程西行。路上孟达率领兵马前来迎接，刘备派人先去益州报告刘璋，刘璋命沿途州郡供给钱粮，并准备亲自出城迎接刘备。黄权又劝阻说：“主公出城必然被刘备所害，望主公三思。”张松说：“黄权的话离间同宗大义，对主公不利。”刘璋呵斥黄权：“我主意已定了， 你不要阻拦。黄泉把头都磕出了血，刘璋大怒，叫左右推出黄泉。黄泉大哭着回去了。第二天，刘璋上马要出城迎接刘备。有人报告说，王类自己用绳子倒着吊在城门上，一手拿着劝谏信，一手拿剑，说如果主公不听他劝谏，就自己割断绳子，一头撞死在地上。刘璋叫人拿来劝谏信，看完后大怒说，我与皇叔相会，你为什么要一次又一次侮辱我呢？王类听完大叫一声，自己割断绳子，撞死在地上。刘璋率领三万人马去涪城，装载了粮草钱帛一千多车，迎接刘备。这时刘备已经到达汴江，大军所到之处秋毫无犯，百姓扶老携幼沿路焚香跪拜，刘备好言抚慰。法正对庞统说，张松有密信送来，说在涪城和刘璋相会，就动手捉拿刘璋，千万不要失去机会。庞统说，先不要和别人说，等两人相见后再见机行事。刘璋先到了涪城，派人迎接刘备，兄弟相见后挥泪诉说衷情，欢宴后各自回营寨中安歇。刘璋回营对众人说，可笑黄泉、王类等人，不知道我兄长仁义，胡乱猜疑，我今天见了真是仁德的人呐。我有兄长援助，曹操、张鲁又有什么可怕的呢？要不是张松，差一点就不能兄弟相见了。于是脱下身上所穿的绿袍，加上黄金500两，令人去成都赐给张松。刘圭、凌苞、张任、邓贤等文武官员说，主公先不要欢喜，刘备柔中有刚，他的心难以预测，还应当有所防备呀。刘璋笑着说，你们都多虑了，兄长哪能对我有二心呢？众人都心中叹息。刘备回到寨中，庞统说，主公在席上看见刘璋有什么动静吗？刘备感叹说，刘璋真是个诚实人呐。刘璋虽然善良，但手下刘圭、张任等人都心有不平，吉凶难料啊。不如明天请刘璋赴宴，暗中埋伏刀斧手，在宴席上杀掉他，然后冲进成都，兵不血刃就能夺取西川。刘璋是我的同宗，诚心待我，我又刚到蜀中，没有建立起威信，要是杀了他，天理不容，百姓也会生怨，就是争霸天下也不能这么做。这并不是我出的计谋，是张松送给法正的密信中所说的，他说事不宜迟，应当尽快除掉刘璋。这时法正进来说，我们也不是为了自己，而是顺应天命啊，不忍夺他的地盘。法正进一步说话，皇叔说差了，如果皇叔不夺，张鲁一定会来攻取，皇叔既然已经到这里了，进就会有功，退却没好处，如果心中迟疑拖延久了，失去时机，泄露了机密，反而

0: 会被他人暗算，不如趁这个天赐良机出其不意，夺下西川，建立基业呀。庞统也再三相劝，刘备仍然不忍心加害刘璋。庞统、法正再三劝说刘备在宴席上杀了刘璋，刘备坚决不答应。第二天，刘备又与刘璋在城中饮宴，酒到半酣时，庞统与法正商议说，事情到这个地步，由不得主公了，就叫魏延登堂舞剑，趁势杀刘璋。魏延进去舞剑，庞统叫众武士列在堂下，只等魏延下手。刘璋手下众将看见魏延舞剑，又见台阶下武士手按刀把，眼睛看着堂上，心中就怀疑起来。从事张任也上来舞剑，二人在席前对舞，刘封等人也都拔剑起舞。刘备大惊，急忙拿起佩剑，站在席上说，我们兄弟相逢痛饮，互相并不猜疑，这里又不是鸿门会上，不用舞剑，谁不放下剑立刻斩首。刘璋也斥责手下说，我们兄弟相聚，何必带刀，命侍卫都放下佩剑。刘备又叫众将士上堂，赐酒给他们说，我们弟兄是同宗骨血，共议大事，并无二心，你们不要猜疑。众将拜谢，刘璋拉着刘备的手流泪说，兄长的恩情我永远不敢忘。二人直到晚上才散。刘备回到营寨，责备庞统说，你们为什么要陷我于不义呢？今后不要再有这个想法了。庞统长叹着退了出去。刘璋回到寨中，手下人说，主公看见今天席上的光景了吧，不如早点回去，以免发生祸患。我兄长刘备不同意别人。众将说，虽然刘备没有加害的意图，但他手下都想吞并西川，你们不要离间我们兄弟之情。不听众人劝告，天天与刘备饮酒叙谈。忽然接到报告，张鲁整顿兵马要进犯加盟关。刘璋请刘备领兵拒敌，刘备慷慨地答应了，当天就率领兵马去了加盟关。众将劝刘璋派大将谨守各处关隘，以防刘备兵马叛乱。刘璋开始是不听，后来因为众人苦劝，就令杨怀、高沛把守涪水关，刘璋率众人回了成都。其实在很多人看来，刘备都应该夺取刘璋的地盘，如果他不接手刘璋的地盘，首先自己确实无险可居，无处可去，另外与其落入曹操的手里，还不如自己夺取了之后，当地百姓有好日子过呢。一个是奸雄，一个是英雄，您说呢？要知后事如何，咱们下回再说。
1: 您刚才听到的是罗贯中的长篇小说《三国演义》，由赵方博演播。感谢您的收听，下次节目再会。

0: 三国演义是中国古典四大名著之一，也是历史演义小说的经典之作。小说描述了东汉末年以曹操、刘备、孙权为首的魏、蜀、吴三个政治军事集团之间的矛盾和斗争。
1: 请听长篇小说《三国演义》，由赵方博演播。

0: 经过张松、法正等人的之前的前期准备，刘备终于下定决心去西川了。但是当刘备看到刘璋之后，两个人兄弟之情惺惺相惜，日日饮酒，彼此之间相见恨晚，刘备心有不忍除掉刘璋，甚至庞统和法正私下研究，想要背着刘备直接把刘璋拿下。很遗憾，刘备不愿意这样做。有的时候心太软确实不能成大事。刘备去西川的消息传到了东吴，孙权召集文武官员商议，雇佣献计说，刘备率兵远涉险途去了西川，为什么不派一支军马先截住川口，断了他的归路，然后率东吴兵马一鼓作气攻下荆襄呢？不能失去这个机会啊。孙权点头，这计策太妙了。众人正在商议呢，忽然屏风后面一个人出来大喝说，
1: 献这计的人该杀，要害我女儿的命啊。
0: 哎呦，原来是吴国太。国太大怒说，
1: 我只有一个女儿，嫁给了刘备，今天要是动兵，我女儿性命就没了。
0: 又斥责孙权说，
1: 你继承父兄开创的基业，占据81州还不知足，只顾小利而不念骨肉之情。
0: 孙权连声答应。众人走后，孙权站在台阶下心想，这个机会一失去，荆襄什么时候能得到呢？这时张昭见孙权犹豫不定，就说，这件事很容易，派一个心腹将领只带领500名精兵偷偷进入荆州，给郡主送一封密信，就说国太病危要见女儿，连夜把郡主接回东吴。刘备只有一个儿子，就让郡主带来，到那时刘备一定会拿荆州来换儿子阿斗，如果刘备不拿儿子来换荆州，再动兵夺荆州也就没障碍了。嗯，好计策，周山最有胆量，可以派他去。这事儿千万不要泄露出去啊。孙权秘密派周善率领500人扮作商人，分成5条船，暗藏兵器，赶赴荆州。上岸后船停泊在江边，周善进了荆州，到府门前让守门人通报孙夫人。见到孙夫人之后，周善呈上密信。孙夫人见信中说国太病危，流着泪问国太的病情。周善说，
2: 国太病势严重，天天思念夫人，如果回去晚了恐怕就见不到了，所以派我来请夫人带阿斗去见一面。
3: 夫人说，皇叔率兵出征，必须派人告诉军师才可以走。
2: 要是军师说必须报告刘皇叔才能回东吴，那可怎么办呢？
3: 要是不告诉军师就走，恐怕路上会被阻拦。
2: 我已经在大江中准备了好些船只，现在就请夫人上车出城。
0: 孙夫人得知母亲病危，心中慌乱，抱着7岁的阿斗坐在车中，带着身边的30多个随从，身上都挎着刀剑，上马
3: 离开荆州城，来到江边上船。周善正要开船，只听岸上有人大叫：
4: 先不要开船，让我给夫人饯行。
3: 周善一看，来的是赵云。原来赵云巡哨回来，听到了这个消息，大吃一惊，就带着身边的几个骑兵沿江赶来。周善手持长戈大喝：
4: 你是什么人？敢拦阻主母？
3: 下令军兵开船，风顺水急，船只随着江流走远了。赵云一边沿江追赶，一边大喊：
4: 夫人停一下，我只有一句话要禀告。

0: 赵云进入船舱中，夫人怀抱阿斗，呵斥说：“为什么这样无礼？”赵云收起剑问：“主母要到哪里去？为什么不告诉军师？”“
1: 我母亲病危，来不及告知。”“
0: 主母去探病，为什么还要带小主人去？”“
1: 阿斗是我儿子，留在荆州没人照看。”“
0: 主母错了，主公一生只有这点骨血，是我在当阳长坂坡百万军中救出的，今天夫人却要暴走，是什么道理？”夫人大怒说：“
1: 谅你只是帐下的一个武夫，怎敢管我的家事？”“
0: 夫人要走就走，但得留下小主人。”夫人怒喝：“
1: 你半路闯入船中，必然有反心。
0: 你要是不留下小主人，我纵然万死，也不敢放夫人走。”夫人命身边的侍女上前揪住赵云，赵云推倒众人，从夫人怀中夺了阿斗，抱到船头上，想要上岸，但又没有帮手，进退两难。夫人令侍女抢夺阿斗，赵云一手抱住阿斗，一手握剑，众人不敢靠近。周善在船后把住舵，只顾放船顺流而下。赵云孤掌难鸣，只能护住阿斗，无法离船上岸。正在危急时刻，忽然前面驶来十多只船，船上擂鼓呐喊。赵云心想：“今天中了东吴的计了。”却见船头上一员大将手执长矛，高声大叫：“
2: 嫂嫂留下侄儿再走。”
0: 原来张飞巡哨听到了消息，急忙赶来，正遇着东吴船只，急忙截住。张飞提着剑跳上大船，周善见张飞上了船，舞刀来迎战，被张飞一剑砍倒，把人头扔到孙夫人面前。夫人大惊说：“
1: 叔叔为什么这样无礼？”“
2: 嫂嫂不以俺哥哥为重，私自回东吴，我也就无礼了。”“
1: 母亲病重，要是等报告了你哥哥再回去，怕误了事。要是你不放我回去，我情愿投江而死。”
0: 张飞与赵云商议：“
2: 要是逼死夫人，也不是作为臣下应该做的事。先保护着阿斗回去吧。”
0: 于是对夫人说：“
2: 俺哥哥是大汉皇叔，也不辱没嫂嫂。今天分别，要是思念哥哥的恩义，就早早回来。”
0: 说完抱起阿斗，与赵云跳上巡哨船，放孙夫人的五只船去了。张飞、赵云欢喜地回到船上，走了没几里路，孔明率领大队船只来接，见阿斗已被夺回，也大喜而归。孔明写了文书，派人送往葭萌关报知刘备。
3: 这是值得每一代中国人阅读的古典名著，也是值得每一个中国人珍藏的文学经典。罗贯中的长篇小说《三国演义》正在播出，欢迎您继续关注收听。
0: 孙夫人回到东吴，诉说了张飞、赵云杀死周善，夺了阿斗的事。孙权大怒说：“
2: 我妹妹已经回来了，杀周善之仇不能不报。”
0: 于是召集众人商议攻取荆州，忽然接到报告，曹操起兵40万来报赤壁之仇。孙权大惊，只得先放下荆州，商议抗拒曹兵。

0: 这时长史张宏病故，有封遗书上呈孙权，劝孙权迁居秣陵，说秣陵山川有帝王之气，可以成万世大业。孙权大哭，对众人说，张宏劝我迁居秣陵，我怎么能不听呢？于是下令迁到建业，住石头城。曹操在许都威风无限，长史董昭献计说，自古以来臣子中就没有像丞相这样有大功的，就是周公吕望也比不上，统兵30多年，扫荡群凶，为百姓除害，使汉室复兴，哪能再和众大臣一样，应该给丞相授魏公之位，加9次，以表彰丞相的功德。于是董昭上表奏请天子，尊封曹操为魏公，加9次。曹操大军来到濡须，先派曹洪率领30000铁甲军来到江边，军兵回来报告说，沿江一带旌旗无数，不知道兵马藏在哪里了。曹操不放心，亲自领兵前进，在濡须口排开阵势。曹操率领100多人走上山坡，遥望东吴战船，看见队伍依次摆列，旗分5色，兵器鲜明。当中大船青罗伞下坐着孙权，文武官员侍立在两边。曹操用马鞭指着江中说，
1: 生子当如孙仲谋，要是像刘表儿子那样，就和猪狗一样。
0: 忽然一声呐喊，东吴兵船一齐飞奔而来，濡须口里又杀来一支军兵。曹操的军马后退逃走，忽然又有上千军兵来到山边，为首的正是孙权。曹操大惊，急忙回转马头，东吴大将韩当、周泰直冲上来，曹操背后许褚纵马舞刀拦住二人。曹操回寨，重赏了许褚，责骂众将，
1: 临敌先退，错握锐气，以后要是再这样，全都斩首。
0: 夜里二更时，忽然听到寨外喊声震天，曹操急忙上马，见四下起火，已被吴兵劫了营寨，一直拼杀到天亮，曹兵退后50多里下寨。曹操心中郁闷，一个人在屋里闲看兵书。程昱进来说，
2: 丞相既然熟知兵法，难道不知道兵贵神速？丞相起兵拖延时间太久，所以孙权已经有了准备，难以攻击，不如先退兵回许都，另作打算。
0: 曹操没有说话。程昱出去后，曹操趴在桌子上睡着了，忽然听到潮声汹涌，如同万马奔腾，见大江中推出一轮红日，光芒四射，仰望天上也有2颗太阳，江心的红日直飞起来，坠在寨前山中，声音好像雷鸣。曹操猛然惊醒，原来做了一场梦。过了午时，曹操率领50多名骑兵出寨，来到梦中看落日的山边。这时忽然看见一群人马，领头的人金盔金甲，曹操一看，原来是孙权。孙权也看见了曹操，却并不慌忙。孙权在山上勒住马，用马鞭指着曹操说，
1: 丞相坐镇中原，富贵无比，为什么贪心不足，又来侵犯我江南？
0: 曹操说，
1: 你身为臣子，不遵王室，我奉天子明诏，特来讨伐你。
0: 孙权笑了，
1: 你说这话也不觉得羞耻吗？天下人谁不知道你携天子令诸侯？我不是不尊汉朝，而是要讨伐你这个汉贼。
0: 曹操大怒，令众兵将上山捉孙权。忽然听到一声鼓响，山背后杀出两支军马，右边韩当、周泰，左边陈武、潘璋。四员将领带着3000名弓弩手一阵乱射，乱箭如雨啊。曹操急忙率众将回营，背后四将追赶，半路被许褚率虎卫军拦住，救回了曹操。曹操回营后暗下，
1: 孙权不是等闲人物，红日的兆头映在他身上，酒后必成帝王。
0: 心中有了退兵之意，又恐怕东吴耻笑，进退两难，心中犹豫不定。忽然孙权派人送来书信，曹操拆开一看，信中说，
1: 我与丞相都是汉朝臣子，丞相不思报国安民，却兴兵残害生灵，不是仁义的人该做的事。现在春水已涨，你要迅速退兵，如果不退兵，就会再遭赤壁之战的大祸。
0: 信的背后又写了两行字，
1: 足下不死，孤不得安。
0: 曹操大笑说，
1: 孙仲谋没骗我。
0: 于是下令退兵，命庐江太守朱光镇守宛城，自己率大军回许昌，孙权也收兵回秣陵。曹操退兵后，孙权与众将商议，
1: 刘备还在葭萌关，为什么不率领兵马夺取荆州呢？
0: 张昭献计说，
1: 现在不要动兵，如果动兵，曹操会再来攻打，我有一计使刘备不能再回荆州，不如写两封书信，一封给刘璋，就说刘备联络东吴要共同夺取西川，使刘璋心中生疑而攻打刘备；一封给张鲁，叫他攻打荆州，使刘备首尾不能救应，我们再起兵去夺取荆州，大事可成。
0: 孙权听信了他的计策，立即写好书信，派两个使者去送给刘璋和张鲁。刘备在葭萌关忽然接到孔明的文书，得知孙夫人回东吴了，又听说曹操兴兵进犯濡须，与庞统商议说，
1: 曹操攻打孙权，如果取胜，必将夺取荆州，孙权取胜也肯定要夺荆州，该怎么办呢？
0: 庞统不紧不慢，
1: 主公不用忧虑，有孔明在那里，料想东吴不敢进犯荆州。主公给刘璋去信，只推说曹操攻击孙权，孙权向荆州求救，我与孙权唇齿之邦，不能不去援助，现在率兵回荆州，与孙权共同破曹操，无奈兵少粮缺，希望念同宗情义，速发3-4万精兵，10万斛粮草相助，要是得到了军马钱粮，再另作商议。
0: 刘备按他的话派人去了成都。杨怀听说后，让高沛守关，自己与使者一同进成都去见刘璋。刘璋看完书信，问杨怀为什么也跟着来了。杨怀说，
2: 我专为此事而来，刘备入川后广播恩德，收买民心，用心不良，今天又要军马钱粮，千万不能给他，如果给了他，就是抱着柴草助火呀。
1: 我与刘备有兄弟之情，哪能不相助呢？
0: 这时刘巴站出来说，
2: 刘备是当今枭雄，长久留在蜀中是引虎入室，今天再给他军马钱粮，就是为虎添翼呀。
0: 刘璋犹豫不决，黄权也苦苦劝谏。刘璋准备了4000名老弱军兵，10000斛米，派人带着书信去见刘备，仍令杨怀、高沛谨守关隘。使者到加盟关见了刘备，呈上书信。刘备看了大怒，说，
1: 我为你御敌费心劳力，你现在这样吝啬，怎么能使军兵效命呢？
0: 撕碎了书信，大骂刘璋，吓得使者逃回了成都。

您刚才听到的是罗贯中的长篇小说《三国演义》，由赵方博演播。感谢你的收听，下次节目再会。

0: 这些核心数据都是国家重点科研成果。
1: 一秒钟足以产生国家秘密安全隐患。一秒钟可以守护好核心关键数据。
2: 有军事设施。
1: 一秒钟可以果断收起手中的相机。一秒钟可以拒绝不经意间的打探。用一秒钟谨慎，保千万分安全。贯彻落实保密法，你我都是护密人，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3: 你现在收听到的是百集广播系列剧《百年风流》，用声音记载中国百年历程，记录时代人物，书写光辉篇章。
4: 在中国共产党的带领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是近代以来中华民族最伟大的梦想。新时代的追梦者们正在为建设社会主义强国而努力奋斗，正在让中华民族的强国之梦变成现实。让我们追随这些追梦者的足迹，聆听他们的奋斗人生。四集广播连续剧《大地之子》黄大年第二集。2009年底，黄大年回国，他的母校长春地质学院已于2000年并入吉林大学。站在古朴秀丽的地质宫门前，黄大年深吸了一口气。这里的石狮华表，一草一木都是那么熟悉亲切。一口气爬上117级台阶，黄大年快步来到地质宫的顶层5楼。站在幽深的走廊上，他仿佛回到当年刚刚迈进这里的那一刻。命运是如此巧合，学校为他准备的507办公室与他当年入学时的自习室仅仅隔了15米，而为了这一天，他却远隔重洋整整走了18年。地质宫正对着操场，透过507办公室的窗户，可以望见高高飘扬的5星红旗。黄大年凝视着那一抹夺目的鲜红，泪水溢出了眼眶。梦想又一次起航。
5: 黄大年同志，这次啊，学校和你签约5年，从今天开始，你就是吉林大学地球探测科学与技术学院的教授、博士生导师了。
6: 哎，谢谢。
5: 大年，国内的条件也许比不上国外，但是你有什么要求，尽管提，我们会尽力解决。
6: 领导，您这是担心我会被挖走啊？您放心，我是国家培养出来的，是从东北这块黑土地走出去的。母校就是我梦开始的地方，我就一定会回到这里。
7: 大年，
8: 哎，
7: 这儿呢。哎，
8: 林军，
7: 哎呀，我正要。

0: 去找你呢。
1: 哎呀，我知道你今天和学校签约，这不是吗？跟这儿恭候多时了，走吧，给你接风去。
0: 哎呀，18年了，我终于回来了。
1: 是啊，18年了，你终于算回来了。来吧，干杯呀！
2: 哎，来。
1: 哎呀，坐坐坐，大奶奶，那个你还记得毕业时你在留言册上写的什么话吗？
0: 嗯，振兴中华，乃我辈之责。
3: 回国不久，2010年2月，一个国家级的大项目找上门来。这是国家正在酝酿的一个863-125主题项目，高精度航空重力测量技术，相关团队、仪器、设备都已齐备，只缺一个领军人物。有人向科技部这位负责同志推荐了黄大年。经过简短的交流，来人发现黄大年在这一领域的视野比其他人要宽广得多。怎么管理，用什么路线，怎么保证核心部件质量，他都门清。
1: 黄老师，我们领域正在部署一个航空重力梯度仪的项目，想在125时期取得突破。
2: 啊，没问题。
1: 那黄老师，我得和您说明一下啊，现在这个项目的情况是这样的，就是，哎，我都有点不好意思，您可能拿不到一分钱，没有一个自己承担的课题，但是又非常迫切，需要您做牵头人，请您来管团队、赶进度、帮忙指导技术。
2: 没问题。这是关系国家战略安全的重大研究，我愿意做。
1: 那我再多说两句，就是做了牵头人呢，就意味着这些项目和课题的评审的论证啊、验收啊，您可能都得参与，需要额外占用您很多的时间。
2: 只要国家需要，我就干，没什么好说的。
3: 航空重力梯度仪是一项战略尖端技术，这项技术就像在飞机上安装千里眼，可以透视出地表下几百米深度内一辆卡车大小的目标，它不受地形限制，一天就可以高质量地完成传统方法几个月的工作量。早在20世纪90年代，英美等发达国家已经使用这项技术进行军事防御和资源勘探，有人甚至把这个国际贸易中的非卖品称为地球重力武器。没有谁比黄大年更清楚，在国外长期对华封锁的情况下，中国想要在这一领域取得从0到1的突破有多难，又有多急迫。但对于黄大年来说，航空重力梯度仪也承载着他心中一个永远的痛。那是2004年3月，北大西洋海底，黄大年正在专心做着试验，突然有人通知他，家属来电话。
4: 大年，
2: 哎，爸，您怎么了？
4: 儿子，我想你了。
2: 爸，
4: 儿子，估计我们呢，见不到最后一面了。
2: 爸，您怎么说这话？您到底怎么了？
4: 我最近呢，恐怕没多少时间了。我知道你现在回不来，儿子，我理解你的处境。你记住，你可以不为父母尽孝，但是不能不为国家尽忠。别忘了，你是有祖国的人。
5: 黄，我可以命令千庭破例上父，送你去见你父亲的最后一面，但是你所从事的试验计划就不得不中断了。
3: 那时航空重力梯度仪研究正处

0: 军转民的关键阶段。如果不是黄大年的英国导师极力推荐，外方绝不会让一个中国科学家参与其中的。如果中断试验，这个仪器可能就不会转为民用，而只有变成民用，中国才有机会接触这一技术。黄大年抬起头，两眼通红，他望着舰长，最终摇了摇头。
1: 我不能放弃，放弃就意味着前功尽弃了。对不起，我回来晚了。自古忠孝两难全，爸，我一直都记得，我是有祖国的人。
0: 两年后，大洋彼岸的万米高空，黄大年仍在进行这项技术研究。弥留之际的妈妈又打来电话。
2: 大年哪，你在国外工作，一定要好好照顾自己。
1: 哎，
2: 早点回来，给我们国家做点事情。
1: 嗯，妈。
3: 哥，妈一直都心疼你，说你这辈子总是离家太远。她在临终前嘱咐我和妹妹，千万不能怪你。
1: 爸，妈，儿子会回来的，我一定会遵照你们的心愿，为国家做事情。
0: 两位老人不约而同，在生命的最后时刻，为儿子上了终生铭记的最后一课。多年以后，回到长春的那个夜晚，黄大年含着泪水，在一份呈报学校的工作自述中这样写道：我的父母属于那一代经历了诸多磨难的中国知识分子，无论对国家还是儿女，以吃苦耐劳、兢兢业业、只讲奉献、不图回报的优秀品质著称于世，以为国家培养和献出自己的优秀儿女为荣。他们在人生最后时刻，仍然表现出对祖国自始至终的忠诚、朴实和包容、傲骨和责任，令人由衷敬佩和永远怀念。父辈们的祖国情结，伴随着我的成长、成熟和成才，并左右我一生中几乎所有的选择。这就是祖国高于一切。
1: 岳父的后事都安排好了？
4: 是，都处理好了。
1: 啊，这是学校给我们安排的公寓。
4: 嗯，
1: 我本来应该和你一起收拾一下新家的，但是实在没时间了。我让秘书买了今晚的机票去北京。
4: 大年，工作要紧，都回国了，还有什么事能难倒我？
1: 这次去北京，我的任务可不轻啊。
4: 是啊。
0: 几个月的时间，黄大年跑遍了十几个与航空重力梯度仪研究相关的科研院所，彻底摸过家底儿后，他就把自己关进办公室，通宵达旦设计科研思路，提出从移动平台、探测设备两条路线加速推进。 他向吉林大学提交报告，设立移动平台探测技术研发中心，启动重载荷智能化物探专用无人直升机研制课题。
1: 于平，咱往电脑那边等一下啊，别淋湿了电源，那组数据递给我。
4: 好的。
5: 大年，雨太大了，我就知道地质工这旧校舍扛不住，赶紧收拾收拾，我给你们换个地方。
1: 钟民，哎，没事儿，这里挺好的。
5: 什么挺好啊？黄老师，这屋站不能站，坐不能坐的，还工作呀？
1: 哎呀，钟民，我不是跟你客气啊，实在是没时间呐，手头要做的事情实在是太多了，一天都耽搁不得。
0: 此时，黄大年不仅担任863、125主题项目高精度航空重力测量技术的首席专家，还接下了国家863计划资源环境技术领域主题专家的重任，负责策划、协调和组织中科院、高校等资源，形成高科技联合攻关团队。一时之间，黄大年面前至少有15个大项目排着队。从立项阶段对技术思路和关键指标的讨论，到每一个课题的任务细化和实施进展，从每个年度的进展汇报到项目立项获批2年后的中期评估，每一步都需要他通盘考虑、细致规划、设计实施。有的人搞不懂，这些事情你在国外也不是没做过，干嘛还要回国来受这份累呢？黄大年却说，作为中国人，无论你在国外取得多大成绩，而你所研究的领域在自己的祖国却有很大的差距，甚至刚刚起步，那都不是真正意义上的成功。只有在国内把同样的事做成了，才是最大的满足。
1: 哎呀，您是董院长啊？哎呀，不好意思啊，我来迟了。
6: 黄大年啊，您不但没迟，还比约定时间早到了10分钟呢。欢迎你来中国地质科学院，来，咱们到办公室聊。
1: 哎。哎，
6: 大年呐。你过去研究什么方向啊？
1: 我在国外时搞过一些战略核心技术，我是唯一一个没有论文的国家千人计划专家。
6: 论文可不是衡量科学家的唯一标准。大年，如果请你负责深部探测关键仪器装备研制和实验项目，时间可比较紧，能不能赶得上啊？
1: 董院长，我过去有基础，应该没问题。
6: 嗯，我们目前正在全力推进中国有史以来规模最大的地球深部探测专项，我是这个项目的首席科学家。来，那我给你简单介绍一下项目的情况啊。
1: 哎，好。嗯，
6: 这个项目之前呢，设置了8大项目、49个课题，集中了国内118家机构、1600多位科学家和技术专家。我们的目的啊，就是要给地球掏掏耳洞。
1: 嗯，
6: 你也知道，中国在深探装备领域长期依赖进口，有关部门呢又追加了第9项目，深部探测关键仪器装备研制与实验。
1: 啊，
6: 我们这里呢需要一个带头人，科技部和财政部的有关领导就向我推荐了你。
0: 深部探测关键仪器装备研制与实验项目，斥资3亿元人民币，牵涉技术领域众多，谁来挑头，直接影响整个大项目的进展和成果。这次会面后，董树文召集几家单位共同商定，时任中科院地质与地球物理研究所所长朱日祥院士同意请黄大年主持该项目。这个项目为黄大年量身定制了一个施展才华的平台。黄大年感到， 这是祖国对他莫大的信任。这两个

0: 如果能够在他的努力下比翼齐飞，祖国的生态事业不可限量。他恨不得立刻就全速推进，把国家失去的30年时间追回来。孰料，在深探专项第9项目的首次讨论会上，黄大年首次亮相就引起一片哗然。
1: 既然我们落后了很多年了，就不能从零开始，而是要把国外最先进的设备买过来，对关键部位和插件进行升级改造，让我们的蓝军直接进入红军的心脏，一举站到巨人的肩膀上。
0: 所谓蓝军，原指在军事模拟对抗演习中专门扮演假想敌的部队，通过模仿对手的作战特征与代表正面部队的红军进行针对性的训练。黄大年的红蓝军路线，就是通过红军蓝军之间的结合与比拼，利用西方已有的技术，站在巨人的肩膀上超越巨人。所有在座的人都是第一次听到这种红蓝军路线。中国地学界长期以自力更生、艰苦创业为荣，黄大年这种把人家后台数据库买过来进行插件升级再卖回去的想法，可谓惊世骇俗。
1: 就好比是一场马拉松啊，别人已经跑了半程了，中国要从头起跑恐怕很难赶上啊，我们也等不及，必须另辟蹊径。
2: 从大年嘴里说出来一定是有深远的考虑的。
1: 啊，据我调查，中国深部探测的主要关键设备90%依靠进口，国内中档设备可用的占不到10%，甚至这里面还有不少核心技术和关键部件也是国外的。国外拿出一套设备，肯定是市场卖一套，家里存一套，正在研发的又是一套。如果不找到后发优势，我们和国际上的差距可能相差至少30年，并且始终难以缩小。
2: 后发优势，有道理，我支持你。
1: 首席支持我，我就这么干。我马上去搞市场调研。
2: 哎，大年，你怎么突然跑北京来了？大包里装的什么宝贝啊？
1: 啊，首席啊，我需要建一个平台。
2: 什么平台啊？
1: 移动平台综合数据处理解释一体化软件平台。
2: 大年呐，
1: 你
2: 这个预算按照市场价格的话，可以买2套软件了。为什么买2套啊？
1: 哎，不是，我是只买一套，咱们连后台和原数据都买回来。买回来以后做插件，马上去升级，升级以后我再卖给他。
0: 董树文最终批准了，黄大年就像一台刚刚装载的新马达，恨不得一下子就把机器的转速带到最高。他引入一套项目管理系统，把第9分项的任务分配到每月、每周甚至每天，用计算机记录工时，哪些属于智力问题，哪些属于资源问题，哪些属于人为阻碍，他会实时监督，直接干预，询问指导。可是没过多久出毛病了，黄大年发现自己浑身的劲儿像是打在了棉花上。一些人认为外来的和尚乱念经，压根儿不认可他的学术权威和领导能力。
3: 我说大年啊，
1: 啊，
3: 你这个带状疱疹老是反复，这样下去不行啊。
1: 最近项目进度拖慢了，我可能是有点焦虑。
3: 你最近失眠也挺厉害。
1: 我想我是不是还是太天真了。你说我辞掉首席科学家还是做我的普通教授会不会好一点？
3: 这，我说大年，不管你做什么决定， 我都支持你。
1: 嗯，我再考虑考虑。我没有想到，真的很难呐。
0: 黄大年常常一个人走在学校操场的跑道上，团队师生不忍心去打扰他。黄老师想干事，我们能理解他那种痛苦，也能感觉到他那种孤独。黄大年就像一只孤雁，循着认定的方向逆风而行，直到望见那片辽阔的海，又一次次鼓起翱翔的勇气。您刚才听到的是百集广播系列剧《百年风流》第三篇章《追梦者》，总策划李秀磊、陈辉、李林、徐学军，策划监制郝卫群，制作人导演徐然，编剧刘小丽、韩冰、林晨、钱月、葛文杰、白一涵，演播周健、小曾、阿达、于浩、夏明等，旁白周文凯，后期制作马笑宇。本节目为北京广播电视网络视听发展基金扶持作品，北京文艺广播制作播出，感谢您的收听。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百集广播系列剧《百年风流》，用声音记载中国百年历程，记录时代人物，书写光辉篇章。
1: 在中国共产党的带领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是近代以来中华民族最伟大的梦想。新时代的追梦者们正在为建设社会主义强国而努力奋斗，正在让中华民族的强国之梦变成现实。让我们追随这些追梦者的足迹，聆听他们的奋斗人生。四集广播连续剧《大地之子》，黄大年，第三集。2010年7月，有关部门邀请70多位千人计划专家赴北戴河疗养。和这群千人计划专家在一起，黄大年感到轻松自在，思路开阔了不少。
2: 大家有一样的理念，一样的情怀，回国以后我也遇到不少类似的苦恼，是吧，大年？
3: 但是这里是祖国呀。
2: 是啊，
3: 其实啊，我没想到习近平同志会来探望我们，倾听大家的想法和意见。
2: 国家领导人是有眼光有想法的。
3: 是啊，经过今天这一番推心置腹的交谈，我的心境也像眼前的大海一样旷达了。
4: 黄老师
3: 啊，
4: 您要挂照片啊？
3: 啊，我要把北戴河休假的合影挂在办公桌对面，士为知己者死。这次疗养都上了电视新闻了，国家这么一搞，大家对我们千人专家的认可度提高了，不得努力干呀。
4: 黄老师，你已经够努力了。
1: 2014年下半年，深探专项第9项目传来捷报，移动平台综合数据处理解释一体化软件平台的24个插件完成了，整个系统实现了升级换代。黄大年大张旗鼓地在全国搞了一次培训。当初卖给他平台的公司发现，你们用的怎么比我们的好呢？我们也要买这套系统。黄大年嘿嘿一乐，项目完成后成交。谁也没想到黄大年一击即中，实现预期目标，如同拨云见日，整个中国深探领域的思路一下子打开了。
2: 实践证明，大年这个思路是正确的，高效的。地壳一号万米科学钻是深探专项第9项目的核心内容，我在想能不能用大年的观点来做这个万米钻机。
5: 我国目前只实施过5000米科学钻探，目标研发7000米钻机就已经很不错了。
2: 石油勘探已经使用的万米钻机，我们可以在他们的平台上研制核心部件升级改造，一步到位啊。
5: 可是我们花了1900万购买的是7000米的平台。
2: 那就再争取预算，向财政部报告。
1: 后来地壳一号这个完全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庞然大物从四川运到大庆油田时，用了50辆6轴大货车运送，一举创下了地下6000米钻探的亚洲纪录，并且 还在向地心进发。被国外一直垄断的设备，终于换上了中国心。中国成为继俄罗斯、德国后，世界上第三个掌握地下万米钻探技术的国家。黄大年团队成功了。过去不服气的人开始另眼相看，一些人还友好地送他个绰号“黄大牛”。
4: 黄老师，现在找你的单位越来越多，你的任务越来越多。哎，你看你这名片上只印了一个吉林大学教授的名头，但是国土资源部、科技部、教育部的项目决策、专业咨询、课题评审，您看您承担了多少义务工作呀？老师，咱能不能少管点闲事儿？
3: 哎，都是国家的事，哪里有什么闲事？
1: 在黄大年的感召发动下，越来越多的千人计划专家和海归科学家开始意识到，一个优秀的科学家不仅要具备深远的战略眼光，他规划与完成的事情应该服从于国家需要，应该站位于国际前沿，应该集成符合国家利益的成果，更应该具有可以冲向世界巅峰的创新力量。移动平台探测技术是世界科技强国竭力追求的核心技术，也是国家科技实力的重要标志。黄大年瞄准海陆空三栖的移动平台探测技术，海上有无人船，水下有无人潜航器，空中有无人飞机。由于这一技术难度高，覆盖广，应用性强，涉及多项交叉学科，黄大年又找到林军，向这位大学好友提出了一个大胆设想，在吉林大学设立新兴交叉学科学部。人民的需要，国家的需要，这就是一切追求的原点。从这个原点出发，黄大年脑海中的关系脉络网不断延伸。
3: 咱们学校有学者参加南极科考，能不能研制全地形车，完成在极寒沟壑全时段极限条件下的通讯交流和作业呢？云端远程控制技术发展很快，能不能开发野外作业医疗看护车呢？这个目前在国内还是空白呀，还没有任何一个国家能够在南极内陆地区钻取冰下基岩岩芯，能不能在海洋资源与安全领域跟建设工程学院、环境与资源学院联合做些事情呢？
1: 科学是严谨的，但离不开奇思妙想。巴尔扎克说，真正的科学家应当是个幻想。

0: 家。黄大年就是这样的幻想家。时任吉林大学统战部副部长任波指导，为了编织一张更大更密的科研网络，黄大年付出了不为人知的心力。
1: 任部长啊，我是黄大年。
2: 哎，黄老师您好啊。
1: 我刚在北京参加完欧美同学会举行的成立100周年庆祝大会。
2: 哦，
1: 在现场聆听了习近平总书记的讲话，我现在内心备受鼓舞啊。国家对海归这么的重视，我们呢更应该倾尽所有报效祖国。担任会长的事儿我就不推辞了。
2: 哟，黄老师这可真是太好了。其实呢，吉林大学留学贵国人员联谊会改选呢，大家心服口服的会长第一人选就是您。可是您实在太忙，我提过一次之后就不好意思再打扰您了。
1: 其实啊，我也有自己的小算盘，欣然出任其实还有别的算盘啊。我们需要招揽更多高端人才，海归群体。
0: 一个脚步匆匆的身影就这样走进了吉林大学300多名海归知识分子的灵魂。联欢郊游、调研开会，只要不出差，黄大年保证场场必到，陪大家唱歌，为大家照相。
2: 这次学校为海归人员组织艺术沙龙，按照要求呢，每个人都要唱一首歌。黄老师，今天您既然来了，也得唱一首啊。哎呀，
1: 我呀特别喜欢唱。可就是一到高音就跑调了。那我就唱个我的中国心吧。
2: 好。

0: 黄老师，大家可一致推选您是今天的麦霸呀。您知道麦霸是什么意思吗？
1: 麦霸，这是一种荣誉吧。
2: 黄大年常常在吉大海归微信群里分享工作成果，和大家聊聊知心话。他就像个邻家大哥，关照每一位大家庭里的海归人员，引领大家去寻找回国后的坐标。2014年7月，在水下通讯和水下网络领域备受瞩目的吉大校友崔军红回国探亲，经人引荐见到了黄大年。
3: 哎呀，中国水下国门洞开呀。
4: 您说的没错，我从事的水下通讯在国内也面临着高端设备依赖进口的处境。
3: 咱们学校的新兴交叉学科学部正在酝酿，你可以申报国家千人计划。回国创建智慧海洋研究中心，大家集中合力，一门心思把一件事做好。
4: 黄老师，我在美国的平台已足够大，当然如果和黄老师联手做事情应该前景可期，但另外的是，我已经在美国生活工作了16年，我不知道自己能不能适应国内情况。
3: 走，我带你啊，跟我团队的年轻人去交流一下，看看我们最近几年的项目成果。
4: 黄老师，咱们要搞海洋探测，可是吉林没有海呀。
3: 没关系啊，哪里有出海口我们就向哪里去，只要有决心就能把事情做大。
2: 吉林没有海，但眼前这位学长海一样的胸怀深深触动了崔军红。2016年6月，崔军红作为千人计划专家签约吉林大学。从那以后，黄大年成了他的精神导师。每当他有困难发牢骚，黄老师都会用亲身经历鼓励他。你看，地质工现在很好，当时屋顶都是漏水的，修建无人机库的时候也遇到很多问题。这么多人，这么多环节，都需要时间。我们还是要有劲头，有耐心，事情总有一天会做成的。黄大年提到的修建无人机库是在2014年9月。
3: 贤丽啊，不用说了，咱不干了。
4: 黄老师，您先消消气，喝杯咖啡。
5: 是啊，您消消气，您看咱们都走到这步了，现在不干太可惜了。
2: 于显利的手里攥着一张纸，那是搭建无人机库的审批申请。作为移动平台探测技术研究的关键环节，无人机的研制与存放需要机库，而机库作为临时建筑，在选址、搭建、消防、管理等方面涉及学校多个部门，需要逐项审批。
3: 从我交给你这件事到现在都大半年了，千张纸进行了一半。
5: 黄老师，每个部门必须一把手签字，签字顺序需要依照部门职能排序，每个部门的一把手都有几个校区的事情需要处理。有时候我跟一个部门约好了，结果有事儿耽搁来晚了几分钟，就只能再约下次了。赶上一把手出差就得等上10天半个月的，一来二去就拖下去了。
2: 黄大年盼无人机库盼了很久，在英国时，他每次随外方舰艇出海研究，望着在甲板上轻盈飞起而又平稳落下的无人直升机，都会在内心感叹：什么时候，中国也能拥有这样的技术啊？现在，随着重载荷智能化物探专用无人直升机研制项目的推进，这个梦想越来越近了。一连数月， 黄大年一头扎进这个新项目的调研，一有空就跑到无人机模型销售的店铺，看看这个，再试试那个。有几次，店主都要打烊了，他还赖着不走，最后只能自己掏钱，把模型抱回办公室，像是捡了个宝，乐得合不拢嘴。样机采购回来，需要赶紧搭建机库，但让他没想到的是，机库搭建竟然如此曲折。
5: 黄老师，食堂旁边的空地上那个位置，申报手续都办好了，字儿也签完了，现在进入公示期了。哎，外边怎么这么吵啊？
4: 就这儿，哈，这就是那个黄大年的办公室。
3: 哦，我是黄大年。你们有什么事儿吗？哎呦，
4: 你就是黄大年呐！
3: 啊，
4: 听说你要盖什么无人机库，你为啥非得在我家门口盖？啊，把我们的光都挡了，我们不同意。哎呀，
3: 这是国家项目，我们是在为国家做事，还希望你们支持我们呢。
4: 这什么国家项目，我不管啊，就是不能盖，我找你们学校领导去。
2: 工作做不通，原定选址只能放弃，最后在地质工旁边的空地上勉强挤出一块地方搭建无人机库。这么一折腾就到了十月，虽是秋天，可长春的风动季节眼看就铺天盖地的来了。好不容易批下来的机库就在最不适宜的季节动工了。黄大年找到先期去北京进修学习无人机技术归来的退休教师王永泉，请这位校内有名的动手大王帮忙组织施工。从设计图纸到打地基，从搭建钢板骨架到做圈梁和墙围，王永泉几乎是天天蹲在工地上。他知道黄老师把这一块看得很重，他也明白黄老师知道国家战略往哪儿走。
3: 黄老师啊，辛苦你了啊，这大冷天的。
6: 哎呀，客气啥呀，你往哪儿指我们就跟着往哪儿奔。
3: 黄老师啊，
6: 哎，
3: 这1000块钱你拿着，
6: 哎，
3: 每天给施工队买吃的，再熬点红糖姜水，大家暖暖身子，如果施工时间太晚就请大家吃顿饭，钱不够千万要记得跟我说
6: 啊。好。
2: 入冬了，机库的架子终于搭起来了，只要不出差，黄大年总要过来看看。有些工程只允许夜间施工，他就加完了班，直接拎着面包和可乐来了。长春的冬夜难熬啊，太阳一落山，外面就是-20多摄氏度，钢架结构的机库俨然就是冰库。黄大年蹲在一边，草草糊弄两口，就开始帮着工人们递工具、搬建材。有时实在太冷，他就找件军大衣，直接套在羽绒服外面。2015年3月的一天，就在机库即将竣工的时候，于显利突然发现机库临街的大门上贴了一张告知书，
5: 现该建筑所有权人于2015年4月2日前自行拆除，逾期不拆除，我局将依照有关规定申请由管辖权的人民政府依法强制拆除。黄老师，你看有人要拆我们的无人机库。
3: 我马上向学校做汇报，你给有关部门打个报告，告诉他们这属于搞科研的民事建筑，不用的时候我们就拆掉了。
5: 黄老师，对方回复收到了。黄老师，有人要拆机库了，
3: 走看看去。
2: 机库门前水泥地面映着正午的阳光，微微有些晃眼，一辆卡车正对大门，发出轰隆隆的声音。
7: 不能拆，我们打过报告的，我
0: 我们不知道什么报告，这是违宪，必须得拆。
7: 不能拆，除非你们从我身上压过去。
0: 还，你这人怎么还躺着的呢？你耍无赖啊！
2: 学校领导赶来了，黄大年在空地上躺了许久，迎着刺目的阳光，那阳光刺得他的眼睛一阵酸涩。工人们傻眼了，原来这个打下手的是个大专家呀。无人机库保住了，黄大年却被很多人看成了疯子。黄大年对此毫不介意，中国要由大国变成强国，需要有一批科研疯子，这其中能有我，余愿足矣。您刚才听到的是百集广播系列剧《百年风流》第三篇章《追梦者》，总策划李秀磊、陈辉、李林、徐学军，策划监制郝卫群，制作人导演徐然，编剧刘小丽、韩冰、林晨、钱月、葛文杰、白一涵，演播周健、小曾、阿达、于浩、夏明等，旁白周文凯，后期制作马笑宇。本节目为北京广播电视网络视听发展基金扶持作品，北京文艺广播制作播出，感谢您的收听。

0: 北京时间一点整。带上一颗说走就走的心，
1: 跟随九八九，
0: 跟随九八九，
1: 边走边听，
0: 边听边聊，边聊。

0: 这可是天大的好事儿啊！天上掉馅饼，你信吗？什么分红回本，你钱一交，对方就跑了。合同，你人都找不到，合同还有什么用？
1: 大爷，您这血压可是不低啊！哎呀，
2: 那可怎么办？
1: 大爷，您别急，有我的嘛，咱有神药。
2: 哦，我看。
1: 什么高血压、高血脂，神药通通都能治好。10瓶根虫脑血栓，20瓶包治老年病，
3: 这不神啊？
1: 原价888，今天388。哎呀，好，这么好的事儿你可别错过了。哎呀，
3: 太好了，太好了！
1: 贪小便宜吃大亏，什么神药？要是真的管用，早就没这病了，还用等我在这儿忽悠？
3: 我的女神。
1: 你干嘛呢？哎呦，真漂亮！今天咱们见个面呗。今天约不了，得研究一个投资的事儿。你要不要也投点钱？投入低，回报高。你以为对面是你的女神，其实。
4: 就是个骗钱的糙汉，这你也信？看你往哪跑！养老诈骗不难防，不听不信不转账，守住养老钱，安心度晚年。暴雨洪灾来袭，如何应对？这份避险自救攻略很重要。当事件可及区域出现较强流水。 在判断出现洪涝灾害的情况下，立即进行避险。寻找稳固的高地，寻找地势较高的广场、坚固的多层高层公共建筑，避免在桥梁地险，因为河道形成洪涝，可能会冲垮桥梁；避免进入危险区域，避免登上河堤等防汛设施。超强洪水有可能冲垮或漫过河堤。 避免进入建筑物的地下部分，以免水漫入地下。不要站在树下、靠近广告牌等，远离山坡。居家自救。遇洪灾时，快速组建居民自救集体。低楼层的人员做好转移准备，整理重要物资。老弱病人等需提前进行转移。 断掉家中的电源，避免设备短路，造成电火灾。当前正值汛期，心灵应急提示您了解汛期知识，提高应急能力。

0: 暴雨来了怎么办？天气越来越热。
1: 是啊，已经进入今年的汛期了。
0: 如何做好防汛避险工作？
1: 一起学习一下吧。
0: 暴雨来袭，危房中的居民应及时转移。
1: 在户外积水中行走时，要注意观察，贴近建筑物行走，防跌入地坑。
0: 暴雨天，行人车辆要特别注意未盖井盖的下水道，防止跌入堰井、地坑等。
1: 雨天不要在深水区行车，如在低洼处熄火，千万不要在车上等候，要下车到高处等待救援。
0: 最后提醒大家，遇到紧急情况时，请及时拨打119、110、120等电话寻求救援。
2: 遇见音乐，遇见心中的自己。
3: 推开世界的门，
4: 欣赏音乐，欣赏不完美的自己。
2: 拥抱音乐，拥抱悲伤的自己。
4: 追逐音乐，追逐更优秀的自己。
2: 这一次，让自己不再孤单。青海新闻综合广播，越来越动听，一起改。

欢快的旋律消除疲惫，动人的歌声抚平心绪。这里是 FM98.9 AM666 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越来越动听节目，我是杨晶。好的，听众朋友，那生活中呢总是有琐碎的压力和起伏的情绪，开心的时候需要旋律来分享喜悦，而低落的时候需要歌声来安放心事。今天呢，我们就来横跨经典的粤语流行和民谣、摇滚、民族说唱，集齐了十首风格多元的治愈金曲。从怀旧的狂欢、知己情谊、青涩心动和暗恋心事，到自由的松弛、鲜活民族风、叛逆的青春，以及一些轻快的快乐，用不同的曲风来包裹着生活里所有的情绪。让我们一起跟随旋律来解锁一整天的好心情。好的，那今天的开篇第一首歌呢，献给所有的解压狂欢神曲，那就是来自我们谭校长谭咏麟的1990年发行的经典舞曲《卡拉永远 OK》。这首歌呢，时隔30多年，依旧是横跨了跨时代的一个刷屏。轻松动感的节奏一响，瞬间驱散了所有的烦闷。下面就让我们一起来欣赏这首来自1990年的《卡拉永远 OK》。

好的，听众朋友，刚刚欣赏到的这首歌呢，来自于谭咏麟的《卡拉永远 OK》。从年少的拌嘴，彼此的较劲，再到低谷时互相扶持，一路同行，不离不弃。简单干净的吉他旋律，直白真挚的歌词，道尽了朋友间无需多言的默契。人生的长路起伏不定，难得有一群人来见证你的高光，包容你的脆弱，岁岁年年相伴在左右。下面呢，我们就来欣赏来自于路虎的《像你这样的朋友》，我们一起来欣赏

好的，朋友，刚刚欣赏到的这首歌呢，来自于路虎的《像你这样的朋友》。那么知己相伴，我们再来邂逅的是清甜的心动。这首歌呢，长居于榜单的最前面，就是甜系的流行曲《乌梅子酱》。而这首歌呢，也是无数人心中的恋爱氛围感神曲。李荣浩呢，细腻松弛的唱腔勾勒了烟火气里面细碎温柔的爱意，没有一些浓烈的煽情，只有着初夏的微风，橘子汽水一般的青涩和甜蜜，让平凡日常里的心动是最动人的，适合所有怀揣着小小欢喜期待温柔爱意的听众。让我们一起来欣赏来自李荣浩的《乌梅子酱》。

好的，在欣赏完这一首来自李荣浩的《乌梅子酱》之后，在这种甜蜜之后，我们再来换一份雨后晴空的治愈力量。这首歌呢，来自于蔡诗芸《雨过后的风景》，编曲非常的清爽和灵动，像冰镇的汽水扫走了沉闷，旋律呢非常的轻快和治愈，而歌词记录的是生活里细碎闪光的美好。雨天过后总会遇见晴空，所有的焦虑和低落都会随着风雨消散。晴日晚风漫步街头，平凡小事都藏着无限的温柔，听完你会不自觉的嘴角上扬。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来欣赏来自蔡诗芸的《雨后的风景》。

Sophia。好的，刚刚我们欣赏到的这首歌呢，来自于蔡诗芸的《雨过之后的风景》。在风雨之后呢，终会迎来圆满。周深通过绵长的嗓音带来了温柔舒展的小美满。这首歌的曲子曲调向上和柔和，安抚着所有内心的焦躁，传递了所有的遗憾终会遇见美好的这种力量。生活中不必去追求盛大的圆满，三餐四季平安顺遂，这些细碎的安稳就是独属于我们自己的小美好。下面就让我们一起来欣赏来自周深的小美好。

0: 从河湖到林海，从草原到湿地，一组组数字镌刻着大美青海的生态足迹。
1: 湿地保护率64.32%，面积位居全国第一。
2: 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例达96.8%，水质优良比例达100%。
1: 青海湖裸里蕴藏量突破12万吨，湖岸栖息水鸟超过60万只。
0: 普氏园林从不足300只的濒危绝境壮大到3400多只，
2: 雪豹数量超1200只，雪山之王的身影是青海生态保护的生动注脚。
0: 绿色发展底色更浓，生物多样性保护交出亮眼答卷，每一个数字都是青海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鲜活见证。
3: 让青海的生态之美在新时代生态文明的壮丽画卷里熠熠生辉。
4: 汛期雨季，城市内涝风险防控提示，应对城市内涝注意事项。进入汛期前，实时关注气象部门的暴雨预报，了解预警信息。暴雨来临前，低洼地区房屋门口应放置挡水板或堆砌土坎，及时清理室外排水管道设施，保持排水通畅，并充分做好物资方面的准备。交通出行安全风险防控提示，暴雨来袭，这些措施需记牢。暴雨期间尽量不外出，必须外出时应绕过积水严重地段，应警惕跌入窖井、地坑等。预防居民住房发生小内涝，可在家门口放置挡水板、堆置沙袋等。危旧房屋或低洼地市居住人员应及时转移到安全地带。屋内一旦进水，应立即切断电源、关闭煤气阀门等。注意夜间的暴雨，以防旧房屋倒塌伤人。行人出行，行人要避开落地广告牌、变压器、电线杆等危险区域。行人要远离建筑工地临时围墙及建在山坡上的围墙。行人不要贸然涉水前行，警惕井盖、下水道、排污井等。发现

0: 留在下暴雨时骑自行车、电动车，以防摔跤。驾车出行，驾车出门前先检查发动机盖和车门的封闭情况及雨刮器、制动器状况，发现故障及时排除。行车要降低车速，保持车距，能见度低时可以打开防雾灯。若车辆在涉水行驶中熄火，应在水位还未完全涨上来前快速撤离，不要在车内等待救援，以免水位过高时电动门窗自动锁定，危及人身安全。路面积水不超过半个车轮时，一般可放慢车速正常通过，谨防车速过快导致发动机进水而熄火。
1: 带上一颗说走就走的心，
2: 跟随九八九，
1: 跟随九八九，
2: 边走边听，
1: 边听边聊，边聊。

0: 不是时光流转，音乐不老。 FM 98.9 AM 666，越来越动听，听他的歌，为你呈现那些经典的旋律。
1: 你会离开我吗？

0: 让音乐的力量穿越岁月，陪伴你走过每一个美好的瞬间。
1: 你长得很像我的一个朋友。
2: 这么说，我们的相遇也是命中注定的喽。

欢乐的旋律消除疲惫，动人的声音抚平了情绪。这里是 FM98.9 AM666 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的越来越动听节目，我是杨晶，欢迎大家继续回来。那在刚刚欣赏完这些歌曲之后，我相信接下来的歌也会吸引到大家的耳朵。这首歌在圆满之外也藏着年少未说出口的暗恋心事，让我们一起来切换到陈粒极具辨识度的小半。这首歌呢是清冷和慵懒的民谣的编曲，细腻地描摹着一种暗恋者小心翼翼的拉扯和内耗，偷偷的心动不敢靠近，偏爱明目张胆却只能够独自的周旋。陈粒这种独特的声线把克制、遗憾、惊醒、沉沦的这种复杂心事娓娓道来，是无数人的青春情绪 BGM。 让我们一起来欣赏陈粒带来的这一首《小半》。

0: 好的，欣赏完这一首来自陈粒的《小半》，在圆满之外呢，也是放下了这种暗恋的纠结，让我们一起来奔赴一场自由松弛的青春摇滚。来自嘎啦乐队的《水手公园》，这首歌旋律非常的轻快和明媚，充满着少年天真的浪漫。它是写给逝去的小动物的一个温柔纪念，用轻快的曲调消解了伤感。歌词呢，满是一些阳光、汽水、远航和自由的感觉，鼓励大家去抛开忧愁，尽情地享受简单的快乐，就算疲惫，也能够找到属于自己的治愈小天地。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来欣赏来自嘎啦乐队的《水手公园》。
1: 咱们本来就有没有信心？
2: 有。
1: 叶贝贝，
2: 起来。

好的，听众朋友，在自由摇滚过后，我们再来迎来充满山野气息的民族说唱金曲《哈尼宝贝》。相信这首歌呢，很多人在各大的短视频平台都已经听过了。这首歌也是融合着哈尼族原生态的山歌和潮流说唱，婉转的民族调搭配了鲜活的鼓点，勾勒了云南山野云海山间欢歌的画面，异域的氛围感拉满，明快的旋律自带着一种欢乐的魔力，非常的轻快又鲜活，仿佛让你置身于青山和绿水之间，感受着少数民族独有的热烈浪漫。下面就让我们一起来欣赏这首来自南征北战的《哈尼宝贝》。

好的，听众朋友，那在欣赏过这种民族风的摇滚之后，我们再来欣赏一首经典的朋克《静止》，让我们一起来用这首歌带来不一样的青春态度。而这首歌呢，来自于花儿乐队。花儿乐队它是在我高中时期经常会听到的一个乐队，这也是他们早年的代表作。简单直白的一种编曲，也是藏着少年独有的叛逆和思考。在这首歌之后呢，我们欣赏到的来自于雾虹的突如其来的快乐，也是我们节目的尾声，送给大家的是一份不期而遇的温柔和欢喜。下面就让我们一起来欣赏这两首歌，来自静止花儿乐队和雾虹的突如其来的快乐。

好的，听众朋友，今天的十首歌风格是各异的金曲，从怀旧的狂欢、知己情谊、青涩心动、暗恋心事，到自由摇滚、民族狂欢、青春的独白，最后归于突如其然的细碎快乐。不同的曲风呢，也是对应了生活里的万千情绪。音乐总是能够接住我们所有的欢喜和低落，平凡的日常也能够被旋律温柔地包裹。让我们循着音乐的足迹，锁定快乐的声音。这里是 FM98.9 AM666 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的越来越动听节目，我是杨晶。感谢各位听众今天的陪伴和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北京时间2点整，
1: 如何应对？这份避险自救攻略很重要。当事件可及区域出现较强流水，在判断出现洪涝灾害的情况下，立即进行避险，寻找稳固的高地，寻找地势较高的广场、坚固的多层高层公共建筑，避免在桥梁避险，因为河道形成洪涝可能会冲垮桥梁，避免进入危险区域，避免登上河堤等防汛设施，超强洪水有可能冲垮或漫过河堤，避免进入建筑物的地下部分，以免水漫入地下，不要站在树下、靠近广告牌等，远离山坡，居家自救。遇洪灾时，快速组建居民自救集体，低楼层的人员做好转移准备，

0: 且关注天气变化，村镇居民要重点防范山洪泥石流灾害，尽量不要到溪、河、水库等水域附近。居住在山体旁的居民，一旦发现房屋附近山体有滑坡等异常迹象时，应立即撤离，切莫慌张，要听从村镇干部指挥，及时转移避险，切勿贪恋财物。城市居民要注意防范内涝，强降雨期间尽量减少外出，避免去低洼地带。当需要通过下穿石通道前，注意观察水情，切忌强行涉水通过。
1: 无论你在哪里，是喧嚣还是宁静，是狂欢还是寂寞，让我们定格在 FM98.9，守住这片刻的安宁。
2: 听党的声音，
3: 说百姓冷暖，
2: 关注时事新闻，
3: 网罗热点资讯。
2: 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3: 听说青海。

0: 各位听众，各位网友，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8月11号星期二，农历6月29，这里是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听说青海，我是雨田。
1: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辉静，欢迎您通过广播端或者在云听、学习强国、三江云 APP 以及呢在青海长云网来搜索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收听到我们的节目。节目的一开始，首先我们来关注到国内新闻。
0: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公布数据显示，上半年全国社会物流总额为181.1万亿元，同比增长5.1%，物流运行总体平稳，物流需求保持增长，高端制造、绿色低碳、跨境电商等新动能态势良好，对国民经济增长的引领带动作用不断增强。
1: 工业品物流保持增长，高端制造成为重要拉动力。上半年工业品物流总额同比增长5.4%，高端制造领域物流需求保持强劲增势，高技术制造业和数字产品制造业同比分别增长13.3%和12.3%，单位与居民物品物流总额保持韧性增长，同比增长3.8%，全国实物商品网上零售额同比增长4.8%，增速高于同期商品零售额3.7个百分点，电商快递业务同步扩容。
0: 记者从交通运输部了解到，今年以来，在一系列重大工程带动下，我国交通固定资产投资保持高位运行，上半年完成投资1.5万亿元，其中公路、水运分别完成投资10,000亿元和1099亿元。
1: 货运量持续增长，上半年完成营业性货运量280.7亿吨，同比增长3.2%，港口货物吞吐量稳中有增。上半年全国港口完成货物吞吐量90.7亿吨，同比增长2%，完成集装箱吞吐量1.8亿标箱，同比增长5.9%。
0: 人员流动量保持平稳，上半年完成跨区域人员流动量341.7亿人次，同比增长1.2%。
1: 水利部和中国南水北调集团有限公司公布的数据显示，截至到8月10号，南水北调东中线一期工程调水量超900亿立方米，其中中线一期工程调水量超800.5亿立方米，东线一期工程调水量超99.5亿立方米。
0: 从历经十余载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的调水工程，到通水近12年，累计调水量取得新突破，安全韧性现代水网在建设中不断完善，南水千里奔涌，跨越长江、淮河、黄河、海河四大流域，南水北调东中线成为优化水资源配置、保障群众饮水安全、复苏河湖生态环境、畅通南北经济循环的

0: 生命线。
1: 记者十号从市场监管总局了解到，近年来全国机动车保有量持续增长，下沉市场出现需求旺盛，但部分县域及三四线城市的驾培行业滋生抱团涨价、协会串谋和收费失规以及培训缩水等乱象，成为群众反映强烈的民生痛点。
0: 中国反垄断执行年度报告指出，部分县域和三四线城市驾培领域竞争对手抱团涨价，行业协会以行业自律为名签订组织垄断协议，统一抬价，压缩教学服务，破坏公平竞争秩序，加重学员负担。
1: 2022年至今，全国市场监管部门累计结办再办驾培垄断案件12件，覆盖10多个省份，西南西北地区县域为高发区域，案件共涉及100余家本地驾校，单案涉案主体4家至17家不等，驾培企业抱团涨价问题突出。
0: 超30%案件由行业协会牵头，通过开会、签公约、建联盟等方式统一价格，划分区域，分配利润。下一步，市场监管部门将持续保持反垄断高压态势，常态化整治教培领域垄断及各类违规行为。
1: 据中央气象台消息，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已于8月9号先后2次登陆浙江，深入内陆后强度逐渐削弱，目前维持热带风暴级别，并持续向西北方向移动。
0: 气候监测显示，10号的下午1点左右，台风白海豚的中心从浙江丽水转移至江西上饶境内，下午5点呢，位于江西德兴市境内，外围最大风力为8级。中央气象台预计，随着白海豚深入内陆，10号到12号，浙江、上海、江苏、安徽、湖北、河南、河北等地呢，将有持续性的大范围强降雨，局地呢将有特大暴雨，部分地区呢并伴有短时的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那么在13号之后呢，伴随着台风残余系统北上与冷空气结合，京津冀以及呢辽宁等地将有明显降水。
1: 10号，国家防检救灾委应急管理部针对台风白海豚对浙江造成的严重影响，启动国家4级救灾应急响应，派出救灾工作组赴灾区实地查看灾情，指导协助地方做好救灾救助工作。国家发展改革委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2亿元，支持浙江做好台风灾害灾后应急恢复，重点用于灾区受损道路和水利等基础设施和学校、医院等公共服务设施灾后应急恢复建设，推动尽快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
2: 从河湖到林海，从草原到湿地，一组组数字镌刻着大美青海的生态足迹。
3: 湿地保护率64.32%，面积位居全国第一。
4: 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例达96.8%，水质优良比例达100%。
3: 青海湖裸里蕴藏量突破12万吨，湖岸栖息水鸟超过60万只。
2: 普氏园林从不足300只的濒危绝境壮大到3400多只，
4: 雪豹数量超1200只，雪山之王的身影是青海生态保护的生动注脚。
2: 绿色发展底色更浓，生物多样性保护交出亮眼答卷，每一个数字都是青海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鲜活见证。
5: 让青海的生态之美在新时代生态文明的壮丽画卷里熠熠生辉。
6: 强降雨过程中要做到3个紧急撤离，危险隐患点，强降雨时立即紧急撤离，隐患点发生异常险情时立即紧急撤离，对隐患点险情不能准确判断时立即紧急撤离。宁可十防九空，不可十防万一。
7: 雷电的应对措施，外出行人应就近寻找安全处躲避，在公共场地不要使用带有金属感的物体，不要拨打或接听手机，雨中避开灯杆、电线杆等有可能连电的物体。
8: 无论你在哪里，是喧嚣还是宁静，是狂欢还是静默，让我们定格在 FM 九八点九，守住这片刻的安宁。
9: 听党的声音，
10: 说百姓冷暖，
9: 关注时事新闻，
10: 网罗热点资讯。
9: 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1: 听说青海。

0: 各位听众，大家中午好，欢迎回来，这里正在为您直播的是听说青海，我是雨田，
1: 我是辉静。
0: 好，继续来关注到省内新闻。八月十号，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吴晓军，省委副书记、省长罗东川在西宁会见工业和信息化部党组书记、部长李乐成一行。
1: 吴晓军、罗东川代表省委省政府对李乐成一行表示欢迎，对工业和信息化部长期以来给予青海的大力支持表示感谢。他们说，青海始终牢记习近平总书记殷殷嘱托，立足三个最大省情定位和三个更加重要战略地位，加快培育具有本土特色和优势的现代化产业体系。面向十五五，希望工业和信息化部在盐湖资源开发关键技术攻关、绿色算电协同发展、产业转移承接、零碳产业园区建设等方面给予更大支持，助力青海在融入和服务全国大局中实现更好发展。
0: 李乐成感谢青海省委省政府对工业和信息化工作的关心支持。他说，近年来，青海各项工作取得长足进步，高质量发展成效显著，呈现良好发展势头。工业和信息化部将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对青海工作重大要求，同题共答、同频共振，持续推进省部共建，推广青海在绿色算电协同方面的好经验、好做法，做好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文章，促进制造业有序转移，为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青海篇章贡献公信力量。省领导张景刚参加。
1: 八月十号，零速出行守护三江环保自驾公益发车仪式在西宁青藏公路零公里起点处举行。活动以零速出行的环保倡议，号召广大群众低碳出行，拒绝塑污，爱护生态环境。此次活动也是美丽中国志愿有我首个全国生态环境志愿服务月青海首场活动。
0: 活动现场，全体自驾游客共同倡议并承诺，全程践行零速环保理念，杜绝一次性塑料用品，做到垃圾随走随清，全程无痕出游，不破坏草场植被，不污染水资源环境，自觉遵守高原生态保护各项规定，主动传播绿色出行、生态保护理念。
1: 六至九月份是青海自驾游的黄金期，随着高原自驾旅游持续升温，旅游出行中的塑料污染、生活垃圾等问题对三江源翠绿生态造成了潜在的压力，守护三江之源也需要每一位旅行者的参与。作为美丽中国志愿有我生态环境志愿服务月青海省首场活动，这也是省生态环境宣传教育中心、青海省新的社会阶层人士联谊会深化生态志愿服务、拓展公益实践载体的重要举措。活动将生态保护、文明旅游、志愿实践相结合，号召广大车友从风景旁观者成为守护生态的践行者，让低碳减速无痕出游的绿色环保出行成为一种旅游新风尚。
0: 八月一号至三十一号，美丽中国志愿有我首个生态环境志愿服务月活动在全国同步启动。活动期间，各地将组织动员本地党政机关、企事业单位、组织服务组织等，因地制宜开展巡河护水、公益净滩、生物多样性保护、科普宣讲等形式多样的生态环境志愿服务活动。
1: 八月七号，青海省住房和城乡

0: 建设厅主办的以绿色建材敬万家、美好生活共创建为主题的2026年青海省绿色建材下乡宣传活动，在海东市互助土族自治县威远镇避险搬迁安置小区顺利举办。
1: 活动现场，工作人员围绕绿色建筑、绿色建材相关政策法规和环保知识展开深入浅出的解读，累计发放各类宣传资料、宣传产品1000余份，图文并茂的手册，通俗易懂的讲解，让百姓提升了对绿色建材的认知度，为绿色建材推广营造了良好氛围。
0: 此次活动汇聚墙材、外墙保温材料、可再生能源利用设备等各类绿色建材产品，通过实物陈列、图文展板等方式集中亮相，全方位展示节能、环保、安全、舒适的性能优势。百姓驻足观摩、互动体验，直观感受绿色建材如何让房屋冬暖夏凉，让生活低碳提质，切实架起了绿色产品与乡村需求的对接桥梁。
1: 活动仪式结束后，参与领导与企业代表实地参观各绿色建材展位，与群众企业负责人深入交流，细致了解各类节能建材性能、适用场景及惠民政策。此次绿色建材下乡活动紧贴高原民生实际，精准对接避险搬迁群众的建房刚需，既普及了绿色低碳建房理念，又为群众搭建了近距离选购优质建材的平台。
0: 8月10号，全省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视频会议在西宁召开，传达学习中央和省委有关会议精神，动员部署全省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工作。省领导何鲁春、李洪亚、张泽军、张庆九出席会议。
1: 会议肯定了党的20大以来全省扫黑除恶斗争取得的成效，指出开展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是党中央做出的重大决策部署，重在补短强弱，精准亮剑，是聚焦当前涉黑涉恶行为新表现、新特点、新趋势、新规律的再挖掘、再聚焦、再整治，要始终保持高压威慑态势，坚持重拳出击、露头就打，坚持铲除黑恶势力滋生土壤，进一步增强人民群众安全感。
0: 会议强调，各地各部门要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扫黑除恶斗争重要指示精神，按照党中央决策部署和省委工作要求，坚持长期斗争不动摇、依法打击不动摇、标本兼治不动摇、精准督导不动摇，要畅通举报渠道，全面核查线索，深挖黑恶组织，要在依法严厉打击传统黑恶势力基础上，重点打击整治利用信息网络实施的黑恶犯罪及相关犯罪，要从源打散破网，强化纪律协同，将黑恶势力连根拔起，要持续开展重点地区、重点行业领域防范整治，最大限度挤压黑恶势力滋生空间，全力为青海长治久安营造安全稳定的政治社会环境。
1: 8月8号下午，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二医院援建青海省海西蒙古族藏族自治州云门诊授牌仪式在海西州人民医院举行。此次授牌标志着青海省首个人工智能赋能对口的云门诊机制在海西正式落地，海西州人民医院正式加入浙大二院互联网医院大家庭，这既是浙青医疗对口支援工作的深化提质成果，也是浙江大学以数字化手段赋能高原民生保障的创新探索，更是组团式援青的数字化升级。
0: 据了解，云门诊平台将通过 5G 远程协作、VR 云端模拟、共享教室、空中数字救治复苏单元等创新应用，浙大二院专家可在线实时指导海西当地医院患者会诊，手把手教学指导看片，分析病例和解读病史，实现优质医疗资源的同质化下沉。云门诊的正式使用成功打破地域的空间壁垒，全方位汇集海西群众就医及当地医疗能力建设。一众患者呢，足不出户即可以享受到顶端的专家多学科的远程会诊服务。海西当地的医护人员可常态化参与线上教学查房、医学陪护、培养以及病例研讨，快速提升专业诊疗能力。
1: 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二医院副院长张茂表示，

0: 医院将依托成熟的医疗技术与人工智能优势，搭建两院常态化专家联动渠道。同时呢，浙大二院互联网医院远程平台依托人工智能，将会诊全过程中的病情变化、诊断思路、处置方案等自动生成结构化的会诊记录，归入到患者电子健康档案，方便两院后续远程查房、复盘病程。
1: 8月10号，青海省工商联12届四次常委会会议召开，会议深刻领悟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总结前一阶段工作，分析当前形势，部署下一步重点工作。
0: 会议指出，今年以来，在省委省政府的领导和全国工商联的指导下，全省各级工商联紧扣2个健康主题，团结广大民营企业家，同心奋进，理念信念教育强化，在民营经济中走神走实，建言献策更加贴合发展实际，筑起纾困举措务实落地，商会组织与基层阵地活力持续释放，各项工作取得实实在在的成效。
1: 会议强调，全省各级工商联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强化民营经济人士思想政治引领，坚定发展战略定力，牢牢把握正确发展方向，要紧紧围绕全省中心大局，引导民营企业抢抓生产力变革机遇，实现创新提升，要坚持问题导向、目标导向，以更实举措助力打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让青海成为经营主体近月远来安居乐业的投资热土与发展高地，要以改革创新精神加强自身组织建设，把工商联真正建设成为政治坚定、服务高效、团结奋进的民营经济人士之家，为全省经济社会发展汇聚民营经济力量。
0: 8月8号至10号，清华大学国际新闻传播硕士研究生及指导教师一行来青开展国情调研暨暑期社会实践活动，立足国际传播专业视角，实地参与青海民族文化地标、红色教育基地等，深挖中国式现代化青海实践鲜活素材。
1: 在塔尔寺和青海藏文化博物馆，清华国传硕士生深入了解青海文化历史进程与民族融合的基层实践，对青海作为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典型区域的文化脉络和青藏高原的文化源流有了更深的理解。在金银滩草原，师生们走进青海原子城纪念馆和211基地旧址一分厂，回望老一辈科研工作者扎根高原无私奉献的奋斗历程，感受两弹一星精神的时代力量。在青藏铁路精神展览馆，师生们调研了青藏铁路建设运营历程及对区域发展的带动作用，感悟天路建设者挑战极限、勇创一流的青藏铁路精神，直观感受高原交通事业取得的历史性成就。
0: 大家表示，青海厚重的民族文化、珍贵的红色记忆、现代化建设的生动实践，为国际新闻传播提供了丰富的内容资源，将充分发挥专业优势，讲好青海故事，把此行所见所感转化为真实生动的叙事，向国内外展现高原大地的蓬勃发展。调研实践前，全体师生参加了青海省省情介绍会。
1: 8月10号，青海省果洛藏族自治州版权服务工作站在果洛州融媒体中心正式揭牌，标志着省内首个下沉基层的版权服务窗口投入运行。
0: 推进知识产权公共服务工作站建设，是打通知识产权创造、运用、保护、管理服务全链条、下沉基层服务端口、完善区域知识产权服务网络的重要举措。揭牌现场同步召开版权服务座谈会，与会人员围绕着如何提升基层版权服务水平、落实知识产权保护意见及规范作品登记流程进行了深入交流。
1: 据了解，工作站成立后，免费承接本地作品登记初审、版权普法、纠纷调解等服务，打通服务群众最后一公里，并且紧扣格萨尔文化生态保护区定位，针对性守护非遗与民族文化资源，助力青海民族文化强省建设。
0: 果洛州作为国家级文化生态保护区，海量的格萨尔

0: 文化民间说唱文创非遗传承，融媒原创作品长期面临着登记难、维权远的困境。新设立的工作站受省版权局委托运行，可就地受理版权普法、侵权线索举报、一般作品的免费初审，以全确护航本土文创作品，补齐了果洛州基层版权公共的服务空白。
1: 八月七号，海东市第二期高原康养儿童夏令营圆满结营，中国工程院院士、七一勋章获得者、低氧生理学与高原医学专家吴天一出席活动，并为营员颁发亲笔签名的结业证书。
0: 本期夏令营15天的历程中，34场康养实训、文化研学、素质拓展等活动有序开展。营员平均减重3.14公斤，实现了体魄与心灵的双重蜕变，成为海东市立足黄金海拔区位优势、推动高原康养理论与青少年健康成长深度融合的生动实践。
1: 本次活动是海东市第三届高原康养论坛的重要配套活动，紧扣高原康养与低氧习服核心主题，依托海东黄金海拔区位与优质生态环境的稀缺性康养禀赋，深度整合东西部协作帮扶资源，构建医学康养加生态研学加文化浸润加实践育人加品格塑造5位一体的特色育人体系。夏令营配备专业医疗团队全程护航，科学搭配康养食谱，精心策划高原徒步、素质拓展等多元化的活动，让营员在高原清风中舒展筋骨，在团队协作中突破自我。
0: 夏令营融入青青黄河旅游带精品线路，设置河黄文化博物馆、互助土族故土园、红光村等打卡点，将文化育人贯穿全程，让孩子们在行走中感悟历史，在体验中传承文明。同时，夏令营精心策划海东无锡青少年足球友谊赛、民族团结故事我来讲主题分享、两地少年手拉手与篝火晚会联动等特色活动，成为了东西部协作的特色实践载体。

0: 80年了，卢沟桥的硝烟仿佛还在风中呜咽，黄浦江的怒涛依然在血脉里奔涌。
1: 那是3500万同胞用生命撞响的警示钟。历史从未走远，英雄就在山河间。今天，当和平鸽掠过繁华街巷。
0: 当书声漫过青青校园，我们是历史的读者，更是未来的作者。铭记是点亮未来的火炬，传承是跨越时空的誓言。从之前小车到复兴号车轮。
2: 从地道战智慧到北斗要苍穹，青海的绿色算念协同，
3: 新能源汽车是技术红利的引领，
0: 奋斗是和平年代最深的致敬。看，三江源的格桑花开了，乡村振兴的答卷上正写下新的春天。珍爱这山河不亚，守护这家国梦远。
2: 抗战精神永存，在每寸土地耕耘希望，为人类命运共同体贡献中国力量。在祖国的怀抱里，56个民族如五彩丝线，交织成最美的锦绣山河。我们语言各异，却心意相通。
4: 习俗不同，却彼此尊重。每一份文化的独特风采，都是中华文明璀璨的星辰。我们班里的不同民族的同学一起在教室里学习，民族团结一心，祖国才会强大。我很自豪。
5: 祖国这么强大，是因为我们像一家人一样团结。
2: 和不同民族的同学交朋友，分享文化，互相帮忙，维护民族大团结，努力让不同民族的文化在班级里好好交融，互相照亮。有一种力量，穿越千山万水，连接你我心灵；有一种情感，跨越民族界限，凝聚万家灯火。 中华民族一家亲，同心共筑中国。

0: 强降雨过程中要做到三个紧急撤离，危险隐患点，强降雨时立即紧急撤离，隐患点发生异常险情时立即紧急撤离，对隐患点险情不能准确判断时立即紧急撤离。宁可十防九空，不可十防万一。
1: 无论你在哪里，是喧嚣还是宁静，是狂欢还是寂寞，让我们定格在 FM98.9，守住这片刻的安宁。
0: 听党的声音，
2: 说百姓冷暖，
0: 关注时事新闻，
2: 网罗热点资讯。
0: 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2: 听说青海。

0: 我们欢迎回来，继续来关注到省内新闻。
1: 8月10号，青海省体育工作二大队传来喜报，在当天结束的2026年中国公路自行车联赛决赛上，我省自行车运动员季晓媛获得女子个人赛冠军，这也是青海省女子自行车队获得的首个个人冠军。
0: 2026年中国公路自行车联赛总决赛于8月6号至10号在内蒙古自治区鄂尔多斯市举行。本次赛事设置个人计时赛、团体混合赛、城市绕圈淘汰赛、公路个人赛等竞赛项目，在高强度、多项次的比拼当中，青海省运动员展现出扎实的高原训练功底与过硬的竞技素养。
1: 作为国内公路自行车年度最高水平的收官之战，本次赛事汇聚了全国各路的顶尖车手同场角逐。青海省自行车队全体队员顽强拼搏，奋勇争先，收获多项的重要名次。季晓媛获得女子个人赛冠军，及绕圈城市绕圈赛第四，还获得了女子个人赛年度总积分第二名。同时，李自森获得男子城市绕圈赛亚军，喜悦勋获得了女子绕圈淘汰赛第五名，马昂、王成建、孙海玲、以及季晓媛、许星月和张维珍获得了混合团体计时赛第五名。
0: 8月10号，古韵新名云上歌格萨尔古音乐专场音乐会在青海省文化馆上演。本场音乐会是由青海省艺术家协会、玉树藏族自治州文学艺术界联合会主办，玉树格萨尔古乐团承办。
1: 格萨尔王传于2009年入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是中华民族经典的英雄史诗。作为格萨尔文化核心的传承区，玉树完整留存了并活态延续着完备的史诗音乐体系。10年多来，玉树格萨尔古乐团深入民间采风，系统整理千余段原生态的唱腔，抢救复原多类的传统古乐器，构建起集传承培育、曲目整编和乐谱创作于一体的传

0: 传承体系，推动格萨尔古乐从民间存留走向专业化、舞台化，实现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从静态保护向活态传承深度转变。
1: 此次音乐会立足江源文脉，深挖本土文化资源，是青海省根据中华优秀文脉推动民族艺术高质量发展，推动非物质文化遗产活态传承的生动实践。
0: 8月10号上午，参加完全国青少年女子足球民族团结友谊赛的青海湖小浪花 U13 女子足球队携一胜一负积三分的成绩返回西宁。去年这支球队的成绩是一平一负积一分。
1: 8月5号至9号，2026年石榴花开青春绽放全国青少年女子足球团结友谊赛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阿克苏地区举行。本届赛事是由中华全国妇女联合会、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国家体育总局联合主办，共有来自全国17个民族的28支代表队、400余名12至14岁的青少年女足队员参加。赛事以足球运动为纽带，为各族青少年搭建了交流学习、切磋技艺的良好平台。
0: 据球队主教练王卫宁介绍，这也是青海湖小浪花 U13 女足第二次参加全国青少年女子足球民族团结友谊赛。在此次友谊赛中，青海湖小浪花 U13 女足以3-0战胜山西队，以0-3憾负陕西队。据了解，友谊赛间隙，小队员们还在新疆参加了丰富多彩的研学活动。他们走进阿克苏地区文博院、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体验馆、科科崖纪念馆和阿克苏老街，触摸祖国多元文化，领略各民族守望相助的动人故事。好的，我们继续再来关注其他方面的新闻内容。
1: 8月8号至9号，黄金海拔主动健康低氧医学与高氧生态康养整合发展研讨会在青海省西宁市开幕。会上立项发布高原康养行业服务规范、药膳成品标准通用评价2项团体标准，标志着青海省高原康养产业迈入标准化、规范化发展新阶段。
0: 本次研讨会由青海省卫生健康委员会指导，汇聚了来自北京援青医疗团队、高原医学研究机构及自然医学领域的专家学者。与会代表围绕低氧适应机制研究、高原重症救治体系建设、高原病症诊疗规范制定等议题展开深入交流，共同探讨高原环境与人类健康的重大医学命题。
1: 会议立项发布的2项团体标准旨在规范自然医学疗法在康养基地的标准化应用，补齐行业制度短板，推动高原康养产业规范化前行。青海将持续深化京青医疗卫生对口协作，深挖西宁黄金海拔康养优势，打造辨识度突出的本土高原康养 IP， 同时面向全国平原亚健康群体输出优质的康养服务，助力健康青海、健康西宁建设。
0: 8月10号，青海省第19届运动会拳击项目进入到第二个比赛日。海西蒙古族藏族自治州格尔木市新区会展中心拳击赛场里呢，气氛格外紧张。来自全省7支队伍的高水平拳击健儿站上拳台，用实力说话，带来了一场力量与热血交织的视觉盛宴。
1: 本次赛事为期3天，设置成年组、青年组多个重量级别的竞赛组别，适配不同年龄体重运动员参加。青海省拳击运动协会主席张刚表示，拳击项目虽然是小众项目，但是参加本次比赛的运动员在赛场上顽强拼搏、敢打敢拼的精神令人感动。
0: 格尔木市海拔相对较高，对于拳击运动员来说，在高原缺氧的情况下，每个回合3分钟，3个回合能打下来实属不易，是对自身极限的挑战。通过本届省运会，将继续加大拳击项目青少年的选材力度，为拳击运动在全省更好的普及推广和发展奠定人才基础。
1: 作为省运会的重要组成部分，这场拳击赛事既是对全省拳击竞技水平的一次集中检阅，也是格尔木市展现高原城市风貌、推动体旅融合的良好契机。格尔木市文体旅游广电局周军武介绍，自省运会筹备启动以来，

0: 格尔木市在建场馆改造、城市品质提升、赛事氛围营造、后勤服务保障方面都下了大功夫，特别是考虑到参赛运动员当中有少数民族，特意选择了方便少数民族运动员就餐的酒店，保证每一位运动员能够顺利参赛。
1: 更重要的是，借着省运会的东风，格尔木市把体育流量变成实实在在的发展动能。省运会期间，格尔木围绕昆仑文化和各类赛事推出惠民举措，体育赛事的流量带火了交通、住宿、餐饮、文创等产业，以赛聚人气，以文塑品牌，以贸惠民生，以产促发展的路子越走越宽。全力拼搏还在继续，而格尔木也正借着省运会这场盛会，让更多的人看见这座城市的活力与温度。
0: 8月9号，青海东部农业区呢出现了罕见的极端高温天气，多地气温呢突破或者是逼近历史同期的极值。监测显示，当日呢东部农业区大部及柴达木盆地的局部呢，共有14个国家站、326个区域站气温突破30摄氏度，其中呢西宁的城东区最高气温飙升至37.1摄氏度。
1: 乐都站与大通站分别获录得35.2摄氏度和32.8摄氏度，双双打破自1961年有完整气象记录以来8月最高气温的历史极值。西宁34.7摄氏度，黄中29.2摄氏度，居历史同期第二位；明河35摄氏度，互助31摄氏度，位列第三。
0: 持续高温呢，已经触发了气象灾害预警。据青海省气象灾害分级指标，循化国家站及43个区域站新增达到高温热害标准。自8月3号此轮高温过程以来，累计已有8个国家站、164个区域站出现了高温热害。
1: 气象专家指出，高温热害是指持续高温对农业生产及人体健康造成的负面影响。当前正值秋作物产量形成关键期，持续高温加速会让土壤失伤，加剧干旱的胁迫，易导致作物光合受阻、灌浆不足，严重可致减产甚至绝收。同时，高温增加中暑及热射病的风险，老年群体以及户外工作人员需要加强防护。
0: 气象部门预期，近期呢，东部农业高温天气仍将持续，建议农户呢加强田间水分管理，公众尽量避免高温时段外出，做好防暑降温措施。
1: 最近，原创歌曲《夏都西宁》正式上线，有画面，有温度，有乡愁。这是一首专属于西宁的歌，旋律缓缓铺开，映入脑海的既有壮阔的山河景致，也有鲜活生动的市井百态。穿行于下南关街、墨家街、大兴街，腾腾烟火扑面而来，羊杂抓面、手抓羊肉的地道风味，勾勒出西宁最真切的生活日常。
0: 伴着曲调流转、丁香盛放的温柔，夏都沁人的清凉、雪豹之都的生态图景接连浮现，一幅一情尽情地收纳于音符之间，将西宁独有的城市气质娓娓道来，赢得了市民游客的一致好评。
1: 歌曲出圈的背后是无数人对西宁最纯粹的热爱，不少本地市民循环播放单曲，坦言这首歌引发了情感共鸣。家住城西区的市民李明泰说，听到这首歌曲，歌词里唱的都是自己的日常生活，平淡又美好，咱们西宁终于有了属于自己的城市主题曲，很亲切。
0: 许多来过西宁的游客表示，听完歌曲之后呢，瞬间读懂了这座城，清凉干净、温柔又有力量，让人念念不忘。大家纷纷感慨，这才是最契合西宁气质的城市主题曲。这首歌呢，像旅游攻略一样，西宁的特色呢，几乎都写进了歌里。西宁呢，四季皆景，春天满城丁香盛放，盛夏清凉宜人，去西宁动物园呢，还能邂逅可爱的雪豹。还有网友表示呢，被歌声吸引，被歌词感动，西宁是此生值得一去的城市。不少游客呢，也是主动借着这首歌曲，热情地向外界推介着大美西宁。
1: 盛夏时节，别处是热浪滚滚，西宁自有一番清凉的光景。澄澈的蓝天触手可及，南山的绿意连绵，傍晚的凉风驱散白日的燥热，这便是夏都西宁最真切的生活片段。不妨循着悠扬的旋律奔赴夏都，沉浸式的感受19摄氏度的清风的温柔惬意。歌声之外，西宁的夏天依旧是热烈鲜活，就像歌词里唱的那样， 夏都西宁、清凉西宁，19度的风还在等你。
0: 8月9号，中国坎布拉2026首届青青黄河全民欢乐彩色跑在青海省黄南藏族自治州尖扎县激情开跑，800名参加的选手沿着黄河丹霞栈道有序出发，在世界级地质公园壮阔山水间，开启了一场集体育运动、生态研学、文化体验于一体的沉浸式趣味奔跑，解锁文旅融合全新场景。
1: 本次活动是坎布拉2025年4月成功获评世界地质公园后举办的首场大型群众性文旅体融合盛宴，标志着这场新晋世界级景区正式告别单纯的资源禀赋累计阶段，全面迈入了品牌化、市场化、常态化运营的全新发展阶段。世界级地质公园与大众体育赛事跨界融合，是全球文旅产业升级的主流趋势。而坎布拉此次首跑不仅补齐了青海黄河上游文旅产业带的发展短板，更为青藏高原探测出世界级生态资源加大众化群体赛事的文旅融合新路径、新范式。
0: 2025年4月10号，在法国巴黎召开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执行局第221届会议上，坎布拉正式获批加入世界地质公园网络，至此青海拥有继昆仑山之后的第二个世界地质公园，中国世界地质公园总数增至49处，持续稳居全国首位。璀璨的世界级金字招牌从来不是发展的终点，而是高质量发展的全新起点。
1: 本次赛事赛道全长4.5公里，串联起了小瑶池、黑帐篷和丹霞桥等坎布拉核心的景观带，沿途精心设置了黄、绿、红、蓝、紫五大色彩主题站点，分别对应水源保护和森林保育、湿地修复、文旅共生、全民共享五大生态发展理念。选手奔跑于丹霞叠翠、黄河奔流的美景之中，一步换景，步步入画，在趣味互动中认知地质风貌，感受生态魅力，让整场赛事成为一堂行走的生态科普公开课，一次沉浸式的黄河文化深度体验。
2: 暴雨洪灾来袭如何应对？这份避险自救攻略很重要。当视线可及区域出现较强流水，在判断出现洪涝灾害的情况下，立即进行避险，寻找稳固的高地，寻找地势较高的广场、坚固的多层高层公共建筑，避免在桥梁避险，因为河道形成洪涝可能会冲垮桥梁，避免进入危险区域，避免登上河堤等防汛设施，超强洪水有可能冲垮或漫过河堤，避免进入建筑物的地下部分，以免水漫入地下，不要站在树下、靠近广告牌等，远离山坡，居家自救。遇洪灾时，快速组建居民自救集体，低楼层的人员做好转移准备，整理重要物资，老弱病人等需提前进行转移，断掉家中的电源，避免设备短路造成电火灾。当前正值汛期，西宁应急提示您了解汛期知识，提高应急能力。
3: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听路况。

0: 好，欢迎回来。最后的时间段呢，我们一起连线到青海省路网运行监测与应急处置中心的路况播报员刘彤，来跟我们一起分享到此刻的全省路面通行情况。刘彤，你好。
1: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呢，大家中午好。
0: 好的，刘彤，我们来先来关注一下啊，今天高速公路的路况信息如何？
1: 好的，下面是高速公路的一个主要路况。G6京藏高速扎岛路段，距离黄原县3公里道塘河至扎马龙方向，应急车道以及右侧行车道封闭施工，左侧行车道、超车道正常通行，请望车辆注意避让。G6京藏高速查格路段，都兰福区查卡至

0: 姆方向、诺木洪服务区格尔木至查卡方向。有关部门设立临时交通安全劝导服务站，引导车辆至服务区休息20分钟，请车辆服从现场工作人员的指挥，减速慢行。C0611张问高速亚同路段，距离夺脊山隧道500米处，雅士嘎至同仁方向分别施工，同仁至雅士嘎方向单幅双向混合通行，请车辆呢按照导向有序通行。C0612西河高速南绕城路段，距离平安东收费站1公里窑房胡同立交实施全分闭施工，请车辆提前择路绕行。目前区的高速公路呢都是通行正常的。好的，主持人。
1: 好的，再来跟我们分享到国省道干线此刻的路况信息如何。
0: 好，目前是国道215马宁线大才旦行为南八仙老路段路口处呢是发生交通事故，目前道路是半幅通行，请逛车辆注意避让，缓慢通行。国道109京拉线乐都区鲁班亭大桥呢是进行施工，道路半幅通行。国道213侧磨线祁连线大通河大桥进行施工，道路全幅封闭，路段是变道通行。省道206循化线嘎楞乡柴沟路段防撞墙发生倒塌，路基掏空，道路半幅通行。国道14西兰线新海线河卡山山体位移，导致多处路面沉陷，道路是半幅通行。国道27张孟线的蒙元线铁脉煤矿至大通线黑泉水库打板山路段，祁连线鹅博镇高速路口至景阳里路段实行封闭施工，请车辆提前择路绕行。目前呢，其余的国省干线呢也是通行正常的。好的，主持人。
1: 好的，最后呢，通过今天的天气以及呢您此刻在大屏上监测到的收费站情况，再做一下最后的播报吧。
0: 好的，今日天气呢是西宁海东、海南海北、玉树大部、果洛、黄南及格尔木市、都兰的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省内地其余地区是晴或多云。然后在降雨天气的影响下呢，是道路比较湿滑，在这里提醒出行的司机朋友呢，是出行前一定要关注好天气变化，合理安排您的出行。根据大屏监测到情况是西宁周边收费站一切正常，暂时没有压车的现象。青海天气多变，请司机朋友及时关注青海路网出行服务信息微信微博平台高速微服微信小程序，或拨打138交通运输服务监督电话来了解一个最新的实时路况。好的，主持人，我这里情况呢目前就是这样。
1: 好的，非常感谢刘彤的播报，再会。
0: 再会。
2: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说气象。
3: 好的，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天气方面的情况。8月10号，我省出现了强降水天气过程。8月11号至15号，我省东北部及青南地区午后多强对流天气，需要防范降水叠加诱发的次生灾害。8月10号8时至8月11号8时，全省4226个气象水利及自然资源站点中，有2545个站点出现降水。黄源、互助、民和、平安、乐都、同仁、门源等27站次出现短时的强降水，黄源、祁连、天峻、平安五站次出现冰雹，最大冰雹直径20毫米，日均的降水量为6.1毫米，各地的降水量呢在0.1至61毫米之间。其中呢，暴雨3站次，大雨39站次，中雨475站次，小雨2028站次，最大的降水量出现在互助县50镇前座村上游卫星站，降水量呢为61毫米。城镇的最大降水量出现在乐都，降水量为56毫米。省气象台预报，8月11号至15号，我省的东北部及青南地区的午后多强对流天气，单点呢有中到大雨，局地呢有冰雹，短时强降水，需要防范强对流天气对农牧业生产、城市运行、公众出行和户外露天作业等的不利影响，需要做好农牧业生产等的防雹与雷电防护等工作。此外，降水叠加容易引发中小河流洪水和城乡积涝、泥石流等一些次生灾害，需要重点防范。我们再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来看8月11号早上8点呢，青海省气象台发布的全省未来24小时的天气预报，预计今天白天呢

0: 海西大部晴或多云，省内其余地区呢有阵雨或雷阵雨。其中大通、黄原、黄中、互助、乐都、明和、化隆、循化、共和、贵德、新海、冈察、斑马的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今天夜间呢，西宁、海东、海南北部、玉树东部、果洛南部、黄南大部及天峻、乌兰、格尔木市、新海、冈察、门源、曲麻莱的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省内其余地区晴或多云。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西宁市区未来24小时的精细化预报：城中区晴，12度到23度，东北风3到4级；城东区晴，13度到24度，东北风3到4级；城西区晴，13度到24度，东北风3到4级；城北区晴，12度到23度，东北风3到4级。好的，如果说你想了解到更多的气象信息，可以随时拨打电话12121查询，也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青海气象。
1: 听党的声音，
2: 说百姓冷暖，
1: 关注时事新闻，
2: 网罗热点资讯，
1: 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2: 听说青海。

0: 各位听众朋友们，今天的听说青海新闻内容呢，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的关注和收听，
1: 请您继续关注接下来的直播节目，再会。
0: 再会。
2: 暴雨洪灾来袭如何应对？这份避险自救攻略很重要。当事件可及区域出现较强流水，在判断出现洪涝灾害的情况下，立即进行避险，寻找稳固的高地，寻找地势较高的广场、坚固的多层高层公共建筑，避免在桥梁避险，因为河道形成洪涝可能会冲垮桥梁，避免进入危险区域，避免登上河堤等防汛设施，超强洪水有可能冲垮或漫过河堤，避免进入建筑物的地下部分，以免水漫入地下，不要站在树下、靠近广告牌等，远离山坡，居家自救。遇洪灾时，快速组建居民自救集体，低楼层的人员做好转移准备，整理重要物资，老弱病人等需提前进行转移，断掉家中的电源，避免设备短路造成电火灾。当前正值汛期，犀牛应急提示您了解汛期知识，提高应急能力。
3: 无论你在哪里，是喧嚣还是宁静，是狂欢还是寂寞，让我们定格在 FM98.9， 守住这片刻的安宁。
2: 欢迎您锁定调频98.9。
4: 我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
5: 从昨天夜间开始，我省玉树
6: 为了让青海捕捉力资源快，
4: 西宁市捕捉，
3: 这里有你要的资讯。
7: 这里有你爱的音乐，一切尽在 FM98.9
3: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遇见音乐，遇见心中的自己。
8: 推开世界的门，
9: 欣赏音乐，欣赏不完美的自己。
3: 拥抱音乐，拥抱悲伤的自己。
9: 追逐音乐，追逐更优秀的自己。
8: 一天我开始仰望星空，发现
3: 这一次让自己不再

0: 流淌着一段回忆。
1: 在这里，每一个音符都承载着一段故事。
0: 无论你是喜欢古典的优雅，
1: 还是现代的激情，
0: 总有一张专辑带你穿越时空，回到那些难忘的瞬间。
2: 奉献给远方，玫瑰奉献给爱情，我拿什么奉献给你，我的爱人。
3: 欢迎收听之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您现在正在选择收听的呢，是来自 FM98.9 AM666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越来越动听节目。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明达。此刻呢，朋友们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来收听我们的节目。您可以通过电波将收音机的调频调到 FM98.9 或者是中波调到 AM666 来收听我们此刻的直播节目。当然朋友们也可以通过网络哦，您可以在云听 APP 学习强国移动客户端，还有青海长云网搜索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来收听我们的直播节目。好的，那么接下来的一个小时的美好时光呢，会精彩不断，好歌连连。今天和朋友们分享的歌曲呢，也是涵盖了爱情、友情、励志等等多种主题啊。每首歌曲呢，都会有它独特的韵味。好歌连连，就让我们开启今天的音乐之旅吧。那么今天在节目一开始呢，和朋友们来分享的第一首好听的歌曲呢，是江卓玛为我们带来的《天边》。那么《天边》这首歌曲呢，也是开阔大气的励志流行曲啊，声线的张力呢也是十足。歌曲传递了挣脱迷茫、奔赴远方的信念。江卓玛非常清亮高亢的演唱，也是直击人心啊，带给听众朋友们冲破困境、勇敢向前的精神力量哦。好了，接下来和朋友们来分享这首好听的歌曲，由江卓玛带给朋友们的《天边》。

每个人的心中呢，都有一片向往的天边，那里呢，藏着理想和期盼啊！真的，每个人心中都有一片向往的天边，那里藏着理想和期盼。我们的前路呢，纵然布满了坎坷，也不要停下脚步，一定要心怀憧憬，持续向前，相信一定会抵达心中向往的远方哦。好的，那么接下来和朋友们来分享下一首好听的歌曲呢，是张东林为我们带来的《为爱守候》。哎，那《为爱守候》这首歌曲呢，也是非常成熟韵味的抒情歌曲啊。这首歌曲呢，也是描绘了长久等待的情怀，历经岁月的沉淀，歌声呢也是饱含故事感。平静的旋律之下呢，也是藏着汹涌的心绪啊。这首歌曲呢，也是耐得住反复来细细的品味哦。好的，下面和朋友们共同来分享由张东林为我们带来的《为爱守候》。

0: 好的，刚刚和朋友们来分享的这首好听的歌曲呢，是张东林为我们带来的《为爱守候》。其实啊，等候是一场漫长的修行，有人坚守着期盼，有人慢慢的释怀哦。我们要懂得分辨，其实啊，值得奔赴的感情从来不会让人独自的去煎熬，一定要学会善待执着又孤单的自己。好了，接下来和朋友们来分享由陶喆为我们带来的《今天没回家》。今天没回家呢，也是一首都市氛围感非常浓厚的歌曲啊，曲风非常的慵懒随性。这首歌曲呢，也是描绘了都市人漂泊游离的心境，独特的编曲融合都市的氛围感，捕捉成年人独处时的一个迷茫、放空的内心状态。好的，下面和朋友们来分享由陶喆为我们带来的《今天没回家》这首好听的歌曲哦。
1: You guys ready? Here we go.
2: 欢迎光临。侬好吗？侬欢喜上海吧？上海老漂亮啊。
1: Come on.

好的，刚刚和朋友们共同来分享的这首好听的歌曲呢，是陶喆带给我们的《今天没回家》。繁华的都市容纳了无数孤独的灵魂啊，很多人在夜色当中找不到归属感。这首歌曲的旋律呢，也是映照着漂泊者的心绪啊。愿在外奔波的人们能够寻得心灵的归宿，拥有一处安放疲惫的港湾哦。好的，朋友们，此刻呢，您正在选择收听的呢是来自 FM98.9 AM666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越来越动听节目。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明达。此刻呢，朋友们可以通过电波和网络两种方式来收听我们的直播节目。好的，那么接下来和朋友们来分享下一首好听的歌曲呢，是陈卓璇为朋友们带来的《记忆点》。哎，那《记忆点》这首歌曲呢，节奏非常的明快啊，副歌也是非常之抓耳。陈卓璇清亮有力的嗓音啊，也是搭配非常戳心的歌词啊。这首歌曲在短视频平台热度也是播放量极高的一首好听的歌曲。哎，那听过这首歌曲便是难以忘怀哦。好的，下面共同来分享由陈卓璇为我们带来的《记忆点》这首好听的歌曲。

好的，刚刚和朋友们来分享的这首《记忆点》这首歌曲呢，也是非常旋律也是非常轻快上头，让人记住了生活当中的美好瞬间，带着温暖记忆前行啊，让每一个日子呢都活得鲜活有光哦。好的，接下来和朋友们来分享下一首好听的歌曲呢，是哥哥妹妹为我们带来的《杀破狼》。哎，《杀破狼》这首歌曲呢，也是非常经典的仙侠影视剧的一个主题曲啊，编曲也是大气苍凉，歌词兼具宿命感和江湖的意境，歌声悲壮悠远。伴随着剧集的热播啊，这首歌曲呢也是迅速的走红啊，成为一代人的记忆当中标志性的仙侠金曲。好的，下面和朋友们共同来分享《杀破狼》这首好听的歌曲哦。

0: 在祖国的怀抱里，56个民族如五彩丝线，交织成最美的锦绣山河。我们语言各异，却心意相通；习俗不同，却彼此尊重。每一份文化的独特风采，都是中华文明璀璨的星辰。
1: 我们班里的不同民族的同学一起在教室里学习，民族团结一心，祖国才会强大，我很自豪。
2: 祖国这么强大，是因为我们像一家人一样
1: 团结，
3: 和不同民族的同学交朋友，分享文化，互相帮忙，维护民族大团结，努力让不同民族的文化在班级里好好交融，互相照亮。
0: 有一种力量，穿越千山万水，连接你我心灵；有一种情感，跨越民族界限，凝聚万家灯火。中华民族一家亲，同心共筑中国。

0: 哎，媳妇儿，下班了。
1: 啊，哎，起什么呢？水龙头开那么大，你以为是在单位呀？
2: 哎，王姐，上班了。
1: 啊，哎呦，起什么呢？水龙头开那么小，你以为是在家里呢？
3: 不管在哪儿，浪费之举不可有。无论何时，功德之心不可无。
4: 记录伟大时代，见证难忘瞬间，
5: 触摸时代脉搏，倾听人民心声，
4: 点亮心中灯火，
5: 讲好青海故事。
4: FM98.9 AM666，
5: 欢迎收听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6: 穿梭云水间，生动三江源，大美青海，大音希声，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FM98.9 AM666，
5: 遇见音乐，遇见心中的自己，
7: 推开世界的门，
8: 欣赏音乐，欣赏不完美的自己。
5: 拥抱音乐，拥抱悲伤的自己。
9: 刮风这天，我试过握着你手，
8: 追逐音乐，追逐更优秀的自己。
9: 一天我开始仰望星空，发现
5: 这一次让自己不再孤单。青海新闻综合广播，越来越动听，一起感受

0: 越来越立体，
1: 越来越多元，
2: 越来越时尚，
3: 越来越震撼，
4: 越来越
1: 越来越动听，
3: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 FM 98.9 AM 666，越来越动听，听见好声音。
5: 越来越动听，听见好声音。好的，朋友们，广告之后呢，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您现在正在选择收听的呢，是来自 FM 98.9 AM 666，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越来越动听》节目。大家下午好，我是主持人明达。此刻呢，朋友们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来收听我们的直播节目。您可以通过电波将收音机的调频啊调到 FM 98.9 AM， 中波呢调到 AM 666来收听我们此刻的直播节目。当然朋友们也可以通过网络来收听哦，您可以通过云听 APP、 学习强国、移动客户端，还有青海长云网搜索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来收听我们的直播节目。好的，那么接下来呢，让我们继续转动唱片机，聆听下半场的旋律，让音乐陪伴您的左右。

好的，那么接下来和朋友们来分享的这首好听的歌曲呢，是林俊杰为我们带来的《豆浆油条》。哎，那《豆浆油条》这首歌曲呢，也是一首非常清新治愈的都市情歌啊，旋律非常的轻快，以豆浆和油条的相伴呢，比喻朴素的爱情。这首歌曲的歌词呢，也是充满了生活的烟火气啊。曲风呢也是非常温暖松弛，展现了林俊杰非常细腻温柔的创作视角。好的，下面和朋友们共同来分享由林俊杰为我们带来的《豆浆油条》这首广受听众喜爱的歌曲哦。

爱情往往藏在非常平淡的日常啊，不必追求轰轰烈烈的爱情，简单安稳的陪伴是最珍贵的哦。这首歌曲提醒我们要用心去感受生活当中那些非常细碎的美好，珍惜身边长久相守的温暖哦。好了，接下来我们依然来欣赏由林俊杰带给我们的下一首好听的歌曲呢，是《美人鱼》。《美人鱼》这首歌曲呢，也是充满了梦幻色彩的抒情作品啊。歌曲呢，也是非常的空灵悠扬，构建了人鱼凄美的爱情故事。旋律婉转唯美，充分的展现了林俊杰啊极具可塑性的声线。这首歌曲呢，也是专辑当中极具浪漫色彩的宝藏曲目。好的，下面和朋友们共同来分享由林俊杰带给我们的《美人鱼》这首好听的歌曲哦。

好了，《美人鱼》这首歌曲呢，也是编织了一场非常浪漫又遗憾的梦境啊，诉说着爱而不得的情怀。世间许多的缘分呢，也是注定留有遗憾，正是这些遗憾呢，让人回忆变成了格外的珍贵啊，留在心底，静静的回味哦。好的，朋友们，此刻呢，您正在选择收听的呢，是来自 FM98.9。AM666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越来越动听节目。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明达。此刻呢，朋友们可以通过电波和网络两种方式来收听我们的直播节目。好的，那么接下来和朋友们来分享下一首好听的歌曲呢，是孙燕姿为我们带来的《我也很想他》。我也很想他这首歌曲呢，是一首非常细腻走心的抒情金曲啊，克制又饱满，还有丰富的情绪感，讲述了感情当中难言的心事和遗憾哦。这首歌曲非常干净，编曲搭配清冷的嗓音，将藏在心底的思念也是娓娓道来。我也很想他这首歌曲呢，也是常年占据电台的点播榜单哦。

成年人的思念呢，常常是沉默不语啊，很多情绪没有办法轻易的诉说出来，旋律也是温柔的治愈啊，接纳心底所有的遗憾，时光向前走着，慢慢的学会和过往进行和解，与曾经的自己温柔的相逢哦。好的，接下来和朋友们来分享下一首好听的歌曲呢，是周华健为我们带来的《月光光》。哎，那《月光光》这首好听的歌曲呢，也是一首非常温柔舒缓的抒情歌曲啊，曲调呢非常的温柔，借着月色抒发心中的牵挂。演唱这首歌曲呢，也是非常的质朴真挚，没有华丽的编曲修饰啊，依靠非常细腻的情感打动心中的人。这首歌曲呢，也是非常适合在夜色下静心的来聆听哦。好的，接下来和朋友们来分享周华健带给我们的《月光光》这首好听的歌曲哦。

音乐是生活的调味品，也是情感的共鸣箱。快乐的时光虽然很短暂，但是好音乐却永远在线。这里是越来越动听节目，我是主持人明达。今天的节目到这里要和朋友们说声再会了，希望这些好听的旋律能够陪伴大家度过一段美好的时光。朋友们，明天我们老时间老地方，更多的好音乐等您来解锁哦。我们不见不散，拜拜。

0: 北京时间四点整。
1: 岁月峥嵘，山河为证。
2: 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让我们聆听跨越时空的信仰告白。
3: 爸爸到月呗，在家父对多少日子有忠诚这种量，值得换汤去一笑生成。
1: 忠诚是血脉传承的信仰基因，
4: 确实是这么想的，将来一定要加入党组织。
2: 向往是青春无悔的坚定抉择，
5: 党员就是要存在钱，干在钱，苦在钱。
1: 冲锋是共产党人的鲜明底色，
6: 能有这难忘的机会为党做点事，是我最大的幸运，并将此作为我毕生的追求。
2: 奉献是永不褪色的赤子之心。
1: 从南湖红船到巍巍巨轮，
2: 从星星之火到民族复兴，
7: 百年大党风华正茂。
1: 新征程上，让我们传承红色基因，
7: 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

0: 记录伟大时代，见证难忘瞬间，
1: 触摸时代脉搏，倾听人民心声。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正在收听到的声音来自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新闻六十分，我是郭琦。今天是2026年8月11号，星期二，农历6月29。欢迎您通过广播端或者在云听、源头新闻、学习强国的移动客户端以及青海长云网搜索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听众朋友，今天的新闻六十分，我们主要来关注以下新闻内容。时政热点来关注，中国人民银行“15五”改革发展规划印发。时政青海来关注，吴晓军、罗东川会见工业和信息化部部长李乐成。财经资讯来关注，七月先行指标折射经济稳中向优态势明显。科技动态，南水北调东中线一期工程调水突破900亿立方米。文旅在线来关注，山水为景，民宿为趣，特色表演加趣味互动加角色景色，吸引外国游客慕名前来。体快报呢，则继续来关注斯诺克中国公开赛，罗伯逊、塞尔比晋级16强。以下请听详细内容。
1: 时政热点。

一起来关注今天的时政热点。中国人民银行最近印发《中国人民银行“十五五”改革发展规划》，并配套制定出台了九份相关细分领域的行动方案。规划就“十五五”时期中国人民银行改革发展重点任务作出部署。在各项重点任务中，构建科学稳健的货币政策体系和覆盖全面的宏观审慎管理体系位列首位。规划提出，健全中国特色现代货币政策框架，完善基础货币投放机制，发挥好货币信贷政策工具的总量和结构功能，健全市场化利率形成、调控和传导机制，发挥市场在汇率形成中的决定性作用，保持人民币汇率在合理均衡水平上基本稳定。规划要求持续增强金融服务实体经济质效，健全精准有力支持重大战略、重点领域和薄弱环节的金融政策体系，构建同科技创新相适应的科技金融体制，高质量建设债券市场科技版，提升金融支持绿色发展与低碳转型质效，持续完善普惠金融体系，健全养老金融体系，加快推进数字金融，强化金融支持提振和扩大消费。规划提出，持续建设开放包容、富有活力韧性的现代金融市场，完善多类别多层次金融市场体系，进一步丰富金融市场业态，更好发挥金融市场功能，强化金融市场制度建设，维护金融市场平稳运行。根据规划，中国人民银行将稳妥推进金融高水平对外开放，优化金融基础设施和中央银行服务体系，推动形成布局合理、治理有效、先进可靠、富有弹性的金融基础设施体系。中国人民银行表示，十五五时期将全力推动规划各项举措落实落地，加快建设金融强国、服务经济高质量发展。再来关注，记者从公安部了解到，为深入贯彻落实党中央关于开展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的决策部署和全国扫黑除恶专项斗争视频会议要求，最近，公安部指挥全国公安机关同步开展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第一轮集中收网行动，

成功打掉各类犯罪团伙1000多个，抓获犯罪嫌疑人8200多名，破获各类刑事案件5400多起。近年来，全国公安机关始终保持对黑恶犯罪严打高压态势，黑恶犯罪得到有效遏制，社会治安形势持续向好。但一些黑恶犯罪隐秘变形，不断变换手法，更新形态，通过网络或软暴力手段快速发展，特别是网络套路贷、软暴力催收、舆情敲诈、恶意索赔、劳务碰瓷、强迫消费、网络暴力等新型犯罪已成为黑恶犯罪的重要形式，严重破坏正常的经济社会秩序，严重影响人民群众安全感。公安部指挥全国公安机关在各地同步开展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第一轮集中收网行动，成功打掉一批涉黑恶的犯罪团伙。其中，浙江公安机关成功打掉一个实施网络套路贷并进行软暴力催收的犯罪团伙，抓获犯罪嫌疑人109名。山东公安机关经缜密的侦查，打掉一个通过故意制造交通事故对机动车驾驶员进行碰瓷敲诈的犯�罪团伙，抓获犯罪嫌疑人27名。河南公安机关打掉一个通过恶意投诉网络店铺实施敲诈勒索的犯罪团伙，抓获犯罪嫌疑人41名。广东公安机关主动摸排线索，打掉8个对建筑工地进行敲诈勒索的劳务碰瓷犯罪团伙，抓获犯罪嫌疑人65名。

0: 我们继续来关注，为进一步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文化思想，加强和改进人民日报文艺宣传报道，深化主流媒体系统性变革，最近每日读话300期座谈会在人民日报社举办。人民日报社总编辑陈建文、中国文联党组成员、副主席高世明、中国记协党组成员、书记处书记殷陆军出席会议并讲话。人民日报社副总编辑徐立晶主持会议。每日读话栏目是人民日报社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文化思想的重点美术融媒栏目，依托报社文艺宣传协调机制，汇聚各方优质资源，由人民日报社文艺部、人民网和中国美术学院共同打造。该栏目用年轻人喜爱的语态与形式读画、读文化、读生活，实现艺术资源的深度活化。自2025年10月6号上线以来，栏目已推出300多期微视频、300多篇阅读美文，产品总阅读量超2.8亿次，话题阅读量超3.85亿次，67次登上网络热榜，入选2025中国正能量网络精品、2026年全国网络文明建设优秀案例等。与会专家充分肯定栏目取得的丰硕成果，并深入探讨如何进一步推动高质量发展。专家们一致认为，要坚持内容为王，以精品创作夯实栏目根基，坚持统筹发力，以多元传播放大栏目声量，坚持多方协同培育良性创作生态，坚持品牌化运营，构建系统化品牌内容矩阵。来自北京大学、浙江大学、中国人民大学、中国传媒大学、广州美术学院、字节跳动集团、快手集团、小红书等单位的领导专家以及主创单位代表近50人参会。
1: 如果信仰有声音，那一定是穿越百年的回响。今天是您的105岁生日，我们听到了这样的告白。
2: 有一种传承，叫长大后我就成了你。
3: 爸爸多月呗，这家父对多少日子有忠诚自由恋啊，直接换到就一笑生成。
1: 有一种向往，叫我要成为那样的人。
4: 确实是这么想的，将来一定要加入党组织。
2: 有一种担当，叫我心上。
5: 党员就是要冲在前，干在前，苦在前。
1: 有一种奉献，叫一辈子一件事。
6: 能有这难忘的机会为党做点事，是我最大的幸运，并将此作为我毕生的追求。
2: 105年，这一声声告白是誓言，
1: 是憧憬，
2: 是担当，
1: 是情怀。
2: 原来信仰从不是远方的灯塔，
1: 它就是你我身边的每一次选择。
7: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
8: 汛期雨季，城市内涝风险防控提示，应对城市内涝注意事项。进入汛期前，实时关注气象部门的暴雨预报，了解预警信息。暴雨来临前，低洼地区房屋门口应放置挡水板或堆砌土坎，及时清理室外排水管道设施，保持排水通畅，并充分做好物资方面的准备。交通出行安全风险防控提示：暴雨来袭，这些措施需记牢。暴雨期间尽量不外出，必须外出时应绕过积水严重地段，应警惕跌入窖井、地坑等。预防居民住房发生小内涝，可在家门口放置挡水板、堆置沙袋等。危旧房屋或低洼地市居住人员应及时转移到安全地带。屋内一旦进水，应立即切断电源、关闭煤气阀门等。注意夜间的暴雨，提防旧房屋倒塌伤人。行人出行，行人要避开落地广告牌、变压器、电线杆等危险区域。行人要远离建筑工地临时围墙及建在山坡上的围墙，行人不要贸然涉水前行，警惕井盖、下水道、排污井等，发现路面有漩涡要绕行通过，不要在下暴雨时骑自行车、电动车，以防摔跤。驾车出行，驾车出门前先 查发动机盖和车门的封闭情况及雨刮器、制动器状况，发现故障及时排除。行车要降低车速，保持车距，能见度低时可以打开防雾灯。若车辆在涉水行驶中熄火，应在水位还未完全涨上来前快速撤离，不要在车内等待救援，以免水位过高时电动门窗自动锁定，危及人身安全。路面积水不超过半个车轮时，一般可放慢车速正常通过，谨防车速过快导致发动机进水而熄火。
0: 时讯青海。

欢迎回来，接下来我们走进时讯青海，聚焦省内新闻。8月10号，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吴晓军、省委副书记、省长罗东川在西宁会见工业和信息化部党组书记、部长李乐成一行。吴晓军、罗东川代表省委省政府对李乐成一行人表示欢迎，对工业和信息化部长期以来给予青海的大力支持表示感谢。他们说，青海始终牢记习近平总书记殷殷嘱托，立足三个最大省情定位和三个更加重要战略地位，加快培育具有本地特色和优势的现代化产业体系。面向“十五五”，希望工业和信息化部在盐湖资源开发关键技术攻关、绿色算电协同发展、产业转移承接、零碳产业园区建设等方面给予更大支持，助力青海在融入和服务全国大局中实现更好发展。李乐成感谢青海省委省政府对工业和信息化部工作的关心和支持。他说，近年来，青海各项工作取得长足进步，高质量发展成效显著，呈现良好发展势头。工业和信息化部将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对青海工作重大要求，同题共答、同频共振，持续推进省部共建，推广青海在绿色算电协同方面的好经验、好做法，做好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文章，促进制造业有序转移，为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青海篇章贡献公信力量。省领导张锦刚参加。

出行守护三江环保自驾公益发车仪式在西宁青藏公路零公里起点处举行。活动以零速出行的环保倡议，号召广大群众低碳出行，拒绝塑污，爱护生态环境。此次活动呢，也是美丽中国志愿有我的首个全国生态志愿服务月青海的首场活动。活动现场，全体自驾游客共同倡议并承诺，全程践行零塑环保理念，杜绝一次性塑料用品，做到垃圾随走随清，全程无痕出游，不破坏草场植被，不污染水源环境，自觉遵守高原生态保护的各项规定，主动传播绿色出行、生态保护理念。六到九月是青海自驾游的黄金期。随着高原自驾旅游的持续升温，旅游出行中的塑料污染、生活垃圾等问题对三江源脆弱生态造成潜在压力。守护三江之源也需要每一位旅行者的参与。作为美丽中国志愿有我生态环境志愿服务月青海省的首场活动，这也是省生态环境宣传教育中心、青海省新的社会阶层人士联谊会深化生态志愿服务、拓展公益实践载体的重要举措。活动将生态保护、文明旅游、志愿实践相结合，号召广大车友从风景旁观者成为守护生态的践行者，让低碳减速、无痕出游的绿色环保出行成为一种旅游新风尚。8月1号到31号，美丽中国志愿有我首个生态环境志愿服务月活动在全国同步启动。活动期间，各地将组织动员本地党政机关、企事业单位、志愿服务组织等，因地制宜开展巡河护水、公益净滩、生物多样性保护、科普宣讲等形式多样的生态环境服务志愿活动。好，再来关注一条天气方面的新闻。8月9号呢，青海东部农业区出现罕见的极端高温天气，多地气温突破或逼近历史同期极值。监测显示，当天东部农业区大部以及柴达木盆地局部共14个国家站、326个区域站气温突破30摄氏度，其中西宁城东局地的最高气温飙升至37.1摄氏度，乐都站和大通站分别录得35.2摄氏度和32.8摄氏度，双双打破自1961年有完整气象记录以来8月份最高气温的历史极值。西宁34.7摄氏度，黄中29.2摄氏度，居历史同期的第二位；民和35摄氏度，互助31摄氏度，位列第三。持续的高温已经触发气象灾害预警，根据青海省气象灾害分级指标，循化国家站以及43个区域站新增达到高温热害标准。自8月3号起此轮高温过程以来，累计已有8个国家站、164个区域站出现高温热害。气象专家指出，高温热害是指持续高温对农业生产及人体健康造成的负面影响。当前正值秋收物产量形成的关键期，持续高温加速土壤湿伤，加剧干旱胁迫，容易导致作物光合受阻、灌浆不足，严重可致减产甚至绝收。同时，高温增加中暑热以及热射病的风险，老年群体与户外作业人员尤需加强保护。气象部门预计，近期东部农业区高温天气仍将持续，建议农户加强田间水分管理，公众避免高温时段出行，做好防暑降温措施。

8月10号，青海省体育工作二大队传来喜报，在当天结束的2026年中国公路自行车联赛总决赛上，我省自行车运动员纪晓云获得女子个人赛的冠军，这也是青海省女子自行车队获得的首个个人冠军。2026年中国公路自行车联赛总决赛于8月6号到10号在内蒙古自治区鄂尔多斯市举行。本次赛事设个人计时赛、混合团体计时赛、城市绕圈淘汰赛、公路个人赛等竞赛项目。在高强度多项次的比拼当中，青海省运动员展现出扎实的高原训练功底和过硬竞技素养。作为国内

内公路自行车年度最高水平的收官之战，本次赛事汇集全国各路顶尖车手同场角逐。青海省自行车队全体队员顽强拼搏，奋勇争先，收获多项重要名次。纪晓媛获得女子个人赛冠军以及城市绕圈赛第四名，还获得女子个人赛年度总积分第二名。同时，李自森获得男子城市绕圈赛亚军，许新月获得女子绕圈淘汰赛第五名，马昂、王成建、孙海玲、纪晓媛、许新月、张维珍获得混合团体计时赛第五名。

0: 我们再来关注8月10号古韵新名云上歌格塞尔古乐专场音乐会在青海省文化馆上演。本场音乐会呢，由青海省音乐家协会、玉树藏族自治州文学艺术界联合会主办，玉树格塞尔古乐团承办。格塞尔王传于2009年入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是中华民族经典英雄史诗。作为格萨尔文化传承的核心区，玉树完整留存并活态延续着完备的史诗音乐体系。十多年来，玉树格萨尔古乐团深入民间采风，系统整理千多段原声唱腔，抢救复原多类传统古乐器，构建起集传承培育、曲目整编、乐谱创制于一体的传承体系，推动格萨尔古乐从民间留存走向专业化、舞台化，实现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从静态保护向活态传承深度转变。本次音乐会主创团队实力雄厚，集结多位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的国家级作曲家、指挥家，以及英笛、藏唢呐、达玛古等非遗器乐代表性传承人。演出团队尽显本地特色，60多名玉树基层农牧民演员登台展演47种濒危民间古乐器，以原创史诗组歌形式全景再现格萨尔英雄史诗风貌。音乐会以格萨尔天灵九世、赛马称王、四大战役等经典叙事为脉络，精选64段原声唱腔、12个史诗核心场景进行艺术重构。英笛、铜磬、扎念等传统乐器交响和鸣，传统说唱和器乐合唱交融碰撞，生动展现雪域高原的辽阔气韵和史诗英雄的浩然风骨。此次音乐会立足江源文脉，深挖本土文化资源，是青海省赓续中华优秀传统文脉、推动民族文艺高质量发展、促进非物质文化遗产活态传承的生动实践。
1: 岁月峥嵘，山河为证。
2: 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让我们聆听跨越时空的信仰告白。
3: 爸爸到月呗，这家父对到啊，一定要忠诚自由恋啊，一定换趟情，一笑生成。
1: 忠诚是血脉传承的信仰基因。
4: 确实是这么想的，将来一定要加入党组织。
2: 向往是青春无悔的坚定抉择。
5: 党员就是要冲在前，干在前，苦在前。
1: 冲锋是共产党人的鲜明底色。
6: 能有这难忘的机会为党做点事，是我最大的幸运，并将此作为我毕生的追求。
2: 奉献是永不褪色的赤子之心。
1: 从南湖红船到巍巍巨轮，
2: 从星星之火到民族复兴，
7: 百年大党风华正茂。
1: 新征程上，让我们传承红色基因，
7: 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

我的家在水乡乌镇。哥哥说以后让我自己上学了，他要踏上去远方的路。他告诉我保家卫国是他的义务，好好学习是我的权利。爸爸送信十多年了，他用辛苦连接起的亲人的思念。他告诉我劳动着是快乐的。妈妈的互联网架起了医生诊疗病人的桥梁。他告诉我工作着是美丽的。奶奶说要老有所乐，爷爷说要老有所为，爸爸妈妈说要老有所养。我们一家人在乌镇幸福地生活着，宪法每天每时每刻呵护着我们。

0: 汛期雨季城市内涝风险防控提示，应对城市内涝注意事项。进入汛期前，实时关注气象部门的暴雨预报，了解预警信息。暴雨来临前，低洼地区房屋门口应放置挡水板或堆砌土坎，及时清理室外排水管道设施，保持排水通畅，并充分做好物资方面的准备。交通出行安全风险防控提示，暴雨来袭，这些措施需记牢。暴雨期间尽量不外出，必须外出时应绕过积水严重地段，应警惕跌入窖井、地坑等。预防居民住房发生小内涝，可在家门口放置挡水板、堆置沙袋等。危旧房屋或低洼地市居住人员应及时转移到安全地带。屋内一旦进水，应立即切断电源、关闭煤气阀门等。注意夜间的暴雨，以防旧房屋倒塌伤人。行人出行，行人要避开落地广告牌、变压器、电线杆等危险区域，行人要远离建筑工地临时围墙及建在山坡上的围墙，行人不要贸然涉水前行，警惕井盖、下水道、排污井等，发现路面有漩涡要绕行通过，不要在下暴雨时骑自行车、电动车，以防摔跤。驾车出行，驾车出门前先检查发动机盖和车门的封闭情况及雨刮器、制动器状况，发现故障及时排除。行车要降低车速，保持车距，能见度低时可以打开防雾灯。若车辆在涉水行驶中熄火，应在水位还未完全涨上来前快速撤离，不要在车内等待救援，以免水位过高时电动门窗自动锁定，危及人身安全。路面积水不超过半个车轮时，一般可放慢车速正常通过，谨防车速过快导致发动机进水而熄火。
1: 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新闻六十分。财经资讯，
2: 听众朋友，欢迎回到正在为您直播的新闻六十分当中。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关注其他方面的新闻内容。首先我们来聚焦财经资讯。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信息中心数据显示，七月份多领域先行指标平稳向好，经济稳中向优态势明显。
3: 线下消费大数据显示，七月份各类消费支付金额同比增长2.2%，增速比上月提高0.8个百分点。以旧换新叠加高温需求，家用电器和音像器材类线下支付金额同比增长8.5%，暑期各地促消费举措接续落地，带动商圈、夜经济、文旅出行等场景持续升温，商品和服务消费协同向好。

0: 月运行稳健向好，新旧动能转换步伐加快。 7月份，工业园区生产热度指数同比增长1.0%，运行总体平稳。半导体、新材料等技术创新型企业活力凸显，人工智能相关专利授权量同比增长60%，企业创新成果加快涌现，为产业端新旧动能转换提供充沛动力。投资结构持续优化。
1: 与算力、数据、网络等新型基础设施相关的项目中标金额同比持续保持增长。继续来关注，马竹笋素有“岭南山珍”之称，口感鲜脆，营养丰富。广东英德是全国主要的马竹笋种植基地，每年6到9月为采收旺季。2026年马竹笋的运行情况怎么样？市场又有哪些新变化？在广东英德的这片竹林。
2: 笋农们正拿着砍笋的工具穿梭其间寻笋，伴随清脆断裂声，一根根肥硕麻竹笋应声而断。笋农们娴熟地剥壳、切笋，不一会儿便收获满满。
3: 我们这个合作是有5、6个农户吧，大概有1000多亩，我们一天的产量大概有4、5千斤。今年的市场行情还是不错的。
1: 周边的加工厂都抢着收购，新采收的鲜笋很快被运往周边收购点。在当地一家收购点，记者看到，鲜笋经清洗后被加工成笋条、笋片，再以食盐腌制。收购点负责人介绍，这些初加工原料笋将迅速送往附近的深加工厂。今年市场需求旺盛，供不应求，收购价格也有了明显上涨。
4: 今年这个行情呢，就比去年。
1: 前年都还都要好，7、8月份的话，金价也就7到1.3块左右，
4: 对比去年也上涨了有5毛钱差价，去年就8毛钱左右。
5: 我自己种了100多亩，现在呢一亩2000块左右吧，就是除了人工啊、肥料啊，今年扩大了20-30亩。
1: 据了解，广东英德麻竹笋种植面积由2022年的65.78万亩增至目前的86.9万亩。 带动从业人员约17万人左右。再来关注，眼下城市夜间消费持续火热，流动摊点丰富了市民夜间生活，提振了市井烟火气，但也产生了占道通行、烟油扰民、噪音扰民、环境脏乱等一系列城市治理难题。如何兼顾民生需求和城市管理秩序？上个月。 江苏南京出台了进一步规范商业外摆和临时摊点管理指导意见，便堵为疏，管理成效究竟如何？下午5点，
6: 位于南京市高淳区的大丰河滨河绿道就热闹起来，推着车载着货的摊主从四面八方汇聚到这里，按照地面划分的网格，各自摆摊理货。随着夕阳渐落，这片长度绵延近500米的夜市热闹起来。
7: 经常带小孩子过来。
0: 比较干净卫生吧，路也比较好走。这里离地铁很近，我们从大学那边过来是非常方便的。大丰河滨河绿道紧邻地铁站，大型商业综合体，周边高校、居民区密集，人流集中，消费需求旺盛。也正因如此，这里曾是流动摊贩的扎堆区域。无序占道经营不仅阻碍通行，还带来油烟、噪音、环境卫生等诸多扰民问题。
7: 原来摆摊状况很乱很杂，到处都摆，就是人哪里多，他往哪里摆，
6: 影响交通安全，附近的环境卫生造成很大的影响，所以每投诉也非常多，摊贩都是看见我们来了就跟我们玩猫捉老鼠。
0: 为了解决这些问题，当地依托管理办法，在这里划定摆放席位，统一配备垃圾桶和用电接口，组织安装油烟净化设备。
8: 这里不仅不收取摊位费，还联合城管、公安、交管、环卫等多部门每日驻点服务，短短一个月就吸引了150多家摊贩入驻。
9: 把我们就是地下全部编了号，包括把我们的店啊什么东西都搭得比较好，比较方便，就形成了一个比较稳定的摆摊的一个环境。
10: 环境又好，什么都好，有这么一个平台，大家都要珍惜。
0: 除了政府搭台，摊主自治的模式，南京还引入了第三方公司进行管理。通过第三方公司在政府划定的区域组织摊贩入驻，不仅提供更优质的灯光亮化和桌椅布置，更重要的是做好摊贩售卖商品的卫生与品质监管。 通过综合选品、定期更换新摊位入场的方式，让夜市的整体品质得到进一步提升，甚至带动了周边商业的客流。
2: 希望将这条街打造成一个适宜周边居民以及能给来南京旅游的游客带来良好体验的一条特色市集。
1: 科技动态，接下来是科技方面的新闻消息。记者从中国南水北调集团了解到，截至8月10号的中午，南水北调东中线一期工程累计调水突破900亿立方米。
3: 目前，南水北调中线一期工程供水覆盖27座大中城市，受益人口达1.18亿。东线一期工程在有力保障沿线城市生活和工业用水基础上，持续完善水资源配置格局。4500多万亩农田告别靠天吃饭，受益人口近8000万人。
4: 中线工程水质始终稳定在地表水2类以上，东线一期工程水质稳定在地表水3类，受水区群众实现了从喝上水到喝好水、用好水的提升。
3: 此外，南水北调工程持续向沿线河湖实施生态补水，沿线生态环境得到根本性改善。在河北沧州，自南水北调东线北延工程通水以来，当地持续向大运河生态补水，让京杭大运河重焕生机。
5: 以前的运河基本上都是干的，常年干旱，现在水也有了，而且水质也特别好。
3: 随着供水水量稳步增长，东中线一期工程正在进一步加快构建跨流域、跨区域的水资源配置和供水保障体系。在中线，豫东水资源配置工程正加快进度，预计到2028年，河南周口、商丘等豫东地区10个县市区将用上南水。在东线，青岛官路水库建设现场，工人们正在浇筑坝顶防浪墙。水库建成后，将进一步完善东线调蓄工程体系，大幅提升青岛及胶东半岛的供水保障能力。
1: 再来关注，消费是推动经济增长和经济发展的基础性力量。扩大消费“15五”规划提出，将培育打造消费新业态、新模式、新场景作为贯穿各领域的主线，并明确提出深入推进人工智能加消费。过去还停留在概念里的 AI 技术，如今加速走进消费领域。
6: 买 AI 产品能不能像买日用品一样简单？今天我们来到了上海的这家 AI 应用商店，看看能买到哪些好物。这里人工智能不只是热门词汇，它正在变成你触手可得的生活方式，甚至可以是你的宠物。你看，在它的 C 位摆放的是一个 AI 萌宠，我们来跟它玩一玩，摸一摸它。你看，它还会跟我们摇头摆尾巴，而且呢，它还能听得懂你的指令，可以跟你对话，非常的治愈。那关于价格嘛，我刚刚也看了一下，大概是几百块钱，普通消费者也可以轻松入手。
7: 我买了一个 AI 熊猫，主要是买回家给孩子，它可以跟孩子就是交流互动，然后进行一些陪伴，然后可以跟他一起学习成长，感觉比网上看起来更真实吧，因为可以亲手触摸，然后亲手去试一下。现在价格整体还不是很高，功能还比较齐全。
6: 你种草了是吗？想买。
8: Yeah, I might buy this, because I do want to travel to other places as well.
6: 哇，这个听得特别的清楚，您能再帮我们说两句吗？
8: Is it very clear? And it's very simultaneous, I can hear as well.
9: 也就是实时，我也能听到。
6: 我们也可以听一下他耳机里面的。
10: 您觉得逛这个商店的感觉怎么样？
11: How do you feel about visiting this store?
8: It's very affordable, and if you go to any tech locations elsewhere, you can only buy a certain group of technologies, but here you can find the entire variety, right?
6: 大头大头，我们走吧。在 AI 应用商店怎么能少得了机器人呢？其实很多家庭企业对于机器人都很感兴趣，但是直接购买价格确实不低。那么在这里呢，有一个机器人互动体验区，你不仅可以单次体验，还可以直接租赁。
12: 工作人员告诉记者，这家近2000平方米的 AI 应用商店有500多种商品，涵盖教育、娱乐、休闲、健康等多种场景。80%的产品价格在1000元到1500元左右。从展品到商品，技术创新在这里不仅看得见，还能买得到。
13: 那我们的人流可以达到1000多，那我们的 AI 产品呢，从几十块钱的体验的价格到几百或者是几千不等的，就你可以在不同的价位里面找到适合你的东西。

0: 在上海，人工智能带来的消费变革不止于单一门店，百年历史街区也刮起了科技风。愚园路的文保建筑被改造成科技艺术空间，消费者不仅可以购买 AI 产品，还可以通过体验 VR、MR、全息投影等技术触摸传统文化。
1: 我们就是随便在这个街逛，然后呢，从外面看到里面好像有很多 AI 的一些新的东西，然后个人也比较感兴趣。后面它其实有很多什么 VR、MR、3D 的打印啊，新科技的一些使用场景，我觉得挺好的。
2: 静安它本身就是一个国际消费的高地，在新的这更新的规划中，应该把科技的这个内容引入到我们这个片区中来。这边的客流基本上就是从下午到晚上就基本上都是不断的，大概有30%的客群都是外国人，科技的产品也变成了一种特产，能够被他们带回去。
0: 从一家 AI 应用商店到将 AI 融入城市更新的一条街区，人工智能正从展台上的概念热词变成街头巷尾的消费日常。据预测，到2027年，上海智能终端产业总体规模突破3000亿元。商务大数据监测，今年上半年，我国智能外骨骼和智能眼镜网络零售额分别增长458.4%和151.7%。随着人工智能向衣食住行、养老休闲、文旅户外等日常生活场景渗透，人工智能加消费加速驶入快车道。
3: 文旅在线。文旅在线，我们一起来关注。暑期以来呢，湖南张家界天门山景区开启暑期宠客模式，推出系列沉浸式的非遗民俗活动，山水为景，民俗为趣，精彩纷呈的特色表演，趣味互动体验，吸引来很多的海内外游客。
4: 这个暑期，天门山依托得天独厚的奇峰实景，同时把传统民俗展示升级为实景舞台演绎，独具创意的天梯瀑布酒惊艳亮相，身着精致民俗服饰的阿妹们唱起敬酒歌，让远道而来的游客感受到土家族人的热情与好客。
5: I like a lot this views. I think that is a very unique place, and all people need to come here and see this beautiful views.
6: So the feeling is like, you know, great happiness.And it's beautiful to know other culture.
4: 在天门洞广场，各类非遗民俗节目接续登场，舞狮表演、欢乐竹竿舞等节目轮番上演，引得围观游客纷纷加入互动。景区还全域设置中、英、韩等多语种标识，布置志愿服务点位，落实分时预约，增设遮阳休憩等便民举措。七月以来，天门山景区累计接待境外游客9.7万人次，较2025年同期增长54%。
3: 同时，这个景区这个暑期，全国各地立足自身特色，深挖文旅资源，创新消费场景，以特色化、差异化的体验，解锁夏日出游新玩法。
7: 这个夏季，众多休闲消暑的市民游客选择了亲水运动，桨板、皮划艇等活动备受欢迎。北京亮马河作为北京大运河文化带的重要一环，以丰富的水上运动、夜间游览，为市民游客提供多元的城市休闲体验。在约1公里长的河道上，每天都有数百名市民游客泛舟水面，吹着晚风，欣赏夕阳，感受夏日亲水休闲的惬意。
8: 哎，觉得非常好，就不用跑到很远的地方才去感受到这些大自然啊，在城市中，然后呢，离家也不远，就能感受到，哎，就觉得很不错。
7: 除了亮马河，北京多家公园也陆续推出游船服务。黄昏时分的颐和园，昆明湖面波光粼粼。暑期以来，颐和园单日乘船游客最高达3万人次。公园还推出游船延时服务，最晚至夜间8点。这个假期到湖北坐游轮游三峡，成为不少游客的选择。在湖北宜昌港，全新的长江型极光号刚刚完成首航。这是今年以来长江三峡投入的第二艘省际高端度假游轮。为了丰富游客的度假体验，宜昌还推出游轮联动县域景区套票，游客白天打卡三峡风光，晚上在船上休闲娱乐，让旅途从走马观花变成了沉浸度假。
9: 根本感觉不到在船上，就完全是在五星级酒店里面的那种感受。现在坐在这里就是感觉很平静，也没有任何颠簸的感觉。
7: 游轮度假提质升级的同时，湖北高速服务区也变身文旅打卡新地标。沪渝高速钱江服务区就依托小龙虾这一核心 IP， 打造了多业态融合的商业综合体。今年湖北计划打造30对特色主题服务区，其中安陆服务区以李白在安陆为文化主题，配套特色民宿与生态文化公园；武当山服务区则嵌入武当文化，成为游武当山的第一站。这个夏天，位于山西省临汾市襄宁县的云丘山景区，凭借得天独厚的清凉生态资源，成为避暑出游的优选之地。景区的冰冻群是最具吸引力的清凉地标，洞外暑气滚滚，洞内冰柱、冰笋、冰瀑错落分布，宛如一座美轮美奂的水晶宫殿。
10: 从深圳过来的，南方没这些东西，自然的冰冻和家里人一来看挺壮观。
3: 第38届大众电影百花奖8月10号晚上在北京国家速滑馆冰丝带揭晓，来自全国各地各行各业各年龄段的101位观众以现场投票的方式评选出本届百花奖的全部奖项的最终归属。
7: 本届百花奖获奖作品题材丰富，类型多元，涵盖国风动画、现实生活、年代温情等多种风格，集中展现中国电影创作的丰硕成果与蓬勃生机。立足传统神话，彰显国漫创作实力的电影《哪吒之魔童闹海》摘得本届百花奖最佳影片桂冠。许璐阳、张柯、申奥凭借南京照相馆扎实细腻的剧本创作斩获最佳编剧奖。易烊千玺以《小小的我》中真挚饱满的角色诠释，魏诗雅以《破地狱》里郭文月一角的动情塑造，分别摘得最佳男女主角奖。陈丽君凭《镖人风起大漠》荣膺最佳新人奖。最佳导演奖由《长安的荔枝》的导演大鹏获得，王骁凭借在南京照相馆中的精彩表演斩获最佳男配角，萨日娜以影片《抓娃娃》摘得最佳女配角，惊蛰无声获评优秀影片奖。
3: 体育快报，好，接下来是体育方面的新闻消息。我们继续来关注2026世界斯诺克中国公开赛在8月10号迎来第三个比赛日，上届的冠军尼尔·罗伯逊6-3击败中国小将常冰玉晋级16强，名将马克塞尔比在另一场比赛当中同中国选手庞俊旭的对决当中同样以6-3胜出进入下一轮，而斯嘉辉则以6-0大胜将军赢下中国德比。
11: 比赛采用11局6胜制，面对上届冠军得主尼尔·罗伯逊，常冰玉率先上手拿下43分后进攻失误让出球权，罗伯逊上手得分后同样出现失误，又给了常冰玉机会。然而这杆远台进攻没能将红球打进，现场也是一片惋惜声。再度上手后，罗伯逊稳步得分，以86-43拿下首局。随后罗伯逊延续着不错的手感，连赢4局，总比分5-0领先，其中第4局他打出单杆114分。对手手握赛点，常冰玉被逼入绝境，竞技状态有所回升。第6局他轰出单杆86分，第7局又打出单杆63分。第8局球权多次在双方之间转换，常冰玉顶住压力交出单杆65分，成功将局分扳成3-5。不过关键的第9局，常冰玉先是远台进攻失误，让罗伯逊逐步建立起优势，随后又在防守中出现漏洞，罗伯逊再度上手锁定胜局，最终以81-0拿下第9局，总比分6-3获胜。常冰玉首轮落败，无缘16强。
12: 塞尔比目前世界排名第9，要比庞俊旭高出不少。比赛一开始，率先进入状态的也是塞尔比。首局比赛，他就单杆轰出60分，以85-1顺利拿下。随后，塞尔比又一鼓作气连赢2局，大比分取得3-0的领先。 这三局球他两次打出单杆五十加，围球的能力还是相当不错的。庞俊旭直到第四局球才有所表现，当时他已经0-40落后，如果再不能下分就会非常被动。庞俊旭顶住压力将红球薄进中袋，随后他利用蓝色球过渡，并最终围绕7分的黑球连续下分。这局球庞俊旭单杆打出90分，以91-40扳回一局。1-3，两个人进入局间休息。休息过后，塞尔比又是先声夺人，单杆轰出75分，随后又在第七局拿到了赛点。塞大师这个赛点拿得非常有意思，当时他领先15分，球桌上只剩13分，结果塞尔比将6分粉球留在了袋口，导致庞俊旭无法做斯诺克，只能认输。虽然庞俊旭在第八局挽回一个赛点，但是第九局他在领先的情况下被塞尔比逆转，最终塞尔比6-3胜出。下一轮他将对阵凯伦威尔逊。
13: Felt like I played okay before the interval.
12: 在局间休息前，我感觉自己打得还不错，但还是有些失误。第一轮的比赛总是很难打，因为所有排名赛的第一场比赛压力是最大的，尤其是这样的大比赛。我在上海大师赛就是首轮出局，所以这次我倍加小心，很高兴能击败庞俊旭晋级。
14: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说气象。
3: 好，节目最后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气象方面的变化信息。根据首先来为大家发布一条西宁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和西宁市气象局联合发布的气象灾害风险预警。根据过去48小时降水实况和未来24小时降水预报，结合地质灾害易发程度，2026年8月11号20点到8月12号的20点，西宁市区、黄中区、大通县、黄原县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等级为4级，蓝色预警。气象因素致地质灾害发生有一定的风险，请结合预警信息，密切关注降水情况，做好巡查监测等地质灾害的防范工作。那么来关注具体的天气预报。预计在今天夜间，西宁大部、海东大部、海南大部、玉树东部、果洛中南部、黄南大部以及冈察、门源、海晏、曲麻莱、至多、格尔木市的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省内其余地区晴或多云。时间到了明天白天，在海东大部、海西东部、海南大部、玉树、果洛大部、黄南大部以及黄中、冈察、祁连有阵雨或雷阵雨的天气，省内其余地区晴或多云。省城西宁市区未来24小时预计在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城中区、城东区、城西区和城北区都是多云的天气，最低温度10摄氏度，最高温度27度，同时都伴有东南风3到4级。如果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您想要了解更多方面的气象信息，可以随时来拨打12121查询，也可以关注青海气象微博或者是微信公众号青海气象。好，各位听众，那么到这里今天的新闻60分就为您全部播送完毕了，再次感谢各位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北京时间五点整。
1: 过劳工作，没谁比我更有发言权。只要老板不睡觉，我就得时刻在线。无论是电脑前、餐桌旁还是地铁里，老板一声令下，我秒入工作状态，经常目不转睛几小时，都不给我片刻休息。九九六算什么？老板一兴奋，没准我就熬夜到天明。现在我体态发胖，浑身酸胀，太累了。我要辞职。
2: 你以为这是在控诉哪个无良老板？这说的就是你。你已经用眼过度太久了，每一次双目模糊、干涩酸胀，都是他发出的艰难申诉。直到他真正离开前，你还有很多挽回的机会。珍爱视力，合理用眼，请多给眼睛放个假。
3: 妈妈，什么是宪法呀？
4: 从你出生的那天起，你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公民了，这就是宪法。
5: 爸爸妈妈平时上班，周末可以陪你玩耍，这就是宪法。
6: 周末和节假日，我们可以旅游，可以休闲娱乐，这就是宪法。
7: 保护大家的安全，打击犯罪，这就是宪法。
8: 我可以开一家属于自己的饭店，让大家都来品尝我的手艺，这就是宪法。
9: 我们现在退休了，能安享晚年时光，这就是宪法。
4: 宪法呀，涉及到我们整个国家的各个重要领域。
10: 原来宪法与我们息息相关呀。
0: 早上六点半，起床，刷牙。七点整，出门。七点四十，到达车库，系好安全带，打开收音机，
11: 饭酒吧
0: 出发。刷牙要有节奏，路上更要有节奏。生活无限循环，为什么不来点不一样的节奏？FM 989

0: 来新闻综合广播科普类节目万万没想到，
1: 带你走进科学的世界，
0: 竞猜互动，有奖问答，
1: 长知识去生活，
0: 每天下午2点，
1: 万万没想到
0: 和您不见不散。

不说不知道，一听吓一跳，万万没想到，科学真奇妙。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大家下午好，这里是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科普节目《万万没想到》，我是邓木里阳。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啊，跟我们一起健康生活长知识，参与到我们的答题互动里面。您可以通过广播端 FM98.9AM666来收听我们的节目，也可以拨打我们的三路热线电话啊，6329-356-357和358来电话连线答题。同时呢，邀请大家进入到我们的直播间当中来搜索视频号听说青海，搜索视频号听说青海啊，来到直播间参与答题。那么今天呢，答对问题的朋友，我们依然为您送上的是来自本节目赞助方西宁星灿电影院提供的免费观影券。星灿电影院拥有 2D、3D 和 VIP 厅啊，为大家提供优质的观影体验，地址就在城中区银马街37号。好，感谢李星星啊，舍得事事如意给我们点赞，谢谢。那么本周的推荐影片呢，有《我看见两朵一样的云》啊，《玩具总动员五》，《给阿妈的情书》，《抓特务》，《阴风鬼影》，《绝密任务》，《火遮眼》，邀请大家一起去观看。好了，朋友们，今天呢，我们来聊一聊这个身体健康的一些话题哈。夏天一到啊，家家户户的冰箱里啊，肯定都会有那么半个西瓜啊，一个半个西瓜是吧？谁家夏天没个西瓜，总感觉缺点什么。因为呢，再没有比夏日里吹着空调吃着西瓜啊，更让人觉得惬意的时刻了。那中国呢，是全球最大的西瓜生产国和消费国。中国人呢，每年吃掉全球大约70%的西瓜啊，妥妥的吃瓜大国。毕竟呢，西瓜比较便宜，然后解渴啊，清甜，几乎是很多人夏天最顺手的快乐。但是呢，西瓜吃得多，各种疑惑也很多啊。那大家会有很多的问题，比如说西瓜这么甜啊，糖分是不是会比较高呢？哎，这么高的糖分吃多了会不会发胖呢？哎，糖尿病人到底能不能吃西瓜呢？如果说哎，在水果摊前面啊，你拍来拍去，敲来敲去，真的能挑到好西瓜吗？到底哪种西瓜最值得买啊？怎么样才能挑到最好吃的西瓜？今天的邓木里阳就来给大家一次性讲清楚。啊，也就是说这个夏天啊，你至少在买西瓜的时候啊，你得知道自己的钱是不是花明白了啊，是不是花在了刀刃上啊，你知道吗？哎，那我们来问问大家，这是我们今天下来的第一道题哈，有关于西瓜的这个话题。哎，请问西瓜这么甜，它的糖分是不是很高呢？啊 ，A 是 ，B 不是，请作答。西瓜这么甜，糖分是不是很高呢 ？A 是 ，B 不是。好，欢迎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当中答题互动啊，来搜索视频号听说青海，进入到直播间啊，来答出您的选项就可以了。或者说呢，您可以来拨打我们的三路热线电话啊，6329-356-357和358。西瓜这么甜，糖分是不是很高呢 ？A 是 ，B 不是。好，这是我们今天第一道题，来问问大家啊，西瓜这么甜，糖分是不是很高呢 ？A 是的啊 ，B 不是啊，欢迎大家来作答。很多朋友呢觉得吃西瓜会发胖啊，因为里面确实太甜了。西瓜相较于其他水果来说，真的是很甜。好，我们有选 A， 有选 B 的。西瓜这么甜，糖分是不是很高呢 ？A 是 ，B 不是。还有没有其他的答案？西瓜这么甜，糖分是不是很高呢 ？A 是的 ，B 不是。好嘞，那这道题的正确答案啊，是 A 还是 B 呢？西瓜啊，这么甜，它的糖分是不是？

是很高呀 ，A 是 B 不是？还有没有不同的答案？好，欢迎我们的新老朋友来到直播间啊，来帮我们点点关注，点点赞，也欢迎大家参与到我们的答题互动里面。今天呢，为大家送出的奖品来自本节目赞助方西宁星灿电影院提供的免费观影券。西瓜这么甜，糖分是不是很高呢 ？A 是的 ，B 不是。舍得选了 B， 事事如意选了 B， 咩咩羊选了 A。西瓜这么甜，糖分是不是很高呢？啊 ，A 是的 ，B 不是。好，欢迎新老朋友啊，关注我们点点关注左上角，欢迎大家成为我们的粉丝。啊，来到直播间，别忘了帮我们点点关注，点点赞。好嘞，这道题，西瓜这么甜，糖分是不是很高呢 ？A 是的 ，B 不是。还有没有其他的答案呢 ？A 是 ，B 不是。西瓜这么甜，糖分是不是很高啊？今天为大家送出的奖品依然是西宁星灿电影院提供的免费观影券。我感谢舍得为我们赞了1000次哈，非常感谢，谢谢。好嘞，这道题的正确答案是。B 啊 ，B 选项，我们舍得和事事如意答对了，恭喜！西瓜虽然吃起来甜，但是它的糖分并没有那么高啊。它最大的特点呢，就是水分多啊。对于一个西瓜来说呢，90%以上都是水，每100克可食用部分的含糖量呢，仅仅只有6%到14%左右。很多品种西瓜的含糖量啊，还没有我们吃的荔枝啊、龙眼啊、香蕉高呢啊。那你之所以觉得哎西瓜特别甜，一方面呢是因为西瓜当中啊果糖占比比较高，果糖啊它本身要比蔗糖就要甜一些啊。另一方面呢，冰镇之后的这个西瓜甜味会更明显，所以为什么很多朋友他喜欢吃冰西瓜啊？冰西瓜是又清凉又香甜。但是呢，你要说吃西瓜呢，也不能光看它甜不甜啊。西瓜好不好吃，也不是光看它的甜味儿。有些人呢，喜欢那种皮儿薄的、汁儿多的啊，一口就爆汁儿的那种。有的人呢，喜欢吃那种沙瓤的啊，吃起来沙沙的，哎，很有颗粒感啊，但是有点干啊。也有的人呢，在意有籽无籽啊，有人喜欢吃籽儿，有人不喜欢吃籽儿啊，喜欢吃口感细腻的、甜而不腻的。那其实呢，西瓜有很多很多的品种，不同的西瓜在甜度、脆度、沙感、汁水、籽儿多籽儿少方面的差别啊是很大的。好，那我们来问问大家啊，目前我国的西瓜的品种有多少种呢？目前我国西瓜的品种有多少种呢？啊 ，A 100种 ，B 1000种 ，C 10000种，请作答。目前我国的西瓜品种有多少种啊 ？A 100种 ，B 1000种 ，C 10000种，请作答。目前我国的西瓜的品种有多少种啊 ？A 100种 ，B 1000种 ，C 啊10000种。目前我国的西瓜品种有多少种呢？啊 ，A 100多种 ，B 1000多种 ，C 10000多种。好啊，舍得事事如意，灵魂香气选了 B， 咩咩羊选了 A， 没有人选 C 吗？目前啊，我国的西瓜品种有多少种呢 ？A 100多种 ，B 1000多种 ，C 10000多种。灵魂香气就像春染都选了 B。目前我国西瓜的品种有多少种你们知道吗 ？A 100多种 ，B 1000多种 ，C 10000多种。有 A 有 B 啊，选 B 的是大多数，觉得有1000多种是吗？目前我国市面上西瓜有多少个品种啊 ？A 100多种 ，B 1000多种 ，C 10000多种。西瓜啊，目前我国有多少种啊？有那么多吗？1000多有那么多吗？

么多吗？ A 100多， B 1000多， C 10000多，还有没有不同的答案？目前我国市面上的西瓜有多少种啊？ A 100多种， B 1000多种， C 10000多种。好了，那我公布答案了啊，正确答案是，很遗憾啊，很遗憾，目前我国西瓜的品种呢啊，确实是有1000种啊，选 B 的答对了啊，只有一位朋友很遗憾答错了啊。哎，你们答得很好啊，我觉得一般朋友的话肯定会选 A 啊，但是呢确实我国西瓜品种真的很多，1000多种啊。近期呢市场上常见的有麒麟、金心、甘美、糖丸、全美、小天王等，不同品种的西瓜外观、口感、甜度啊差异是很大的。那么西瓜的品种呢就决定了西瓜的甜度，如果你想买到一个甜进心里的梦中情瓜啊，你就得选好品种。像根据甜度有没有籽儿啊，果皮厚度啊等等等等。那今天呢给大家整理了几个常见的品种啊，并且呢我们从夯到拉进行了一个排名啊，来替给大家提供一下选择。啊，您要说夯爆了的品种啊，夯爆了的品种最先优选的就是甘美 4K 和全美 4K。甘美 4K、 全美 4K 4月下旬到8月份啊都有上市，椭圆形的花皮，绿色夹墨绿的条纹，果肉是大红色的，风味突出，口感嫩脆，甜度高啊，果实的中心糖度啊，含糖量达到 13.5% 啊，但是呢它大多是有籽儿的啊，这个籽粒呢就是不是很硬啊。这个推荐指数呢就是5颗星了啊，直接夯爆了啊，像甘美 4K、 全美 4K 这种西瓜品种啊闭眼选就行了。那么啊还有一种比较夯的啊，夯的就是美都这个品种。美都6到9月上市啊，它不是椭圆形的，它是圆形的。圆形的啊，然后绿底儿也是墨绿的条纹啊，果肉是那种深粉色，深粉色。啊，单颗果粒的重量达到4到5千克。口感呢比较啊脆甜啊脆甜，它的果实的中心糖度为12%左右啊，它的籽儿呢是有籽儿的，但是籽儿呢大多是比较软的那一种啊，所以这种也是必眼选啊，夯爆啦。还有第三个比较夯的就是糖丸西瓜和苏梦六号啊，糖丸西瓜和苏梦六号，这个呢是在4月下旬到6月份都有的啊。小果型呢是接近圆形啊，单瓜呢只有1.5到2千克，就是圆形的那种小瓜，绿皮呀、啊、覆盖了细的墨绿色的齿条带啊，细的墨绿色的齿条带，果肉也是红色的啊，这种肉质呢比较脆甜，纤维比较少啊，汁水特别多，中心含糖量也是12.3%左右啊，一般有籽儿或者是少籽儿，所以像甘美 4K、 全美 4K、 美都、糖丸西瓜、苏梦六号这几个品种的西瓜啊，大家可以闭眼选。好，那有些朋友记不住啊，记不住你们现在可以去搜一下啊，就是咱们的这个西瓜的品种呢，前几个就是这前五个啊，就是夯爆了的一个水平了啊，来给大家推荐到的就是甘美 4K、 全美 4K、 美都、糖丸西瓜和苏梦六号啊，这几个闭眼选就行了。那么接下来就是顶级了，顶级4颗星的啊，像特小凤西瓜，特小凤西瓜很好选啊，因为它是黄色的，果肉是金黄色的，也是小果型啊，圆形或者是高圆形，它的皮呢比较薄啊，肉质呢非常的细腻脆爽多汁，口感甜美啊，果实中心的含糖量呢大约是12%啊，它的籽儿很少啊，就不喜欢吃籽儿的我觉得可以选这个黄色的西瓜。还有就是麒麟西瓜，麒麟西瓜这个市面上比较常见啊，6月下旬到9月底都是有的，它是接近圆形啊，果皮呢光滑，色泽深绿啊，覆盖墨绿色的条纹，厚度呢接近1厘米啊，就是皮儿稍微厚一点，果肉呢是深桃红色啊，深桃红色，这种瓜比较大一点，单果呢大约重5千克，

维比较少，肉质呢比较脆啊，然后多汁儿，爽口无渣，糖酸比高啊，口感甜啊，但是没那么甜啊，大概是接近一个10%的啊中心甜度。籽儿呢比较少啊，有些还是白籽儿啊，这个也是比较顶级的了。好，还有一个比较顶级的就是特小凤西瓜啊。那么特小凤西瓜和麒麟西瓜呢啊，如果说大家比较喜欢籽儿少的，也可以吃这种啊。好了，在下一季就是人上人了啊。人上人的品种呢叫做早加8424，早加8424。这种西瓜是圆形的啊，它是浅绿色的，浅绿色的果肉呢也是粉红色，肉质呢比较松脆啊，然后呢细嫩多汁，口感也是比较甜，中心甜度大概是11.1%，这个就是有籽了啊，这个籽就比较明显了啊，但是它的个头呢中等偏小一点，家里人少的话可以选这种。还有就是我们刚才讲的金心西瓜啊，金北京的金啊，欣赏的欣，金星西瓜，这种西瓜呢是绿皮花条纹的啊，红瓤的，这个厚度呢在0.5到1厘米左右，哎，不薄不厚，单瓜呢大约重4000克左右啊，这个是一个老牌的大众西瓜了啊，口感细腻啊，沙脆可口，喜欢吃沙瓤的啊就可以选金星西瓜啊，这种有籽儿。接下来三种就 NPC 了。接下来三种 NPC 两颗星了啊，就是黑美人西瓜、大果型甜王类，还有精美 2K， 精美 2K 这三种呢都比较大啊，都比较大。首先我们说这家黑美人西瓜啊，椭圆形的，它是深绿色的啊，果皮厚度呢接近1厘米，单果的重量大约在2.7千克啊，这个肉质比较鲜嫩多汁儿。甜度不是很甜啊，大约就是个8%到11%左右。还有大果型的甜王类啊，这种是接近圆形或者是椭圆形，果皮比较厚一点啊，1到1.2厘米左右的果皮啊，是大果红瓤的，口感呢比较松脆啊，中心的甜度呢大约是11%，这种性价比比较高，又便宜啊，然后也能接近大众的一个口味。还有就是精美 2K 啊，这种呢多汁无渣啊，口感比较清甜，但这个不是很甜啊，7.8%左右的一个含糖量。所以说你就选便宜一点的，然后也不想要太甜的话呢，这个黑美人西瓜、大果型甜王类和精美 2K 啊，这种 NPC 级别的可以选。那么从夯到拉啊，接下来拉完了的就是两种小甜王类和郑州三号。小甜王类呢是口感啊是那种硬脆清爽型的啊，糖糖量不高啊，不高，总糖大约是7%，偏酸一点点啊。还有就是郑州三号，这个口感是属于比较脆的啊，含糖量不高，6%到10%左右啊，花皮红瓤的，这种也是老牌的普通西瓜了。因为现在咱们啊国内的西瓜有1000多种啊，你怎么选都会挑花眼的，所以说呢给大家从夯到拉啊做了一个大家常见的西瓜的排名。如果说你们想选最好的瓜啊，价格上不啊忽略不计的话，甘美 4K、 全美 4K、 美都、糖丸西瓜、苏梦6号都可以选。然后呢再下一点啊，再往下一点，顶级的两种西瓜就是特小凤西瓜啊，就是那种大家不爱吃的或者说很多朋友接受不了的黄瓤的西瓜，金黄色的，还有一个麒麟西瓜啊。那么属于人上人的就是早加824精心西瓜啊，其他的呢如果说想选性价比高一点的啊，就是便宜一点的啊，像这个黑美人啊大果的甜王啊、精美的 2K 啊、小甜王啊、郑州三号都可以选。这些挑瓜的技巧啊，或者说这些品种啊，你去买瓜的时候啊，老板是不会告诉你的啊，老板肯定不会告诉你的。所以说呢，你们一定要学会认这个西瓜的品种啊，而且呢，你们也可以问一下啊，他们卖的西瓜到底是什么品种的。除了品种，夏天买西瓜最怕的就是啊，抱回家，然后一切开，不甜不新鲜啊。其实呢挑瓜呢也不全是靠运气啊，还是要掌握一些技巧的。接下来呢来给大家分享一些水果店老板绝对不会告诉你的挑瓜技巧。挑西瓜呢看形状、看纹路、看藤蔓。

摸表皮啊，很多线索啊其实都藏在瓜皮上面。哎，拿个小本本记下来啊。灵魂香气不喜欢太甜的，不喜欢太甜的，我刚才推荐你吃这两种啊，就是精美2K， 精美 2K 这种不太甜，还有郑州三号也不太甜。大家对西瓜有什么口味的要求，或者喜欢吃什么样的西瓜哈，也可以来跟邓布利昂评论区里来说一说，我来帮你们挑西瓜好吗？啊，不知道吃什么品种，哪种品种比较适合自己的啊，也可以来跟我们分享一下你喜欢吃什么口味的啊，我来跟大家说一说哪种口味比较适合你啊。我们灵魂香气呢，平时如果你想吃不太甜的话，你可以选这种大果型的甜王类啊，大果型的甜王类，然后呢或者是这个精美 2K 啊，或者是小甜王类也行啊，郑州三号也是可以的，这种比较便宜啊。好嘞，那啊，我们来说一下怎么样去挑瓜啊。首先你要看这个瓜它的果形啊是不是周正，就像看人一样，你先看它长相是否周正啊，就别选歪瓜裂枣的，长得形状啊不太，哎，不太就是对称的。第二个呢，你要选那种纹路非常清晰的啊，那个墨绿色的这个条纹啊非常清晰的。还有呢，你要选这种藤蔓非常弯曲的，这种比较新鲜，藤蔓弯曲的上面甚至还有叶子的，这种是很新鲜的。然后呢你再摸一摸，选表面比较光滑的。好，我们先看模样周正啊。什么叫模样周正啊？就是你看着这个西瓜远远看上去啊，它就很匀称啊，很匀称，比较圆啊，圆咕隆咚的啊，这种呢就是哎比较的周正了啊。别选那种显得很瘪然后长得有点歪的那种啊，你至少你对比一下你就能看出来。第二个呢就选纹路清晰的啊，深绿色的条纹和浅绿色的纹这个条纹啊，颜色对比非常鲜明的，这种瓜就比较新鲜啊。然后有一些瓜你能明显看出来，就是它的那个深绿色的条纹跟那个旁边绿色的浅绿色的那个底子啊，就有点模糊不清啊，所以它这个界限比较清晰的，就是纹路鲜明的。第三个藤蔓啊，绿色藤蔓的最好，你一定要看一下这个瓜底的这个藤蔓，绿色藤蔓的是最新鲜的啊，这个藤蔓已经枯萎了是吧，已经发褐色了，这种就不太新鲜了。然后呢你要选这种藤蔓弯曲的啊，因为成熟过程当中呢藤蔓啊就常常会弯曲，那种直不愣登的啊那种是没熟的。第五个呢，咱们再摸一摸，就选表面光滑的。成熟的西瓜呀，绒毛已经脱落了，表皮非常的光滑。不成熟的呢，表皮呀还有细绒毛呢。所以说，看形状、看纹路、看藤蔓、摸表皮，你就能挑到好瓜。即使你不会听声音，你不会拍、不会敲，你也能挑到好瓜。但是我们说挑瓜啊，没有一个100%的公式啊。你说我按照这个我就能挑到100%甜的，那不太可能。刚才这种方式我能告诉你的就是你能挑到啊很新鲜的，很新鲜的。其实呢，像西瓜的品种啊、成熟度啊、运输啊、存放啊，都会影响它的口感。所以你靠这种看摸啊就能挑到100%甜的也是不太可能。但是你至少要学会看一些细节啊。看一些细节，就是至少能帮你避开一部分看着好看但是切开呢就翻车了的瓜啊。西瓜呢买回家之后有几点千万要注意。西瓜呢水分比较足，糖分也不低啊。切开之后呢，如果说你处理不当的话呢，就容易被细菌污染。所以在这里提醒大家，建议啊切瓜用的刀、砧板、手以及西瓜外皮本身啊，都会把这个细菌带到果肉上面。所以呢，咱们买瓜的时候啊，尽量选择新鲜的、完整的啊这种西瓜，你不要就是图方便啊，你就选那种已经切开的，最好咱们是选整个的啊。如果你购买已经切好的西瓜呀，你就选那种有保鲜膜覆盖的啊，或者你看它现切的啊，你至少让它把这个刀啊消消毒吧，是不是，洗一洗。
那么西瓜买回家之后呢，也有一些注意事项。首先第一点，咱们切前要把西瓜洗干净啊，清洗西瓜皮，清洗刀具，清洗案板啊，清洗双手。水果刀具和这个切肉的刀具啊，不要混用啊，你切菜的就切菜，切肉的就切肉，切瓜的就切水果的就切水果，切水果的跟切菜的也不要混用。还有呢，就是少切快封，一次性少切一点啊，切面你把它切小一点，大的西瓜呢你横切啊，更利于这个切小切面，吃不完的部分啊用保鲜膜啊赶紧密封起来。第三个呢就是冷藏，用保鲜膜或者是啊这个铝箔的膜啊密封之后啊赶紧放到冰箱里面冷藏啊，不要跟这些生肉啊鸡蛋啊什么的放在一起啊。另外一点呢，现在天气比较热啊，西瓜买回家之后呢尽快吃完啊，这个冷藏储存啊不要超过两天，不要超过两天，超过两天的不能再吃了。如果说风味颜色有变化啊，就千万不要再吃了，就它已经不是那种鲜红色了，你就不吃了啊。另外呢，西瓜啊吃起来就容易吃多啊，普通人呢一次大约吃个就是比如说十斤的西瓜吧，你吃个八分之一啊，就吃个一大牙啊，普通人一次性吃个十斤西瓜的八分之一。如果说血糖有问题的，建议一次吃个100克就行了啊，千万不要吃超标了。最后要提醒大家的是呢，直接吃西瓜更好啊，不建议吃喝这个什么西瓜汁儿啊，打汁儿喝。西瓜本来含糖量它就不高啊，然后呢，但是它的升糖指数是不低的，它的 GI 大约在72啊，高于苹果和葡萄的啊，你就相当于我们说了，其实吃完西瓜，大概1/4的一西瓜吧，就相当于2碗米饭了啊。你榨成汁儿之后啊，这个血糖反应会更明显。所以呢，西瓜可以吃，但是不建议经常喝西瓜汁儿啊，尤其是超重的、血糖啊、肥胖啊控制不好的人啊。那么最近呢，网上也有很多这个西瓜的一些花样吃法啊，花样吃法除了切块、冰镇这样的常规的吃法呢，网友们啊也推出了一堆的花样吃法，整理了几种比较简单的啊，感兴趣的朋友们可以也来试一试。首先第一种就是快乐西瓜桶啊，快乐西瓜桶，把这个西瓜呢对半切开，其中一半啊你把里面的这个瓤给它挖出来，挖成小球备用，另一半呢把这个切块啊，切块，然后压出一个西瓜汁儿，再把冰块、西瓜汁儿、气泡水和雪碧啊倒进你挖空的这个西瓜皮儿里面，放入西瓜球，然后再加点柠檬片、话梅啊，这一个冰冰凉凉的西瓜桶就完成了啊！里面还有非常多的这个可口的这个食物了啊，就可以是不光吃西瓜了，你可以放一点其他你爱吃的各种水果或者是各种的果干啊，都是可以的。这个小朋友可能比较喜欢哈。第二个就是西瓜酸奶冻啊，西瓜切小块啊，跟这个酸奶混合以后呢，倒进模具里面冷冻4小时以上啊，出来就是一个西瓜酸奶冰棒啊，酸甜绵密啊，夏天真的是很爱了。第三种就是西瓜沙拉啊，西瓜切块配点酸奶啊、奶酪啊，加点杨梅啊、桑葚啊、蓝莓啊、小番茄啊，然后呢放点这个酸奶啊，也吃起来很有层次。第四种呢就是咱们大人比较喜欢的西瓜皮炒菜了，削掉最外层的硬皮儿啊，留下浅绿色和白色的部分，切丝儿、切片都行啊，你可以凉拌，你可以跟肉一起炒。像这个瓜皮丝呢，加一些少许的盐，腌个5分钟，挤掉水分，你根据自己的口味喜好啊，加点蒜末、醋、生抽、辣椒油，凉拌着吃啊，就是清爽，哎，特别清爽。怎么说呢，跟那个黄瓜皮还不太一样，比黄瓜皮更脆。然后你可以炒肉啊，这个西瓜皮跟肉丝一块炒，就好像那个笋子一样的那种感觉啊，清爽解腻。
的夏天呢，如果说没有西瓜，真的是会感觉缺少了那么一点点灵魂啊。西瓜呢，果肉啊，水灵软糯，对牙口不好的老年人呢是非常友好的。还有像这些没有籽儿的西瓜，对吧？也非常适合孕妇啊、小朋友啊这些人群去食用的。

啊，所以说呢，这个夏天希望大家开开心心的吃西瓜，也能吃出属于自己的、适合自己的花样来啊。那关于西瓜，你们还有什么样好吃的吃法呢？也可以在评论区打出来啊，不要藏着掖着，有什么好的这种做法啊，也可以来跟我们分享。好了，接下来的时间让我们稍事休息一下，聆听好听的歌曲，马上回来。

0: 果信仰有声音，那一定是穿越百年的回响。今天是您的105岁生日，我们听到了这样的告白。
1: 有一种传承，叫长大后我就成了你。
2: 爸爸到月呗，在家父对到啊，是得有终身自由恋啊，是得换到去一笑生成。
0: 有一种向往，叫我要成为那样的人。
3: 确实是这么想的，将来一定要加入党组织。
1: 有一种担当，叫我心上。
4: 党员就是要冲在前，干在前，苦在前。
0: 有一种奉献，叫一辈子一件事。
5: 能有这难忘的机会为党做点事，是我最大的幸运，并将此作为我毕生的追求。
1: 105年，这一声声告白是誓言，
0: 是憧憬，
1: 是担当，
0: 是情怀。
1: 原来信仰从不是远方的灯塔，
0: 它就是你我身边的每一次选择。
6: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
7: 无论你在哪里，是喧嚣还是宁静，是狂欢还是寂寞，让我们定格在 FM98.9， 守住这片刻的安宁。
8: 好的，朋友们，欢迎继续回来，这里就是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科普节目《万万没想到》，我是邓木里阳。欢迎大家继续来到节目当中，跟我们一起健康生活长知识，参与到我们的答题互动里面。好，感谢我们灵魂香气为我们点赞了1000次，谢谢。那欢迎大家来到直播间啊，帮我们点点关注，点点赞，我们新老朋友可以参与到我们的答题互动里面。来搜索视频号听说青海，搜索视频号听说青海，进入到直播间参与答题互动。同时呢，你也可以拨打我们的三路热线电话6329356357或者是358，任意一部啊来拨打电话，可以电话连线答题。今天呢，在电话当中答对一道题的朋友，我们就可以为您送上一张电影票啦。6329356357或者是358啊，任意一部都可以来拨打。好了，我们继续来跟大家聊一聊啊，关于这个养生的一些话题。那其实呢，可能最近也有很多朋友去体检啊，体检的时候呢，会查出有一些这个肺结节。查出肺结节之后呢，很多人都会经历一个相似的过程啊，就是先是恐慌啊，肺结节啊，然后就开始上网搜，对吧？啊，问豆包是吧？然后呢，或者问身边的人，尝试各种方法。最近呢，有网友在这个啊一些社交平台上啊，就是发布了一些清测有效的方法啊，说这个葡萄啊，连皮儿煮绿豆，加一点醋啊，坚持喝一段时间，肺结节就没有了啊。那请问，像这种葡萄煮绿豆的方法，能够消除肺结节，这个靠谱吗？啊 ，A 靠谱 ，B 不靠谱，请作答。啊，有一些网友分享的亲测有效的方法啊，说这个葡萄呀，然后呢连皮儿煮绿豆啊，再加一点醋，坚持喝呢，肺结节就没了。那这个方法消除肺结节靠谱吗 ？A 靠谱 ，B 不靠谱，请作答。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的啊，或者说有没有听过这种方法？有网友呢在平台啊测出说这个葡萄连皮煮绿豆啊能够消除肺结节，这种方法靠谱吗 ？A 靠谱 ，B 不靠谱。好了，事事如意，舍得就像春染，绵绵羊都选了 B 哈，感谢福梅关注我们。好，也可以参与到我们的答题互动里面啊！今天为大家送出的奖品是西宁星灿电影院提供的免费观影券啊。那么用这种葡萄啊来煮绿豆的方法啊来消除肺结节靠谱吗 ？A 靠谱 ，B 不靠谱啊！灵魂香气选了 B。然后 不方便答题的，或者说啊，有些朋友说，那我刚才我也没答上题啊，是不是啊？我前半段的题没答上，我有点吃亏，怎么办呢？您可以来拨打电话6329-356-357-358啊，现在来打电话答题哈、啊。这道题因为我答案还没有公布啊，这道题也算答对问题，答对这道题呢，电影票就可以带回家啊。

当于一个弯道超车的办法，是不是很好？听起来是不是很有诱惑力？有没有想要打电话的冲动？很多朋友啊，就是我们经常在网络上啊这个互动，但是我都没有听过你们的声音啊，我特别想要期待跟你们对话。6329356357358，任意一步等待您的拨打。好，那这道题就是啊，用这种葡萄连皮儿煮绿豆啊，说再加一点醋，坚持喝啊，能够消除肺结节，这种方法靠谱吗？A 靠谱， B 不靠谱。好嘞，这道题的正确答案啊，我不说也知道啊，肯定是不靠谱了啊，这个结论就是完全不靠谱啊，没有任何的科学证据或者说啊相关的这个实验啊，证明说这个葡萄啊煮绿豆啊能够让肺结节消失啊，这个更不可能说替代这种规范的这种治疗啊，所以这个也是一个土方法了。但是有些人说，我这么吃完之后我的肺结节真的消失了耶啊，有人可能还用了一些别的土方法，说用完之后啊他的肺结节消失了。啊，我们下一道问题是，为什么有的人用了土方子之后肺结节真的消失了呢？为什么有些人用了土方法之后肺结节真的消失了呢？A 啊，因为一些土方子啊，就是瞎猫碰上死耗子的起作用了。B 啊，是因为肺结节啊，它本身就会自行消退。C 啊，是因为它可能也用了别的药物啊，就给治好了。为什么有些人用了土方子之后呢，肺结节还真的消失了？ A 因为一些土方子啊，可能是瞎猫碰上死耗子起作用了。B 因为肺结节它本身就会自行消退。 C 啊，因为它可能也用了一些别的药物啊给治好了。好，大家选的也很快啊，都选了 B， 因为肺结节会自行消退啊，有些人用了这个土方法之后啊，肺结节还真的消失了，他觉得哎呀这个方子管用哎啊。但是大家都知道啊，就是其实呢，我们在 CT 啊这个普遍了之后啊，广泛应用了之后呢，人群当中发现肺结节的比例非常高啊，还有包括发现这个甲状腺结节的人也很高啊。一项系统评价和荟萃分析显示呢，接受 CT 检查的人群当中，27%的人都会发现肺结节啊。所以说这个肺结节它也不是一个罕见的现象，很多人都有。但是呢，相当一部分肺结节啊，它本身就会自行消退啊。一段时间可能根据你的这个身体的一个代谢啊，是吧，身体的一些情况它自行会消退。那么在一项纳入50132名无症状人群随访时间长达16年的研究当中，研究者呢分析了低剂量 CT 筛查当中发现的亚实性肺结节的结局啊，结果显示呢，在接受随访的结节当中，30%的人啊一开始存在的亚实性结节啊就自行消退了，在随访过程当中啊新出现的结节啊自行消退的比例高达78.9%。所以说出现什么肺结节啊甲状腺结节的时候也不要过于担心啊，而且像肺结节它也不是一个病名啊，不是一个疾病的名字啊，它是一种影像学的描述啊，因为 CT 啊给它照出来了，所以叫结节。同样是结节，它可能是炎症相关的，也可能是感染后的斑痕激化灶，也可能是早期的啊一些相关的病灶，所以它没有一个万能的方法说啊就针对这个肺结节啊能去怎么样去治疗它。而且很多的肺结节消失并不是因为你吃了什么喝了什么啊，因为它们本来就是属于炎症啊，炎症啊就是炎症性的可逆性的影像改变啊，你不需要做什么它有的时候就会自然消退了啊。所以呢你可能啊就是有些人在这个它消失之前呢恰好哎就喝了这个土方子，然后就觉得这个方法

法有效啊，这个是一个典型的因果错位。所以真正最重要的不是消除，而是如何去管理这个肺结节。我们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呢，平时啊也要提高一些这种科学意识，然后提高警惕啊，不要别人呢就是说什么你就相信，人云亦云啊，像一些土方子土办法啊是没有这个科学依据的啊，有些时候不要轻易的去尝试，否则呢啊非但不能治好病，还有可能会引起其他的疾病，或者是导致本身的自己的这些疾病会加重啊。所以无论任何时候，我们都要以这个客观的啊，以及呢这个实践的结果来去讲话。你没有参与到实验当中，你没有经过实践啊，这个结论得出来的它就是不科学的。那么在一项针对 CT 偶然发现肺结节的回顾性对立研究当中啊，超过一半的受检者被发现存在大于等于4毫米的结节，但是其中真正被归类为高风险的需要进一步干预的啊，只有5.1%。所以说当你做完 CT 做完这个体检之后呢啊，医生告诉你有一些肺结节，那基本上它都是很小的结节了啊，它会自己去消散的。然后呢大多数的结节啊它也不会走向恶性啊，并不会走向恶性，也不需要被消掉。我们需要做的是呢，是对它进行一个动态的观察和分层判断。中国肺结节诊治中国专家共识2024年版明确指出，肺结节的管理核心啊，取决于它的大小、密度的类型、生长行为以及个体的风险因素。在临床实践当中啊，大家可以对照一下自己的这个体检报告。体检报告，如果说最近还没有去体检，这个数字大家可以记一下。然后呢，我也可以分享到这个我们的评论区当中，大家可以截个图哈，后期可以对照一下。那么首先呢，我们讲到就是直径啊小于等于五毫米，直径呢小于等于五毫米的一个微结节啊，通常就是髓访为主啊，髓访为主，小于等于五毫米的你就可以忽略不计了啊。然后呢5到10毫米的一个小结节，就是需要在具备经验的医疗机构进行评估啊，那我们就在医生这里进行一个评估，让医生给到一个这个检测的结果。那么大于等于10毫米的这个结节啊，就要进行一个积极的诊疗路径了。除了大小，结节的形态也很重要，比如部分实性、边缘毛刺样改变等形态需要高度的怀疑啊，是恶性结节。也正因为如此呢啊，所有的循证指南啊都在强调规范随访，不管是我们的肺结节还是这个甲状腺结节啊，医生都会告诉你随访，就是定期的去检查。当身体出现不确定信号的时候呢，咱们最需要的是耐心啊，而不是急切。面对肺结节啊，焦虑是可以理解的，但是呢，医学经验反复提示，在一个以观察为主要策略的疾病领域啊，过度的干预啊，往往比不作为更加容易带来伤害。没有证据支持啊，某种食物或者是配方可以治疗啊，定向的作用于肺结节，但是有大量的研究证明，结节的演变本身是有规律的。所以与其我们把希望寄托在消除上面啊，容易让人忽略真正重要的事情，其实就是你是不是按时复查了，你是不是在合适的时间接受评估了啊，你是不是让影像变化被专业的解读了啊，同时呢平时你是不是规律作息了，你是不是营养的这个全面的摄入营养了，是吧，你吃饭是不是吃的是科学的，吃的是健康的啊，那面对肺结节呢，所以我们真正要做的就是尽量的规律随访，然后呢把风险呢留在可控范围内啊，然后呢好好的吃饭，好好的睡觉，然后保持一个平常心啊，多锻炼，然后呢保持一个身心的一个健康啊，这种炎症啊就会消下去。所以说不要盲目的去相信或者是使用一些土方法啊，甚至是为此花费大量的金钱、时间和精力啊，这个是得不偿失的。好了，朋友们，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稍事休息一下啊，聆听好听的歌曲，马上来公布今天的获奖名单。

好的，朋友们，那么今天呢获得我们西宁星灿电影院免费观影券的朋友是事事如意、灵魂香气、舍得就像春染，恭喜几位。咱们看到信息之后赶快来截屏哈，赶快来截屏，凭借截屏啊，就是有你名字和我们直播间画面的这个截屏，在一个月期间内呢前往星灿电影院兑换任意一张电影票即可。那么注意啊，这个不要去改动您的名称和头像，否则是不予兑换的。地址呢就在城中区银马街37号大十字墨家街的对面。注意啊，请在观影的高峰时段全去兑票，比如说周末的晚上啊，因为如果说这个场次没有售票的话是不能兑换的。

好的，朋友们，那我们今天万万没想到的内容就要跟大家分享到这里了。我们新来到直播间的朋友们啊，今天有点来晚了，咱们下周的同一时间每天下午的两点当中不见不散，我们继续为大家分享啊有用的这个科普知识。同时呢，我们在135的下午呢为大家推出的是万万没想到梦幻海北五彩福地的科普节目，让我们一起走进海北，认识海北，了解海北。好了，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了，我是邓布利阳，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小说联播平津战役。再次感谢啊这个大家的收听、参与、互动和支持，也恭喜获奖的朋友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拜拜。

0: 北京时间6点整，
1: 金波百感交集，脸紧贴着车窗的玻璃，难以相信他真的又回到了这个地方。当金波来到当年的部队驻地的时候，他大吃了一惊，这里竟然已经变成了一座小镇。他看见一片密密麻麻的房屋和几座大楼组成了一个繁荣的市镇，一条街道通过镇中心，两边是各种的小店铺，街上行走的人有藏族也有汉族，像内地一样，到处都有出售衣服的小摊贩，竹竿上挑挂着从全国各地流来的时新衣服，花花绿绿在深秋的冷风中飘扬招展，卖小吃的生意人吆喝声四起。部队的营房呢？军马场呢？营房还在，不过大门口挂着一块贸易货站的牌子，军马场已经不见了踪影，而变成了一个交易生畜的场所。金波站在当年熟悉的地方，面对着眼前陌生的一切，希望的真想哭一鼻子，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他此行的愿望就要落空。不，也许他亲爱的人现在就生活在这个市镇上。金波发现这里有许多的藏民，他已经留心过街上的那些藏族姑娘，看是否能意外地发现他要寻找的人。金波在一个小旅馆里住了下来，然后便立刻跑到各种机关去打问他当年的部队和那个军马场的下落。没有人能回答他的问题。当别人听说他要寻找一个连名字都不知道的藏族姑娘的时候，都忍不住笑了。大概有人发现他不太正常，第二天晚上就有一个民警找到金波旅馆的房间来，详细地查看了金波的证件，并询问了有关的问题。这位民警听了金波的叙述，感到十分惊讶。不过这位民警看来受了点感动，答应帮助金波查问一下他要找的人。3天过去了，金波仍然一无所获，他自己几乎跑遍了镇上的所有单位，在街头辨认着所有往来的藏族姑娘，但是没有发现任何一点他要找的人的

他绝望了，但是他又迟迟的不愿意离开这个小镇。他每天都在草原上踉踉跄跄的漫游，他长久的伫立在那个小湖的边上，立在白花花的盐碱地上，望着深秋碧蓝的湖水，热泪在脸颊上淌个不停，波涛轻轻地舔着他的脚尖，水鸟在空中盘旋飞翔，远方草原山脉落日晚霞仍然是当年的景象。天空是永恒的，大地是永恒的，幸福却流逝了。是的，流逝了。他真想喝令时光再退回到当年，让他重温自己一生中再不会有的青春和幸福。别了，草原，别了，雪山，别了，我亲爱的姑娘。无论你此刻在什么地方，我都向你祝福，祝福你美满的生活在人间。我会永远珍藏着你的微笑，你的歌声，一直到我闭住眼睛的那一天。我同样会不息地唱着那支歌，那支青春和爱情的歌。愿你常能听见这支歌，我仍然在焦渴地期望，某一天，甚至我们已经白发苍苍，我们或许还能相见。如若不能，哪怕是在梦中，或者是在死后的另一个世界里，别了，我心上的人呢？一切都结束了，金波告别的是人生整整一个段落，青春之花永远的凋谢在了这片草原上，这是壮丽的凋谢，他失去的也正是他收获的。在他那深情而富有的心灵土地上，怎么会没有绚丽的花朵重新开放呢？金波终于决定明天离开这个小镇。上海，入夜的南京路和外滩成了灯火的世界，灯火是变幻莫测的，正如这个城市的生活一样。入夜的上海和白天一样的热闹，甚至比白天还要热闹。外滩现在成了情侣们的世界，外地人在伟大的上海面前，各方面都由不得自惭形秽。但是也有值得骄傲的地方，比如男女青年谈恋爱的地方总要比上海宽敞。瞧啊，包括那个巴掌大的黄浦公园在内，双双对对的情侣们拥挤得像煮饺子一样的稠密，能在马路边占上一席之地绝非易事。尽管人挨着人，但是恋人们拥抱亲吻旁若无人，远处江海相会的浩瀚水面上，轮船的声声汽笛在向甜蜜的外滩祝福。夜里12点左右，这个伊甸园的爱情潮水有所减退，但是仍然还有不少的青年男女在萧瑟的秋风中火热地依偎在一起。这个时候，从繁华的南京路口走出一个手提着破人造革皮箱的人，他头发零零乱乱，脸上带着明显的风尘之色，衣服穿得不伦不类，既时髦又土俗，既不像夏装又绝非秋衣，从外观上一看就知道这个人不是本地人。

再仔细看一下，也不是南方人。从他的衣着神色来判断，多半像来自北方的小本生意人，或者是纯粹的流浪汉。这个人就是王满银。哈哈，罐子村的这个逛鬼怎么又逛到这儿来了呢？这的确是王满银。逛是王满银的职业，为什么他就不能逛到这儿来呢？几年里，他不知道多少次来过这个大城市了，岂止是这儿啊，全国哪个大城市他没有逛过呢？他甚至都逛到了沙头角，如果不是人家拦挡，他说不定就走了香港。哼，要是到了香港的话，他王满银就和中国拜拜了，这阵儿还不知道在哪个国家呢。王满银从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一直逛到了现在，他既不讨吃也不偷窃，而是一个生意人。可是好多年来，除过他手里头拎着的这只破人造革皮箱和怀里的一片简易计算器之外，他仍然等于是一无所有。他只是在上海、广州这样的城市买一些廉价的袜子、手绢、针头线脑和其他的小玩意儿，然后再到北方的一些乡村集镇高价出售，勉强混着没让他自己饿死。像往常一样，王满银一旦逛到门外，脑子里头就很少再想起罐子村的那个家了。他一年四季无忧无虑地浪迹祖国大地，过着那种虽说捉襟见肘却也悠然自得的日子。只是每年临近春节，全国掀起回家高潮的时候，他才匆匆忙忙地提着那只破皮箱，给儿女买上点小礼物，赶回到罐子村。年节一过，没有几天，他的两只脚片就发痒，于是又提起破皮箱跑出来了。说实话，这个小子逛门外也受够了罪了，他的身上常常装不了几个钱，到了上海这样的城市，无异于一个叫花子。在南京路的那些大商店里，他只能买上一点不值钱的东西。另外还有一个性的问题，王满银一年四季基本上就等于是打光棍儿。广州、上海倒是有的是拉客的女人，但是他和这些女人睡不起觉，尤其是广州，那些女人还要外国钱和港币来。去他妈的，老子连人民币也不揣几个来。至于吃饭睡觉，他能凑合就尽量的凑合，天暖和的时候好说，任何地方都能睡觉，天当被子地当毡，那也怪美气的。可天一冷就麻烦了，一般到了秋冬，王满银总是像候鸟一样往比较暖和的南方跑。可是南方也不暖和啊，像现在这样的季节，一入夜待在上海也够冷的。他这次来上海是想买一些较为厚实但又廉价的袜子，因为北方开始冷了。袜子已经买好了，就在手里的破皮箱里装着。可是买过袜子，他身上就不剩几个钱了。如果他要住一两晚上旅馆，那就几乎连回北方的车票钱也不够了。因此他现在才逛到了外滩，根据夏天的情况，这是一个彻夜谈恋爱的地方，在这里过夜几乎没有人管。王满银已经买好了明天的火车票，心想在这儿凑合到天亮，还能节省几个旅馆费。提着破皮箱的王满银来到外滩，虽然是深秋，又到了深夜，但是他看见还有不少抱成团的男男女女，看到人家都搂搂抱抱的，王满银觉得心里头心烦意乱。但是

0: 正因为有这些红男绿女，才可以掩护他在这个地方度过这难熬的一夜。王满银来到公园外边墙根边的一丛叫不上名字的树下，放下那只皮箱，他自己也跟着坐了下来。本来他想双手抱头扶在腿膝盖上迷糊一阵，可是眼睛又不由得挨个观察着那些勾肩搭背没完没了的亲嘴的男男女女，只看得他浑身筛糠一样的发抖，只扎巴嘴儿。王满银正看得入迷，却听见有人问话：“你在这干什么？”他扭过头一看，原来面前站着个警察，他慌了，支吾着掏出了揉得皱皱巴巴的原石歌节公社的介绍信，以此证明他不是一个歹徒。至于你在这儿干什么的问题，他却不好回答了。
1: 我在这儿歇一会儿，马上就回旅社呀。
0: 王满银急中生智，提起皮箱就站起来，他生怕再磨蹭一会儿被这位警察带到局子里，他还要忙着回去卖他的袜子呢。警察见他准备离开，而手续又是合法的，也就没理他。王满银狼狈的赶紧就走，做出一副回那个虚构的旅社的样子。一路上他大为不满的想：
1: 哼，什么警察，不去管那些亲嘴的人，倒来管一个老老实实坐着的人，这方面上海就是不如小地方。
0: 哼，在黄原，警察一到晚上就专门撵着管这些谈恋爱亲嘴的人，绝不会管我这号人呢。哼！但是不管怎么样，他今天晚上又到什么地方去过夜呢？王满银的骨子里是个胆小的人，他尽管对警察不满，但是又很怕警察，他不敢再在街上打过夜的主意了，决定忍痛破费去住旅馆。他当然找了一个最破烂的旅馆，反正过几个小时天一亮，他就坐火车离开了这个该死的城市。王满银进了那个刚刚能展起腰的旅馆房间，他疲惫地叹息着坐在那张油漆剥落的小桌前。他呆坐了一会儿，无意间拿起桌上的那面破镜子，用袖口开了开镜面上的尘土，举起来端详了一下自己的尊容。他大吃一惊，他发现镜子里面竟是一个陌生的家伙，眼角额头全是皱纹，两鬓角有许多的白头发。这是他吗？可不是他，又是谁呢？王满银那颗顽愚痴蠢的心就像被利锥猛戳了一下。这是我老了，脸上有了皱纹，头上有了白头发。他在这面镜子面前久久的发呆，在这寂静的深夜里，这样呆坐着的时候，他耳边似乎突然传来远方猫蛋和狗蛋喊爸爸的声音。他恍惚地看见儿女们带着红领巾和他们的母亲一块儿立在罐子村的公路边上，在等待着他回来。他看见镜子里的那个家伙嘴咧了几咧，这个逛鬼不由伏在桌子上哭开了，鼻涕眼泪呼了一脸。王满银似乎从这面破镜子里才认识到了他是谁，是个什么人，过去曾经过着什么样的日子。他对自己说，我得要回去。这个惯鬼猛然间开始想念起了他的孩子、老婆和那个破墙烂院里的家。人呢，真是 不可思议呀。的确，有的时候往往一个极其偶然的因素就可能会改变一个人的生活。王满银得感谢大上海小旅馆里的这面破镜子，它不仅照出了王满银的嘴脸，他的衰老，而且也照出了他前半生荒唐而愚昧的生活。他一下子开始对他过去的生活厌倦了，想立刻回到老婆和孩子们的身边，他甚至都等不得天明了。这一夜他无心再睡，他就坐在这张小桌前面，尽管脑子里很乱，但是想的完全都是罐子村、老婆、猫蛋儿、狗蛋儿。他真奇怪自己不待在罐子村家里享福，为什么这么多年逛到外面来受罪呢？两个娃娃多亲呢、啊、听说念书都很能行，老婆也多好啊，带孩子种地，伺候他好吃好喝，而且他什么时候想和老婆睡觉那都由着他自己，何必到外面爱人家搂搂抱抱亲嘴呢？自己的老婆情愿你怎么亲呢、啊、还不要花钱。天一明，王满银便窜上了西行的列车。这个一改旧姓的人归心似箭，恨不得马上就回到罐子村。到了黄原，他在东关把那一箱子袜子胡乱地卖掉，把钱全部给老婆和孩子买成衣服，就又火烧屁股一样的窜上了开往老家的汽车。逛鬼王满银没到年根就破例的在秋天回到了罐子村，立刻成了本村的一条大新闻。又据到兰花家串过门的人回来说，这家伙此次回家不准备再出去逛了，人们更是惊奇不已。哎呀，这不是半夜里出了太阳吗？有的人不相信的摇头说，狗改不了吃屎。但是王满银的确是不准备再出门了。这个逛鬼竟然真的开始依恋起了这个家。也是啊，细细的一算，他已经是快40岁的人了。逛了多年的门外，逛白了头发，却依然是两手空空，一无所有。他现在才意识到，他一生中唯一的财富就是这个含辛茹苦的老婆和两个可爱的娃娃。现在回想起门外风餐饮露的生活，他都有点不寒而栗，甚至连去黄原的勇气也丧失了。他突然感到自己脆弱的像一个需要大人保护的儿童。在他的眼里，如今身强体壮的兰花不仅仅是他的妻子，也是他的母亲。他甚至感到连猫蛋和狗蛋都比他强大，两个孩子说书上的事儿，他在旁边敬畏地听着，而当孩子们亲切地依偎着他，叫他爸爸的时候，他感到荣幸并且为此而心酸。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12号星期三，农历6月30，北京大雨，27度到23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就哥伦比亚发生强烈地震向哥伦比亚总统致慰问电。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积极推进文物保护利用和文化遗产保护传承，挖掘文物和文化遗产的多重价值，传播更多承载中华文化中国精神的价值符号和文化产品。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守护文明根脉，让文化遗产绽放时代光彩。
1: 15/17，我国氢能产业有望迈向市场驱动新阶段。
0: 白海豚残余环流给多省份带来强降雨，各地多措并用筑牢安全防线。
1: 上半年归上互联网企业完成互联网业务收入超1万亿元。
0: 7月份新能源乘用车出口54万辆，同比增长近1.5倍。
1: 哥伦比亚强震已致234人遇难。
0: 美军说使用导弹袭击一艘驶向伊朗港口的商船，伊朗称美国必须接受一方条件才能换取霍尔木兹海峡开放。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就哥伦比亚发生强烈地震向哥伦比亚总统德拉埃斯普列亚致慰问电。习近平表示，今夕哥伦比亚发生强烈地震，造成严重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我仅代表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对遇难者表示深切哀悼，向遇难者家属和伤者表示诚挚慰问。相信在德拉埃斯普列亚总统领导的哥伦比亚政府带领下，哥伦比亚人民一定会齐心协力，早日战胜灾害，重建家园。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文物和文化遗产承载着中华民族的基因和血脉。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积极推进文物保护利用和文化遗产保护传承，挖掘文物和文化遗产的多重价值，传播更多承载中华文化、中国精神的价值符号和文化产品。这个暑假，全国文博场馆迎来参观热潮，世界文化遗产吸引各地游客，人们在古迹遗存中感受文化魅力，中华文化瑰宝在保护和传承中不断绽放时代光彩。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在景德镇陶阳里徐家窑，一场古朴庄重的传统柴窑开窑仪式火热上演。匠人们小心翼翼地从窑内取出一排排匣钵，再现

0: 代景德镇柴窑出瓷的繁盛场景，让现场游客近距离触摸千年瓷窑的烟火气息。游客蔡云
1: 看到了一件件精美的瓷器出炉，感受到的是景德镇手工瓷业的千年传承，非常震撼。
0: 陶瓷是中华瑰宝，是中华文明的重要名片。2023年10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景德镇考察时强调，进一步把陶瓷产业做大做强，把千年瓷都这张亮丽的名片擦得更亮。总书记的殷殷期许，为传承陶瓷文化、守护中华瑰宝指明了方向。今年7月25日，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成功列入世界遗产名录，填补了世界遗产名录中瓷主题的空白。当地依托45处核心事宜点位，推出5条世界遗产主题游径。景德镇市文化广电旅游局宣传推广科科长吴海泉：
2: 这5条世界遗产精品线路，将矿山遗址、古窑遗存、老城街巷等珍贵资源串珠成链，铺展出一条鲜活的瓷业文明走廊，游客们可以触摸跨越千年的东方瓷韵。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文化遗产是辉煌灿烂中华文明的有力见证，是老祖宗留给我们的宝贵财富。今年暑期打卡世界文化遗产成为文旅新风尚，在河南安阳，殷墟的人气持续爆棚，各地游客慕名前来溯源3000年殷商文明。游客朱科：
3: 不只看到了我们静态的文物，还有裸眼 3D 的展演、甲骨文，还有那个互动的体验都特别有意思，孩子都能直观的看懂，还有特别多好看的殷墟文创，收获特别多。
0: 借助科技赋能、业态创新，越来越多的文化遗产变得可触、可感、可玩。作为世界文化遗产丝绸之路长安天山廊道的路网重要节点之一，新疆昌吉州吉木萨尔县北亭故城遗址不仅有珍贵文物，还通过 VR 研学等形式让历史活了起来。景区工作人员富强：
4: 这个暑假我们不光打造了亲子研学的项目，同时在服务上也做了提升，做了一些组合套装，不仅让咱们的亲子家庭能够学习历史，还有一个更好的深度的体验。
0: 历史文化遗产承载着中华民族的基因和血脉，秉持敬畏历史、热爱文化之心，人们置身其中。一个个文化遗产不再是孤立的古建筑、古遗址，而是承载历史记忆的文化殿堂。
5: 就是让你印象深刻的是徽派建筑的一些雕刻。
0: 走进有着中国画里乡村美誉的安徽黄山市一线西地古村，随处可见结伴而行的亲子家庭，人们穿梭在纵横交错的古巷之中，打量着精美的徽派砖雕、木雕、石雕，聆听古老的徽州故事，在一步一景中感受千年古村的独特魅力。西地景区运营企业副经理詹芬芬：
6: 我们常态化推出非遗展演、古村夜游、文化研学等特色活动，希望依托千年古村的文化底蕴，把静态的古建资源转化为动态文化课堂。
0: 千年文脉传承生生不息，目前我国世界遗产总数61项，其中文化遗产42项，文化与自然双重遗产4项。以习近平文化思想为指引，中华文化瑰宝在保护和传承中不断绽放时代光彩。
7: 每一种文明都延续着一个国家和民族的精神血脉，既需要薪火相传、代代守护，更需要与时俱进、勇于创新。
8: 本台消息，中国人民银行“十五五”改革发展规划近日印发，规划以加快建设金融强国为目标，完善中央银行制度，服务经济高质量发展。规划明确，构建科学稳健的货币政策体系和覆盖全面的宏观审慎管理体系，发挥好货币信贷政策工具的总量和结构功能， 发挥市场在汇率形成中的决定性作用，保持人民币汇率在合理均衡水平上基本稳定，加强金融稳定保障体系建设，稳妥化解重点领域金融风险。规划提出，构建同科技创新相适应的科技金融体制，高质量建设债券市场科技版，提升金融支持绿色发展与低碳转型质效，持续完善普惠金融体系，健全养老金融体系，加快推进数字金融，强化金融支持，提振和扩大消费。规划还提出，持续建设开放包容、富有活力韧性的现代金融市场，推进人民币国际化，拓展人民币在国际贸易和投融资中的使用，稳步发展数字人民币，推进征信业高质量发展。
9: 国家能源局昨天发布《中国氢能发展报告2026》，报告指出，我国氢能产业已取得积极进展，十五五时期氢能产业有望从政策驱动逐步迈向市场驱动新阶段。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10: 报告显示，近年来我国可再生氢产能不断扩增，截至2026年6月，我国建成在建可再生能源制氢产能规模超140万吨每年，电解水制氢为主要路线，全国累计建成加氢站约620座，多个港口具备氯氨或氯甲醇加注能力，建成投运纯氢管道长度超350公里，长途重载、绿色传燃、低空经济等场景积极开展试点应用。2025年推广燃料电池汽车近8000辆，氢基燃料船舶累计投运超10艘，累计发布或试飞氢动力无人机超30款。面向“十五五”，随着多元化氢能试点推进落实，我国氢能产业有望取得更加显著的发展成效，为加快建设新型能源体系、建设能源强国做出积极贡献。华北电力大学氢能技术创新中心主任刘建国：
11: 氢能不仅能化解绿电消纳难题，推动终端深度脱碳，还可实现跨季节长时储能、工业高温替代与绿色化工原料革新，再加上氢能的多能耦合特性，使其具备不可替代的战略价值。所以氢能及其衍生物氯氨、绿色甲醇为我国降低油气进口依赖、重塑能源自主保障提供了全新路径。
10: 报告还显示，2025年全球氢气生产消费规模约1.09亿吨，同比增长约3%。中国和欧洲两地合计贡献了全球超过70%的可再生氢产能。全球氢能产业正处于从试点探索逐步进入有序破局的关键窗口期。
8: 中央气象台昨天下午对台风白海豚停止编号，但是受白海豚残余系统和冷空气共同影响，预计到15号，10多个省份有暴雨或大暴雨，豫鲁皖部分地区有特大暴雨。各地各部门积极落实防汛防台风措施，全力保障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2: 从8月10号开始，湖北多地出现中到大雨，局部暴雨、大暴雨，伴随7至10级阵风，其中襄阳出现大雨到暴雨，当地水利部门加密会商，并派出督导组下沉，对关键风险点位开展督导检查。襄阳市应急管理局总工程师马小勇：
13: 点地点抽查乡镇山洪高风险行政村千余处，全市统筹9087人应急队伍，配齐舟艇、排涝、通讯等各类抢险装备，储备防汛物资。
14: 今天，河南郑州、开封、平顶山等地的部分县市区将有特大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受地形影响，本次台风带来的降雨在太行山、伏牛山山区迎风坡有所加强。目前，河南省已将洪水防御应急响应提升至3级，全省15座大中型水库实施预泄、腾库迎洪。河南省水利厅水旱灾害防御处副处长刘冠华：
15: 已派出防汛工作组，分赴各市现场指导，我们将持续关注这些山区的山洪灾害防御。
16: 受台风外围环流和北方冷空气的共同影响，河北降雨天气今天仍将持续，局地有暴雨。在邢台市新都区东川口村的东川口水库，工作人员正严密开展雨情监测，保障下游群众和城区安全。邢台市信都区朱冶灌区事务中心副主任毛伟：
17: 每小时降雨量超过30毫米，雨量监测系统就会自动触发警报，便于我们第一时间研判汛情，启动预案。
18: 今明两

0: 两天，山东枣庄、济宁、聊城等地将出现大雨到暴雨，局部大暴雨。在枣庄市薛城区，当地设置仓库和物资存放点12处，排水泵、卫星电话、大型机械全部配齐。枣庄市薛城区城乡水务局河道管理室主任李玉强：
1: 实时检测河道水库水位及水情变化，科学调度水利工程，提前预置应急抢险力量。切实筑牢水务领域防汛安全防线。
2: 北京市防汛抗旱指挥部昨天启动防汛二级应急响应，全市上下迅速投入防汛应汛相关工作。城区一机治水点位提前备好抽排水设备和挡水板等设施。截至昨天下午6点，山区险村险户、低洼院落等受洪涝灾害、地质灾害威胁区域的人员完成转移。
3: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4: 今天是第15个世界大象日。近年来，全球亚洲象种群数量持续下降，但云南野生亚洲象种群却逆势增长，数量从1976年140多头增长到400头左右，保护管理成效显著。总台记者刘翔宇、李劲松报道。
5: 刁发兴是云南普洱江城县亚洲象监测队队长。下午2点半，有队员反馈在康平镇曼老街村附近发现了一个象群。简单吃过午饭并给无人机充满电后，刁发兴开上面包车出发了。
6: 我们队看见出来的8条，好像是。
7: 我们队员在那里看着，有好像是出来了8头，去看下其他几头还在什么位置，因为那群象是有28头。
5: 野象一旦感觉受到威胁，可能会对人发起攻击。刁发兴介绍，队员们一旦监测到象群靠近道路活动，会第一时间在道路两端设置警示标识，并通过亚洲象监测预警平台、村级工作群实时推送象群位置信息，提醒周边村民避让，严防人象近距离相遇。随着技术进步，监测方式也在不断升级。2021年，刁发兴用上了无人机。如今队里已有7台带热成像功能的无人机，实现全天候跟踪。
7: 晚上他去哪里，我们热成像也看得见。如果离寨子近的时候，我们也能及时发出预警，老百姓的安全更保障得了。
5: 当天发现的8头亚洲象沿着乡间土路排成松散的队形缓缓前行，边走边采食路边的嫩草和芭蕉叶，对眼前的亚洲象边走边吃，大摇大摆逛马路的样子，刁发兴早就习以为常。他至今记得亚洲象集体酣睡的场景，在一片玉米地里，7头亚洲象全部侧躺，卷着鼻子睡得格外踏实。江城县亚洲象监测员赵生兵说，
8: 一般到现在在地势高，
9: 一般他们选择地势高还有离水近通风性好的地方，它方便喝水还有观察周围的动静，平时很少见到象群集体熟睡，说明它对周围的环境比较放心。我们监测员看到这一幕非常欣慰，
8: 监测员看到这一幕非常的欣慰。
5: 随着辖区亚洲象种群数量逐年增长，活动范围持续扩大，当地持续加大设备投入，监测队伍也从最初的寥寥数人发展壮大为25人的专业监测团队。刁发兴做亚洲象监测工作已有11年，如今眼看着辖区内的亚洲象种群逐年增加，2024年新生6头小象，2025年新生7头，今年又有3头小象诞生。刁发兴说，
7: 能够看到每年都有小象出生，象群数量得到健康稳步发展，感觉到我这个工作还是非常有意义。
10: 四川成都一家火锅店主4年前把自家冰柜搬到店门口，供户外工作者免费使用。一家小店的善举引来全省公益接力，从1个冰柜到1503个点位，点滴清凉汇聚着牵挂，传递着温情。总台记者韩明泉、四川台记者李慧娟报道。
11: 成都市锦江区牛市口街道放置的一台爱心冰柜外观整洁，里面放着足量的冰镇饮用水，不时有快递小哥和环卫工人来取用。 环卫工人罗女士。
12: 我们口干就在捞水，免费的，很方便。
11: 2022年夏天，成都一家火锅店的店主黄民、赵春燕夫妇把自家的冰柜搬到店门口，放上冰镇矿泉水，还特地标注爱心冰箱免费领取。慢慢的，这里成了周边环卫工人、快递员、公交车司机的休憩驿站。如今，这家火锅店门外的老冰柜旁又添加了一个新冰柜，两个冰柜分别放冰冻饮用水和常温饮用水。成都首个爱心冰柜发起人赵春燕，
13: 这样的话就是像我们的外卖小哥这些哈，他们比较年轻嘛，他们就喝那个冰冻的就比较适合，然后我们的环卫大姐那些他们就可以喝常温的，这样大家都可以兼顾到嘛。
11: 一家店铺的善举生长为四川全省的公益接力，2024年、2025年在四川省总工会、四川省慈善联合总会、成都市总工会等单位支持下，活动从成都一地扩展至四川21个市州、800多个服务点位。位于宜宾三江新区竹文化生态公园内的爱心冰柜24小时不打烊，为户外劳动者提供免费临时休息、如厕、饮水、纳凉、加热饭菜等多种服务。宜宾市三江新区总工会副主席邓浩月：
14: 户外工作者工作时间不固定，深夜都有大量的在岗人员，因此全天候开放，全免费使用，他们能随到随取，实现常态化送清凉。
11: 如今越来越多的爱心企业和市民加入到爱心冰柜活动中，爱心水募集形成了省级压仓加社会认捐加工会配套三级供给体系。截至今年7月31日，四川爱心冰柜的点位已增加至1503个，一个个爱心冰柜正以点滴清凉传递城市温情，守护着高温下坚守的劳动者。
4: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10: 工业和信息化部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规模以上互联网和相关服务企业完成互联网业务收入10675亿元，同比增长10.1%，利润总额同比增长16.6%。上半年规模以上互联网企业研发经费投入同比增长14.1%。
4: 截至昨天，亚洲首个采用柔性直流输电技术送出的海上风电项目三峡新能源江苏如东800兆瓦海上风电项目，累计发电量突破110,000瓦时，为我国大容量远距离海上风电柔性直流输电技术的规模化应用提供了实践验证。
10: 中国汽车流通协会成联分会昨天发布的数据显示，7月份我国乘用车出口91.8万辆，同比增长87.8%，其中新能源乘用车出口54万辆，同比增长近1.5倍。
4: 据昆明海关统计，今年前7个月，经中老铁路进出口货值超200亿元，同比增长近30%。自从2021年开通以来，中老铁路累计运输跨境货物货值超940亿元，货物品种3900多种，辐射19个国家和地区，持续赋能区域经贸合作发展。
10: 据网络平台最新数据，截至目前，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246亿元，观影人次超6.2亿，总场次超9280万。最新数据显示，2026年全国电影平均票价降至39.6元，比去年同期下降4.3元。今年国家启动电影经济促进年专项行动，全年计划投放不少于12亿元惠民观影补贴。
4: 8月中旬开始，由中国海军导弹驱逐舰昆明舰、导弹护卫舰岳阳舰、综合补给舰落马湖舰组成的第49批护航编队将赴亚丁湾索马里海域接替第48批护航编队执行护航任务。
3: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0: 本台消息，哥伦比亚市政联合会11号通报，10号发生的7.5级地震已导致234人遇难。强震发生后，部分地区发生山体滑坡和泥石流等次生灾害，多条公路封闭。总台记者廖开迪报道。
15: 目前，哥伦比亚政府设立了统一指挥中心，统筹协调地震灾情应对和救援工作。 伤亡呢，目前主要集中在米塞拉尔达省、考卡山谷省。地震对震区的多个机场的运行造成了影响。从机场航班信息显示屏可以看到，前往亚美尼亚和震中乔科省省会基布多的部分航班也已经。

0: 前恢复，但镇区附近其他几座城市的机场目前尚未恢复运营。目前各地的搜救工作仍然在持续当中，志愿者、消防员、警察和军人正在倒塌建筑的废墟中展开搜救。那么地震发生后呢，各受灾地区还迅速设立了物资收集和分发点以及临时庇护所。哥伦比亚总统也已经承诺向房屋受损的家庭提供租金补贴，帮助他们在住房修复或者重建期间解决临时居住的问题。此外呢，国际援助也在陆续抵达。
1: 本台消息，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十一号表示，美国是霍尔木兹海峡、波斯湾和阿曼湾不安全的根源。美国对伊朗发动非法战争，危及整个地区。除非美国改变其行为并接受伊朗的条件，否则霍尔木兹海峡不会开放。他表示，美国必须结束战争，支付伊朗被冻结的资金。此外，美国还需满足通过中间人传达给他们的其他条件。他指出，如果伊朗和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行路线达成协议，该协议将与霍尔木兹海峡的封锁问题分开处理。伊朗最高领袖顾问十一号说，在伊朗的条件得到满足之前，霍尔木兹海峡不会开放。美中央司令部十一号表示，美军当天向一艘悬挂巴拿马国旗的货轮开火。美中央司令部称，该船当时正驶向伊朗港口，试图突破美国对伊朗实施的封锁。该船船员多次无视美军警告后，一架美国海军直升机向该船发动机舱发射两枚地狱火导弹。目前该船失去转向能力，已停止驶往伊朗。美中央司令部还说，截至8月11号，美军已迫使55艘试图突破封锁的商船改道，使3艘拒不配合的船只失去行动能力，并登临检查2艘船只。美方称，对伊朗的封锁仍在全面实施。
2: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也门一名军方人士十一号称，也门政府军与胡塞武装当天在该国东北部的马里卜省交火，造成至少8名胡塞武装人员和3名政府军士兵死亡。马里卜省是政府军的关键据点，也是也门主要的石油和天然气生产地。也门胡塞武装曾多次试图向该省首府推进，并曾与政府军在此激烈交战。
1: 今年第15号台风灿红11号晚登陆日本茨城县，给日本关东地区带来强风等恶劣天气，造成人员受伤、树木倾倒和大范围停电，交通受到影响。
2: 泰国政府11号发布公告，宣布暂停发放购枪许可证，并在全国范围内核查尚未完成枪支交易的许可证。泰国近期枪击案频发，泰国总理阿努廷11号在内阁会议上下令，在全国范围内加强枪支管控，严厉打击非法持枪及黑市枪支。
1: 匈牙利国会11号经过投票表决，选举前最高法院院长鲍卡安德拉什为新任总统。
2: 南非西北省警方11号说，勒斯滕堡附近一处矿区发生塌方事故，造成14名非法采矿人员死亡，8人受伤。
1: 马里军方11号说，今年6月1号到7月31号，马里武装部队在军事行动中打死1850名恐怖分子，摧毁45处恐怖组织基地。马里自2012年以来，安全局势持续动荡，恐怖袭击、武装冲突和族群暴力事件频发。
3: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4: 据中国国航消息，今天起，国航北京至蒙古国首都乌兰巴托航线将由国产大飞机 C919 直飞，这是 C919 直飞的首条国际航线。今天起到14号，第4届中国具身智能机器人产业大会暨展览会在上海举办。本届大会汇聚400多家品牌与50000多名专业观众，聚焦机器人全产业链创新突破。国际方面，第7届里海峰会12号将在伊朗首都德黑兰举行，不过也有报道称会议或将推迟。此前有消息称，伊朗现任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和俄罗斯总统普京可能在里海峰会期间举行首次会晤。国际能源署将于12号发布8月石油市场报告，并对全年石油供需进行预测。欧佩克也将发布月度石油市场报告。
2: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志鹏、孙永、陈浩龙，主播李丹丹、钟成。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你用电，我用心。国家电网青海省电力公司在努力超越、追求卓越中，伴亮您的生活。倾听青海声音，感受高原脉搏。
1: 青海广播电视台，青海之声。
2: 青海广播新闻晨报。

0: 听众朋友早上好，今天是2026年8月12号星期三，农历6月30日，我是金良。
1: 我是子言，请听这次节目的内容提要。吴晓军、罗东川会见工业和信息化部部长李乐成。吴晓军在调研进出口岸管理和对外开放工作时强调，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青海大有可为，更要大有作为。录音报道，青海冷粮蔬菜丰产出海，助力特色农畜产业高质量发展。全省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视频会议召开，中老铁路国际货物列车首发老挝万象，青海首个对口支援云门诊落地海西，黄中区健全四级防御体系，筑牢马铃薯种源安全保障。国家两部门发文提出，到2030年，我国现代煤炭产业体系基本建成。美政府自去年初以来，已吊销逾17.5万份非移民签证。下面请收听详细内容。
0: 青海台记者陈令玉报道，8月10号，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吴晓军，省委副书记、省长罗东川在西宁会见工业和信息化部党组书记、部长李乐成一行。吴晓军、罗东川代表省委省政府对李乐成一行表示欢迎。他们说，青海始终牢记习近平总书记殷殷嘱托，加快培育具有本地特色和优势的现代化产业体系。面向“十五五”，希望工业和信息化部在盐湖资源开发关键技术攻关、绿色算电协同发展、产业转移承接、零碳产业园区建设等方面给予更大支持，助力青海在融入和服务全国大局中实现更好发展。李乐成说，近年来青海各项工

0: 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大有可为、大有作为的关键期，要积极融入和服务全国发展大局，聚焦产业四地建设，实施更大范围、更宽领域、更深层次的主动开放，以高水平对外开放促改革、促发展，塑造高质量发展新优势。在西宁曹家铺国际机场，吴晓军实地了解 T1 航站楼改造、出入境检查、国际货运等，指出要加快基础设施改造提升，持续优化通关流程，不断提升运输保障能力，聚力打造展现青海开放形象的重要窗口。随后，吴晓军来到省产品质量检验检测院和省药品检验检测院，详细了解 3H 高原认证体系建设、香港 STC 青海实验室运行、中藏药借澳出海等情况，强调要深化与香港、澳门的交往合作，尽力推动更多轻字号产品走出国门，为绿色有机农畜产品输出地建设贡献力量。在西海海关，吴晓军参观了监管文化展示馆和国门生物安全展示馆，强调要统筹发展和安全，既要支持青海特色产品扩大出口，更要坚决筑牢国门安全屏障。调研中，吴晓军充分肯定近年来我省进出口岸管理和对外开放工作取得的显著成效，强调要建强综保区、航空口岸、铁路物流基地等开放型平台，不断提升发展能级与服务水平，为开放型经济发展提供稳固支撑。要牢牢把握共建一带一路、西部陆海新通道建设机遇，探索公铁海运联运新模式，不断拓展面向南亚、中亚和欧洲的开放通道。要把青海高原资源能源优势转化为出口优势，培育壮大盐湖化工、清洁能源、绿色有机农畜产品等外贸主体，积极开拓绿电加外贸、资源出海等新领域。要统筹做好监管与服务，当好青海品牌出海的把关人，扩大与国际标准体系的互认互通，加强数字化应用，为企业提供更加便捷、高效、低成本的通关服务，提升出入境服务便利化水平。要加强部门联动，学习借鉴义乌发展经验，以对外贸易带动产业转型升级，持续扩大青字号品牌国际影响力，推动十五五时期全省高水平对外开放迈上新台阶。省领导朱向峰、王海红参加调研。
1: 听众朋友，依托独特冷凉气候优势，我省持续做强冷凉蔬菜产业。目前冷凉蔬菜出口品种达43种，远销16个国家和地区。今年上半年，全省冷凉蔬菜出口3732吨，同比增长91.9%，为我省绿色有机农畜产品输出地建设注入强劲动能。请听青海台记者韩梦娜、万书伟发来的报道。
2: 眼下，海南州贵德县新街乡陆切村千亩冷凉蔬菜种植基地绿意盎然，丰收在望。当地规模化种植的西芹、西兰花、娃娃菜等有机蔬菜陆续成熟，农户们抢抓时节采摘、分拣、打包，新鲜蔬菜通过多元化销售渠道直达市场。青海青青高原农牧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吴允乐：
3: 今年在咱们新街乡总共流转了1200亩土地，那菜长势的挺好的，受到老百姓啊市场的认可。我们计划着把供港蔬菜这一块好好的做一做，面积再扩大。
2: 青海光照充足，昼夜温差大，病虫害少，得天独厚的生态条件造就了冷凉蔬菜绿色、安全、优质的独特品质。彩椒、西兰花、菜苔、生菜等优质高原蔬菜畅销省内外市场，带动村集体经济和农户双增收。海南州贵德县新街乡陆切村医社社长嘉阳尼玛：
4: 这两年订单越来越多，去年光是香港、澳门就出口了38吨，村里200多名村民就在家门口打工挣钱，海关也帮了我们大忙，上门指导标准化种植，开通了绿色通道，让我们的菜能快速出口。
2: 优质农产品扬帆出海，离不开精准监管与高效服务。西宁海关聚焦冷凉蔬菜出口堵点，靠前服务，精准施策， 对出口备案基地、备案企业开展常态化采样监测与质量帮扶，持续优化审批流程，

0: 最大程度保障果蔬新鲜度，降低流通损耗。西宁海关所属西海海关查检科一级行政执法员李泽邦：
1: 我们定期对出口蔬菜开展风险监测，帮助企业从源头健全质量安全管理体系，开通了鲜活农产品绿色通道，实行7x24小时预约查验，并全面推行智能省签电子证书，确保货物随到随检，快检快放，最大限度压缩通关时长。
0: 针对以往种植分散、标准不一、集约化程度低等产业短板，西宁海关深化与农业农村部门协同联动，推进冷粮蔬菜出口大基地建设，从种植源头规范管理、严控品质，推动冷粮蔬菜产业从零散种植、散户出口向规模化种植、标准化生产、规范化通关转型升级。今年上半年，全省冷粮蔬菜出口量实现大幅增长，产业提质增效成果显著。西宁海关所属西海海关查检科副科长朱潇潇：
2: 我们将以关长送政策上门、关企对话活动为依托，及时了解企业需求，精准落实更多惠民助困的政策措施，同时积极参与大基地培育建设，优化通关便利措施，助力企业开拓中亚、东南亚等新兴市场，为青海绿色有机农畜产品输出地建设保驾护航。
3: 青海台记者李凯龙报道。8月10号，全省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视频会议在西宁召开，省领导何陆春、李洪亚、张泽军、扎庆九出席会议。会议指出，开展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是党中央作出的重大决策部署，重在补短板、精准亮剑，是聚焦当前涉黑涉恶行为新表现、新特点、新趋势、新规律的再聚焦、再深挖、再整治。会议强调，各地各部门要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扫黑除恶斗争重要指示精神，按照党中央决策部署和省委工作要求，要畅通举报渠道，全面核查线索，深挖黑恶组织，要重点打击整治利用信息网络实施的黑恶犯罪及相关犯罪，要从严打散破网，将黑恶势力连根拔起，要持续开展重点地区、重点行业领域防范整治，全力为青海长治久安营造安全稳定的政治社会环境。
0: 听众朋友，下面播送关于青海省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公开征集涉黑涉恶举报线索的通告。为深入贯彻落实党中央关于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决策部署和省委工作要求，依法严厉打击各类黑恶势力犯罪，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长治久安，现向社会公开征集涉黑涉恶举报线索，欢迎广大群众积极检举揭发。线索征集范围：一、利用家族、宗族势力把持基层政权，破坏选举，侵吞集体资产，欺压残害群众的村霸、乡霸，垄断资源、强揽工程、恶意竞标、滥开滥采的沙霸、矿霸，垄断经营、欺行霸市、强买强卖、寻衅滋事、收保护费、干扰破坏工程建设的街霸、市霸等涉黑涉恶犯罪；二、制贩毒品、开设赌场、组织卖淫等黄赌毒、黑河流的犯罪团伙和境内外黑恶势力勾连犯罪；三、操纵控制未成年人实施违法犯罪、侵害未成年人权益的黑恶团伙；四、利用网络平台和软暴力手段有组织地实施裸聊敲诈、非法放贷、非法催收、舆情敲诈、恶意索赔、强迫消费、劳务碰瓷、色情敲诈等涉黑涉恶犯罪及相关犯罪；五、跟踪滋扰、威胁恐吓、敲诈勒索等软暴力涉黑涉恶犯罪；六、其他涉黑涉恶违法犯罪行为。线索反映渠道：一、全国统一线上举报平台，网上搜索全国扫黑办12337智能举报平台，或点击中国长安网； 中央政法委长安建微信公众号等链接登录举报平台。二、青海省扫黑办举报电话0971-8274-110，举报信箱青海省西宁市 A160 信箱。三、青海省公安厅扫黑办举报电话0971-3520-404，举报信箱青海省西宁市城中区新城大道与华盛路路口青海省公安厅扫黑办。四、青海省人民检察院扫黑办举报电话0971-12309，举报信箱青海省西宁市城西区五四大街17号。五、青海省高级人民法院扫黑办举报电话0971-6165-213，举报信箱青海省西宁市城北区柴达木路159号。六、青海省纪委监委扫黑办举报电话0971-12388，举报信箱青海省西宁市城中区71路348号省纪委监委信访室。对通过上述途径获取的线索，省扫黑办将全力做好转办、督办、核查、反馈等工作，必要时启动提及抽查复核工作，推动查深查透，同时将严格落实线索保密、人身保护制度，依法保护举报人的合法权益，对提供重大线索、协助破案的单位和个人，按照有关规定给予奖励。
3: 青海台记者董亚杰、李长玉报道。8月11号上午，满载化肥农资的西宁至万象中老铁路国际货运专列从青藏集团公司西宁车务段双寨站驶出，经甘河工业站企业专用线接入干线网络，顺着中老铁路奔赴老挝万象。此次班列顺利发出，代表青海本土化农资打通直通东东的铁路跨境通道。据了解，本次开行的首趟中老国际货运班列共运输25车、1000吨尿素，是双寨物流基地继今年顺利开行两列中亚班列后，进一步完善国际班列运输布局的又一举措。青藏铁路物流中心将立足高原铁路枢纽节点定位，持续打造连通中亚、对接东南亚的国际物流大道，不断提升跨境货运组织效能，充分释放通道枢纽优势，为地方对外开放和高原铁路物流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力。青海云天化作为省内重点化肥制造企业，旗下尿素复合肥等农资产品品质过硬，国内市场口碑稳定，眼下东南亚农业发展迅速，当地化肥需求逐年上涨，这次班列的开通为青货出海再添一条便捷通道。作为共建一带一路标杆工程，中老铁路这条黄金物流通道不断助推我国和东盟物资双向流通。省商务厅坚持稳存量、扩增量、育主体、扩通道工作主线，主动靠前服务，千方百计稳住外贸基本盘，实施一企一策的精准服务，有效推动了企业首次以自营方式实现了尿素出口。
0: 青海台记者韩孟大、米斌报道。近日，清华大学国际传播专业33名硕士研究生走进青海，开启为期3天的国情调研暨暑期社会实践。学子们在实地走访中触摸省情国情脉搏，挖掘高原发展故事，锤炼国际传播实践本领。调研团队首先聆听省情专题讲座，全方位了解青海生态保护、民族团结、红色文化发展的整体脉络。随后前往青海藏文化博物馆、原子城纪念馆、221厂旧址、青藏铁路精神展览馆等进行参观学习。清华大学学生王一俊：
4: 我真切地感受到了青海独特的发展故事。作为国际传播专业的学生，我也希望能够把在这里看到、听到的故事记录下来，积累鲜活的素材，锻炼好自己讲好中国地方故事的实践能力。
0: 清华大学学生王浩旭：
5: 清华大学每年就会组织入学的新生去观看一部我们自排的一部话剧，叫做《马兰花开》，它主要也是讲述了就是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的故事。我当时看了之后，我与先辈们创业的艰辛感叹，今天来到了这个青海原子城纪念馆，已知

0: 既见证了非常详实的文件资料，也激励我们能够保持一个初心，继续的建设我们的祖国。
1: 此次调研实践不仅是青年学子的成长课堂，更是青海对外传播的新契机。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张丽：
2: 我们希望让同学们去了解一下现在我们民族地区的一个高质量发展的一个现状，也希望同学们通过实地调研能够做到真正的是一个裤腿上沾泥巴的一个新闻人，把我们的新闻稿写在一个祖国大地上，是以一个国际传播的这么一个视角来看待我们目前走的这些点位的。所以呢，也是希望能够给咱们的青海的国传能够做出一些贡献。
3: 青海台消息，日前，青海首个对口支援云门诊落地海西。据了解，云门诊平台将通过 5G 远程协作、VR 云端模拟共享视教室、空中数字急救复苏单元等创新应用。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二医院专家可在线实时指导海西当地医院患者会诊，手把手教学指导看片、分析病例、解读病史，实现优质医疗资源的同质化下沉。云门诊的启用成功打破地域空间壁垒，全方位惠及海西群众就医及当地医疗能力建设，疑难重症患者足不出州即可享受顶尖专家多学科远程会诊服务，海西当地医护人员可常态化参与线上教学查房、业务培训与病例讨论，快速提升专业诊疗能力。
1: 青海台消息，8月10号，果洛州版权服务工作站在果洛州融媒体中心揭牌成立，标志着省内首个下沉基层的版权服务窗口投入运行。推进知识产权公共服务工作站建设，是打通知识产权创造、运用、保护、管理服务全链条、下沉基层服务端口、完善区域知识产权服务网络的重要举措。揭牌现场同步召开版权服务座谈会，与会人员围绕如何提升基层版权服务水平、落实知识产权保护意见及规范作品登记流程进行了深入交流。据了解，工作站成立后免费承接本地作品登记初审、版权普法、纠纷调解等服务，打通服务群众最后一公里，并紧扣格萨尔文化果洛生态保护区定位，针对性守护非遗与民族文化资源，助力青海民族文化强省建设。
3: 青海台消息，8月10号，古韵新明云上歌格萨尔古乐专场音乐会在省文化馆上演。格萨尔王传于2009年入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是中华民族经典英雄史诗。本次音乐会集结多位国家级作曲家、指挥家，以及英笛、藏唢呐、打马鼓等非遗乐器代表性传承人。演出中，60多名玉树基层农牧民演员登台展演47种濒危民间古乐器，以原创史诗组歌形式全景再现格萨尔英雄史诗全貌。音乐会作品以格萨尔天灵九世、赛马称王、四大战役等经典叙事为脉络，精选64段原声唱腔、12个史诗核心场景进行艺术重构，英笛、铜钦、扎念等传统乐器交响和鸣，传统说唱与乐器合唱交融碰撞，生动展现雪域高原的辽阔气韵与史诗英雄的浩然风骨。
1: 青海台记者刘佳玉、杨延鹏报道，海西州德令哈市万亩向日葵绘就农旅新图景。近一段时期，在海西州德令哈市，万亩农田在戈壁大地上错落铺展，一望无际的向日葵迎着骄阳昂首盛放，花海盛景吸引不少市民游客慕名前来，大家纷纷登上观景台驻足拍照打卡，沉浸式感受高原独有的田园风光。如今，这片万亩向日葵花海已经成为德令哈夏日炙手可热的田园打卡地。福建游客赖女士：
4: 听说德令哈这边有一片向日葵花海，我今天特意从福建过来感受这片花海，能在高原上看到这片万亩向日葵花海，心情特别舒畅，而且特别的震撼，希望大家都来打卡。
1: 美景聚人气，产业促增收。近年来，德令哈市立足高原土地资源

0: 禀赋，全程科学化、规范化种植，因地制宜培育优质农作物。今年向日葵种植面积达10000亩，推动特色农业与乡村旅游深度融合。青海纵横牧业有限责任公司总经理王斌。
1: 打造这片万亩向日葵花海，一方面丰富了我们的种植结构，另一方面依托花海吸引游客，发展乡村观光旅游，延伸农业产业链，通过农业加文旅的模式，带动周边群众就业增收，为本地乡村产业振兴注入源源不断的活力。
0: 眼下，在黄中区脱毒马铃薯两种繁育基地的高标准联动网棚内，前两批栽植的马铃薯脱毒苗嫩绿挺拔，枝叶舒展均匀，正处于快速生长的关键阶段。基地工作人员抢抓农时，科学管护，有序开展第三批脱毒苗栽植工作，通过精细化田间管理，全力保障种苗健康成长，稳产提质。依托得天独厚的气候、土壤、区位优势，黄中区科学布局马铃薯种属繁育产业，系统规划产业发展格局。从1996年以来，当地循序渐进，逐年深耕，成功搭建起脱毒苗、原原种、原种、一级种、四级脱毒马铃薯种属标准化繁育体系。西宁市黄中区农业技术推广中心副主任赵继立。
2: 我手上的这个脱毒苗它是第一级，然后我们把这个脱毒苗栽到这个基质里，然后进行田管，等到长个90天左右就能收获这么大的微型薯，这就是我们的二级。那我们的第三级呢，就是这个微型薯在进行大田繁育长出来的这个种薯呢就叫做原种。那最后一级呢，就是我们的这个原种再进行一年的大田繁育，最后长出来的就是咱们的一级种薯。
0: 同时，基地深度联动青海省农林科学院，依托专业脱毒苗组培扩繁实验室，运用先进茎尖脱毒技术，专业培育无毒马铃薯组培苗。经过多轮严格病毒检测筛选提纯，从根本上清除种属病毒隐患，确保培育的种苗性状稳定、品质优良、高产抗病。西宁市黄中区农业技术推广中心副主任赵继立。
2: 聚焦马铃薯种源短板的问题，持续完善脱毒马铃薯种属繁育全链条体系，通过技术赋能、标准化管控以及基地培育，改变了以往农户自留种属、品种杂乱、品种退化的传统种植模式。
0: 为持续擦亮马铃薯两种的金色招牌，当地建立起全流程标准化管控体系，重点筛选推广高产优质、抗病性强、适应性广的马铃薯品种，全面提升两种适配性与市场核心竞争力。西宁市黄中区农业技术推广中心副主任赵继立。
2: 目前黄中区脱毒苗组培扩繁能力达到了100万株，年繁育微型薯170万粒，品种包括了青薯2号、青薯9号、青薯10号、青薯早1号、青薯29号5个品种。2026年建成原种繁育基地近1000亩，两种繁育率实现稳步提升。
3: 这里是青海广播电视台青海之声，
4: 青海广播新闻晨报，
5: 和您一起了解青海。
0: 接下来关注国内要闻。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能源局近日联合印发的《煤炭工业发展“十五五”规划》提出，到2030年，我国煤炭兜底保障能力进一步增强，生产开发布局持续优化，现代煤炭产业体系基本建成，煤炭高质量发展迈上新台阶。
6: 最后，请听国际新闻。美国国务院10号发表声明说，自特朗普2025年1月开始其第二个总统任期以来，美国政府已吊销逾17.5万份非移民签证。声明说，大部分外籍人员签证被吊销的原因包括袭击、酒后驾驶、盗窃和毒品犯罪，另有相当一部分签证因虐待儿童、欺诈和挪用公款等被吊销。
0: 这次青海广播新闻晨报节目播送完了，责任编辑马于芳，编辑郭慈贝，主播金良子言，录音制作马迎峰。欢迎继续收听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接下来的直播节目。您还可以登录青海长云网及源头新闻客户端了解更多节目内容。各位听众，再会。

0: 近期广大群众要密切关注天气变化，村镇居民要重点防范山洪泥石流灾害，尽量不要到溪、河、水库等水域附近。居住在山体旁的居民，一旦发现房屋附近山体有滑坡等异常迹象时，应立即撤离，切莫慌张，要听从村镇干部指挥，及时转移避险，切勿贪恋财物。城市居民要注意防范内涝，强降雨期间尽量减少外出，避免去低洼地带。当需要通过下穿石通道前，注意观察水情，切忌强行涉水通过。山洪的应对措施，接到山洪预警发布后，第一时间按照村级预案中转移避险路线，迅速安全有序撤离。遇到山洪时，要向山洪沟的两边高坡上跑，或者立即跑上坚固房屋的屋顶、高层等地暂避，千万不要顺沟跑。如果已被洪水包围，尽快与消防救援等部门联系，积极寻求援助。如被卷入洪水中，尽可能抓住固定的或能漂浮的东西，寻求机会逃生。被洪水冲倒后，不要慌张，尽量憋住呼吸，想办法抓住地面上的凸起物，争取站起来。
1: 安全知识需牢记。
2: 交通安全提示，要提前检查维护车辆，掌握各种应急避险措施和路况信息，遵守交通法规，保持安全车距，雨雪天气要稳驾慢行，切勿超速超员，酒后驾车。
1: 极端天气安全提示，外出时要密切关注天气预报、气象预警信息，学习掌握泥石流、山体滑坡等自然灾害防范自救知识，做好个人安全防护措施。安全知识需牢记。旅游安全提示，游客要遵守景区游览规定，游览时要注意避开危险地段，景区景点要做好安全警示和现场安全管控措施，严防拥挤、踩踏、跌落等安全事件发生。
3: 记录伟大时代，见证难忘瞬间，
4: 触摸时代脉搏，倾听人民心声，
3: 点亮心中灯火，
4: 讲好青海故事。
3: FM98.9 AM666，
4: 欢迎收听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3: 早安，青海。
5: 早上好。
3: 青海，早安。
4: FM98.9 AM666，青海新闻综合广播。
3: 早安，青海。
4: 这里有晨光中的陪伴，朝阳中的聆听，雾霭中的慰藉，路途中的守望。
3: 早安，青海。
6: 纵览时政新闻，关注民生热点。早安，青海，为您开启全新一天。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伟征。
7: 大家早上好，我是翟晕。今天是8月12号，星期三，农历6月30。
6: 我们的节目正在通过西宁地区 FM98.9 AM666 为您直播。您还可以在手机客户端学习强国搜索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收听节目。
7: 当然，也可以通过云听和三江源客户端青海长云网搜索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收听节目。
6: 今天早安青海的主要内容有：各地深入开展学习教育，巩固拓展学习教育成果；
7: 江源进关，今天一起关注十年守护江源生态；
6: 省内民生新闻，我省多部门联合打造社会救助两张清单；
7: 走向乡村振兴，今天播出民和果香慢乡野，产业起新城。
6: 国际方面，中巴深化农畜产业链合作。好的，一起走进早安青海，首先关注全省天气。
8: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说气象。
6: 听众朋友，预计今天 海东大部、海西东部、海南大部、玉树、果洛大部、黄南大部以及黄中、冈察、祁连有阵雨或雷阵雨，省内其他地区晴或多云。
7: 接下来一起关注省内主要城镇天气预报。西宁晴转多云，11到27度。
6: 乐都晴，14到26度。
7: 德令哈晴转多云，16到28度。
6: 共和晴，12到25度。
7: 海燕晴，6到23度。
6: 玉树小雨，5到23度。
7: 马沁晴转多云，5到20度。
6: 铜仁小雨转多云，13到22度。
7: 格尔木多云转晴，16到31度。
6: 大通小雨转多云，9到24度。
7: 黄原小雨转多云，11到23度。
6: 黄中小雨转多云，10到22度。
7: 平安多云，12到25度。
6: 互助小雨转多云，11到24度。
7: 民和晴转多云，15到26度。
6: 化龙晴转小雨，8到20度。
7: 循化晴转多云，16到25度。
6: 贵德晴，15到27度。
7: 尖扎晴转多云，14到24度。
3: 早安，青海。
5: 早上好。
3: 青海，早安。
4: FM 九八点九 ，AM 六六六，青海新闻综合广播。
3: 早安，青海。
4: 这里有晨光中的陪伴，朝阳中的聆听，雾霭中的慰藉，路途中的守望。早安，青海。

0: 听众朋友早上好，这里是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早安青海，我是伟征。
1: 我是翟晕，欢迎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
0: 7月30号召开的中央政治局会议指出，要巩固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果，推动各级领导干部以更加昂扬向上的精气神不断创造高质量发展新业绩。政绩观连着发展观，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各地区各部门各单位把坚持高质量发展作为领导干部政绩观的重要内容，一体推进学查改，以新发展理念校准政绩观，把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推动高质量发展、增进民生福祉的实际成效。
1: 各地区各部门各单位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引导党员干部正确处理当下与长远的关系，坚决不搞急就章，多做打基础增后劲立长远的前计。
0: 上海松江区坚持刀刃向内，真查实改，坚决防止重险绩轻前绩、重短期产出轻长期投入倾向，构建政府引导、企业主导、高效支撑、市场驱动的机制，前瞻谋划未来产业集群。当地一名干部感触颇深，基础研究周期长、投入大、不确定因素多，关键是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保持战略定力，涵养工程不必在我的精神境界和工程必定有我的历史担当。
1: 8月6号，河北雄安人工智能实训基地正式投运。基地里，一批学员在实训教室机器人创训中心开展实操训练。人工智能是引领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革命的重要驱动力，但培育周期长，市场风险大，慢不得也急不得。雄安新区科学园管委会坚持立足当前，着眼长远，将人工智能作为培育新质生产力的主攻方向，以实训基地和场景开放带动技术突破，吸引人工智能相关企业80多家。
0: 在海南省儋州市，白色风机错落有致，海浪沙滩风景宜人。曾经海边养殖户靠海吃海，污水直排，禁养区富养等问题突出。学习教育中，儋州市树牢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针对查摆出的生态环境问题，项目化推进，清单化管理，常态化调度，由市委相关领导现场督办，全面建立问题台账，拆除违规占用沙质岸线的废弃管道32根，对149个海水养殖尾水排放口开展监测。
1: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广东省珠海市卫生健康局全面起底真查实改，针对排查出的跨境医疗服务标准不统一、人才储备不足、支付结算不便等短板，组建涉外医疗人才储备库，配备粤港澳3地牌照救护车，推进跨境商保支付系统建设，完善完整的跨境转疗转运报销服务链条，让粤港澳大湾区居民更好共享融合发展成果。
0: 在重庆市万州区，来自山东微山湖的鲤鱼成了当地富民增收的致富鱼，这离不开鲁鱼协作下资金资源等生产要素的双向流动。万州区坚持为民造福是最大政绩，持续深化拓展鲁鱼协作成果，与山东济宁携手布局双向互通的渔业全产业链，既深耕西南市场，又开拓北方市场，以正确政绩观续写东西部协作的山海情。
1: 甘肃省张掖市甘州区全面梳理历史遗留问题，对部分合作社涉农企业无力对付村集体入股分红问题分类施策精准处置，差异化推进问题整改，对整改进度滞后的乡镇进行点对点精准督办，常态化排查整治集体资金风险隐患，目前已追回村集体拖欠分红资金128万多元。

0: 最近发布的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十五五”规划，把粮食综合生产能力确定为约束性指标，明确提出粮食综合生产能力从2025年的1.39万亿斤提升到2030年的1.45万亿斤左右。
1: 2025年，我国农业科技进步贡献率超64%，农作物自主选育品种面积占比超过95%，农作物耕种收综合机械化率达76.7%，高水平农村建设、种业振兴行动等带动我国农业生产的基础设施、技术条件、机械装备等水平显著提升，推动粮食总产量不断迈上新台阶。2015年超越1.3万亿斤，2024年突破1.4万亿斤，2025年达到1.43万亿斤。今年夏粮产量首次实现了历史性的3014.9亿斤。
0: 今年以来，在一系列重大工程带动下，我国交通固定资产投资保持高位运行。上半年完成投资1.5万亿元，其中公路、水运分别完成投资10,000亿元和1,099亿元。
1: 货运量持续增长，上半年完成营业性货运量280.7亿吨，同比增长3.2%，货口货物吞吐量稳中有增。上半年全国港口完成货物吞吐量90.7亿吨，同比增长2%，完成集装箱吞吐量1.8亿标箱，同比增长5.9%。人员流动量保持平稳，上半年完成跨区域人员流动量341.7亿人次，同比增长1.2%。
0: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公布的数据显示，上半年全国社会物流总额是181.1万亿元，同比增长5.1%。物流运行总体平稳，物流需求保持增长，高端制造、绿色低碳、跨境电商等新动能增势良好，对国民经济增长的引领带动作用不断增强。
1: 今年以来，随着服务消费提质扩容，相关岗位需求快速增长，一批新职业、新工种应运而生，拓展出新的就业空间。请听央视播发的报道。
2: 把衣物卷折定型，分门别类，码进收纳箱，模拟搀扶老人起身坐上轮椅。在北京丰台的这个家政培训基地，新开设的这几门课程吸引了200多名学员参加。因为市场需求旺盛，培训合格后他们可以很快上岗。
3: 我们学的是这个养老助浴、擦浴，还有短时护理，市场也很大，前景挺好的。
2: 今年以来，一老一小照护需求旺盛，养老规划师、婴幼儿发展引导师等岗位需求量增长了30%以上。不仅是家政服务空间广阔，眼下新能源汽车保有量快速增长，专业维修、家装内饰等服务需求旺盛。
4: 今年我们用工的需求其实较去年同期也增长了50%，包括像动力电池维修工程师、电池回收评估师、充电桩运维工程师在内的10多个新的工种。
2: 而随着国家加快培育壮大汽车后市场消费，围绕车辆使用全生命周期衍生出的服务，涵盖维修保养、改装升级、房车露营、金融保险、赛事运动等业态，也正衍生出更多的细分岗位。
5: 以前没有大规模的规范化的这种服务，现在是需要非常专业的人员才来做，应该是100万级的这种人才需求。
2: 日前，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拟公布一批新职业、新工种，适老化改造设计师、冰雪雕塑工等被纳入其中。蓬勃发展的服务消费将持续激发出新的就业潜力。
0: 今年以来，自然资源一张图建设扎实推进，有效推动跨部门、跨层级数据共享共用，有力提升自然资源管理数字化治理能力，推动联动审批改革。目前依托一张图系统，全国各级自然资源部门实现了用地、用林、用草、用海联动审批，全国各地分不同情形减少申报材料5-19项，压减环节8-20个， 平均审批时长压缩33%。
1: 围绕业务管理改革需求，一张图聚焦实战实效，已汇集41.4亿条空间数据，形成多方认可共同使用的全国统一地图，并建设贯通式应用场景，推动各级自然资源部门三区三线管理、确权登记等工作，实现一张市在一张图上一起办，一类市一块办。下一步，自然资源部将加快一张图建设与应用，拓展信息集成功能，建立健全业务协同管理规则和标准，加快基础地理信息、自然资源现状和产权、国土空间规划、自然资源管理等空间信息集成，提升国土空间治理现代化能力。
0: 从国家卫生健康委了解到，截至目前，我国已建成国家慢性病综合防控示范区578个。经过多年持续推进，示范区的带动作用日益显现，健康支持性环境持续改善。预计到2035年，国家慢性病综合防控示范区总数将达到820个，区县覆盖率近30%，促进居民预期寿命和生命质量持续提升。
1: 2010年，我国启动国家慢性病综合防控示范区建设以来，各地通过以点带面、示范先行，将健康元素嵌入生活、工作、休闲等场景，健康生活支持性环境从医疗机构向社会全域拓展，示范区居民健康素养持续提升，高血压、糖尿病等知晓率、治疗率、控制率稳步改善。
0: 水利部10号举行专题会商，滚动分析研判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发展态势及影响，对台风暴雨洪水防御工作再部署再落实。会商分析显示，台风白海豚登陆强度大，携带水汽足，受其影响，太湖流域及浙东沿海地区74条河流发生超警以上洪水，其中37条河流发生超保洪水，5条河流发生有实测资料以来最大洪水，甬江、椒江发生编号洪水。根据预报，台风白海豚后续还将影响长江、淮河、黄河、海河、辽河等流域，影响范围广，持续时间长，致灾风险高。
1: 10号，国家防检救灾委应急管理部针对台风白海豚对浙江造成的严重影响，启动国家4级救灾应急响应，派出救灾工作组赴灾区实地查看灾情，指导协助地方做好救灾救助工作。国家发展改革委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2亿元，支持浙江做好台风灾后灾害应急恢复，重点用于灾区受损道路、水利等基础设施和学校、医院等公共服务设施灾后应急恢复建设，推动尽快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
0: 10号，财政部、应急管理部紧急调拨1.8亿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其中1.2亿元用于支持江苏、浙江、安徽、福建、江西做好防汛防台风应急抢险救灾工作，0.6亿元用于支持内蒙古、新疆、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开展抗旱救灾工作。
1: 为深入贯彻落实党中央关于开展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的决策部署和全国扫黑除恶专项斗争视频会议要求，近日，公安部组织全国公安机关同步开展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第一轮集中收网行动，成功打掉各类犯罪团伙1000多个，抓获犯罪嫌疑人8200多名，破获各类刑事案件5400多起。
0: 公安部指挥全国公安机关在各地同步开展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第一轮集中收网行动，成功打掉一批涉黑涉恶犯罪团伙。其中，浙江公安机关成功打掉一个实施网络套路贷并进行软暴力催收的犯罪团伙，抓获犯罪嫌疑人109名。 山东公安机关经缜密侦查，打掉一个通过故意制造交通事故对机动车驾驶员进行碰瓷敲诈的犯罪团伙，抓获嫌疑人27名。河南公安机关打掉一个通过恶意投诉网络店铺实施敲诈勒索的犯罪团伙，抓获嫌疑人41名。广东公安机关主动摸排线索，打掉8个对建筑工地进行敲诈勒索的劳务碰瓷犯罪团伙，抓获嫌疑人65名。
1: 公安部网安局8月11号公布10起打击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犯罪典型案例。这10起典型案例揭露了不法分子通过利诱、黑客攻击、内外勾结等手段，非法获取大量公民信息并牟利的黑灰产业链。例如，杨某国团伙以现金奖励为诱饵，诱骗群众实名注册电商账号及营业执照后倒卖，为洗钱等犯罪提供便利。吴某通团伙则通过指使内鬼入职某房产中介公司，获取内部系统权限，再利用技术手段批量爬取并倒卖经纪人消息，供装修公司推销业务使用，并按比例抽成。目前10起案件涉案人员已被依法处置。
0: 公安部网安局提示广大群众要妥善保管、储存和使用个人信息，发现个人信息泄露线索，及时向公安机关和有关部门投诉举报，使用法律武器捍卫自身权益。
1: 第38届大众电影百花奖颁奖典礼10号晚在北京国家速滑馆圆满举行，评选出最佳影片、优秀景片、最佳编剧、最佳导演、最佳男主角、最佳女主角、最佳男配角、最佳女配角、最佳新人等9大奖项。
0: 哪吒之魔童闹海获最佳影片奖，惊蛰无声获优秀影片奖，许陆阳、张柯、申奥凭南京照相馆获最佳编剧奖，大鹏凭借长安的荔枝获最佳导演奖，演员易烊千玺、魏诗雅分别以在《小小的我》和《破地狱》中的表演获最佳男主角奖、最佳女主角奖，演员王潇、萨日娜分别以在《南京照相馆》《抓娃娃》中的表演获最佳男配角、最佳女配角奖，陈丽君获最佳新人奖。

0: 暴雨来了怎么办？天气越来越热。
1: 是啊，已经进入今年的汛期了。
0: 如何做好防汛避险工作？
1: 一起学习一下吧。
0: 暴雨来袭，危房中的居民应及时转移。
1: 在户外积水中行走时，

0: 时要注意观察，贴近建筑物行走，防跌入地坑。
1: 暴雨天，行人车辆要特别注意未盖井盖的下水道，防止跌入堰井、地坑等。
0: 雨天不要在深水区行车，如在低洼处熄火，千万不要在车上等候，要下车到高处等待救援。
1: 最后提醒大家，遇到紧急情况时，请及时拨打119、110、120等电话寻求救援。
2: 北京时间8点整。
3: 从河湖到林海，从草原到湿地，一组组数字镌刻着大美青海的生态足迹。
4: 湿地保护率64.32%，面积位居全国第一。
5: 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例达96.8%，水质优良比例达100%。
4: 青海湖裸鲤蕴藏量突破12万吨，湖岸栖息水鸟超过60万只。
5: 普氏园林从不足300只的濒危绝境壮大到3400多只，雪豹数量超1200只，雪山之王的身影是青海生态保护的生动注脚。绿色发展底色更浓，生物多样性保护交出亮眼答卷，每一个数字都是青海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鲜活见证。
6: 让青海的生态之美在新时代生态文明的壮丽画卷里熠熠生辉。
7: 在祖国的怀抱里，56个民族如五彩丝线交织成最美的锦绣山河，我们语言各异，却心意相通；习俗不同，却彼此尊重。每一份文化的独特风采，都是中华文明璀璨的星辰。
8: 我们班里的不同民族的同学，一起在教室里学习，民族团结一心，祖国才会强大。我很自豪。
9: 祖国这么强大，是因为我们像一家人一样
8: 团结，
10: 和不同民族的同学交朋友，分享文化，互相帮忙，维护民族大团结，努力让不同民族的文化在班级里好好交融，互相照亮。
7: 有一种力量，穿越千山万水，连接你我心灵。有一种情感，跨越民族界限，凝聚万家灯火。中华民族一家亲，同心共筑中国。

0: 有温度的声音，有态度的频率。
1: 调频98.9兆赫，青海新闻综合广播 FM98.9 The Voice of Qinghai， 离你最近，所以最亲。
2: 早安，青海。
3: 早上好。
2: 青海，早安。
1: FM98.9 AM666，青海新闻综合广播。
2: 早安，青海。
1: 这里有晨光中的陪伴，朝阳中的聆听，雾霭中的慰藉，路途中的守望。早安，青海。

0: 听众朋友，早上好，这里是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早安青海，我是伟征。
1: 大家早上好，我是翟晕，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我们的早安青海。
0: 高原的天，娃娃的脸，说变就变，在盛夏的鄂陵湖边，这句话得到了真切的印证。一阵刺骨的寒风突然袭来，雨珠接踵而至，能听见落在地上的声音。瞬间变化的天气，在管护员索索看来平常至极。他和同伴沿着湖岸行走，完成巡护后，又朝着地势更高的牛头碑走去。这是7月13号下午3点左右。